乡之称，有300多年的养殖梅花鹿的历史。就这个地方没有一点污染，负氧离子含量很高，地下呢是优质的矿泉水。

0: 基地是纯种的梅花鹿，而除了繁育基地，就算是在双阳别的地方，也有可能是马鹿和梅花鹿杂交的，那都不是纯种的梅花鹿。
1: 对，我去过双阳，也听说过，因为啊，马鹿的鹿茸啊个头大，它与梅花鹿杂交后啊，鹿茸也会变大，这样啊可以多卖钱。
0: 对，虽然可以多卖钱，但是营养价值它就不同了。
1: 对，
0: 纯种梅花鹿的鹿茸血比那个杂交的那个鹿的鹿茸血，或者是马鹿的这个鹿茸血，不仅营养成分它要多很多，而且营养价值要高好几倍。双阳纯种梅花鹿的鹿茸血是目前动物药当中蕴含干细胞，也就是生长因子最多的，所以它的再生能力呢是最强的。
1: 但问题是啊，冷总繁育基地那儿的纯种梅花鹿啊，对全国的需求量来讲，那真的是太少了。
0: 对对对，那纯种梅花鹿少了，但如果只选那好的就是二杠的鹿茸血呢，那你要只选二杠的鹿茸血，那就更少了。但只有二杠的鹿茸血是最好的。一开始我跟大家讲，它只长一根鹿茸的那个毛头，那么气血和营养呢，这个时候呢都不够。等到长出三叉的这个鹿茸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又嫌它过了，老化了，
2: 老了，
0: 哎，营养又都流失了，所以只有二杠鹿茸血的营养是最高的。
1: 是啊，这二杠的鹿茸啊，我亲自摸过，软软的，毛茸茸的，还热乎乎的，而且是又肥又大又嫩，我都不敢用力去捏。哎，我看龙总啊，可宝贝他们了。龙总还跟我说，如果不懂行的人啊，不亲眼在鹿场看着割茸，很容易买到假的二杠茸。
0: 要说呢，这个好马配好鞍呢，所以这么好的纯种的梅花鹿的二杠鹿茸血，龙总啊能够提供给这个厂家，就是因为这个厂家他们的低温冻干技术牛，他们厂可是百亿集团的上市的大药企，上市到现在差不多20年了。那个技术那都是最尖端的。那么这个冻干技术呢，是以鲜鹿茸血为原料，也就是即割，就是当时割下来，当时就加工，在-47°C，在真空无菌冷冻干燥机进行干燥。制的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呐、咱们吃了以后呢，它不上火，就算怕上火的朋友，你也能吃点了。而且呢，这样的低温冻干技术可以锁住营养啊，不伤害细胞组织，保留干细胞90%以上的活性，而且更加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你们俩要是不信，你们现在看看这两个鹿茸血是什么样就知道了。刚子、
1: 我看到了啊，这个非冻干的干粉基本上没有溶于水，而这个冻干粉已经完全溶于水了。
0: 这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都溶于水了，那是不是我们的身体更加容易吸收呢？而相反，这款非冻干的这个粉它不溶于水，那你吃下去以后也就未必能全部吸收。那么接下来呢，希望大家再看一下，我把它们分别摇晃一下。现在我拿的呢这款呢是非冻干粉，我摇晃一下，把这个碗摇晃一下，一摇晃以后基本上这上面没有挂壁的现象。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冻干粉，我也把它摇晃一下。好，摇晃以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是有挂壁的现象的。那么在鹿茸血业内有这么一种说法，就说有挂壁现象证明是好的鹿茸血。
2: 沈老师啊，
0: 哎，
2: 还是刚才我说的哈
0: 啊，
2: 我小时候在农村看那杀鸡啊杀猪啊，
0: 嗯，
2: 尤其是平时杀完猪之后那个新鲜的血装在那个碗里头，
0: 嗯，
2: 就你一晃那个碗
0: 啊，
2: 那个也是有挂壁的这个现象的。
0: 嗯，
2: 就这是一个道理哈。
0: 对，
2: 就像您刚才说的，它里边的活性物质它都没有丧失，所以它这个挂壁的现象就比较明显。
0: 哟，看来立冬啊，你会举一反三了。
2: 这不跟您学了吗？哎，
0: 这个就是冻干粉，而且它真的细看旁边还有一圈小泡泡。
2: 对，
0: 这就是纯种的梅花鹿的二杠的这个鹿茸血的冻干粉。 那么

0: 这里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采集鹿茸雪，一生只能采七八年，每年呢，仅仅呢，只能采鹿茸呢两次，每次一对啊，就是一对大点的二缸鹿茸，才能采出多少呢？二两鹿茸雪。而八克的鹿茸雪，经过低温冻干技术把它加工以后，能产出一克的鹿茸雪冻干粉，就这么一点儿。也就是说，一对大的二杠鹿茸能出这么一小捏冻干粉，这么珍贵，这么稀少，你们俩说是不是比黄金还贵呀？
1: 那真贵呀。
0: 嗯，
2: 对。
0: 但是贵虽贵，这么好的鹿茸雪冻干粉，它的六大再生因子，它的含量就会更多，再生的能力就会更强。哎，你们还记不记得哪六大再生因子啊？
2: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血管生长因子、神经再生因子、软骨形成因子，还有那个干细胞生长因子，还有细胞生长因子。
0: 还是李东你的记性好。哎，说到这个鹿茸雪冻干粉的六大再生因子啊，我就发现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啊，咱们一上餐桌他甜的就不想碰。
2: 哦，是不能碰。
0: 哎，有的人说我老是想喝水，喝完水就老是上厕所，啊，他就怕自己吃甜的吃多了，回头身体不好。
2: 也想吃，
0: 也想吃，
2: 不敢吃。
0: 其实我想告诉你们啊，如果这个时候你吃点那个鹿茸雪冻干粉呐、啊，它里边有一种成分叫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它就对这方面就有很大帮助。
2: 嗯、
0: 最起码。你胆儿大点吧，这吃点甜的，吃点水果，没有什么大问题。
2: 嗯。
0: 另外呢，我就想起去年过年的时候，就走亲戚拜个年什么的。
2: 嗯。
0: 有一个亲戚看到我了，就跟我说：“英平啊，这个人呐、岁数大了，心脏啊一直感觉到不太好，总觉得胸口闷，好像憋了一口气上不来。”现在我想起来一件事儿，如果那个时候我知道这个有这个鹿茸雪冻干粉，我就推荐他去吃了、因为它里边的血管生成因子能够保护心脑血管啊，那对他这个健康方面就很有好处啊。
2: 对
0: 啊，
2: 你看我妈也是哈、
0: 啊、
2: 有时候我带她出去走一走看一看
0: 啊，
2: 老寒腿，这个关节呀、疼的都走不了路。
0: 嗯，
2: 因为毕竟在这个农村里边干活嘛，
0: 插秧水里，哎呀，
2: 对，就是露水太大，
0: 是，
2: 就老是得在地里边干活，就落下这么一个问题啊。
0: 嗯、
2: 所以我就想啊，也给他团购点这个鹿茸雪冻干粉。
0: 嗯，
2: 因为您不说了吗？这里边有软骨形成因子，还有那个干细胞生长因子。
0: 啊、对，
2: 这样我妈的这个腿呢，哎，她就不会那么疼了，而且一点一点能修复了。
0: 哎，我想起来还有你爱人呢，
2: 啊对，
0: 他还是一个主持人呢，对不对？
2: 是
0: 主持人特别要形象。我告诉你，鹿茸雪冻干粉里边的细胞生长因子，能让我们的肌肤再生，用完以后啊，能省不少买那个名贵化妆品的钱呢。
1: 哎，还有我
0: 啊，还有你，
1: 我还想帮我二伯母啊团购一点
0: 啊，
1: 因为上次我回老家他糊涂了。他问我刚子
0: 啊，
1: 你什么时候大学毕业呀？
0: 啊，
1: 弄得我哭笑不得呀。我想啊，这鹿茸雪冻干粉有这个神经再生因子，要是给我二伯母给他吃点，减少点糊涂，是不是？
0: 嗯，对。
1: 阮老师，咱赶紧团购吧。
2: 对对对，
0: 回来了是吧？
2: 对、就是咱说回来哈，鹿茸雪冻干粉，这比一克黄金的价格这都贵。
0: 嗯，
2: 这个阮老师啊，这是万万不行的。
0: 嗯，
2: 它太贵了，
0: 太贵了。
2: 对，所以说还得麻烦您。这个帮我们讲讲价、是吧？咱争取一次团购，把这个价格咱给它打下来。
1: 李东说出了我们的心声。
0: 李东啊，你放心吧，这事儿 我能不放在心上吗？
2: 是，
0: 待会儿我再找厂家去谈谈这个价格。
2: 嗯，
0: 实在不行的话呢，我心里有了一个主意，我找冷总去试试。
2: 哦，对，
0: 看看冷总有什么好办法。他在双阳的那个这个鹿茸行业，他是很有权威的，所以呢。包括你们俩，包括我们的观众朋友，你们呢就等我的消息。
1: 好的，那我们就耐心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想要参加双阳纯梅花鹿二杠鹿茸雪冻干粉的团购活动，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等阮老师啊谈好了价格就可以团购喽。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2: 好，这位友的名字叫执子之手。
0: 嗯，
2: 哎呦，看他这个微信哈、真的是让我有点

0: 感动。
1: 嗯，啥情况啊让你这么感动？
0: 他说呢，这个妻子哈，三年前乳腺长了那个不友好的东西。哦，他呢陪妻子呢是一路治疗下来，感觉呢妻子真的是太辛苦了，虽然治疗的吧很成功，但是身体呢却垮了，经常呢动不动就感冒啊发烧啊，身上没有劲儿啊，就是浑身无力嘛，他说。嗯，然后看着妻子就是身体这么虚哈，也到处的找能帮他调养身体的这个好方法。
2: 哎，立冬，你一说完这位朋友的留言呢，我就觉得吧我鼻子酸了，因为这个不友好的这个问题啊让人头疼。
0: 对，
2: 在治疗上呢及时能挽救一个家庭啊，
0: 那不及时呢，
2: 那不及时你就毁了一个家呗，对不对？嗯，所以在这儿呢我就分享给这位微友一个小常识啊。嗯，一个呢是这位先生，你带你的妻子多晒太阳。
1: 哦，
2: 啊，你想啊晒太阳有什么好处啊，这个是最有效而且是又免费的方法啊，晒太阳也能提高人的免疫力。
1: 嗯，
2: 还有一个呢可以吃点那个紫灵芝破壁草本，最好呢选那个连那个菌株菌盖连灵芝粉全株入药的这种紫灵芝粉。
0: 嗯，
2: 这个才更好。
0: 袁老师，
2: 嗯，
0: 这位微友他还说哈，
2: 啊，
0: 他说就因为他和妻子都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
2: 哦，
0: 所以他们俩呢才更加懂得珍惜。
2: 嗯，
0: 他呢就怕妻子哈，
2: 嗯，
0: 再遭一次之前治疗的罪。
2: 嗯，
0: 所以呢就想要您讲的这个双阳的纯梅花鹿的还是二杠鹿茸血的这冻干粉。
2: 嗯，
0: 因为听说他呢对于调节免疫力，
2: 嗯，
0: 对抗不友好的问题，
2: 嗯，
0: 特别有帮助。
1: 哦，怪不得立冬说有点感动的。
2: 嗯，
1: 原来是半路夫妻还这么好。
0: 是呗。
1: 其中一个人生病了，
2: 嗯，
1: 另一个还不离不弃。
0: 嗯
1: 嗯，真的很难得了。
2: 所以说呢人间处处有真情啊。
1: 嗯，
2: 不过这位微友啊，这个想要双阳纯梅花鹿鹿茸血的冻干粉，这也真是要对了。因为这样的鹿茸血冻干粉本身它的再生能力特别的强，它所含的六大再生因子对我们全身都有好处，尤其是里边的细胞生长因子可以抑制不友好的问题，防止已经有的那个坏细胞的转移呀分裂呀，并且会促进坏细胞的凋亡，消除坏细胞。同时呢干细胞生长因子通过干细胞对身体的修复再生，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就减少我们生病的几率。您妻子用这样的鹿茸血冻干粉对她的健康会有很大的帮助。
1: 嗯，
2: 待会儿我再联系一下厂家，看看价格上能不能再帮大家往下谈下来一些啊。
1: 嗯，
2: 我争取呢给大家做一次团购。
0: 我觉得哈，
2: 嗯，
0: 这个价格的事儿
2: 啊
0: 真的得想办法去谈一谈。
2: 那是肯定的，像这种家庭经济上
0: 都不用咱说了。
2: 对，不用说了。
0: 嗯，
2: 对，
0: 嗯，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立冬，我们也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
0: 嗯，好，来看这位吧。这位友的名字叫雾里看花。
2: 嗯，
0: 他说阮老师啊，
2: 啊，
0: 我现在真的是很怕啊。
2: 很怕什么？
0: 因为我最近呢总是丢三落四
2: 啊，
0: 忘这忘那
2: 啊，
0: 我就怕有一天呢，你说我要是忘了老伴儿，忘了儿女
2: 啊，
0: 我这日子还有什么意思呀？
2: 嗯，
0: 还有这个左半边的身子哈，总是发麻发木，
2: 嗯，
0: 还僵硬，
2: 嗯，
0: 就怕有一天呢不能走路了，嗯，不能给孩子们做饭了。
2: 这位微友说的这个问题啊，
0: 对，
2: 就是像我一样上了年纪的很多朋友的一个困惑和担心，
0: 害怕。
2: 对，肯定害怕呀。其实像您这种情况主要是什么呢？我们的脑神经多多少少有点问题了。
1: 嗯，
2: 咱们要多吃点营养脑神经的食物，比方说核桃，这么大个的那个大核桃，
1: 嗯，
2: 花生米，芒果，金针菜，各种各样的鱼类，瘦猪肉等等，这个对咱们脑子的营养都有帮助的。如果说您这经济条件呢还行，您就用点鹿茸血冻干粉，因为它里边富含神经生长因子，让我们的脑细胞神经系统呢得到一个再生，这样您的这些情况是不是就有所缓解了呢？
0: 嗯，这位友他 还说哈、啊，他用过鹿茸血的干粉，
2: 干粉、啊、
0: 对，但是因为不是冻干粉的缘故呢，所以效果呢、啊、就不是那么的明显。
2: 嗯，
0: 而且。

0: 且呢，也看不出来说这是不是双阳的呀？
1: 嗯嗯，
0: 是不是纯梅花鹿的呀？二杠的呀？
1: 嗯，
0: 都不知道。
1: 嗯嗯嗯，
0: 所以呢，现如今呢，这位友说就相信您了。
1: 嗯，
0: 就是只要您选的，肯定那就是没问题的。
1: 嗯，
0: 而且呢，价格上呢，您还优惠。嗯，所以就要您说的那种鹿茸血的冻干粉。
1: 嗯，
0: 您得帮忙。
1: 这位朋友，您说对了啊，鹿茸血冻干粉选不对的话，效果就不那么理想。再一个啊，只有双阳的纯梅花鹿的鹿茸血制作成的冻干粉，它的生长因子才最多。第二，最好呢，咱们选的是二杠的鹿茸血。这个鹿茸啊，看起来肥大嫩啊，它这个营养成分的含量呢才更高。那么第三点呢，最好我们是要采用那种低温冻干技术的冻干粉，因为这种冻干粉咱们吃了不上火，所以它适合所有体质的人来用，而且呢营养没有被破坏，吸收呢还特别好。但是这样的鹿茸血冻干粉的的确确它不好买，就是大家去买也搞不清，有的时候咱们就算是看着那个包装，哎呦好漂亮好精致，差不多呀这包装啊，但是所用的原材料也未必是用的最好的这种。您想要好的话，我刚才说了，我待会儿跟厂家再联系一下，我争取给大家做一次高品质的鹿茸血冻干粉的团购。好了，这个话题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吧。
2: 太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了。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0: 好，老许，他说他也想要这您说的双阳纯梅花鹿的鹿茸血的冻干粉
1: 啊，
0: 赏得我们家楼上哈、啊、那老李头总跟我炫耀，
1: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2: 是啊，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是这样的
1: 啊，
0: 这位微友的邻居哈、啊，老李头，跟我是本家嘛，跟他一样，都是心脏不太好。之前呢，总是心慌、胸闷、上不来气儿，然后呢，老李头就总跟他炫耀，
1: 嗯
0: 啊，说我们家儿子哈有本事，啊有人脉，
1: 嗯，
0: 从那个双阳给弄来了正宗的梅花鹿。纯梅花鹿的还是二杠鹿茸血的冻干粉，
1: 嗯，
0: 然后他吃了之后呢，感觉心脏啊好多了，
1: 嗯，
0: 还老说，哟，你知道吗，老许，我这样的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呢可贵了，
1: 嗯，
0: 而且你不认识人，你根本弄不来这么正宗的，
1: 嗯。
0: 嗯，所以这位友他就眼馋呢、他气呀、心里边不舒服啊。
1: 是，
0: 今天呢就是看节目知道哈，
1: 说
0: 要是您也能弄来这样的鹿茸血冻干粉，他也想要，最好的能团购便宜，因为便宜嘛能气一气那个老李头。
2: 这老李头啊跟我一个高中同学一样
1: 啊，
2: 聚会时啊可能是显摆喽。
1: 哎，都说老小孩老小孩，
2: 嗯，
1: 咱们要比那就比谁更健康。
2: 嗯，
1: 因为老李头他用了双阳纯梅花鹿二杠鹿茸血冻干粉，心脏的问题好多了。
0: 对，
1: 所以呢，您也想用，这位朋友，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老李头说的没错，就他用的这样的鹿茸血冻干粉，还真不好去弄。
2: 嗯，
1: 要知道纯种梅花鹿只有双阳冷总的这个繁育基地那儿有，其他的那都是梅花鹿跟马鹿杂交的，所以呢。鹿茸血的再生能力呢，那纯种的那肯定是更强啊。还有咱们要二杠的鹿茸血，然后再把它做成冻干粉，这个叫精华中的精华，就算是能弄到，嗯，上海话怎么说来的，嘎地巨的嘞，就是价钱贵的嘞，
2: 嗯，
1: 所以您要是想要这样的鹿茸血冻干粉，只能等我联系一下厂家了，我跟他们讲好价格咱们再团购。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观众朋友想要参加双阳纯梅花鹿二杠鹿茸血冻干粉的团购，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李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场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4: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

0: 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 人如其名，一文一武。
2: 这是你弟弟？
3: 嗯。
2: 他跟你长得像吗？
1: 一个很想敢拼，一个严谨理智。
4: 别这么冒险
5: 吧。左上同意着我参加这次行动。
6: 一切都交给你弟弟。
7: 别动！
8: 我们现在主要对付的是日本人。
9: 杀人灭口，
10: 我没见过太凶了。
11: 他们是双胞胎，两个人都是共产党。
12: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0: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
3: 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4: 爸爸，早点回家。
5: 你在家乖乖的，
1: 开车注意安全。
6: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5: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价。
7: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8: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9: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咋办呢？我吵什么吵？
1: 我不能死啊！我跑了200里地，我要见我娘。
0: 小宝，还有路吗？
1: 你是哪人吗你还不回来帮忙？快点呀！快快快！小宝，快！快！快！快！快！这边走。
0: 好。
1: 快找！
2: 太君，请看这儿。

0: 是狙击手。
1: 狙击手。
2: 怎么样？快快！进屋，进屋，进屋去！
1: 快快快快快！

1: 贵州一战，一晃过去16年了。想当年啊，我们也是从这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0: 没想到你小子在广州起义的时候，从我背后打黑枪。
1: 校长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啊。

0: 三战区战地联络官秦诗月受长官部指派，特来传递战区情况。
1: 什么情况？

0: 第三十六师团正从西面、南面独立混成第三、第四旅团，以及协同作战的第一、第八旅团，从东面、北面构成了封锁线，对我部进行合围，望你部迅速收缩阵地，退往溧阳一带集结，相机再战。就这些吗？
1: 就这些。
2: 哼哼，反正钱就让你撤了。
1: 韩德勤就会说这种屁话。日本人在江苏不过只有区区几万人，可他们中央军有十几万，躲个屁呀！相机作战，我看只有相机，没有作战。
3: 爹，
2: 不要叫我爹，
1: 这里只有长官和部下。
3: 团长，这是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的命令。
2: 这才是第三战区，我只知道军人不能丢失一寸阵地。可是
1: 军人不能违抗命令。
2: 秦团长，韩司令长官还说，请你以后务必按时打开电台，否则联络不到，恐会贻误战机。战机？他韩德勤懂得什么是战机吗？四年了，他的部队养的比谁都肥，没有流一滴血。
1: 你要嚷，去长官部嚷。我只负责传递消息，没什么事儿，回去了。
2: 站住！早就让你离那个韩德勤远一点。
1: 我从军校毕业，就是分配到第三战区的。
2: 有什么责任我来负。你先回团部。
1: 白副官，
4: 到。
2: 把他带到团部。
4: 盯紧了他，不要让他乱跑。
5: 是。
4: 真相他妈妈。
5: 这边缺几个人，你们几个去那边。嗯，其余的。

0: 你就不能帮把手？我看你那会儿挺硬的，没看你这么松。
1: 我啥时候硬了？我
0: 要馒头吃。
1: 别给我推着。

0: 他不在这里，难道死了？不会，去那儿看看。来，这边，你闪开，闪开，你去哪儿？过来，过来，来，拖着，拖着，拖着。
1: 来，把这锅子也搬过去。别动，别动，别动！哎，这。
2: 你的伤。

0: 我们的机枪手已经牺牲了，
1: 想攻不行，得想想办法。你们有机枪机枪？
2: 一挺，还有一挺被鬼子炸坏了，
1: 已经牺牲两名机枪手了。
0: 去找几个板车来。
1: 板车，
0: 快去！
1: 是。
0: 吴副团长牺牲了，
3: 牺牲了。
0: 营长刚刚打来电话，说吴副团长被鬼子的重机枪击中，因流血过多，刚刚去世。
3: 我们
0: 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战斗。
3: 是。
0: 眼下最关键的是，要接近这个院子。
3: 好，
0: 只有到那个墙下，才能跟着毕野。
3: 好。

0: 我来了，你怎么才到？60里山路，我腿都快跑不动筋了。怎么样，什么情况？
1: 你给我看清楚了，前面那个院子里有一挺重机枪，有一挺轻机枪，你必须给我干掉它。
0: 轻机枪好办，那重机枪两百，掩体还
1: 够。
0: 我现在牺牲60多人了，三枪之内，你不把那个重机枪给我干掉？

0: 你是新四军？
1: 不是。
0: 你爹是？
1: 也不是。
0: 那你枪打的可是准。
1: 我爹是神枪手，以前是东北军，后来鬼子来了，东北军光跑不打，我爹一气之下跑回茅山打猎。我们家世代都是猎户。
0: 你就跟你爹学打枪？
1: 我爹从小就教我，让我怎么能

0: 那边院子怎么有枪声啊？
1: 那不是你安排的狙击点吗？
0: 怎么可能啊！全盘狙击手就剩我一个人了。
1: 我是谁？必须保护他。
0: 那这儿呢？
1: 完了再回来。

0: 开了窗子，鬼子进来，双手留难。
1: 好。

0: 你是来救我们的？我们有救了。
1: 新四军的狙击手被小川军打死了，快往里冲啊！冲啊！

你媳妇儿回来，娘，这不中你了。哎

0: 你醒了，没事了。
1: 南仓队长教你，一定干掉新四军的头等生物。
2: 你们咋那么厉害？
3: 幸亏你没把他露出去，要不你也得死。
0: 子弹长眼啊！
3: 那是鬼子的神枪手。
0: 反正没活路，我娘要见我。他说他四肢前要见我一面，我不能死。
3: 那你不能死，
0: 你现在说这有啥用啊？
3: 那你咋不回家呢？
0: 我家住离延安还得走两天的路。
3: 你是干什么的？
0: 打铁的。
3: 我说呢，你扔手榴弹就跟打铁一样。

0: 太君让把新四军的尸体都给我找出来！找出来！
1: 是，
2: 快！
0: 太君！太君！
3: 兵营连队长，
0: 让你们去这里支援。
4: 嘿，
0: 走！
4: 走！
0: 走！

对不住了，我不能再等你了。我娘等着我回去见她呢。

0: 你没事吧？没事，狗日的，咱们走吧。
1: 隐形吗？
0: 可以，枪呢？哎，给我。哎，走。
1: 这，慢点。
0: 连长，三方美满都准备好了。
1: 好，告诉同志们，准备出发。
2: 是，准备。
3: 上。

0: 那个枪拿过来！
1: 鬼子快来了！
0: 把那个枪拿过来！

0: 都没事吧？
1: 没事，
2: 没事。
3: 还能不能扔？
1: 可以，
2: 可以。
3: 也许我们会死，但一定要炸掉鬼子的重机枪。
2: 连长，你上命令吧。
3: 我没有你们扔的远，也没有你的准头，所以就我来吸引敌人的火力。
2: 连长，你也能。
3: 别说了，这是命令。记住，当鬼子向我射击的时候，你们再扔。瞄准机枪位置，看你们的了。

0: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逆胆，黑桃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

哎，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

0: 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
1: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
2: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1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3: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2: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4: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2: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5: 它不烫手，不粘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2: 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0: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1年都不会有。
6: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陶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0: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0: 拿这一块。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0: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8: 不要给大山添乱。
9: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10: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11: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1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进去，进去。

0: 你个啥？往出去！去找死啊！
1: 那也不能蹲在这儿啊！
0: 你现在不蹲怎么办？外面有鬼子，你一路推半打死了呀！
1: 放开我！
0: 我不是怕死，你等他们走远点再走，不行吗？
1: 你不是怕死，怕什么？
0: 哎，你枪给我！你都伤成这样了，你还去？杀什么鬼子？来来来，快，在哪儿？

0: 枣，你吃吧。
1: 我不吃。
0: 你得吃，流那么多血，多吃好。
1: 那你呢？
0: 我不饿。

0: 给你。
1: 我不要。
0: 吃吧。你别动我。

0: 你干什么？
1: 你还是出去！我以为哪有鬼怎么办？
0: 没有鬼，怎么杀谁？
1: 哎，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待着吗？
0: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他们杀了我爹，我能做得成吗？
1: 我知道他们杀了你爹，可是外面他们人多，你出去就是送死啊！你送死不要紧，你还搭上我的活路不是吗？
0: 那你就蹲那儿别动。
1: 哎，你的嘴！
0: 你再啰嗦一句，你再拦我，我就杀了你！

谢谢你救了我，找死！找死！你给我找死是吧你？还说我是你的救命恩人？ 害死我得了！奶奶，人呢？哎，等等我，等等我！

0: 这什么东西啊？你画啥呢？怎么看不清呢？
1: 爷，哎，你来帮忙，哎，
0: 你看看那管子下面有没有能拧的地方？
1: 啥呀？
0: 我也不知道，就是。

0: 疙瘩能拧的，
1: 有个疙瘩，
0: 还有一个疙瘩，你拧完以后，往后边拉拉试试。
1: 哎，拿着。
0: 哎，你干嘛？

0: 哎，卡中了！他哪儿了？
1: 卡中肩膀。你看见了？啊！让我看看。哎，这个怎么弄的呀？
0: 这前面那个弓子。
1: 清楚了，来，你帮我安上，安好了吗？嘘，这会儿我要打烂他的头。

0: 这个真好用。
1: 没事吧你？
2: 屁股。
1: 这已经被发现了，咱们走吧。
2: 快，来，走。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 山本，给川崎军发电报，嘿，让他加快预定计划的实施，嘿，快点。

0: 裁一下，哈库库西马斯。
1: 哼，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一切场合都说中文。
0: 是。
1: 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回答我。
0: 我们是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四十六团一营教导队，从一星驰援溧阳，执行沿路侦察职责。
1: 下一次再犯这样的错误，我枪毙了你。
0: 是。
1: 走，

0: 你怎么了？没事，咱们走吧。你头好烫。你能行吗？没事。来，我背你。
1: 枪，拿枪。
0: 来，这儿来，慢点儿，去哪儿？坐好。

0: 慢点，慢点。
1: 就你行，啊，就你行。不是你拖着，我早走了。
0: 顺心。
1: 我说，你现在这样，八成是这伤闹的。
2: 你能帮我个忙吗？
1: 不帮你，我早走了。说咋办？
2: 帮我把腿上的烂肉割掉。
1: 割掉？
2: 不割我会死的。去找把刀。
1: 走。
2: 还有醋。吃啊。

0: 烧了吗？
1: 烧了，可是没错。
0: 没事，动手吧。
1: 我这匹马割过掌，我没割过肉。我看
0: 这没用，我来。

0: 怎么那么像秦振武的大小姐？
1: 是秦振武的女儿，韩振秦长官的通信员。
0: 功课做得不错。
1: 对所有敌军部队的直系亲属要做到了如指掌，这是中佐阁下您的吩咐。
0: 有戏。
2: 帮我找块布。
3: 好。

你忍着点啊！啊！疼吗？疼的。

0: 前面有消息吗？
1: 还没有。
2: 秦小姐，团长吩咐，让你在这儿等他回来。
0: 我这儿的事儿办完了，我爹在前面打仗，我待得住吗？
2: 那好，我去跟安排卫兵。
0: 赶紧去。

0: 秦大小姐，好好跟我们配合，否则我打死你。
1: 嗯。

0: 你这丫头真有种！我听说书的说花木兰、穆桂英，我觉得那些女人跟你比差一大截呢。
1: 我不跟谁比。
0: 你叫啥？
1: 问这干啥？
0: 万一哪天咱俩谁先死了，好有个念想呗。
2: 李杏花，
0: 李杏花，好听嘞。你呢？张响。哪个响？响屁的响。我娘生我的时候生不下来，后来放了几个屁，把房梁上的土都给震下来。我爹就说这小兔崽子不听响不出来。
1: 就叫响呗，我就叫张响。人不能总听屁响，别的东西响着缩头。我怕响，
0: 放炮打雷的我都怕，就往我娘怀里钻。
1: 被娘那屁吓的。
0: <笑>对了，你娘怎么了？捎信的人说。 他脑袋大，腿也粗了，天天不吃不喝就念叨我，怕是要死了。
1: 你多久没见他了？
0: 3年。
3: 这。

0: 请证物，看看这里，你的女儿在我的手里。嗯，你不想我打爆她的头，就出来给我投降。
1: 他们怎么自己人打自己人？
2: 怎么回事？
0: 抓紧！你们被包围了！你要敢动我的女儿，我发誓，明天给她殉葬。
3: 那你就试试看。

0: 我数到三，否则我就开枪了。奶奶的，这帮畜生！怎么了？这些人都是鬼子。
1: 一。
2: 传奇，放了我女儿，我就放了你。
3: 你们先撤。
2: 嗨，快！哎，你们几个撤。

0: 别动！二，
1: 我先溜。

0: 我们要去救护女儿。
1: 好，
2: 我上。
3: 撤！爹，枪给我！
0: 别枪了，没伤兵了。伤口处理一下。
4: 是。

0: 太便宜了，融化在胸膛。开抢了！
1: 正阳剑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阳剑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你没有听错，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阳剑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三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

0: 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对眼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2: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1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毛9，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吧！
3: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呢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养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3: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1: 它呀有4大优势，第一啊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 VC、VE 的几十倍，老人啊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三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三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和叶黄素酯，从内部补充营养。
3: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1: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低价只要9毛9。
3: 天呀，9毛9，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1: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9毛9，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3: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毛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3: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毛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4: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

0: 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1: 这正阳健蓝莓花色甘蓝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不抢你还想啥呢？
2: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甘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0: 有花色甘、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跟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养健蓝莓花色甘啊，一片都有了，关键才99，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3: 正养健蓝莓花色甘，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2: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的超低价吃上了正养健蓝莓花色甘，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4: 正养健蓝莓花色甘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1: 太划算了，只要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年，
5: 只要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3: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4: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甘，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2: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4: 正养健蓝莓花色甘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1: 太划算了，只要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年，
5: 只要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3: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4: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甘，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开抢了，开抢了！正养健蓝莓花色甘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甘，本次活动价只要99，你没有听错，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却能把蓝莓花色甘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养健蓝莓花色甘，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3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甘，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甘，对眼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

0: 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2: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一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毛9，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他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吧！
3: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的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养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3: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1: 它呀、有4大优势，第一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 VC V1 的10倍，老人啊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三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3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和叶黄素酯，从内部补充营养。
3: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平常卖多少钱呢？
1: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低价只要9毛9。
3: 天呀，9毛9，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1: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9毛9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3: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毛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3: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毛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戴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4: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5: 这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呐、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

0: 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戴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不抢你还想啥呢？
1: 眼镜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2: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搁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养线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关键才99，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3: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1: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的超低价吃上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4: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3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0: 太划算了，只要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年，
5: 只要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3: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4: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4: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3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0: 太划算了，只要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年，
5: 只要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3: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4: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6: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

0: 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1: 再见，恍如隔世。
2: 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了。

0: 旋。
1: 我一直以为人性是善变的，胃口是诚实的，那当年可是个暴政脾气。
2: 人得逼着自己变啊。
0: 救赎。
1: 你看过耍猴吗？所以我们都是猴子。
2: 其实咱们不用当猴子。哥，你们睡没睡？关系到你弟的命。
0: 秦昊、杨幂《封神演义》，哈尔滨1944。
1: 我的命是你救的，但要是连你都不跟我说真话，我怕我会死在你手上。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4: 拿这一块。
5: 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那两门炮就应该是我的，你凭什么抢走啊？哼，那可是我们国军弟兄拿命换来的，
1: 我们新四军的命就不是命了，我不管，歪把子通通归我。
0: 好好，我不跟你争，歪把子归你。可是那个拿枪打我闺女的那个和拿石头打鬼子的，都得归我。
1: 那不是你的人吗？
0: 他虽然不是我的人，但我知道也不是你们新四军的人。
1: 哦，我还以为是你们埋伏好的呢。

0: 等他醒过来告诉他诗人没有大碍，让他不要内疚。
1: 好。
0: 小伙子，当国军打鬼子一个月8块大洋怎么样？
1: 8块大洋那得买多少个馒头？
0: 想好了没有？吃国家的饷，当堂堂正正的中央军。
1: 我不去。
0: 为什么？
1: 我娘家在家等着我，我现在没走就是因为李杏花没醒过来。
0: 她叫李杏花？
1: 对。
2: 小伙子，什么地方人？

0: 溧阳县张家村的，
1: 跟我们新四军干吧。
2: 冯明富，你小子不要打岔啊，你真的不愿意当国军打鬼子？
3: 也不是不愿意，可是我不能让我娘在家干等着，她害了病就快没气了，说什么也要见我最后一面。
2: 小伙子，现如今国难当头，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去，这才是我们老爷们最该做的事儿，你说是不是？
3: 嗯。
2: 跟我去团部洗把脸，把你这身衣服换一换。
3: 我不当兵。
2: 没让你当兵，你这个杏花醒过来闻到你一身臭味儿，多没面子。
3: 那好吧。
2: 歪把子全都归你，还要人，够贪的啊！
0: 哎，对了，你跟他说一声，说我一会儿就回来。

0: 这丫头无所谓，无论如何你想办法给我留下来。可能是不想吧，其实我也一直在惦记这事儿呢。可是我觉得吧，这种事儿得你情我愿，咱不能太着急呀。
1: 那不行，必须当机立断。我们不能在这里待多久。
0: 好吧，那我就厚着脸皮去试试。
2: 快，要不能把事情搞砸了，得把人吓到。
0: 哎，好。
2: 哎，他旁边那小伙子就是你张翔，
0: 怎么了？这小子可不赖，有优秀的掷弹手的底子。我觉得这样的人才啊，不让他打鬼子那可太可惜了。
2: 可我更看重的是李杏花啊。
0: 张翔也不赖。科长，你可别小瞧了掷弹手，那可是眼力、体力、定力和悟性的结合，跟射击是一个道理。
3: 群阵五根的说他都没留下，你有办法让他留下？差不多了。行，交给你。
0: 好。
3: 同志们，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呐，敌人的主力已经到。
4: 团长。
3: 哦，团长。
5: 团长。
3: 我军伤亡有多少？ 这次战斗，我军牺牲108人，伤90人，其中包括18名重伤员。重伤员必须马上转移。
2: 是。
3: 查清蕃京旅团和川崎挺身队的下落了吗？蕃京旅团的先锋已经到了大王殿了。对，也就是说，离我们只有20多公里。
2: 是。
0: 这样，参谋长，你带领大部队转移，所有伤员交给我，咱们再力扬城东会合。
2: 不，团长，这不行，这还是我。
3: 服从命令。
0: 是。
2: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名真正的新四军战士了。是战士就要服从命令，你懂吗？
0: 懂。
2: 所以现在我们需要你的配合。
0: 可我不知道怎么说呀，他一直嚷着要走，要回去见他娘，我怕留不住他呀。
2: 啊，这你倒不必担心，你只要按照我们说的做，假装昏迷不醒。
0: 昏迷不醒，
2: 剩下的交给我来做，可以吧？
0: 那好吧。
2: 好，你好好休息啊。

0: 那他娘怎么办呀？啊，
1: 等他留下以后，我们会让他回去的。现在按照我说的做，别出岔子，啊。嗯。是战士，就要回答是。
0: 是。
2: 金花，金花。
1: 哎，他来了，快快，赶紧躺下。
0: 现在就开始了。
1: 李金花同志，这可是你第一次执行任务，快。啊。
2: 金花。哎，你看看我这身衣服，哎呀，秦团长给我的，他还让我洗着澡理的发，你看好看不？秦花，秦团长的女儿说得感激你，要不是你那一枪，她的命都没了。怎么了？你不说他一会儿就醒了吗？
1: 你别着急，他的伤口脓化了，现在情况非常危急。不过你放心，我们不会丢下他，待会儿会带着他一起走。
2: 你这是怎么了？你不说你要醒了吗？哎哎，金花，
1: 你干嘛你？
2: 金花，
1: 你怕他不死啊你？他现在伤成这样，他需要安静，需要休养。要说呀，他也够可怜的了，在这儿他谁都不认识，就认识你。
2: 啥意思啊？我说我要撂下他了吗？
1: 你不是说你要走吗？
2: 我没说我现在走啊。他现在这个样子，我怎么撂他走啊？
1: 这才像个爷们儿，够意思。我告诉你，要不然他要醒不过来，他在九泉之下。
2: 你别给我瞎说，他不会死的。站。我一直陪着你呢，
1: 看来他没交错你这朋友。快上来，马上抬上担架，快
2: 快快，
1: 慢点啊，来。
2: 轻点，
1: 来。哎。

你要挺住，等李新华没危险，我就往家赶。娘的病，菩萨保佑，一定会好起来的。娘一定会见到儿，儿也一定会见到娘。娘要知道儿做的事情，一定会说儿做的是对的，对不？娘，等着儿。

0: 家听着，鬼子的先头部队离这边不远了，现在马上转移，
1: 快快快！重伤员用担架抬，互相搀着走，快快快！快，
2: 抓紧时间，快！
3: 慢点，你不让他，
0: 快快快快快！

0: 他们一定会走这边的，我认为这里是他们的必经之路。带走阁下。哦，川崎郡干得好啊！谢谢你了。现在情况怎么样？
1: 阁下，您辛苦了。带走阁下，横铁丘的部队有很多伤员，绝对走不开。正好。 我送他们一起在天上团聚，
0: 非常好。中佐，一定要小心新四军的狙击手。嗨，明白，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
2: 嗯，好，就走这个，好，嗯，我走这儿。哎。
3: 别走这，走这个！你什么？你走这个，走这个！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走这，我们
0: 嗯，想办法把它治开。你给我放下。
1: 哎，等等，
2: 团长。
1: 嗯，
2: 我想，咱们不如这样。

0: 你打算住这儿是吗？啊，你老在这儿待着可不成啊。怎么了？怎么了？你不怕别人笑话呀？这有啥好笑话的？你这么没白没黑的守着她，你知不知道外头都以为她是你媳妇儿了？别瞎说八道。是瞎说八道。哎，一会儿大夫要给她换药，包扎伤口。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家，你在这儿算干啥呀？走吧，走，跟我出去。走。
1: 别看了，走走走走，快走！
2: 哎，要是一会儿醒了怎么办？
0: 你放心，我跟大夫说了，他一醒来马上通知你，一分钟都不耽搁。走，走吧。哎，走吧。

0: 慢点，快去解个手吧。
1: 对。
2: 你去吧，茅房就在房后面。
0: 慢点。
3: 这是咱们的队顾，怎么样？还可以。哎，哥几个，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神弹手张响同志，大家欢迎。
2: 神弹手。神弹手。
3: 哎，怎么了？哎，别笑，听我说啊，50米的距离，人家可以准确的把手榴弹扔到鬼子的脑袋上，你行吗？
4: 你就吹吧。
2: 你不信是吧？不信我试给你看看我。
3: 哎哎，回来回来，没说不信。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弟兄们，这位是小姑娘。
2: 啊？
3: 小姑娘。
2: 你是女的呀？
5: 你看我是男的女的？
3: 60米。哎，别，过来，看看，这位是假鬼子。这可是咱们小分队难得的人才，会说日语，穿上鬼子军装，谁都看不出他是中国人。
6: こんにちは。
2: 什么话？
6: こんにちは。
3: 哎，人家说的是日语，你听不懂。
2: 有时候你怎么看这么气人呢？你
3: 来，再看看这位，这是咱们小分队的。

0: 拼命三郎王秃子，
1: 可是他不秃啊。
2: 这谁说叫秃子就不能长头发了啊？
0: 有一回啊，他中了鬼子的毒气弹，头发掉没了，这不才刚刚长出来。
1: 哎呀，鬼子还有毒气弹呢！
3: 哎呀，我这算什么呢？这把我哥俩身上枪眼呢，是数都数不清的。哎
0: 呀，你呀，静下来点，来，这边。
4: 这是你啥人呀？
5: 啥人也不是，只是个好朋友。
4: 那他怎么对你这么好啊？
5: 我们俩一起打鬼子，都差点死了，所以他怕我活不过来。
4: 看着他傻乎乎的，对你可是真好。
5: 他就是一根筋，他救过我的命，我也救过他的命。
6: 我不能死，我还要去看我娘呢。那会害怕呀，我就猫在墙后边，我又不敢看，
2: 我伸手我就猫这个东西，我就扔过去。
6: 真有那么深？
7: 没那么深，我还能活到这个时候吗？
2: 那个时候我就想，这回可撂这儿了。我怕呀，我不敢直着身子，我就听见那子弹乱叫飞呀，从我的头皮上就擦了过去。哎，可是那个李杏花她不怕，她就那么一枪一个，一枪一个，鬼子二鬼子都不敢冲上来了。
0: 那你干啥呢？
2: 我趴着呢。他都趴着呢。
7: 我后来我也急了呀。哦，
1: 小宝让鬼子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就从这儿给穿过去的。
2: 那李杏花在干啥呢？
1: 李杏花让我等。我说等什么呀？他说要等那个鬼子神枪手开枪。他告诉我说，我们谁都不知道那个鬼子神枪手在哪
6: 儿。他找着没呀？
1: 你说呢？
7: 当然找着了。
1: 我正在那发呆呢，我就听到啪一声，那鬼子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直接从眼睛里穿过去，狗日，当时就被掀翻了。
6: 你咋知道？
7: 我咋不知道呢？这杆枪是我趴到屋顶拿的呀。
1: 那狗日的样子可吓人了，一只眼睛只剩下一个眼眶，另外一只眼瞪着，瞪着像个羊粪蛋子一样。你们说吓人不吓人？
0: 这算什么吓人的？哎，张晓，更吓人的你还没见过呢。
3: 再往前不远的就是李阳了，他要能够早点醒，那就派上用场了。
1: 哪儿？李阳？
3: 对呀。
7: 哎，张晓。
1: 我要去看我妈。
3: 哎，快追她回来呀！什么人呢？这是。
0: 算了，他跑不了。他就算要回家，也得先去看看李杏花。咱们呀，再想想办法。啊，没事。
8: 大夫，他什么时候能醒啊？
9: 小伙子，别着急，他会醒来的。
8: 我问了也是白问。李杏花，现在是溧阳了，我得回去看我妈。我看完她之后就回来。你要是那时候醒了，别以为我撇下你就走。你不醒，我是不会走的。我把这枪给你哥去，包哥的那小子惦记这枪呢，还有这个。

0: 慢着。
1: 你别拦着我，说啥我也要去。
0: 哎，你小子，
2: 谁不让你去了？
1: 那你们要干啥？
0: 我陪你去。
1: 我为啥要你陪我去？
0: 嘿，小子，你还真不知道啊，现在外头有多少鬼子在惦记你啊？
1: 惦记我？他们又不知道我。
0: 不相信啊？行，慢走不送，来，走吧，啊，自己去吧。
1: 我就一个人去。
0: 走啊！哎，英雄，快，不怕死，走。咋不走了？
1: 你是神枪手不？你打得过鬼子吗？
0: 打不过。不过，我可以保护你安全的逃回。
1: 那行。哎，不过说好了，我可不参加你们新四军。
0: 好，什么都你说了算，走吧。
1: 走走。
3: 中左阁前面就是大路，
4: 路面的路宽了，也好走一些了。
3: 咦，不是，中左阁下，好像这个马蹄胶长坏了。
4: 倒霉，前面就是张家村了，有个张铁匠会修马掌的，开路。
3: 嗨。开路！
4: 前面就是，
3: 走！前面！
1: 哎，包鬼子，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吧。你这个人说话也没个谱。鬼子他不会盯着我家老百姓不放的呀！
5: 不行，我必须陪着你。万一你有什么三长两短，团长还不得

0: 怎么回事？哎，等等，他们人多，别硬来，咱们从侧面包抄过去，走。
1: 等一下，我们就带着我们的小分队，顺着这条路一直包抄到前面，从这条路包抄过去。
0: 对，我们的狙击手一定要在这个地方设下埋伏，
2: 在这里。
0: 边防局，哦，你得明白。
2: 嗨。
0: 嗯，有戏。
2: 你。

你的良心让丹迪坏了。嗯，嗨。

走。

0: 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送到您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买错了，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

0: 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 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1: 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

0: 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7: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

0: 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 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1: 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

0: 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

0: 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你们先在这儿睡会儿，等我。 办完事儿回来，我再好好的厚葬你们。

关系。我一定会为你们报仇的，我会把那个鬼子的头砍下来拿给你们。

0: 冷静点，你以为我是孬种是吧？啊，我是怕死鬼，我胆小如鼠是吗？我眼睁睁看着亲人被鬼子屠杀，我不敢冲上去。动动你的脑子，你冲上去能救得了他们吗？啊！你到时候连你自己都搭进去了，你知不知道？谁来替他们报仇？谁来替你报仇？
1: 我一定会为我爹娘报仇的，
0: 张翔。

0: 帮我给我爹娘报仇吧，
1: 张翔，你这是干啥？快起来！
0: 只要你给我父母报仇，我啥都答应你。
1: 先起来，
0: 你答应我。
1: 好，我答应你。起来说话。
0: 张翔，我告诉你，你要想报仇，只有一条路。
2: 啥路？参加新四军，
0: 我教你打枪，保证把你教成优秀的狙击手。一旦遇上合适的机会，我一定替你干掉那鬼子。

0: 张晓，你回来了。
1: 你醒了。
0: 哦，醒了，真的醒了。

0: 见到你娘了吗？怎么没见到吗？
1: 你倒是说话呀，到底怎么了？
0: 啊，
2: 我爹妈让鬼子给害死了。
1: 天杀的，今朝不如。

0: 我现在知道，你跟我说不怕死是咋回事了？
1: 我不怕死，才能不死。

1: 你是个神枪手，你会帮我报仇，对吧？我会的，我愿替你杀了鬼子，帮你父母报仇。
0: 你现在就跟我走。现在吗？
2: 咋你不愿意？现在怎么行呢？现在咋不行？现在咋不行啊！当然不行，兄弟，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杏花同学的伤刚刚好一点，你是这样带他去吗？还有。
3: 这放眼几十公里，你上哪儿去找那个鬼子？就是找到了，你把他打死了，你告诉我你怎么逃出来？让鬼子再把你打死，让杏花同志就这样跟你去死吗？
4: 团长说的对，我不是怕死，可我们不能白白送死，你说对吗？我之前路上怎么跟你说的？啊，咋现在全忘了呢？
3: 张翔，你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但不能急，我们慢慢找机会，好吗？兄弟，你不是一直想跟我学打枪吗？你自个儿想想，你不把枪法练好了，怎么报仇？就算有一天让你在街上撞上的鬼子，你能治得了他？我也教你。
5: 你那么聪明，肯定一学就会。怎么样？有这样两个好老师教你，你想不当神枪手都不可能。
6: 我教你开机枪，那家伙一下子能打倒一大片鬼子。
7: 我可以教你侦察技术，让你能发现鬼子，鬼子却找不着你。
8: 你要学说日本话，我教你。
9: 你教我啥？我教你缝衣服。
2: 收拾背包，马上转移。
10: 行，快！

0: 我们往前走，有跟上，跟上，报告到。哎，撤！
1: 这个速度肯定不行，你可以先放他们走，我在前面等你。
2: 是，
0: 跑步前进。
2: 行不行？
1: 没事儿。计划，张夏，
3: 他让他们移走了，咱们也得快点。
2: 好，
1: 走，
2: 快。
4: Ready, 没事。

0: 包哥的，你先走吧，张翔跟我一起就行。
1: 杏花，我背你走吧。
2: 是个办法。
1: 这大行当还好远呢，不行。
2: 不行，我背得动。
1: 哎，
2: 我和他轮换背你，这样能快点。
1: 这样，我在前面警戒，你们跟上啊。
2: 好。
1: 哎，
2: 上来。

0: 别了，
1: 上来，
0: 好，
1: 快点。
0: 背不动，让我下来。
2: 这边。
3: 你能行吗？
2: 行，
3: 放我下来吧。放我下来。
2: 什么情况？
3: 有枪声。
4: 枪声是从对面山坡上传过来的。
3: 让我去打他。
4: 好主意，咱们从这边过去，打他个出其不意。
3: 好，来。
2: 哎，我背你。
3: 不用了。自己走，快点，走吧，
4: 走，
3: 快。
5: 团长，幸亏你在前面布置侦察兵了，要不今天的我们的亏就出大了。
2: 奶奶，你的挺身队啊，高声大声吧，用手榴弹轰，把他们轰晕。

0: 看见的鬼魅啊，
1: 大石头后面那个，
0: 拿着，拿着。
1: 带入他一龙头，你想干点他？
0: 看着他。
2: 那你用啥？
1: 我还有这个。你在这盯着，我从侧面包抄过去，这样咱们能多一个组队。
2: 多一个组织点。

0: 怎么样？没事吧？打不着不要紧，关键的是已经打出了第一枪，你已经开始向一个最好的枪手前进了。
1: 是啊。
0: 可是你记住，张翔，今天本来应该死的是你，不是那个鬼子。在战场上，生死往往都在毫厘之间，容不得你犹豫，明白吧？
1: 哎，张翔，来扶我一把，你走。
0: 走。

0: 咱们得尽量接近那些石头，只要能占据它，鬼子的后路就让咱们给断了，他们就会不战自溃了。
1: 怎么拿？
0: 咱们得分两路上去，你从这边过去，尽量往鬼子的后路靠，我从这边过去，吸引他们的火力。
2: 现在你这个
0: 神弹手就能派上用场了。
2: 好，这个给你，能行吗？
0: 行。
2: 好。
0: 待会你尽量往前靠，到你最有把握的距离。记住，不要暴露自己。你扔手榴弹不出声，鬼子就不会发现你。怎么样？行不行？
3: 行，那咱们走吧。
4: 走。
3: 哎，你没事吧？
4: 没事儿。
3: 真的没事儿。
4: 真的没事儿。
3: 那你小心点。
4: 你也是，一个人小心。
3: 啊。

把菜吧。

一定有出息的，只是可惜。

你答应过我，你说你永远不会死的，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呢？你说话呀！

0: 你还我包哥的！你还我包哥的！这，还手啊！你他娘的还手啊！
1: 你不是英勇无敌吗？你还我包哥了！融化在胸膛。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 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笃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现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 锅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鲜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 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
3: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4: 先说做饭。
1: 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锅洗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5: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
2: 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 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现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5: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
6: 这口库克戴瑞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活动真实。
2: 有效，不收押金。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各2个包子，1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
0: 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4: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5: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3: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层

0: 还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
1: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3: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1: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4: 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5: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4: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1: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4: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2个鸡蛋，灶眼就那么2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

0: 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1: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2: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0: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
0: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5: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桃精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2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6: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4: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2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 里头

0: 还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
1: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3: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1: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4: 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5: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4: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1: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4: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6: 这个多少钱一斤呢？5块。你这菠菜怎么买？

0: 多少钱？
1: 8000。
2: 这么便宜啊？
3: 就是这么便宜。
4: 这么便宜啊？
5: 别让资费太贵，错过更好的选择。资费更优，不用愁。中国广电5G。
6: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场，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

0: 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1: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2: 人如其名，一文一武。
3: 这是你弟弟？
4: 嗯。
3: 他跟你长得像吗？
2: 一个敢想敢拼，一个严谨理智。
5: 别他妈冒险了！
6: 他祖上同意着我参加这次行动。
7: 你先说下来，兄弟！
8: 别动！
9: 我们现在主要对付的是日本人。
10: 杀人灭口！
11: 我明天我退休了。
12: 他们是双胞胎，两个人都是共产党。
13: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不是吗？

中午好，一起来看天气。预计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晴天。今天我省的最高温度在29到31度，明天最低气温为16到18度，局部山区只有14、15度。明天全省继续维持晴好天气格局。在这里提醒大家，秋意渐浓，早晚温差明显，大家要注意适时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秋日紫外线依旧不弱，白天长时间户外活动需要做好防晒措施，记得及时补充水分。饮食上可以适当吃些润燥食物。秋高气爽的天气适宜郊外公园秋游，可抓紧晴好窗口期晾晒衣物被褥。近期天气连晴，天干物燥，大家要留意用火用电安全，野外严禁明火，务必做好森林防火工作。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

0: 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5: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6: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5: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7: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0: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不要给大山添乱。
2: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3: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4: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5: 好饿呀，
6: 怎么能乱丢呢？
5: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7: 拿这一块。
8: 哎，你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我告诉你，包哥的父亲救过我的命，也救过很多新四军的命。他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而你是个懦夫，是个冒失鬼。他死了，你还活着，我他妈现在就灭了你！你给我走开，走开！

瑞德，放心的走吧。我相信会有更多的狙击手来接替你。你放心，我会带领兄弟们顽强战斗到底。 直到把鬼子赶出去，到那时候，再把你的坟抢回你的老家。

0: 你能不能别走啊？你走得我心烦。坐下。你去干啥？是不是又去看那个魂球？
1: 我到现在都没吃没喝，也不说话。我想去劝劝他。
0: 劝他啥？劝他包哥他能活过来吗？他是有错，
1: 可这能全怪他吗？
0: 不怪他，不怪他，怪谁？他是有意的吗？他不是想给爹报仇才冲上去的吗？他也是去杀鬼子，不是吗？谁都有个头脑发热的时候。要不你们一枪把他给毙了，省让大家都生气。
2: 对，还有你们呢。坐下。咱不该这样对他，他不是咱们新四军，还是个老百姓。愣是愣了点儿，可人家包哥的都为他去挡子弹，咱不能再说他。咱们再说他，连包哥的都不答应。

你这个人让人怎么说你好呢？宝哥大跟你说的，你怎么能一句都听不进去呢？你不爱听是吧？可我就是要说，新四军个个都是保家卫国的英雄，哪个像你，只想着自己？要是都想着自己，包克达能去救你吗？他会骂你一点都不冤。

我爹刚死的时候，我也只想着杀鬼子报仇。可我知道，如果连枪都不会打，凭我根本就报不了仇。我也知道，我们只有把日本鬼子赶尽杀绝，我们才有好日子过。可你呢？ 你怎么连这点事儿都不懂呢？不懂不丢人，可以慢慢懂。可你说你那时候冲上去干啥？就这么空着两只手？就算你手里有枪，你打得过那些鬼子，你杀得了他们吗？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

就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这么说也不完全对啊。你想报仇，这没有错。可你想过没有？日本鬼子要是不侵略中国的话，那个鬼子能到中国来杀害你爹吗？鬼子侵略咱们，这才是根呢。 这是整个国家的仇。不把日本鬼子打败，不把他们赶出去，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兄弟姐妹，随时有被杀害的可能。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必须把日本鬼子彻底打败，才算真正的报仇。包哥子跟我说过。 你是块好料，我没看出来。他之所以上前去救你，就是想救下了一位能多杀日本鬼子的优秀人才，而不是个蠢材。好好想想吧，你。

正香，好好想想吧，别整天跟个傻子似的，我都替你害臊了。

0: 废物，我就是个废物，只会连累别人的废物。包括他，我一定为你报仇。
1: 小关，我看你那腿不行了，一会儿去拿点药再换点药，让张想照顾你吧。我看他对你最上心了。
2: 还得他呀，那个混球的夹回来。
1: 大家都听着啊，以后谁都不能这样说他。我今天对他都那样了又怎么样？他虽然不是新四军战士，但是和我们一起打鬼子，只要是打鬼子就是我们的战友，我们的同志。我听清了吧？
3: 听清了。
4: 行了，
1: 贾鬼子，
3: 听清了。
1: 他没有全局观念，不懂纪律，那是因为他不懂，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你们哪个生下来就是好战士？我们要团结他，帮助他，把他培养成包哥的所希望的那种人，才能对得起包哥的吗？小关，去把他叫进来。凡是骂过他的人，包括我在内，当面向他道歉。
5: 是。张翔，张翔，张翔，
1: 怎么了？张翔怎么了？
5: 张翔不见了。
1: 张想不见了，
5: 怎么办？
1: 快，大家去找找。
3: 是。
5: 好。张翔。
1: 张翔。
6: 张翔。
5: 张翔。张翔。张翔。
1: 张翔。
7: 张翔。
8: 张
5: 翔。张翔，你快回来！
1: 张翔。
7: 张翔。
9: 张翔。
1: 张翔。
5: 张翔。
1: 张翔。
5: 张翔。
8: 张翔。
1: 张翔。
7: 张翔，
8: 张翔，
5: 张翔，
7: 张翔，
5: 张翔。
1: 行了，你别着急。
7: 张翔，
1: 我估计他跑不了太远。
5: 都是我的错，是我骂跑他的。
10: 别急，他不会走太远。
1: 行了，咱们大家分头去找。你到那边看看。
3: 好，
1: 老郭，你到那边看看。
3: 是。
1: 你们两个到后山去找一找。
3: 是。

0: 你就是这点出息，逃避，光会逃避。
1: 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2: 喜欢你不要骂我，我现在这个样子只能拖累新四军，你不定哪天也得让我给害死。等我有出息，我一定会回来。

0: 哼！站住！你为啥要走？
1: 为啥不走？我是个废物，我害死了包哥的。
0: 我知道你小子要去练打鬼子本事，对不？可你知道打鬼子都有啥本事？
1: 要勇敢，不怕死，要有好枪法，会打仗。
0: 会打仗？什么叫会打仗？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鬼子？是不是这个理？保护自己，这跟怕死不是一回事。那不怕死的人，是在关键的时候敢喝出自己的命，敢拿自己这条命去换别人的命。就像包哥的，他能冒着敌人的子弹上去救你，那才叫真正不怕死。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
1: 是。
0: 那就看你有没有要鬼子命的本事喽。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那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查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2: 你要是不爱回去啊，咱们就在这等一会儿，没准假鬼子和老郭一会儿就把这小子给弄回来啊。找了没有？
3: 没有。你看这小子又笨又犟的，跑得比兔子还快。
4: 跑就跑了吧，留着也没啥用。
1: 你给我闭嘴！
3: 这小兔崽子，我逮到他非劈了他不可。
1: 没找着是吧？
3: 他往林子一钻，谁找得到啊？
1: 老郭呢？
3: 不知道。
1: 行了，我先回去吧。我和星华同志再等等老郭。

0: 他要是真跑了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你和向文是吗？他不管有多少错，有多笨，他都救过我的命，而且他对我一直都很好。
1: 我家昏迷的时候，也是他一直守着我。你听我说，
2: 团长，团长，我说老郭，你怎么跑那边去了？我琢磨那小子一定得往那边，我到那边堵他去了。
1: 堵到了吗？
2: 堵到了，堵到了。
1: 他哪儿？
2: 堵到了，怎么又？
1: 实在留不住。
2: 再说了，
1: 我追他去。
2: 你干嘛去吧？追回来他还会走。再说了。

0: 他这一离开啊，说不定对他是件好事。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大伙儿都给你冷脸子看，你受得了吗？咱们马上就要跟那帮鬼子挺身队决斗了，带上那么一个不着调的，能行吗？你说过，那帮鬼子没有一个是孬种，这仗要打起来，第一个死的就是他。
1: 我告诉你，老郭，把我哥的为他搭上了性命，
0: 所以我才放他走啊。他不是溜号，也不是开小差，他是去练打鬼子本事。
2: 练本事？
0: 他说他现在这个样子，只能给咱们队伍上添乱，成咱的累赘。他说了，他练完本事一定会回来。
1: 你信吗？
0: 我信。你瞧着吧，过不了三个月半年的，他准能变个样子回来。
3: 姑娘，过来。

0: 他有话告诉我，是不是？他让我把话捎给你，我得为包哥的报仇。我一定要亲手杀了川崎。不管怎么样，我必须再说的我都说了，你好好琢磨琢磨吧。你给杏花捎个话，叫她小心点，尽快把伤养好。
1: 别担心我，我会打枪打得跟他一样好。真的，他没有生我的气。没生你气，我可是把他的话一字不差的都捎给你了啊！哈哈哈哈哈！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滚？ 是不是这个理？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的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察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0: 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前面好像有好多人，而且离咱们越来越近了。
1: 我也感觉到了。这样，咱们从前面插过去。现在武功打县城军火库的战斗快要打响了，咱们加速，走。
2: 好，
3: 好，
2: 队长。
4: 停，隐蔽。
5: 打吧。来了。
4: 混蛋，嗨，说中国话。
5: 是。
4: 跟上。

0: 团长，团长，团长。
1: 我还是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我还从没像今天这样提心吊胆过呢。
2: 你是自己把自己吓着了吧？
1: 老弟啊，还是小心点好。
3: 大叔，你怎么知道有危险呢？
1: 哎，我这脑袋上有根筋老跳，每次这根筋一跳，准有危险。
2: 老哥，您这里面住着神仙呢吧？
4: 你还别不服，给老郭呀，你小子不定死几回了。
1: 我还是觉得前面这伙人是鬼子，好像他对咱们的意图都很清楚。
2: 那他为啥不打咱们？
1: 这就不好说了，他们一直跟咱们兜圈子，肯定还有别的目的，
4: 不会是让咱们

0: 让他们去找咱们主力去吧。融化在胸膛。有兴趣？不是想做刀锋吗？自己进去谁？
1: 来，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再也不说。
2: 就没我下半辈子，后半辈子。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3: 行行行，子弟，你先行个东西，你他妈反复你一个人疯，别连累我们两个。是啊，你才审人，不是让弄死人。
1: 宋卓文的资料，
0: 有问题吗？
1: 这小子不一般，让人拿枪顶着不慌，绝非是个生瓜蛋子。
3: 在火车站这种地方当差，确实是个练胆量的地儿。
4: 练出来的，我看不像。我看倒像是训出来的。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介绍一道家常菜给大家——红烧冬瓜。做这道菜需要准备的食材有。 去皮切好的冬瓜块一盘，黄酒泡好的干虾米少许，葱花一小碟，盐、生抽、老抽、鸡精、糖各适量。开火热锅，倒入少许的油，倒入切好的冬瓜块。

加点水，接下来我们把用黄酒泡过的小虾米放到锅中，黄酒不要放进去。

开中火把它煮一下，然后盖上锅盖，略微的煮一下，收一收汤汁儿。开锅，好，现在加点鸡精，加入少许的糖调个味儿，翻炒一下，关火，装盘儿。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梁老师啊，
1: 打住打住，立冬啊，我知道你要问什么，肯定是要催着我问。我昨天说的三大标准，双阳纯种梅花鹿的二杠鹿茸。

0: 冬雪的那个冻干粉你找到了没有啊？
1: 对呀、
0: 啊、对吧？因为你们每次一到这个时候你们俩就喜欢催我，今天我告诉你们，不用你们催了，我交代，哈哈，我主动告诉你们找到了。
2: 嗯，您这是变被动为主动啊。不过您这办事效率哈太让人佩服了，你找到了，
0: 找到了，
3: 太好了！既然找到了，咱们什么时候团购啊？
0: 刚子，你又急了吧？啊，我刚说他，你看现在你又来了。我找到的这个厂家，他们冻干粉的原材料呢，就是我那个好朋友啊，冷总，冷老弟给他们提供的纯种梅花鹿，而且是二杠鹿茸血。嗯，但我联系到这个厂家的负责人的时候呢，他们的报价高的离谱，还一分钱不降价，你说这个让我怎么团购呢？
3: 那报价多高啊？
0: 这么说吧，比现在的一克黄金都贵啊。那你说能团购吗？
2: 不是，我这听完之后我就直做牙花子呀。啊，这个比黄金都贵
0: 啊？对呀，
2: 要知道现在这金价那可是猛涨 啊。
0: 是啊，
2: 不是，我是真想看看啊。就是您说的这比黄金都贵的鹿茸血冻干粉，它到底是长什么样
0: 的？别长什么样了啊！你看我正好带来的，
3: 我带来了，
0: 带来的，就这个，
2: 准备好了。
0: 你这看得见吗？你这看得见吗？你看看，哦，
3: 细粉，
0: 对呀，
2: 这个是啊，
0: 对呀，这个就是。
2: 我们也不懂哈啊，看上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呀。
0: 看不出来呀，看不出它的好啊。那我再拿一个给你看看，又一个，这个来比划一下。
3: 这那个是什么呀？那个也是鹿茸血冻干粉吗？
0: 这个不是啊，这个是鹿茸血干粉，也就是没有经过冻干技术的，只是把这个鹿茸血晒干以后磨成的粉，不是冻干粉。
3: 哎，这么一看颜色不一样啊，这个非冻干的颜色浅，这个冻干的颜色更深一些。
0: 李东，你
3: 看看，
0: 你再看一下啊，是不是一个浅一个深？
2: 对，这颜色能看出来，
0: 这回看出来了吧？
2: 颜色是能分得清。
0: 这个是冻干的，这是非冻干的，都是粉，颜色不一样，
2: 不一样。哎，
0: 我要这么说呢，其实也不行，我得让你们两个看看清楚。
2: 您是要做实验？
0: 对喽，
3: 有备而来呀，
0: 有备而来呀。现在拿出两个碗，咱们做个实验。现在呢，我把冻干粉和非冻干粉把它分别放到两个碗里。我现在第一个放的呢，这个是冻干粉，我把它放在这个碗里，放点儿，放的两碗都差不多。接下来把这个非冻干粉放在这边的碗里，放的也差不多。差不多，
3: 差不多。
0: 然后我给他们，
2: 然后
0: 加点热水。哦，
2: 加水。
0: 对，温的也不算太烫，温水。摸摸，不烫吧？差不多
3: 50度吧，
0: 50度左右的温水。然后加到里边，你们看一下啊。加的量是一样的。水倒完了，搅拌一下。好了，这边我也搅拌一下。哎呀，我把它擦一下，省得两个串到一起去了。好，也搅拌一下。这边呢就是非冻干粉。好，我们让他们沉淀一下，看看啊，
3: 对比一下哈。
0: 对，对比一下，现在看看都什么样了。
3: 哎，我离得近看得清楚啊。这个非冻干粉它好像不太溶于水，而且呢也不怎么起泡沫，而这个冻干粉它开始慢慢的溶于水，而且有好多的泡沫。
0: 表扬刚子，观察得很仔细啊。刚才呢刚子已经把这个冻干粉跟非冻干粉溶水以后的这个情况呢跟大家讲了。大家看这个冻干粉的泡沫真的是挺多的， 知道泡沫

0: 哦，多有什么好处吗？嗯，
1: 这我知道
0: 啊，你知道，你说
1: 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嗯，就是小的时候啊，就是在农村呢啊，过年不得那个杀鸡吗？
0: 啊，对啊，
1: 就发现那个杀鸡的时候，那个动物的那个血哈、就流出来，拿那小碗不接着吗？搅拌之后，它会出现很多的泡沫。嗯，而且这种泡沫它是好长时间，它不消失。嗯，对。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哈、您刚才这一搅拌泡沫那么多，我觉得是不是说明它不仅仅是用那个新鲜的鹿茸血做的，而且里边的活性它没丧失。
0: 李东，你真是太聪明了。那这样啊，
1: 说对了，哎，
0: 那这样咱们甭管它，把它静置一会儿，咱们看看待会儿有什么变化。现在呢，我接着跟你们两个讲，就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呢，它为什么市场价它比黄金都贵？首先，它的原材料不一般，是来自冷总那儿的双阳的梅花鹿繁育基地。双阳大家都知道了吧？有梅花鹿第一乡之称，有300多年的养殖梅花鹿的历史。就这个地方没有一点污染，富氧离子含量很高，地下呢是优质的矿泉水。而冷总那儿的梅花鹿呢，它是散养在林间的，就那些梅花鹿啊，自由自在地奔跑，饿了吃野草，还有繁育基地专门为梅花鹿特制的一些食物。最主要的不同之处呢，就是它们繁育基地是纯种的梅花鹿，而除了繁育基地，就算是在双阳别的地方，也有可能是马鹿和梅花鹿杂交的，那都不是纯种的梅花鹿。
2: 对，我去过双阳，也听说过，因为啊，马鹿的鹿茸啊个头大，它与梅花鹿杂交后啊，鹿茸也会变大，这样啊可以多卖钱。
0: 对，虽然可以多卖钱，但是营养价值它就不同了。
2: 对，
0: 纯种梅花鹿的鹿茸血比那个杂交的那个鹿的鹿茸血，或者是马鹿的这个鹿茸血，不仅营养成分它要多很多，而且营养价值要高好几倍。双阳纯种梅花鹿的鹿茸血是目前动物药当中蕴含干细胞，也就是生长因子最多的，所以它的再生能力呢是最强的。
2: 但问题是啊，冷总繁育基地那儿的纯种梅花鹿啊，对全国的需求量来讲，那真的是太少了。
0: 对对对，那纯种梅花鹿少了，但如果只选那好的就是2杠的鹿茸血呢，那你要只选2杠的鹿茸血，那就更少了。但只有2杠的鹿茸血是最好的。一开始我跟大家讲，它只长一根鹿茸的那个毛头，那么气血和营养呢，这个时候呢都不够。等到长出3叉的这个鹿茸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又嫌它过了，老化了，
1: 老了，
0: 哎，营养又都流失了，所以只有2杠鹿茸血的营养是最高的。
2: 是啊，这2杠的鹿茸啊，我亲自摸过，软软的，毛茸茸的，还热乎乎的，而且是又肥又大又嫩，我都不敢用力去捏。哎，我看龙总啊，可宝贝他们了。龙总还跟我说，如果不懂行的人啊，不亲眼在鹿场看着割茸，很容易买到假的2杠茸。
0: 要说呢，这个好马配好鞍呢，所以这么好的纯种的梅花鹿的2杠鹿茸血，龙总啊能够提供给这个厂家，就是因为这个厂家他们的低温冻干技术牛，他们厂可是100亿集团的上市的大药企，上市到现在差不多20年了。那个技术那都是最尖端的。那么这个冻干技术呢，是以鲜鹿茸血为原料，也就是即割，就是当时割下来，当时就加工，在-47度，在真空无菌冷冻干燥机进行干燥制的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呐、咱们吃了以后呢，它不上火，就算怕上火的朋友，你也能吃点了。而且呢，这样的低温冻干技术可以锁住营养啊，不伤害细胞组织，保留干细胞90%以上的活性，而且更加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你们俩要是不信，你们现在看看这2个鹿茸血是什么样就知道了。刚子、
2: 我看到了啊，这个非冻干的干粉基本上没有溶于水，而这个冻干粉已经完全溶于水了。
0: 这说明

0: 什么呢？
1: 嗯，
0: 这就说明都溶于水了，那是不是我们的身体更加容易吸收呢？
1: 嗯，
0: 而相反，这款非冻干的这个粉，它不溶于水，那你吃下去以后也就未必能全部吸收。那么接下来呢，希望大家再看一下，我把它们分别摇晃一下。现在我拿的呢，这款呢是非冻干粉，我摇晃一下，把这个碗摇晃一下，一摇晃以后，基本上这上面没有挂壁的现象。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冻干粉，我也把它摇晃一下。好，摇晃以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是有挂壁的现象的。那么在鹿茸血液内有这么一种说法，就说有挂壁现象证明是好的鹿茸血。
1: 石安老师，
0: 哎，
1: 还是刚才我说的哈，
0: 啊，
1: 我小时候在农村看那杀鸡啊杀猪啊，
0: 嗯，
1: 尤其是平时杀完猪之后，那个新鲜的血装在那个碗里头，
0: 嗯，
1: 就你一晃那个碗
0: 啊，
1: 那个也是有挂壁的这个现象的。
0: 嗯，
1: 就这是一个道理哈。
0: 对，
1: 就像您刚才说的，它里边的活性物质它都没有丧失，所以它这个挂壁的现象就比较明显
0: 哟。看来，立冬啊，你会举一反三了。
1: 这不跟您学吗？哎，
0: 这个就是冻干粉，而且它真的细看旁边还有一圈小泡泡。
1: 对，
0: 这就是纯种的梅花鹿的二杠的这个鹿茸血的冻干粉。那么这里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采集鹿茸血，一生只能采七八年，每年呢仅仅呢只能采鹿茸呢两次，每次一对啊，就是一对大点的二杠鹿茸，才能采出多少呢？二两鹿茸血。而八克的鹿茸血经过低温冻干技术把它加工以后，能产出一克的鹿茸血冻干粉，就这么一点。也就是说，一对大的二杠鹿茸能出这么一小捏冻干粉，这么珍贵，这么稀少，你们俩说是不是比黄金还贵呀？
2: 那真贵呀。
0: 嗯，
1: 对。
0: 但是贵虽贵，这么好的鹿茸血冻干粉，它的六大再生因子，它的含量就会更多，再生的能力就会更强。哎，你们还记不记得哪六大再生因子啊？
1: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血管生长因子、神经再生因子、软骨形成因子，还有那个干细胞生长因子，还有细胞生长因子。
0: 还是李东你的记性好。哎，说到这个鹿茸血冻干粉的六大再生因子啊，我就发现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啊，咱们一上餐桌他甜的就不想碰。
1: 哦，是不能碰。
0: 哎，有的人说我老是想喝水，喝完水就老是上厕所，啊，他就怕自己吃甜的吃多了，回头身体不好。
1: 也想吃，
0: 也想吃，
1: 不敢吃。
0: 其实我想告诉你们啊，如果这个时候你吃点那个鹿茸血冻干粉呐，它里边有一种成分叫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它就对这方面就有很大帮助。
1: 嗯，
0: 最起码。你胆儿大点吧，这吃点甜的吃点水果没有什么大问题。另外呢，我就想起去年过年的时候就走亲戚拜个年什么的，有一个亲戚看到我了就跟我说，英平啊，这个人呢，岁数大了，心脏啊一直感觉到不太好，总觉得胸口闷，好像憋了一口气上不来。现在我想起来一件事儿，如果那个时候我知道这个有这个鹿茸血冻干粉，我就推荐他去吃了。因为它里边的血管生成因子能够保护心脑血管啊，那对他这个健康方面就很有好处啊。
1: 对
0: 啊，
1: 你看我妈也是哈，有时候我带她出去走一走看一看
0: 啊，
1: 老寒腿，这个关节呀、啊，疼的都走不了路。
0: 嗯，
1: 因为毕竟在这个农村里边干活嘛，
0: 插秧水里，哎呀，
1: 对，就是露水太大，
0: 是，
1: 就老是得在地里边干活，就落下这么一个问题啊。
0: 嗯，
1: 所以我就想啊，也给他团购点这个鹿茸血冻干。你不说了。软骨形成因子，还有那个干细胞生长因子
0: 啊，对，
1: 这样我妈的这个腿呢，哎，她就不会那么疼了，而且一点一点能修复了。
0: 哎，我想起来，还有你爱人呢，
1: 啊，对，
0: 他还是一个主持人呢，对不对？
1: 是
0: 主持人特别要形象。我告诉你，鹿茸血冻干粉里边的细胞生长因子，能让我们的肌肤再生。

0: 用完以后啊，能省不少买那个名贵化妆品的钱的。
1: 哎，还有我
0: 啊，还有你，
1: 我还想帮我二伯母啊团购一点
0: 啊，
1: 因为上次我回老家她糊涂了，她问我刚子
0: 啊，
1: 你什么时候大学毕业呀？弄得我哭笑不得呀。我想啊，这鹿茸血冻干粉有这个神经再生因子，要是给我二伯母给她吃点，减少点糊涂，是不是？
0: 嗯，对。
1: 所以阮老师，咱赶紧团购吧。
2: 对对对，
0: 回来了是吧？
2: 对，就是咱说回来哈，鹿茸血冻干粉，这比一克黄金的价格这都贵。
0: 嗯，
2: 这个阮老师啊，这是万万不行的。
0: 嗯，
2: 它太贵了，
0: 太贵了。
2: 对，所以说还得麻烦您，这个帮我们讲讲价，是吧？咱争取一次团购，把这个价格咱给它打下来。
1: 立冬说出了我们的心声。
0: 立冬啊，你放心吧，这事儿我能不放在心上吗？
2: 是，
0: 待会儿我再找厂家去谈谈这个价格。
2: 嗯，
0: 实在不行的话呢，我心里有了一个主意，我找冷总去试试。
2: 哦，对，
0: 看看冷总有什么好办法。他在双阳的那个这个鹿茸行业，他是很有权威的，所以呢，包括你们俩，包括我们的观众朋友，你们呢就等我的消息。
1: 好的，那我们就耐心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想要参加双阳纯梅花鹿二杠鹿茸血冻干粉的团购活动，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等阮老师啊谈好了价格，就可以团购喽。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2: 好，这位友的名字叫执子之手。
0: 嗯。
2: 哎呦，看他这个微信哈，真的是让我有点感动。
1: 嗯，啥情况啊？让你这么感动？
2: 他说呢，这个妻子哈，3年前乳腺长了那个不友好的东西。
1: 哦，
2: 他呢陪妻子呢是一路治疗下来，感觉呢，妻子真的是太辛苦了。虽然治疗的吧很成功，但是身体呢却垮了，经常呢动不动就感冒啊、发烧啊，身上没有劲儿啊，就是浑身无力嘛。他说，然后看着妻子就是身体这么虚哈，也到处的找能帮他调养身体的这个好方法。
0: 哎，立冬，你一说完这位朋友的留言呐，我就觉得吧，我鼻子酸了。因为这个不友好的这个问题啊，让人头疼。
2: 对，
0: 在治疗上呢，及时能挽救一个家庭啊。
2: 那不及时呢？
0: 那不及时，你就毁了一个家呗，对不对？所以在这儿呢，我就分享给这位微友一个小常识啊。一个呢是这位先生，你带你的妻子多晒太阳。
2: 哦
0: 啊，你想啊，晒太阳有什么好处啊？这个是最有效，而且是又免费的方法。啊，晒太阳也能提高人的免疫力。
2: 嗯，
0: 还有一个呢，可以吃点那个紫苓汁、破壁草本，最好呢选那个连那个菌株、菌盖、连灵芝粉全株入药的这种紫苓汁粉，这个才更好。
2: 袁老师，这位微友他还说哈，他说就因为他和妻子都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
0: 哦，
2: 所以他们俩呢才更加懂得珍惜。
0: 嗯，
2: 他呢就怕妻子哈再遭一次之前治疗的罪，所以呢就想要您讲的这个双阳的纯梅花鹿的还是二杠鹿茸血的这冻干粉。
0: 嗯，
2: 因为听说他呢对于调节免疫力，对抗不友好的问题，特别有帮助。
1: 哦，怪不得立冬说有点感动呢，原来是半路夫妻还这么好。
2: 是呗，
1: 其中一个人生病了，另一个还不离不弃。真的很难得了。
0: 所以说呢，人间处处有真情啊。不过这位微友啊，这个想要双阳纯梅花鹿鹿茸血的冻干粉，这也真是要对了。因为这样的鹿茸血冻干粉本身它的再生能力特别的强，它所含的六大再生因子对我们全身都有好处，尤其是里边的细胞生长因子可以抑制不友好的问题，防止已经有的那个坏细胞的转移呀、分裂呀，并且会促进坏细胞的凋亡，消除坏细胞。同时呢，干细胞生长因子通过干细胞对身体的修复再生，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就减少我们生病的几率。您妻子用这样的鹿茸血冻干粉对她的健康会有很大的帮助。待会儿我再联系一下厂家，看看价格上能不能再帮大家往下谈下来一些啊，我争取呢给大家做一次团购。
2: 我觉得哈，这个价格的事儿
0: 啊，
2: 真的得想办法去谈一谈。
0: 那

0: 是肯定的，像这种家庭经济上
1: 都不用咱说了，
0: 对，不用说了，对。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立冬，我们也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
1: 嗯，好，来看这位吧。这位友的名字叫雾里看花。
0: 嗯，
1: 他说：“阮老师啊，
0: 啊，
1: 我现在真的是很怕啊，
0: 很怕什么？
1: 因为我最近呢总是丢三落四
0: 啊，
1: 忘这忘那
0: 啊，
1: 我就怕有一天呢，你说我要是忘了老伴儿，忘了儿女
0: 啊，
1: 我这日子还有什么意思呀？
0: 嗯，
1: 还有这个左半边的身子哈。”总是发麻发木，
0: 嗯，
1: 还僵硬，
0: 嗯，
1: 就怕有一天呢不能走路了，不能给孩子们做饭了。
0: 这位微友说的这个问题啊，
1: 对，
0: 就是像我一样上了年纪的很多朋友的一个困惑和担心，
1: 害怕。
0: 对，肯定害怕呀。其实像您这种情况主要是什么呢？我们的脑神经多多少少有点问题了，
1: 嗯，
0: 咱们要多吃点营养脑神经的食物，比方说核桃，这么大个的那个大核桃，花生米、芒果、金针菜、各种各样的鱼类、瘦猪肉等等，这个对咱们脑子的营养都有帮助的。如果说您这经济条件呢还行，您就用点鹿茸血冻干粉，因为它里边富含神经生长因子，让我们的脑细胞神经系统呢得到一个再生，这样您的这些情况是不是就有所缓解了呢？
1: 嗯，这位友他还说哈，
0: 啊，
1: 他用过鹿茸血的干粉，
0: 干粉，啊，
1: 对，但是因为不是冻干粉的缘故呢，所以效果呢，
0: 啊，
1: 就不是那么的明显，
0: 嗯，
1: 而且呢也看不出来说这是不是说双阳的呀，
0: 嗯嗯，
1: 是不是纯梅花鹿的呀，二杠的呀，
0: 嗯，
1: 都不知道，
0: 嗯嗯嗯，
1: 所以呢现如今呢这位友说就相信您了，
0: 嗯，
1: 就是只要您选的肯定那就是没问题的，
0: 嗯，
1: 而且呢价格上呢您还优惠，嗯，所以就要您说的那种鹿茸血的冻干粉，
0: 嗯，
1: 您得帮忙。
0: 这位朋友您说对了啊，鹿茸血冻干粉选不对的话，效果就不那么理想。再一个啊，只有双阳的纯梅花鹿的鹿茸血制作成的冻干粉，它的生长因子才最多。第二，最好呢咱们选的是二杠的鹿茸血。这个鹿茸啊看起来肥大嫩啊，它这个营养成分的含量呢才更高。那么第三点呢，最好我们是要采用那种低温冻干技术的冻干粉，因为这种冻干粉咱们吃了不上火，所以它适合所有体质的人来用，而且呢营养没有被破坏，吸收呢还特别好。但是这样的鹿茸血冻干粉的的确确它不好买，就是大家去买也搞不清，有的时候咱们就算是看着那个包装，哎呦好漂亮好精致，嗯，差不多呀这包装啊，
1: 嗯，
0: 但是所用的原材料也未必是用的最好的这种。您想要好的话，我刚才说了，我待会儿跟厂家再联系一下，我争取给大家做一次高品质的鹿茸血冻干粉的团购。好了，这个话题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吧。
2: 太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了。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1: 好，老许，
0: 嗯，
1: 他说太想要这您说的双阳纯梅花鹿的鹿茸血的冻干粉
0: 啊，
1: 赏得我们家楼上哈，啊，那老李头总跟我炫耀。
0: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2: 是啊，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是这样的
0: 啊，
1: 这位微友的邻居哈，老李头跟我是本家嘛，跟他一样都是心脏不太好，之前呢总是心慌胸闷上不来气儿，然后呢老李头就总跟他炫耀，
0: 嗯
1: 啊，说我们家儿子哈有本事，
0: 嗯，
1: 啊有人脉，
0: 嗯，
1: 从那个双阳给弄来了正宗的梅花鹿，纯梅花鹿的还是二杠鹿茸血的冻干粉，
0: 嗯，
1: 然后他吃了之后呢感觉心脏啊好多了，
0: 嗯，
1: 还老说哟你知道吗老许，我这样的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呢可贵了，
0: 嗯，
1: 而且你不认识人，你根本弄不来这么正宗的，
0: 嗯
1: 嗯，所以这位友他就眼馋呢，
0: 嗯，
1: 他气呀，
0: 嗯，
1: 心里边不舒服啊。
0: 是，
1: 今天呢就是看节目知道哈，
0: 嗯，
1: 主要是您也能弄来这样的鹿茸血冻干粉，
0: 嗯，
1: 他也想要，
0: 嗯，
1: 最好的能团购便宜，
0: 嗯，
1: 因为便宜嘛能气一气那个老李头。
2: 这老李头啊跟我一个高中同学一样
0: 啊，
2: 聚会时啊可能是显摆喽。
0: 哎，都说老小孩老小孩，
2: 嗯，
0: 咱们要比那就比谁更健康。 因为老李头他用了双阳醇梅花鹿二杠鹿茸血冻。

0: 肝粉，心脏的问题好多了。
1: 对，
0: 所以呢，您也想用，这位朋友，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老李头说的没错，就他用的这样的罗宋血冻肝粉，还真不好去弄。
1: 嗯，
0: 要知道纯种梅花鹿只有双阳冷种的这个繁育基地那儿有，其他的那都是梅花鹿跟马鹿杂交的。所以呢，鹿茸血的再生能力呢，那纯种的那肯定是更强啊。还有咱们要二杠的鹿茸血，然后再把它做成冻干粉，这个叫精华中的精华，就算是能弄到，嗯，上海话怎么说来着？嘎地巨的嘞，就是价钱贵的嘞。
1: 嗯，
0: 所以您要是想要这样的鹿茸血冻干粉，只能等我联系一下厂家了，我跟他们讲好价格，咱们再团购。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观众朋友想要参加双阳纯梅花鹿二杠鹿茸血冻干粉的团购，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李东，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0: 苏女士和李先生结婚37年，两年前在一次争吵后，他们直接把婚给离了。
1: 他说你要去离，明天都去离。我就说我是哪地，明天就去吧。
0: 离婚后，苏女士决意彻底放下，一走了之。
1: 我就想只想快点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结果然后他就跑到那个高铁站，一把时刻可以坐到去了，就是走回去，把两个孩子都又叫回来了，给我下跪下跪，他也哭，两个孩子也哭，我没有办法。
0: 为了挽回前妻，李先生软硬兼施，甚至出资帮助前妻创业开店，但即便如此，苏女士人回来了，心却始终无法安定。
1: 这些年啊，有一把刀插在心里拔不掉的那种，完全影响了我的生活。
0: 那么这把一直插在苏女士心口的刀究竟是什么？而握着这把刀的又到底是谁？随着调解的推进，我们才了解到伤她的并非一人，而是一群人。
1: 他妈妈就说，打到你两鞭子的话，你就跳得起来。他爸爸就那么大的大小拿一把打到我身上，我就这样就哭，妹妹他们都不说话。
0: 婆家人的做法让苏女士感到万箭穿心，可一旁的李先生却认为问题出在前妻苏女士身上。
2: 是一些生活小事，就他的性格度量有点小的那种。
1: 他认为是小事，哭的哭吧，你死你去去死吧。这把刀是很深很深的，如果说他没有改变的话，我们的话就彻彻底底的不要来纠缠了。
0: 那么究竟是苏女士过于敏感容易受伤，还是李先生未能看见前妻的委屈？
3: 你主动去倾听啊，而不是站在你的主观上做判断。
4: 你今天要求你妻子回来，我真的很想问一下你的底气在哪里。
0: 今天李先生能否挽回前妻，又该如何将前妻心口的刀拔出？调解员李金平一个看似无关的提问，能否为他指明方向？
5: 如果你现在你有100万，你用来做啥？你得把这个事儿整明白了，你才知道你接下来怎么做。
0: 37年的婚姻，这次会是终结还是新的开始？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金牌调解，37年拔不掉的刀。
6: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苏女士和李先生。我们先了解一下两位来金牌调解诉求是什么，要解决什么问题。
1: 这些年有一把刀插在心里拔不掉的那种，完全影响了我的生活，邀请老师帮我把这一把刀拔出来，以后的话好好的生活。
5: 我能问一下这个刀是

0: 谁插进去的吗？
1: 就是想嫁给他的大家人，就
0: 他的大家庭。
1: 对对，从来没有解决过。他们认为的话，就是理所当然，就是这种。
2: 那个矛盾主要的是。

0: 我自己心里来说，就是都说是一些生活小事。他的性格度量有点小的那种，容易生气，就是。
1: 他认为是小事，就是我斤斤计较。
2: 对于过去的种种，李先生始终觉得只是家常小事，是前妻太过较真。可在苏女士心里，那些事儿就像一把把尖刀直插进她的心底。37年过去，从未拔出，十分痛苦。那么，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苏女士说，一切要从40多年前说起。
1: 我那时候才9岁，他妈妈在我们家里去就认那个亲，我不接受。我知道的话，去那不好过，因为的话骨子多。
2: 苏女士说，李先生是独子，家中有4个姐妹。尽管当年他的内心十分抗拒，但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他还是按照父母的意愿嫁进了李家。而当走进李家门的那一刻，现实也果然如他所料。
1: 横活啊，那些脏活就是我的，3个妹妹，1个姐姐，就在家玩做针线。
2: 不仅重活累活是苏女士干，甚至在她怀孕生产期间也没有得到过丝毫的照顾。
1: 我怀孕了，背那么大一背那个竹草不行，我说她妈妈就说，打到你2鞭子的话，你就跳得起来。再就是生小孩了的话，冬月真冷的天气，坐月子的话，坐在那个汤杯上面。满月的第二天早上，他爸爸就叫我起来煮早饭。你在车上就装聋呗呀，这个他也睡在床上，他不说话。
2: 在当时，苏女士过于年轻胆小，为了不惹出矛盾，她选择了忍气吞声。可就算是如此，她还是遭来了公公的一顿打。
1: 挑小麦的种子就泼了一点在那个地上，他爸爸就那么大的那些那个泥巴，就这样就打在我身上，我就这样就哭，就这样。他爸爸就说，一个没有用的就在我们家来了。妹妹他们都不说话，都站在那里望着。
0: 为他那个事情闹到他娘家去过的。我父亲说，但是麦子拍在地上了，他说他就把它散开，可能就浇在他身上了，他就说是来打他。我父亲说，就是没有用的人都在我们那，因为那个话的话，就是我们姊妹当中的话，不止说了多少遍，就是他没进我们家门的时候也经常说。
3: 就不是针对他说的，
0: 不是针对他说。
3: 他脾气是冲着他发的吗？
0: 那也我也不知道是针对他，不是针对他，就是我没在场噻，我也不知道。他就说那个事情，就是说他心里受到委屈嘛。我去的时候，他都还在他娘家，我父亲也到他娘家去，也把那个事情就当着他的父亲解释清楚了的那事情。
1: 没有解释，一去的话就是给我爸爸拍桌子，就这样就走了。是他后来才去接的我，是因为小孩没办法。
0: 我没在场噻，我也不知道。父亲是那种火爆脾气，就是说我们那个五姊妹都是这样，他把人是习以为常。
3: 但是在他的感觉里面，你父母对他和你父母对妹妹们是不一样的。
0: 我没在家，我都不知道，但是也不存在说不一样。那有些事情就是他心里认为是那种。
3: 他说的，他干更重的活，妹妹们都是很轻松的活，这个有没有？
0: 我不知道嘛，我没在家，就说、不存在有那种苛刻。
1: 你说哪种不存在？
0: 你说你进门都针对你，他为什么？
1: 我也就是在问那个问题。我如果跟他说这些事情的话，他就说，他说我是想他妈他们娘儿怎么的不和气，姊妹失和。你哭的话，他就骂你，他只会插刀。
2: 面对公婆的不公平对待，苏女士在这个家里早已伤痕累累，前夫的不维护更像是在她伤口上又狠狠扎下了一刀。最后，在她的再三坚持下，两人和公婆分了家。
1: 后来分家了嘛，我觉得受不了。
2: 本以为分家后从此能过上平稳的小家生活，但苏女士万万没想到，公婆的手还是越伸越长。
1: 分了的话，就还是插手我们的事。他爸爸就说：“他说你以为分了的话你就好过，就说不会让你好过。但是他什么都听他们的。”
2: 有一次，因为公婆的无中生有，苏女士竟平白无故的又挨了打，而她心口的刀一刀未拔，一刀又至。
1: 他在外面住，他是木匠。我就在家里的话，不带小孩。早上我都很早，我就准备着在坡上去干活，天都要黑了，我就回来。他没有看见我，我看见他了。他就在外面的话，他妈妈就给他说，你没在家的时候，不知道他是怎么的。我们想帮他抱好小孩呀、他们也不要抱，反正就是拉着个脸了。还有他的那个没有结婚的没有夫也在那里，叫他的话要管我。 所以我听了

0: 的很难受的，哪一句话是真的？我就问他的妈妈，我说你完全是在说谎，他没有在家的时候，他帮过我一点没有，他不承认啊，他说还没有说，我说我听得清清楚楚，他倒好，他把手中的那个木桶一甩，跑冲上来就打我，骂那个脏话嘛，就说我就听他们的怎么样。这时候的话，他爸爸妈妈的话就又来假装你来拉他。那这个心里的话，当时那个眼泪啊是大把大把的，是心里很生气，这把刀是很深很深的。我要自己家里的话，你哭你哭吧，你死你去取死吧。
1: 他说的也不完全是死，他说我要打他，那个时间呢只是划了火，也没有真正打他，就是说他在我面前都冲天把你的，我也不知道，我在外头边干活也不知道是发现什么事情，因为他也没说什么做得不好啊，只是回来问他哪个经常骂起你，问我那个问题，他就说以为是在说他我的坏话这一种。包括我们姊妹聚会啊，有时候在一起啊，他的心里就都只能就是我们在议论他的事情。
2: 在那个阶段啊，分家以后那个阶段，父母对你们的管束，你觉得有不同吗？
1: 也没得其他么的帮助，只是有时候来多了个一句句把嘴，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基本上是他说了算。
0: 不是。
3: 苏女士的这一笑带着苦涩，也带着自嘲，因为在她看来，自己为这个大家庭付出了全部，可在这个家里却始终没有话语权，更没有她的一席之地。
0: 他妈妈生病，我都把她带到那个最好的医院，那些医生都羡慕，每次的话就是她妈妈的生日啊，还有逢年过节啊去煮饭，她妈妈包碗的话就是我去的话都没有我的碗筷。
1: 我都不知道，应该是不可能针对她，
0: 这个不是一次两次。
3: 这种被忽略被轻慢对待的感觉贯穿了苏女士37年的婚姻，而她之所以会有这一般的遭遇，苏女士认为根源在于前夫。
0: 她以前她说过，她选择他们，选择她的原生家庭，女人没有了的话，还有其他女人。
3: 前夫的一句话冰冷如刀，也让苏女士彻彻底底的明白，她在这个家只不过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女人。
4: 大家好，我是阮英平。今天呢，我给观众朋友带来了重磅惊喜福利，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免费送给大家，并且包邮哦，您一分钱不用花，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领取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无杂鞋味和刺激的口感，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喀佐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就能领回家，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吧。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喀佐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喀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

0: 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咖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咖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
1: 从来没有关心，他也不在乎你的心情。他打过好几次，以前打过我一次，他晚上到外面的话，跟他妹夫他们一起打牌，打了一晚上。我们那天晚上很担心他，是又没有电话，我一晚上没有睡觉。早上回来的话就叫我开门，其实他开敲门的时候，我心里就很高兴，他平安地回来了。但是我就是不开门，我就想赌那个气，所以他就自己把门敲开了。敲开了的话，就给我那个一架就打起来了。他穿的那个皮鞋把我这里的话到处抓的地方青一块紫一块的，这我们就上去的，到他妈妈那里去。我就跟他妈妈讲，我就把我自身上的伤都给他妈妈看，他妈妈当时都笑了，他就感觉到很开心的那种。所以后来的话，我跟他打我就不跟他妈妈说了。
2: 动手动过的，动过的，但是不至于他说的那么这个。
3: 怎么打到腿的那青一大块的那次，你妈妈
2: 怎么可能呢？
3: 没有啊。
2: 双门那个是他说到我这个外头去住宾馆去了。
3: 你都要在外面玩通宵了，你都不会跟他说一声吗？
2: 他也知道啊，因为都在一起吃饭呢。
1: 哎呀，没有，不是这样，我不会的，乱说一句这个。
2: 他像编故事一样的，我跟他打架，我打过他一次，
1: 打我好多次，他完全没把这个当回事儿，就说不管你的感受。
3: 李先生，他说你毫不尊重他的那些话，时刻挂在嘴边的那些话，有没有？
2: 那也是在无意当中说那个。
3: 无意当中是你的真实的意思表达
2: 吗？那也不是真实意思，是开玩笑的那种。是他随时能够问，就是那些姊妹和那个他选择哪一个？
3: 那你为什么不可以开玩笑的说，我肯定选老婆？
2: 他得急我的吧？
3: 你故意说出来让他难受？
2: 对呀。
4: 李先生或许从未意识到自己随口而出的气话会给身旁这个女人带去多大的伤痛与委屈，那些话像一根根刺扎在苏女士心里，经年累月隐隐作痛，
1: 就压抑的心里很难受，
4: 多年的压抑无处诉说，苏女士几近崩溃。她渴望得到李先生的理解与看见，于是她鼓起勇气决定与前夫推心置腹地谈一次。可当她刚开口，前夫的反应彻底击垮了她心里最后一丝期待。也就在那一刻，苏女士做了一个从此改变两人关系的决定。
1: 从结婚的话一直都没有沟通过，之前的话就是你跟他一说的话，在床上的话就是一脚就把你蹬到地上。我都想找他沟通一下，我说我们都不要发脾气，他就骂我，骂得很难听。他说你要去离，明天都去离，你不离的话就是把你饿不死。我就说我说那就明天就去吧，那真的我就出去嘛。钱就刚走，结果然后他就跑到那个高铁站，就是把手一把死磕磕的坐上去了，就是走回去。回来了的话，我还是不想回去。我一下车，我还是个出来，我就往高速路口走。我都想，只想快点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他又报警，他把两个孩子都又叫回来了，给我下跪，他也哭，两个孩子也哭，要我回来，我没有办法。
3: 那你这回来以后，他有所变化吗？
1: 没有，还更严重。他还说他们的话都在说我不对，都在说你不对，你自己想一想，就是这样。
2: 离婚始终都是他提出离婚。
3: 他说他跟你提出来想要聊一聊。
2: 你长期跟我两个都是分居住，你说那个还聊什么聊？我觉得就是说事儿，有些事儿都是一些小事儿，我也听得蛮烦，就是。
3: 事情确实是小事儿，不叫事儿，对吧？那人呢？你在乎这个人吗？
2: 他所需要的一些，我尽量都是满足他。比如说他现在就是创业，就是现在他开了一家专卖店吧，还是大力支持他呀。
3: 情感上面呢？
2: 情感上面反正现在都还没得好大个变化，我觉得。
3: 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这几十年来属于你们夫妻两个人之间的情感的互动很少很少？
2: 是的，从开头我都没想说要离婚，为了孩子，为了家庭噻，不让父母担心嘛。
3: 所以你要挽留他是为了孩子，为了父母，不是为了你们两个人。
2: 对呀。
3: 他现在受伤了，对吧？不论你觉不觉得这是个伤，但

0: 是在他的感受里面，他是觉得很疼的。这个疼要怎么止呢？
1: 那这个我也不知道嘞。
0: 你想替他止疼吗？
1: 想啊，不想的话我也不至于在这里来
0: 了。好，那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你有没有感觉到他是真的疼？这个很重要。
1: 通过他现在描述的，他是感我是感觉到肯定是
0: 能感觉到了。嗯，
2: 我不相信。他是舍不得的话，就是我的话，这个免费的保姆还可以。你自己话这么多年的话，把他照顾的是无微不至的那种。衣服的话，长期都是我给他买呀，我给他怎么套啊，给他穿的皮鞋的话，擦得干干净净的，他放在那里穿的话，都直接就穿。就是他的一句话把我闹心了，他说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我不会听你的，我只听他们的，就是很扎心的一个。
0: 现在是生活在一起的是吧？还是分居啊？嗯，
2: 没有，现在我在另外一个地方的话开店。
0: 不生活在一起？
2: 没有。如果说是他有改变的话，他的生活方面呢，肯定的我要去。
0: 就可以多接触了。
2: 就
0: 是
2: 照顾一点嘛。如果说他没有改变的话，我们的话就你把日子过好，我把日子过好，不要来纠缠了。
3: 苏女士如今有了自己的小店，不再是过去那个必须依附丈夫的家庭主妇，她不想继续委曲求全地过下半生，所以在今天她想为两人的关系做一个了结。那么对她的这个想法与做法，作为矛盾中心的另一重要人物婆婆，她会如何看待呢？她的态度会给两人的关系带来转机吗？
0: 这么多年来和儿媳妇的关系，婆婆能大概讲一下吗？
4: 还是有蛮能干的，是不懂事的人，也对我们也很好。有时候买衣服啊，买孩子啊。现在呢，我也找不到他，反正对我们有意见。我也没讲给你们摸的不该用的、不该吃的、不该穿的，我不管那些，我也不是在一起。有时候那句话说到你要多多的谅解。
0: 有时候说话可能语气啊什么的不是很注意，是吧？
4: 哎，对，我也不知道说摸的哪个得罪。
0: 婆婆的角度，你觉得儿子儿媳他们俩的相处怎么样？
4: 他们相处我又不能没在一起，他们在红街，我在老家，我啷个晓得呀？而且你们那些你们那些调解的，帮到多多的劝劝呐，有时就那个说话都要你养尖尖噻，
0: 你们
4: 理解点，就是说，
0: 就是他自己放宽一点、看开一点、大度一点就行了，是吗？
4: 对对对，我就是要做起80岁的老头子，也就是80几的，我都不说哈。
0: 好的，好的，好的，好，谢谢你啊，谢谢啊，
4: 谢谢，
0: 好。
3: 电话里，婆婆肯定了苏女士这些年的付出，她希望苏女士多理解与包容，放下过去，和儿子好好的生活。但苏女士的态度清晰而坚决。
2: 老人的话已经老了的话，改变不了，就说他要改变。
3: 想要挽回苏女士，李先生的态度与做法很重要。那么，他究竟该怎么做，才能拔掉苏女士心中那把插了37年的刀？
5: 苏女士，其实你在结婚之后，你是想要通过关心男方给家庭付出获得男方和他家庭的认可，但事实上男方他除了赚钱养家之外，给你的感情的回馈或者说回报里面，我其实看的是非常非常少的。这也许就是因为你们从年少的时候被父母包办了婚姻，又没有感情的积累，对于李先生来讲，你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通过情感的表达让你身边的苏女士体会到你对她的感情。苏女士其实今天场上说了很多很多她不开心的受到婆家不公对待的很多很多案例，李先生他就是用了一句话，我不在场，我不知道。你既然都已经坚持这个观点了，你为什么不继续坚持下去呢？你非常坚决地说，虽然我不在场，但是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弟弟妹妹说的就是对的。你对这些所谓鸡毛蒜皮的琐事是有你自己的判断的。苏女士她其实对你没有很高的要求的。她说她刚跟你结婚那个时候，她怀着孕，她身体很不舒服，你的母亲说了一句打两鞭子就好了，你的妻子听的心里绝对是比刀扎还要难受的。那么作为你来讲，你妻子要求的不是说你立刻要冲到现场跟你的母亲去吵架去对峙，她给你的要求无非就是在事后你能问上一句，我妈妈是不是今天说话伤到你了，我向她给你道歉，那我带你去跟她当面说清楚。 其实你的妻子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和一个这样的一个动作就行了，但是你连这一点都没有做到，现在离婚了，事后你何必要裹挟着你的家庭、你的儿女、你的父母再次要求女方回头呢？你应该用你自己的行为，用你自己对女方的关心，你主动去倾听啊，而不是站在你的主观上做判断啊。希望你自己能想想清楚。
6: 李先生哈，你真的是一个拎不清的男人，他带着一颗惶恐的心走到你们家里来，你告诉我他得到了什么，你又给了他什么，帮你们家里做农活，伺候老人，伺候孤子，让你一回家就有人叫你爸爸，一回家就有饭吃，真的在你们家里是当牛做马，他做到了这么好。但是你说什么哈，他太计较，我现在就希望你能够将心比心，不要把她当成你妻子，你把她当成你的女儿。你怎么想？你今天以一个离婚的前夫的形象坐在这里要求你妻子回来，我真的很想问一下你的底气在哪里。你没有重视她，在你来说就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一个家它就是由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组成的，如果你想要挽回这个家，你这种态度就不行。你不是要当一个甩手掌柜，你是要学会倾听，你要学会当他的救生圈，那你知道吧。包括你妈妈自己在电话里也说了对他的认可了，作为你一个男人来说，那么真的不能再争了。
7: 跟妻子说，第一，现在你的经济是独立了，第二，你们婚已经离了，第三，儿女也已经长大了，假如接下来我们的生活丈夫能改变，我们能够重归于好，那固然很好，但如果你丈夫始终是一个榆木疙瘩，他就是变不了呢，难道我后面几十年我就一辈子能不能幸福都要取决于这个男人吗？我们所有人自身的这种幸福感其实都是由内而外的，我能够做到精神独立、经济独立、情感独立，那么我是不是能过得开心就不会由别人来说了算了。
2: 是是。
7: 那丈夫呢，我们中国人对妻子有一个比较惯用的称呼叫内人，内人代表的就是我自己人。在你们刚刚结婚的那一刻，你们是包办婚姻，他对这个家不熟悉，对这个男人不熟悉，他是甚至带着一种惶恐走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他能够在这个家过下去的一个很大一部分的动力来源就是我赌这个男人会懂我，对我好，哪怕我再辛苦那我也觉得是值得的。可是很显然他赌错了，但即使是这样，他仍然咬牙坚持了这么多年，把孩子抚养大，把你照顾好，把家操持好。这个女人在你们的眼里却是一个随时可以替换的人，他到底收获了什么呢？你从你的内心深处没有真正的去想过应该怎么去心疼他。他今天来要什么呢？是要一个真相吗？是要来跟你争论当时你的父亲到底打没打他吗？真相不重要，我保护他的态度才很重要。他只是想从你这个地方得到一句真正对他的认可，意识到这么多年他的不容易，伴随着你的态度的改变，你的行为的改变，不用你去留他，他自己就自然而然的就回来了，而他心中的那些刺也会慢慢的被你一点一点的给拔掉。
3: 观察员们认为，李先生拔刀的第一步就是要懂得，懂得前妻的需要，看见前妻的委屈。但就在这时，调解员李金平却向李先生抛出了一个看似无关的问题。
8: 李先生，我先问你个问题啊，如果你现在你有100万，你用来做啥？
3: 针对这个问题，李先生会如何回答呢？这个关于钱的问题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深意？
9: 秋冬季节，天寒地冻，手脚冰凉直哆嗦。为了让叔叔阿姨都能健健康康过寒冬，只要现在打接电话，原价199元的金秀康散叶艾草护膝，今天两套只需99元，99元让您穿一套换洗备一套。等等，这还没完，前10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再送2套，99元，一共带走4套护膝，夫妻老伴全都穿，全家幸福一整年。随时随地给膝盖做艾灸，你还在等什么？抓 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这个艾草护膝啊，穿上没一会儿就感觉油壶热气嗖嗖的往骨头里钻，可暖和可舒服了，甭管

0: 天再冷刮再大的风，腿啊一点问题都没有。
1: 这么好的护膝，平时在商场里边还要1-2百呢。
2: 我感觉这艾草护膝啊，比穿的大棉裤可管用多了，又暖和又能给膝盖做艾灸。这么好的东西，我算是买着了。
3: 请注意，只要现在打接电话，原价199元的金秀康散热艾草护膝，今天两套只需99元，我们还再送两套99元，一共带走4套护膝，随时随地给膝盖做艾灸。你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艾草护膝精选5年成艾制成艾绒，结合全新热压点阵自发热技术，利用人体自身能量与水分，实现速热、热灼艾式、艾泄热力。艾草分子直达膝关节，给关节做艾灸，双层保暖，3倍弹力拉伸。贴合腿部不下滑，不臃肿，不变形，不起球。两名大汉用力撕拉，看它弹力超强，不变形。两台冷风机最大风力同时运行，看蜡烛纹丝不动。它超级防风御寒，它超级耐穿，
0: 全靠它了。你多穿条棉裤都暖和。你别看它体格不大，穿上去啊就感觉一股股的热气往这关节里钻，热乎乎的。像现在外面天气这么冷，刮这么大的风，哎，我这条腿呀、一点事都没有，真是啊，都暖到心窝里了。
3: 只要现在打接电话，原价199元的金秀康散热艾草护膝，今天两套只需99元。前10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再送2套99元，一共带走4套护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秋冬季节，天寒地冻，手脚冰凉直哆嗦，别担心，全新一代金秀康散热艾草护膝它来了。集护膝、保暖、弹力4大功能于一体，原价199元，今天2套只需99元，我们还再送2套99元，一共带走4套护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么好的护膝，平时在商场里边还要1-2百呢。
2: 这艾草护膝啊，我算是买着了。
3: 99元，一共带走4套护膝，夫妻老伴全都穿。全新一代金秀康散热艾草护膝它来了。集护膝、保暖、弹力4大功能于一体，原价199元，今天2套只需99元，我们还再送2套99元，一共带走4套护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李先生，我先问你个问题啊，如果你现在你有100万，你用来做啥？
5: 那我还是想继续做生意吧。
4: 我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我想清楚你这个人对于家庭到底有没有概念。可能你的确就是男人的心思放到了事业上，你到目前为止你还不是很清楚家庭婚姻是需要一个男人主观上积极主动的去付出情感的，去互动的，去关爱的，而不是只是需要。你说你跟他恢复婚姻关系，我只是想为了孩子嘛，为了爸妈嘛，为了完整的家嘛。你从没说过是为过你们两个这么多年辛苦走过的岁月和累积下来的感情啊。那你说得冲着哪点能把他放回到你身边呢？
5: 在后面都慢慢的弥补了。
4: 慢慢的弥补，来，我让你重新分配一下这100万。
5: 如果他愿意和我在一起，当然他现在有自己的事业嘛，对不？就是帮助他扩展店面噻。他如果不跟我在一起的话，我肯定我也有自己的打算嘛。当然他有就是说有特殊情况需要要，我也不可能不让他噻，就是。
4: 那不能只有需要，得有主动。你可以主动关心他一下的。主动让他感受到你的温暖和情谊的，说白了就是一句话，你心里有他，所以你得把这个事儿整明白了，你才知道你接下来怎么做。你所说的这些都是小事儿，放到别的婚姻和家庭里，我们听到的的确是小事儿，但是在你家不是，就是在你家的这些小事儿性质上都很恶劣，就这些小事儿无异于彰显出来了你们家人缺少这种情感，缺少温度，就单纯去处理事情，所以我才对你是不是有感情这件事情很关心。如果不是那么有感情，那在处理事情上怎么可能有温度呢？怎么可能有责任心呢？李先生你觉得呢？

0: 其实你的命不错哟，真的是这些年，苏女士在你家里含辛茹苦，任劳任怨，这个女人值得你心疼，你心里要有她。
1: 调解员李金平提醒李先生，要想真正留住苏女士，远不只是满足她的需求，理解她的委屈，更关键的是心里那份主动的疼惜。他的这番话深深触动了苏女士的内心。密室里，苏女士表示自己想要的正是前夫的心。
2: 不要错位，那个排序的话一定要改正过来，那个心的话要在那个家庭里面。
3: 你丈夫这个人哈，他不是一个坏人，这肯定的，只是觉得他没有把那个真心给到你。
2: 对对对，
3: 就是现在最重要是，如果你前夫他能改变，
2: 还改变不了。
3: 如果你带着成见到这里来，那就失去意义了。我们到这就是要做出改变。
1: 也许是三十多年来积攒了太多的失望，苏女士对前夫的改变始终没有信心。那么李先生呢？他对挽回前妻有多大的决心与信心？
4: 我感觉到他也是受了不少委屈，以前没有意识到他会建议那么那些事情。
5: 但是问题是，怎么才能和？不是说我强行把你们两个手牵在一起你们就和的呀，是要让他心里舒服，让他心里的很多原来的这些痛啊慢慢的能够缓解，他才愿意和嘛。
4: 对，来的目的也是这样。
1: 李先生决心要挽回前妻，而就具体如何做，观察员徐晨刚随后提出了几点建议。
5: 老婆是最大的，你更多的在姐姐妹妹面前你表现出来对她的那种温暖，哎呀我跟你讲，比你跟她买金子啊买手镯都会高兴，这其实就是她心里原来的结嘛。 对吧，平时会跟她说这些情话吗？
4: 我们呢不善于表达，从她生病的话，从家庭边的时候三年时间我是把她带身边，你边打工边带她治病嘛，
5: 去大胆表达爱，她如果看到你有这样的状态，她的那些东西就会慢慢放下。
1: 观察员徐晨刚提醒李先生，今后在任何关系中一定要把苏女士放在第一位，生活中多主动关心并大胆表达爱意，前妻的心一定会慢慢软化。对此李先生虚心接受，带着他的诚恳态度，观察员徐晨刚找到了苏女士。
5: 我觉得他目前来说应该这个意识已经被我们转过来了。
2: 我就是还是有点他原生家庭在 他面前的话一灌输那些的话，我怕他的话又反悔。
5: 我们要考察，如果有一方始终是那样的冥顽不灵，那你该要独立就要独立。
1: 对于苏女士的担心，观察员徐晨刚建议苏女士不要太快做决断，先给前夫一个考察期。那么密室出来，苏女士最终会作何选择？李先生又能否为自己争取到这最后一次机会呢？让我们一起回到调解现场。
6: 秋冬季节，天寒地冻，手脚冰凉直哆嗦。为了让叔叔阿姨都能健健康康过寒冬，只要现在打接电话，原价199元的金秋康散叶艾草护膝，今天两套只需99元。99元，让您穿一套换洗备一套。等等，这还没完，前10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再送两套，99元，一共带走4套护膝，夫妻老伴全都穿，全家幸福一整年。随时随地给膝盖做艾灸，你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这个艾草护膝啊，穿上没一会儿就感觉有股热气嗖嗖的往骨头里钻，可暖和可舒服了，甭管天再冷刮再大的风，腿啊一点问题都没有。
8: 这么好的护膝平时在商场里边还要100-200呢。
9: 我感觉这艾草护膝啊比穿的大棉裤可管用多了，又暖和又能给膝盖做艾灸，这么好的东西我算是买着了。
6: 请注意，只要现在打接电话，原价199元的金秋康散叶艾草护膝，今天两套只需99元，我们还再送两套，99元，一共带走4套护膝，随时随地给膝盖做艾灸，你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艾草护膝精选5年成艾制成艾绒，结合全新热压点阵自发热技术，利用人体自身能量与水分实现速热，热灼艾室，艾解热力，艾草分子直达膝关节，给关节做艾灸，双侧保暖，3倍弹力拉伸，贴合腿部不下滑，不臃肿，不变形，不起球。2名大汉用力撕拉，看它弹力超强，不变形。2台冷风机最大风力同时运行，看蜡烛纹丝不动，它超级防风御寒，它超级耐穿，
7: 全靠它了，比多穿条棉裤都暖和。你别看它体格不大，穿上去啊就感觉一股股的热气往这关节里钻，热乎乎的。像现在外面天气这么冷，刮这么大的风，哎，我这条腿呀、啊、一点事都没有，真是啊都暖到心窝里了。
6: 只要现在打接电话， 原价199元的金秀康三叶艾草护膝，今天两套只需99元。前10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再送两套99元，一共带走4套护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秋冬季节，天寒地冻，手脚冰凉直哆嗦，别担心，全新一代金秀康三叶艾草护膝它来了，集护膝、保暖、弹力4大功能于一体，原价199元，今天两套只需99元，我们还再送两套99元，一共带走4套护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这么好的护膝，平时在商场里边还要100-200呢。
9: 这艾草护膝呀，我算是买着了。
6: 99元，一共带走4套护膝，夫妻老伴全都穿。全新一代金秀康三叶艾草护膝，它来了！集护膝、保暖、弹力4大功能于一体，原价199元，今天两套只需99元，我们还再送两套99元，一共带走4套护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密室环节已经结束了，回到场上以后大家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对方说？
4: 原因现在我没有听他诉说那么多那么多的那些，说是就是我在我看来是一种鸡毛蒜皮的事，没想到在他心中成了最大的障碍。在这里我想老婆说声对不起，是我对不起你，没在乎到你的感受，今后的日子里我只有慢慢弥补你，求你原谅。
2: 打开电话我也给个你一年的时间的话，看看你的态度。我要的不多，就是多理解我，关心我，关心一下我啊，自己要有主见，我也要改变嘛，要多关心他嘛。
0: 李先生看你了，总之你心中有他，吃狗面的时候都想他，嗑瓜子的时候想他，吃糖葫芦的时候想他，
4: 那是必须的，天天都想着想着。
0: 行，放心了。
4: 好的，谢谢各位老师的那个关心和。
0: 希望你们好好的哈。
1: 调解圆满结束，袁黎先生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在未来的日子里用行动去懂得，用真心去疼惜，以耐心与关怀帮助苏女士慢慢拔出插在心头37年的那把刀，用坚实的陪伴为她愈合伤口，在情感的世界里真正为她撑起一片安稳的天。同时我们也希望苏女士早日走出过去的漩涡，将更多的目光投向自己，接纳并珍视自己。最后愿二人在修复中共同成长，让这段37年的缘分焕发新的温度。
6: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11: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2: 害怕。
6: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3: 小刘啊，为什么你的妻子她发现你一不接电话她就会抓狂，她就会发疯？我想告诉你，她已经被你伤害的差不多了，她的安全感彻底的破防了。只要你一不接电话，只要你一不在她身边，她的那种抓狂你没有安慰，你还会感觉到她神经兮兮，你会觉得她撞墙啊这样和那样的都不是，那种痛苦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是没人感受到的。难道说你做错了把这个错搅回来投向于他，那他会服气吗？现在你应该干什么了，小刘啊，你应该干什么？改正，告诉自己的妻子，从今天起你开始你看我的表现出道歉和补偿，老婆我应该怎么做你说了算，这会给你妻子一种心灵的安慰。你只要不背叛婚姻，就这一条，整个家庭会风平浪静。你现在坐在这里，我觉得你的内心是有愧疚感的。
14: 你们两个人有点像小孩子一样，他也觉得这个事儿确实是错了，而且对婚姻的结果是毁灭性的，他就更在你心里没地位了，所以他是颓废的。那么到了第二个阶段，他好像是做了某种重要的改变， 啊，下了某种决心，他对其他人的沟通都很正常，但是唯独对你有事儿说事儿，跟其他人可以有说有笑，到我这儿就戛然而止。那在这样的关系里被孤立了，他能待得下去吗？男方一直在沉默，但是我个人认为男方这种沉默不是逃避，他也不是不面对，他也不是不负责，他实际上我感觉是对女方的敌意和敌对，他是一种被动攻击，他通过这种东西来激发女方的那种愤怒焦虑。这就有点像什么呢，对于一个亲密的人，我发了微信他不回是很难受的，这个对双方的这种关系的伤害是很大的。但是男方有没有他的道理呢？他也有，他说了一条，他说你们俩经常吵架，你说你的理，他说他的理，他总是吵不赢你，吵不赢他就服了吗？其实他没服，你们俩是谁也不服谁，你呢外表是张狂的，是显性的，他呢是隐忍的，对抗的是隐性的，他跟你不吵不闹，但实际上他心里面在一点一滴的累积对你的不满。说句极端的话，我对这个关系已经放弃了，无所谓了，就会有这种感觉啊，不在乎了吗？你看你们都发生什么事情，你说那另外一个女的来过你们住的地方，但是可能是来旅游，包括女方的闺蜜还加微信来骚扰你啊，对你说什么，你就是管不好你的自己的老公，你祸害我的闺蜜啊，是什么什么的。但是你老公呢并没有出来保护，他原来隐藏了，他越来越隐藏自己，这有点像合伙欺负的感觉啊。所以你那时候情绪会崩溃啊，全是你自己在扛着所有的东西，当他越来越无所谓，而你被他的情绪所调动的时候，你就成了神经病啊。而且在你们两个人之间你更在乎他，就像那个我们经常讲这个恋爱的理论啊，谈恋爱的理论，这个哪一方被哪一方调动情绪，哪一方就容易成输家。所以女方的话啊，我个人认为现在就是应该把力量慢慢拿回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了，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了。
12: 一直在家中谈钱确实会伤感情，我们会说把家庭生活变成物权化生活。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经常会衡量谁对这个家庭投入的经济比较多，来决定这个人在家庭当中的话语权。因为你的家庭投入经济上的支持比刘先生的家庭投入的肯定要多，张女士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在男性的角度，很多男性觉得你是在用经济来压制我，你凡事就谈这是我家出的钱买的，这是我家出的首付，这是我妈给的钱，你的创业也是我妈给的启动资金。我们常常说一个家庭有两样东西很重要，一个是经济支持，第二个是情感维系。当你把这些说给他听的时候，他马上内心当中就会觉得这不是情感依托，就成了什么，成了金钱压制。所以在刘先生的内心当中，他可能就开始这个时候会产生一定的变化。那么同时刘先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们本身的沟通交流也好，你一定要了解你的这个行为是对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你的妻子要的是什么？他要的不是钱，他要的是你情绪和情感上的回馈。这个回馈不是说你每天需要围着他转，而是要让他安心，要让他知道你还爱着这个家，爱着他，爱着孩子，让他知道这个男人重新回来了。你认了一个死理，你认为你过不好了，所以我要破罐子破摔，我就是拒绝沟通。其实他对你的宽容度很大的。
0: 借助你们这个案例啊，我普及一个观点，叫去主体化婚姻。本来婚姻是你们小两口的，你们才是婚姻的主体，但实际上你们的婚姻是你们双方的父母在过，只要离开了双方父母的支持调解，你们是没有任何能力过下这婚姻的。动不动吵架了，先找公公，然后再找妈。一个真正有能力把婚姻进行下去的年轻人，都是我们吵了闹了，我们结了婚离了婚，这父母都是不知道的。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是有能力处理的。 小刘的出轨，那丈母娘

钱了，那你为啥不能就对他女儿好点，对吧？多爱孩子一点，多做点事，多赚点钱，让人家爱你这个男人值得。你丈母娘借我20万，我去创业，我赚80万，我拿40万还给你。我凭我的一腔真情，我孝敬了丈母娘，我养你的老，不就行了吗？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平衡和过不去的呢？不就是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来念这个恩吗？心里也没想念这个恩吗？心里念着恩，会做这些事情吗？在丈母娘极力对你婚姻进行支持，在自己的老婆千辛万苦生儿育女的情况下去出轨，拿啥做解释啊？你父亲说你碰着问题碰着难处就躲的，不是你躲没问题呀、啊？你躲你可以喝酒去，你躲你可以打牌去，不是躲到别的女人怀里去吧？到了而立之年了，身为男人，问问自己，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作为父亲，作为婚姻里的男主人，内心有稳定的东西吗？稳定吗？找好自己的成长方向，让自己内心有锚定的东西，才能够稳定下来。否则的话，婚姻也不可能稳定。

0: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 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
7: 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8: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做的拐杖凳也绝对

0: 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1: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3: 拿这一块。
4: 哎，怎么不吃？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7: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8: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9: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奶奶的，我后背是冒凉风，这帮狗日的是不是盯上咱们了？
1: 走，走，

0: 团长，前面好像是自己人啊！
1: 对啊，他们好像穿的是咱们新四军的衣服。
2: 没听说新队部队到这边来啊？不对，是鬼子！
3: 鬼子，
4: 打的狗日的！
3: 对，
4: 不行，
3: 不能硬来。

0: 这帮狗日的来者不善，鬼子的意图很明确，咱们硬来是不行的。这样，咱们撤回原来的地方，继续观察，等待战机。
1: 好，
2: 好，
0: 撤。
1: 新四军，他们想溜。哎，走，跟上。

0: 人。
1: 艾亚克，艾亚克，艾亚克，
0: 小鬼子。

0: 张翔，
1: 是。小花，
0: 张翔，
1: 过来，有鬼在那边。

0: 你就住在这儿。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假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
1: 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
0: 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在一起也能练啊。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那你跟我一起回去，我们一起打规则。
1: 不，我不回去。现在外面安全了，你找他们去吧。
0: 大伙儿都原谅你了，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儿？
1: 我不是为这个。
0: 那为啥？为给你娘报仇吗？
1: 就算是吧。
0: 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凭你现在，你根本就报不了仇，你会死在鬼子手里的。
1: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0: 就算是为了我，你也不回去吗？
1: 你多保重。
0: 那好吧，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现在大部队都已经转移了，我们也要跟着主力转移。这儿只有咱们很少的。

不对了。你一个人在这儿，要小心。那我走了，团长他们都在等我呢。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送给你。

0: 你会比我打的还要准，对不？
1: 对。
0: 说话算话。
1: 嗯，赶紧走吧。

0: 老板，你来了！哎，来壶酒。好的。喝酒。这群天杀的畜生！
1: 喝酒，咱们去找个姑娘吧。
2: 小心点，快回去吧。
0: 嘿，这花姑娘，哎，救命！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看清了吗？
1: 看清了。
0: 八个鬼子，一分钟之内干掉，三分钟之内炸毁军火库，我们原路返回，有问题吗？
1: 没问题。
0: 好，小心点。
1: 走。
0: 准备好了吗？

一条狗。哎，嘿嘿嘿，啊，嗯，啊，哈哈哈哈哈哈。

0: 川崎君，请慢走。
1: 谢谢。
0: 请一定照顾好自己，保重。

Yeah.

0: 不对。
1: 嗨，

0: 小姐，前面有情况，
1: 走，我们看看去。
0: 好，大家要往，
2: 小心。

0: 我们要救人！
1: 小姐，咱们任务已经完成了，别多管闲事。跟日本人打的都是朋友，得救！
0: 哎，小姐，兄弟们，掩护！
1: 受伤了吗？伤哪儿了？
2: 这儿。
1: 还能走吗？
2: 可以。

0: 我枪不开，
1: 没枪摔。
0: 那你还不走？
1: 是谁？我去哪儿啊？
0: 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冰子？

0: 胸膛。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

0: 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事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

0: 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呛右呛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福利名额有限，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你醒了？你命可真大，都昏迷三天三夜了。这个挺漂亮的，是你的？
1: 还我。
0: 不。
1: 还我！
0: 凶什么凶呀？不就是个狼牙吗？我就不还了。
1: 还！
0: 哎，别动！我还你！你看你，小心伤口。
1: 我的衣服。
0: 你叫张响，你不是跟新四军在一起吗？怎么会一个人出现在那儿？
1: 我不知道，我这是在哪儿啊？
0: 刘家庙。前两天我们跟新四军一块儿打掉了鬼子的一个军火库，顺道把你给救了。鬼子现在正在报复呢。
1: 那我得走，我不能连累你们。
0: 你要往哪儿走啊？现在外面到处都是鬼子。
1: 那我更得走了。
0: 给我坐下，你别添乱了。你不就是想去杀川崎吗？别说你现在伤得这么重，你就是生龙活虎的也不是他的对手。你啥呀？你有枪不开？
1: 我没枪摔。
0: 那你还不走？
2: 你救过我？
0: 那当然了，不然你的小命早丢那儿了。怕什么怕？我叫秦时月，咱俩还挺有缘的。你不也救过我一回吗？

0: 你总算平安回来了。最近我们配合国军干掉了鬼子军火库，鬼子是恼羞成怒，正四处报复呢。我听说了，
1: 团长，
0: 我就是不明白。
1: 根据上级指示，为了保存实力，等待有利战期。
2: 那咱们跟国民党的顽军有什么区别？
0: 战争大局问题，你个丫头片子懂什么？我是不懂，我只知道我要杀鬼子。
2: 我们又是独自行动在江南，独木难支啊，确实有很多困难。可总是要耐下心来去寻找战机，在游击中去创上敌人，壮大自己。那如果最近不打仗的话，我想请个假。
0: 不是你刚回来又要去哪儿啊？我想去趟张家庄。
2: 张家庄？
0: 嗯。
2: 去那干什么？
0: 团长，您就别问了，到底行不行啊？
2: 去找那小子是不是？ 告诉你不批，
0: 凭什么呀？
2: 凭你是革命战士，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是有纪律、有素质的战斗部队。你以为是你们家呀？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是团长，说不批就不批，还凭什么？

0: 雨天稍稳定一下，咱们再说好不好？去歇会儿吧。
1: 团长，我得走了。你要去哪儿啊？我要去杀传奇。
2: 杀传奇？
1: 啊，就凭你？
2: 对。
1: 说得轻巧。再难我也去杀传奇。站住！就凭你学的那点本事。 你也就是穿旗枪下多一个冤死鬼而已。
2: 我不管，我又不是你的兵，我有我的自由。
1: 你是有你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诉你，要杀鬼子得先学本事，就你那点本事，差得太远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0: 在，在，不在，在，
1: 不在。

0: 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贾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
1: 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儿在一起也能练了。我可以教你打枪。
0: 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你跟我一起回去，我们一起打鬼子。
1: 西瓜，我也很想回去，可是报复的路我死了，我没有脸再待在部队里，我上不了战旗，我只能被他杀，我要学本事。

0: 什么味儿？
1: 辣。
0: 这喝酒啊，跟打仗一样，得慢慢来。酒喝完得抽颗烟，这个烟酒不分家。

0: 哎，你那个手法跟谁学的？
1: 啥手法？
0: 扔石头那个，又狠又刁。
1: 小的时候就爱扔石头。
0: 是个苗子。
1: 啊？啥苗子？
0: 张香。鬼子的扫荡估计也就到这儿了。我们部队准备在这一带休养一下。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来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
1: 狙击手？
0: 对，专打鬼子官的那个，一枪致命。张翔，记住了，报仇仅凭你的热血不行，关键是手段，得有本事才行啊。
2: 班长，

想清楚，作为一个国军战士，你必须严格服从纪律，抱定牺牲一切、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与日寇血战到底。如果你有一丝一毫的动摇、胆怯和犹豫，这身衣服你就不要穿了，并且你可以随时离开。我秦镇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士兵，我需要的是一个能在乱军之中取敌人上将首级的狙击手，一个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英雄。

如果你们不能忍受寂寞，如果你们不够细心，如果你们不够冷酷，如果你们没有坚韧的精神，那么现在就给我滚，趁你们现在还没被敌人打死之前，我现在再给你们一个机会，可以告诉你们，接下来的将是非人的魔鬼式的训练。你们谁要是觉得自己忍受不了，现在就站出来，我现在就送你们回家。

0: 好，既然你们选择留下，就别怪我后面不客气。李大宝，
1: 到，
0: 训练开始。
1: 是，向阳转。

0: 哦，成绩不错。天花，我没看错你。
1: 哦，团长，我刚刚问过交通员了，他说在溧阳城没有见过他。
0: 是啊，他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会不会？
1: 不会的。
0: 对，不会的。放心吧，吉人自有天相。
1: 哦，听说溧阳城有动静了，川崎升官了。
0: 这个川崎累累血债，却得到日寇投资的赏识，现在已经做到大总了。
1: 听说他在县城附近的豹子林搞了一个狙击训练营，专门训练的鬼子的狙击手。
2: 对了，他们这些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中的精英，具有优良的单兵作战能力，随时可以投入战斗。

0: 队长，这便是目前我们这里最优秀的狙击手村田君。
1: 游戏，你现在就是鼎神队一组的组长。我希望你把你队伍的威力发挥到极致，完成你们的使命，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2: 哎，
1: 现在。
3: 是该轮到你们表现自己的时候了，好好训练吧。将你们左臂的前把位置于你们的胸口中央，将你们的右臂紧贴你们的胸内。当你们在伏击的时候。 尽量不要用肌肉来支撑自己，那样会摇摆不定。当你们需要更换弹夹时，切记眼睛不要离开瞄准镜，因为你不知道前方的敌人是否在窥探你。当敌人向你攻击的时候。
4: 要迅速发现并迅速的消灭他，这样敌人就不会轻易的窥探和攻击你了。
5: 那要是敌人离我几百米远的话，他们能看到我吗？
3: 有时候不需要看到，对方的机枪手向有可能隐藏狙击手的地方，只要一扫，就像河底炸出。

的泥鳅一样，所以狙击手的眼睛不能离开瞄准镜，那样你的攻击瞎，防御也跟着瞎。你来瞄准前面那个靶心。

0: 射击。射击的时候，你要深吸一口气，然后慢慢吐出。再要中的时候，停留一两秒，那时候扣动扳机，就这么简单。另外，你在扣动扳机的时候，右手自然会给枪体一度的力，你的左手成了直，枪口自然会右倾。这时你要克服这种力。移动目标的射击，对于狙击手来说是比较难的。其中最难的要素，在于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主要靠狙击手的个人手感。张翔，有什么问题吗？
1: 心跳的厉害，枪头一直在抖，那我该怎么办？
0: 这个问题问得好。当你没有把握一枪毙敌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放弃。聪明的狙击手都会这么做。
2: 想成为合格的狙击手，要具备三个条件。
1: 三个条件。
2: 第一，要有优秀的射击技术。
1: 这个我懂，就是枪要打得准。
2: 第二，要学会伪装和欺骗。
1: 骗什么？
2: 骗小鬼子。
1: 怎么骗？
2: 简单的说，是让敌人看不见你的同时，你能清楚地看到他。
1: 怎么做到呢？
2: 这个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总之，你要记住，十倍的伪装加一倍的精确射击，等于活着离开战场。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要沉着冷静。你要有泰山崩前而色不变，白马过隙抓正着的强大的心理素质。
1: 什么什么山崩于什么前？不是什么马？
2: 意思就是说，你要控制住你自己，等待最好的机会。
1: 最好的机会是什么机会啊？
2: 这么跟你说吧，作为一个狙击手，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才能开枪，千万不能盲目射击。
1: 这个我明白。
2: 明白？就你那脾气，这点对你来说最难。
1: 我知道，我总是忍不住。
2: 你必须忍住。作为狙击手，一旦开了枪，就时刻可能暴露自己，做不到这一点，对你来说是致命的。别怕，慢慢来，你要学的东西啊还多着呢。
3: 向我进攻啊！上啊！叫你上！

站起来！来呀！啊！你啊！站起来！起来！起来呀！起来！

0: 起来！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给我起来！振作起来！你给我振作起来！冲上去！

0: 哪儿疼？
1: 你怎么来了？
0: 快说哪儿疼，不说我走了啊。自个儿上吧。
1: 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像个两面派？一会儿温柔的像只猫，一会儿凶的像只老虎。

0: 爹，您干嘛要那么对他呀？
1: 谁啊？
0: 您知道我说的是谁？爹，您别喝了。我就不明白了，有那么多的老兵，您都可以练，你干嘛非要针对他一个人？
1: 在死亡和磨难面前，你选择什么？
0: 磨难。
1: 有的时候0.01秒就是生和死之间的距离，你的教官没跟你说过吗？
0: 可是
1: 没有可是，这仅仅是开始。

方两百米，发现敌人指挥官，瞄准他的头，呼吸匀净了，开枪。

0: 让你打他的头，你打他脖子干什么？回去给我每隔3分钟做30个俯卧撑，然后马上给老子射击。敌人可不等你歇匀净了才出现呢。真正的狙击手，靶子不只是在眼里，心里也要有。
1: 是。
2: 融化在胸膛。
3: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4: 牛肉拉肠，
5: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6: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7: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8: 没有客气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3: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9: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3: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9: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3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3: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9: 不用。
3: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9: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3: 天哪，太难得了，3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2、3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9: 是的，
3: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9: 嗯，
3: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你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9: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3: 啊，99块钱2斤。
9: 对。
3: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9: 这还不够。
3: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9: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3: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嗯，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1: 对。
3: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9: 哎，那
3: 怎么样？
9: 好吧，
3: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9: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啊、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3: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4: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甚至是几10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搭配着炒辣椒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4: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4: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

0: 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你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

0: 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八斤，再算二斤，都十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八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5: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6: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5: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7: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8: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9: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0: 一水即救，

0: 碰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
1: 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
2: 抖音见，
3: 再见，恍如隔世。
4: 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我变了吗？变了，再不会有了结果。
1: 历经千帆，
2: 爸爸，我看
1: 他是否依旧少年？
4: 我甚至不确定你是当年救我那个宋大人。
1: 试探，
2: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5: 谁吗？
1: 斡旋。
6: 你只以为人性是善变的，胃口是诚实的。那当年可是个暴政批评。
1: 人得逼着自己变。
2: 救赎。
5: 你看过耍猴吗？所以我们都是猴子。
7: 其实，咱们不用当猴子。
6: 哥，
7: 你们睡眠睡得好，
6: 关系到你弟的命。
2: 秦昊、杨幂，《封神演义》，哈尔滨1944。
5: 我的命是你救的，但要是连你都不跟我说真话。
2: 我怕我会死在你手上。

0: 还撑得住吗？要不要我跟你的长官说说，让你歇会
1: 儿？撑住！
0: 我看呀，还是歇会儿吧。
2: 走开！
0: 脾气不行。

0: 团长。
1: 丽江一趟，张响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0: 还是没有。我很担心。
1: 你不用担心，那小子命硬得很呐。
0: 可是再硬的命也只有一条。
1: 你不用担心，郭满屯他们外出的时候会帮助打听的，一有消息马上会回来报告。
0: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担心，他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
2: 大家集合，报告团长，我们正在准备体能训练，请团长训斥。立正，
3: 稍息。张响出列。问你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上山下山平地100米各多少步？
4: 不知道。
3: 这个都不知道就没资格当狙击手。你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地图上的距离就要靠你的脚一步一步来量，这在丛林作战的时候非常重要。现在就去给我量，回头把你的数报给我。
5: 是。
3: 开始。
2: 大家听明白没有？
6: 明白了。
2: 立正，向右转，靠步走。
4: 要怪我。包哥他牺牲的时候，我对他太粗暴了，否则他不会走的。
0: 团长，这不关您的事儿，他是因为太内疚。
4: 好了，不说了。
1: 哎，橘子队训练情况怎么样？
0: 假鬼子王秃子他们就是不服我，我实在没办法。
1: 不服你？没说是我的意思吗？
0: 说了，可是不管用。
1: 不管用？这帮兔崽子反了他们了，我去看看。出列，我的话听不懂吗？你们俩给我出列。你们俩为什么不服从李庆华同志的训练？
7: 他算老几啊？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
1: 王秃子，你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7: 一口唾沫一个钉，负责就负责。
1: 我命令你现在就向李庆华同志道歉。
7: 凭什么呀？
1: 凭他的枪法比你们打得准，打得快，打得狠。
8: 有谁可以证明啊？有本事咱们战场上见高下。
7: 就是啊。
1: 说得好。我问你，小川剑刺是谁打死的？川崎优三又是谁打死的？
2: 啊，是你王秃子还是你家鬼子？
1: 说话呀。
0: 团长，
2: 给我站好了。
5: 我告诉你们，你们谁不服，就是跟我陈铁头作对。
0: 各位大哥，我李杏花是山里的野丫头，是彭团长让我来教你们打枪的。

我根本就不懂那个什么狙击手。那个狙击手是什么东西？照我李杏花的理解，它就跟打野兽是一样的。以前我跟爹在山里打猎，遇到过好多只凶猛的老虎、狗熊，还有豹子。 对付他们不容易，可我每次都把他们干掉了。如果你们问我是怎么做到的，就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找到那些畜生喜欢出没的地方，提前埋伏好，等到他们一出现就立马开枪，少要害他，一定要一枪毙命。这跟打鬼子是一样的。我每次开枪之前，就把那些鬼子想象成畜生，他们是畜生，咱们是人，人凭什么就打不过畜生呢？

0: 这两个兔崽子仗着资历老，无法无天了。团长，其实你不应该这么武断地命令他们。他们不服我是正常的，他们是老兵，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而我基本上就没上过战场。怎么没上过战场呢？上次川崎不是差点被你打死吗？那只不过是我的运气比他们好点儿。运气？
1: 怎么能说是运气呢？运气好也是成百上千次打猎练出来的。团长，其实我很普通，以前在山里的猎户有很多都比我打得更好。也许我是比他们多了一份冷静。这都是我爹教我的。他以前每次都让我潜伏在那些难打的大野兽的穴巢附近，一趴就是一两天，不能吃饭，不许动。
0: 只能喝一点水，等到野兽出现，就只能打一枪，多打一枪都不行。那为什么呀？
1: 因为他每次只给我一颗子弹。
0: 你爹可够狠的，那万一不是一个野兽怎么办？
1: 不会有万一的，他每次都提前侦查好了。对了，团长，其实我觉得咱们不能总在空地上训练。
0: 你有什么想法？
2: 以前在山里打猎，那些野兽都会到处跑，所以有着各种各样的地形。鬼子也有脚，也会到处跑。我们要想杀死他们，必须在不同的地方杀死他们。嗯，
0: 小花，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目前我们的条件不允许啊。鬼子暂时是没什么动静，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1: 要随时做好转移的准备。可是，好，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这样吧，明天带领大家到山上去训练，让大家熟悉一下艰苦的环境，
0: 那可就辛苦你了。不辛苦，其实我特别高兴，一想到能打鬼子我就高兴。团长。
1: 真的谢谢你，是你让我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虽然我失去了一个小家，但是我获得了那么多战友、同志，还有亲人。
0: 对，
2: 我们都是亲人。

0: 长翔，把这堆虫子给我吃了！哎呀，这怎么吃？这能吃？就是，哎呀，会没法吃。闭嘴！我能烤熟了吃吗？
1: 还给你请客出事呢，吃！
0: 狙击手在伏击位上，不可能生火，吃熟。

为了活着，必须得吃。是。在战场上，狙击手可能需要长期的趴伏在伏击位上。为了活着，任何可以提供热量的东西都是食品。 只有活着，才能够完成狙击任务。

0: 一个人干嘛呢？你这人真没劲，总是绷着脸，你就不能笑一个，笑一个呗，真难看，还是别笑了。 部队什么时候转移去打鬼子？我不知道，问团长去。哎，你是不是时时刻刻都想着那个鬼子？我。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可是你看现在，我会等待机会的。终有一天，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好了，现在呢，是你当小学生的时候，坐好，坐好了，我教你认字。 这个字，一横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1: 那上面，
0: 一竖一横一横，
1: 不是这样吗？
0: 不是这样的。

0: 走，开走！快点，走！开走！
1: 子弹。

0: 翔，你
1: 是

0: 停！停！停！
1: 探长，
2: 嗯，

0: 爹，您什么意思呀？咱们都讲好了，演习用空包弹，您跟张响装的是空包弹，他们怎么装实弹呀？这也太不公平了。
1: 这是为了给张响一个实战的感觉。你放心吧，这些弟兄都是我千挑万选挑出来的神射手，不会伤到你们俩的，我早就吩咐过。张翔，祝贺你。你通过了测试，现在已经成为一名光荣的狙击手。

0: 张翔，你刚才的最后一颗子弹是朝这个柱子开的，是吗？
1: 是。
0: 那你的子弹为什么能绕过这个柱子射到那个灯呢？
1: 我不知道。
0: 你刚才那一枪是怎么打的？
1: 我就觉得那盏灯很高，从这个角度打不过去，我就想能不能像扔石头一样让子弹拐个弯。
2: 爹，子弹会拐弯吗？
0: 一般来讲，子弹在出膛的时候，膛线会赋予它一种旋转，这种高速的旋转会形成陀螺稳定现象，就是遇到横风，这种陀螺稳定现象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2: 那照您的意思说，子弹是不会拐弯的。
1: 可为什么扔石头它会拐弯呢？
0: 这两者可不一样，它们的质量和速度截然不同。子弹可是比石头快多了。
2: 爹，那您怎么解释张响这枪？
0: 这恐怕和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是有关系的。
1: 哎，您不是说扔石头和射击不是一回事吗？
0: 是不是一回事？但他们之间也有联系。我听说德国的一个枪械大师叫威廉皮克，他曾经说过，有一种久已失传的射击方法叫枪斗术。
1: 枪斗术？
0: 对，让子弹拐弯是有原理的，就是射手在子弹出膛的一刹那，手腕急速的抖动，这种抖动给了子弹一个水平的加速度，从而形成了一个弧线。那么手腕抖动的越快速，越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完美曲线，这就是枪斗术。
2: 照您的意思，是说张响能打出会拐弯的子弹，是跟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有关系？
0: 对。你发现了没有？张响在扔会拐弯的石头的时候，那个石头一出手的一刹那，他的手腕会有一个快速的抖动，那么在遇到危险情况的时候，他就不自觉地用了这种方法，射出了枪斗术一样的子弹。
1: 我觉得我就是蒙的。
0: 再试试，拿枪来。张翔，慢慢来，别着急。
2: 去试试。

0: 行不行？行不行？
1: 我看看，
0: 够呛，
1: 能打枪？
0: 真的假的？哦，
2: 悬，
1: 看看，
2: 咱看看，
1: 咱看看，
2: 也没事，
0: 真能打。
2: 对，
0: 也学学吧。
1: 对。

0: 张翔，别练了，你大展拳脚的机会就要到了，部队要转移了。
1: 转移？要去哪里啊？
0: 嗯，应该是往东，要到长荡湖一带呢。
1: 那是不是离溧阳县更远了？
0: 这次咱们刻意要离溧阳远一点，鬼子随时可能出动，对咱们的威胁太大了。
1: 我知道了。

0: 你这是干什么？我感谢秦探长这段时间给我的关心，张想无以回报，只有多杀鬼子。
1: 什么意思？
0: 我不和你们一块转移了。
1: 为什么？我要回去给我父母报仇。难道你不知道吗？我们所做的一切。
0: 就是为全天下所有被鬼子伤害过的父母报仇。我知道，
1: 知道就好。快去准备吧。哎，为什么还在那儿？这是命令。
0: 我知道我不能违抗命令，可我也不能违抗我的内心。
1: 你想说什么？
2: 父母之手不报，亡国一回人。荣华在胸膛。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肚一体店主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现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3: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 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再看这个盖儿，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逆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叨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
4: 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冻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先说做饭拌，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起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 不锈钢锅沿烫的一撮手，汤差点泼身上。
3: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 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

0: 和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
2: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
0: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格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3: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4: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2: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5: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6: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粘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 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3: 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5: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3: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0: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3: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2个鸡蛋，灶眼就那么2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2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2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5: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3: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0: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 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

0: 和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
2: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
0: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格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3: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4: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2: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5: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6: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粘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1: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

0: 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1年都不会有。
1: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0: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2: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0: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0: 是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不要给大山添乱。
2: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3: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4: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3: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8: 来吧来吧，
9: 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可我也不能违抗我们内心。你想说什么？
1: 父母之仇，亡国一回人。我现在一天也等不了了，甚至不惜违抗命令，不惜被军法处置。
0: 我现在还有一口气，就是要报仇。不让我报仇，有没有这口气都不重要了。我怎么就跟你说不通呢？
1: 你这个家伙倔得像头驴一样。我爹怎么说我？你爹拿你也没办法。我爹给我娶过一门娃娃亲，前天让我娶那女孩过门的时候，我死都不肯，他打我。可后来他还是放弃了。
0: 你为什么不肯？
1: 我没见过那女孩啊。他要是不逼我的话，兴许我还答应了。
0: 他一逼我，我死活都不干。天天就这脾气。你的意思是让我也放弃，是吗？
1: 团长，我已经决定了，你批准吧。
0: 你觉得你现在能杀死川崎吗？
1: 无论如何，我都要试一下。
0: 你就不怕川崎当场把你打死？ 你要知道，川崎可是非常狡猾的。我知道，我不怕。我要是不同意呢？腿长在我的身上。张翔，不要以为你在我这训练了几天，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你以为当一个狙击手就这么容易吗？你才打过几次仗？你才杀过几个鬼子？
2: 居然在这儿口出狂言！告诉你，你现在去杀川崎，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被杀。
3: 死我也要去！
0: 你，
2: 爹，
0: 你个臭小子啊，竟然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3: 您年轻的时候，爹妈也被鬼子杀了？
1: 胡说八道！我爹是说，你的行为方式和你的倔脾气。
0: 这么说，团长，您同意我走了？记住。 杀不死他，就回来找我。我这儿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遇事一定要冷静。送你几句话：狙击手的武器不只是枪，还有脑子。一个优秀的狙击手，不光是眼中有靶，更要做到心中有靶，明白吗？
1: 明白。走吧。
0: 站住！记住，无论如何，要把你的头带回来见我。

0: 你能不走吗？其实你真的不用那么急。为了我，能留下来吗？还是要杀川崎？告诉我，你要怎么杀他？
1: 我会先遣吴家来。

0: 好好了解一下他的行踪和他的行为方式。你记住，你选择狙击地点的时候，一定要能保证自己安全迅速的撤下来。
1: 你记住，
0: 要不和你一块走吧，我能帮你。
1: 十月，报仇不能靠别人，何况你是个军人，赶紧跟着部队走吧，别为了我的事耽误你的任务。
0: 可是我，
1: 十月，谢谢你。
0: 站住！

0: 这里是些钱，还有金创药，都是你用得着的。拿着。
1: 我不要。
0: 拿着。答应我，你一定要活着。

滚开！滚开！嗯，滚开！八哥，走！八哥，滚！

退。

0: 切废物，嗨！一切废物，嗨！
1: 平岗君，
0: 嗨，
1: 你觉得这个小子会不会再来县城？
0: 我认为他不敢再来了，因为这小子吓跑了蛋。
1: 愚蠢！这个小子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还活着，他一定会回来找我。记住，按照我的吩咐，立即派人。

0: 四处搜索，不管是什么人都要严格检查。嗨，他还有什么其他特征？
1: 据见过他的百姓说，他的这里有一撮白毛。
0: 白毛？
1: 白毛。
0: 白毛？よし，那就把重点放在头上有白毛的人身上。去吧。
1: 嗨，
2: 站住！干什么？回来！你们嚷什么？快！站住！
3: 慢
2: 点，
3: 慢
2: 点！走！
4: 干什么呢？
5: 干什么？

0: 把帽摘了，帽子。
1: 是吃饱了撑的，这叫花能是队长要找人？哼，是他妈的年轻男人，就得操。把帽摘了，走，赶紧走。你干什么的？
2: 我要饭的。
1: 哪个村的？
2: 从地下来。
0: 给老子洗头去，洗头快点！走，赶紧的！哎，要饭的你干嘛去？
1: 这个人嫌疑很大，带他洗洗头，准备见见队长。
3: 嘿，真有你了，哥们！
1: 走。

哎呦！哦哦哦！

0: 统统地给我打起精神！今天挺身队队长川崎的夫人要来看望我们，你们必须充分展示大日本皇军的风范。
1: 好。

0: 谢谢川崎夫人前来楼主，请。辛苦了。
1: 各位弟兄们，你们辛苦了！我受川崎队长的委托，给你们带来点随军物资和给养。
2: 谢谢川崎夫人。
1: 夫人，
0: 这位是？
1: 他是我儿子，也跟着我到中国来了。
0: 听说川崎队长遭受了袭击？
1: 川崎队长遭到袭击已经不止一两次了，任何人企图想袭击都绝对是徒劳的。 各位大日本的勇士们，川崎队长非常好，他托我问候你们，希望你们能为帝国再建新功。
0: 谢谢川崎夫人，
3: 为帝国争取最好的日子。
1: 拜托了，
0: 夫人，请。
1: 好。

外面有可疑的人在骚扰你，带着公子在这儿稍候，我去处理一下。好好照顾夫人。

0: 你坐。
1: 看来不止一个人，应该是新四军来磨哨，要不要呼叫增援？
0: 不要，他们最多也就两三个人。今天川崎夫人在，

0: 我们在外面打枪了。
1: 是啊，我们来的真不是时候。
0: 那我去看看。哎，
1: 回来，外面危险。
0: 乖啊，听话啊，乖，不要出去。

0: 妈妈外面真吵，你可不可以叫他们不要一直打仗？
1: 智仁，这是在打仗。
0: 我不要打仗，我想见爸爸。
1: 这孩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2: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3: 眼睛看不清
2: 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3: 眼睛看不清，
2: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4: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5: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4: 问题
5: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6: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特大好消息，
6: 蓝莓叶黄素
8: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0: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0: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7: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有保证吗？
14: 当然有保证了，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特大好消息，
6: 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5: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6: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8: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6: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4: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5: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4: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6: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7: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8: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8: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8: 嗯，
3: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9: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真的只要29.8，真是太划算了。
1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1: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9: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真的只要29.8，真是太划算了。
1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9: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3: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6: 眼睛看不清，
13: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 所以健康的眼睛。

0: 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0: 问题
1: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特大好消息，
2: 蓝莓叶黄素
4: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7: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7: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7: 嗯，
6: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8: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0: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9: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3: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2: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1: 有保证吗？
12: 当然有保证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特大好消息，
2: 蓝莓叶黄素
4: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0: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3: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9: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4: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特大好消息，
2: 蓝莓叶黄素
4: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4: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5: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桃，
4: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6: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7: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8: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8: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8: 嗯，
3: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9: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真的只要29.8，真是太划算了。
1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1: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9: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真的只要29.8，真是太划算了。
1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4: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5: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6: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4: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食。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3: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4: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5: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7: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8: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

0: 咱们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怎么办？怎么办？他们不可能冲进来的。
1: 对，不可能冲进来，
2: 不可能冲进来，
1: 不可能。
0: 你上去看看。
1: 不，我不上去。
0: 废物！你上去看看。
2: 我不上去。
0: 混蛋，上去看看。快点儿！

0: 是三门星，怎么办？是三门星啊！怎么办呢？
1: 电话，电话支援，电话支援，电话支援。

0: 那个人又出现了，是的，琵琶八哨所遭受袭击，
1: 那就带人去剿灭他们。嘿，还有什么情况？说，
0: 夫人和公子可能也在哨所里。
1: 什么？

0: 按照原定的计划，夫人今日前往老军，就是替爸爸上锁。
1: 北辙，马上出发。
0: 嗨，
1: 启禀。
2: 求求你，别杀我们！求求你！

0: 你是个懦夫，胆小鬼！
1: 爸爸，是人！
2: 是人！

0: 我活的，妈妈，妈妈，夫人，夫人，你没事吧？
1: 陈七七，陈七七，
0: 我没事，我没事。主人，
1: 主人，
0: 看来他的枪法还是不准。
1: 他手下留情了，这么短的距离，他不会打不到的。不要追了，让他去吧。嗨，报告，团长，你找我。
2: 你看看这个，这次所谓的军事战略会议，简直变成了反共大合唱。他们居然想尽一切办法指责新四军，说什么极其危险，割据一方，扩大地盘。我看这些大帽子扣到本党的某些人头上更为合适。
1: 怎么会是这样？时局动荡，呼唤英雄啊！哦，对了，你再看看这个《昭和日报》，藤森发自溧阳之报道：我军之清乡大业迭传。

0: 夹击，敌人32师已经撤退到常州以东之虎树关一带，共匪之新四军部也毫无动静，唯有一神枪手不知姓名，绰号丧门星，常常袭扰我军，擅长声东击西。神枪手丧门星，难道是张响？
1: 有可能是张响，不过我现在担心这小子太莽撞，恐怕会吃大亏啊。
0: 一定是张响，

0: 住吧。
1: 是。
0: 验尸报告出来了。部分子弹是从后脑勺射入，眉心穿出。可是
2: 什么？
0: 可是根据现场观察，这几个士兵都是背靠墙面站立，后脑勺离墙面不足5公分的距离。
2: 什么？5公分？那子弹是怎么打进去的？
0: 除非
2: 什么？
0: 子弹会拐弯。
2: 胡说！
0: 这是最专业的弹道检验，是南京总部田军六大将派来的专家。
2: 将军阁下怎么会知道的？
0: 有几个被丧门星吓破胆的士兵在战地通讯上发表采访，说什么丧门星是最可怕的魔鬼。我估计田军六大将应该是看到了这篇通讯。
2: 一群败类，怎么可以拿耻辱当喜讯一样到处炫耀的？
0: 我已经将那几个多嘴多舌的士兵搁置出队伍了。
2: 对付这个丧门星，我们还是要有新的办法。去吧。

0: 杏花，
1: 哎，
0: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1: 不辛苦。对了，团长，最近日本哨所被袭击的事儿，你听说了吗？
0: 我听说了，真是大快人心呢。
2: 还有，外面一直在疯传，这个神枪手一直在暗中杀鬼子，老百姓们都管他叫太白金星呢。
0: 我倒是替他担心呢，鬼子到处通缉他。怎么了？
2: 你说，是不是他？
0: 不可能，这才多长时间呢，他能对付鬼子一个哨所？而且我听说，连川崎都出动了。
2: 我觉得就是他。

0: 老婆，比我岳父还厉害。他破军就压在那头大猪身上，把刀子插进那头大猪的脖子下面，血就像泉水一样往外冒。
1: 那他吃猪肉一定比你吃得香。
0: 他不吃猪肉

0: 老婆一定很棒吧？去你！我老婆可是我们那儿远近闻名的美人，你就吹吧。让你见识见识我们北海道最美的女人，最漂亮的女人。这真是你老婆？不是我老婆，是你老婆。你小子可真有福啊！ 我说你可能不信，长得就像猴子。哎，对了，你听说过丧门星没有？
1: 丧门星？
0: 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丧门星，他是没有碰见我，否则我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队长，想家了。孩子还没出生，我就被调到中国来了。孩子现在都3岁了，我还没见过。
1: 你的夫人带着孩子，
0: 还有我的父亲母亲。

下车，快下车！

看见人了吗？是咱们西吗？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小心点！ 你上，给我上！

0: 这个小鬼子看见完全像妖狐。嗯，哎，你知道太白金星长啥模样不？记不记啊？
1: 太白金星能不俊吗？
0: 不用琢磨，也比你男人俊。嗨，不管他长什么样，怎么回去，多给他烧几炷香吧，好好的供着他。这才是咱们最应该做的了。
2: 是啊，老头子。哎，我回家呀，可得好好供着他，求佛祖保佑他，求菩萨好好保佑他。哎呀，他可是个大好人呐，他是咱们老百姓的大救星啊。
3: 对，
4: 对，这句话说的对。
5: 哎，爹，你看那几块石头挺耀眼的，咱们就放在那儿吧，太白星准能看见。
6: 那让狼叼了呢？
5: 狼敢叼太白星的东西？再说了，没准太白星一会儿就过来了。
6: 那就放这儿吧。
5: 哎，爹，你说太白星能看见吗？
6: 能，肯定能看的。
5: 哦，那好了，咱们走吧。
6: 走。慢着点，行，没事。
5: 太白星能看见吗？
6: 能，肯定能。

0: 又是这个丧门星，就只有他一个人吗？
1: 是的，只有丧门星一个人。
0: 耻辱！这是帝国军人的耻辱。勇士的血不能白流。
1: 不过我有重大的发现，我发现了丧门星的活动规律。
0: 说。
1: 丧门星袭击我们的时间大部分是集中在早晨的6:00到7:00，下午的1:00到3:00，黄昏的5:00到6:00。
0: 哼，这个丧门星居然还懂得一点心理学，直到趁我们的士兵比较疲倦、精神不集中的时候，偷偷摸摸地取走我们士兵的性命。还有呢？
1: 根据遗留在几次现场的痕迹和作战手法分析，他应该是受过专业狙击手的全面训练，射击精确，选择狙击点精准、隐秘，转移迅速，冷静冷酷，一枪击中。
0: 那你觉得他选择的枪械是什么？
1: 我认为是一支很普通的狙击步枪，膛线不长，瞄准镜的倍数不会很高。
0: 哦，
1: 因为他所有的狙杀都是中近距离，没有超过1500米，而且弹头还有空心弹，所以说他的武器不是很好。
0: 你说的没错，那你对他头上的那所白毛有什么判断？
1: 白毛，我认为是他主动塑造的，他希望拥有一个醒目的标志，就像我们的英雄吉川龙介，他很希望凭借这个标记拥有异常的煽动力，这就越发证明他是一个异常危险的家伙。
2: 郭满团啊，老郭，

0: 团长，吓我一跳呀！去吧。
1: 是。
2: 你还有什么重要的原因，可以支撑你进一步做出的判断？根据给他描绘的整个人物素描图，此人应该是在25岁到40岁之间，很有可能是苏南这一带的人。他熟悉在多种复杂的环境下单兵作战，很有可能有稳定的给养与弹药的补给。
3: 给养，可能是他从那帮仇恨帝国的刁民处得到的，关键是弹药。
2: 所以我推测，他应该有多种藏身洞穴，囤积了这些弹药，否则他的袭击不可能是持续的。
3: 洞穴？那有没有打击的？

0: 氛围。
1: 有，根据时间、地点和作战物资的补给条件等分析，所有这些条件都指向一个最大的可疑点。
0: 哦，
1: 就是在溧阳城西的那一片村庄，水西村与郎家马村，其中水西村嫌疑最大。
2: 融化在胸膛。
3: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4: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得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除了他，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5: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6: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裕。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10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

0: 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三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三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 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拔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爆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盖。 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干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
1: 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0: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它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2: 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0: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
3: 老邻居们眼馋的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
4: 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省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 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它不说话。
0: 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 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 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

0: 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1: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2: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得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除了他，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0: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3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裕。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十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

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三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三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菜拉上去了。

0: 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爆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0: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她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2: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0: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2: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0: 我一年回不了几套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3: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
4: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0: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0: 目标已到达位置，收到。已取证，马上上船。
1: 啊！
2: 你在看什么呀？
1: 啊！
2: 哟，没流量啊！
1: 对呀，
2: 用我的中国广电5G卡，流量多的用不完。
3: 别让流量不够卡在关键时刻，流量更大不用省，中国广电5G。
4: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0: 人如其名，一文一武。
1: 这是你弟弟？
2: 嗯。
1: 他跟你长得像吗？
0: 一个很想敢拼，一个严谨理智。
3: 别这么冒险了。
4: 他祖上同意着我参加这次行动。
5: 你是哥哥还是弟弟？
6: 别动！
7: 我们现在主要对付的是日本人。
8: 杀人灭口！
9: 我没见过，快听话。
10: 他们是双胞胎，两个人都是共产党。
11: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0: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0: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2: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3: 爸爸，早点回家。
4: 你在家乖乖的。
5: 开车注意安全。
6: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4: 你好。对，是我交的代价。
7: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0: 开心，能开拓我的眼界，也能给我很多科学的启发。
1: 气流投篮比较有意思，还没见过用机器投。
2: 耳朵已经在被堵住的情况下，它的声音可以传到我的耳朵里面，特别想知道这个声音的秘密。
3: 会在生活中发现更多的科学知识。
4: 欢迎来到科代表来了特别节目。哎，你知道吗？无论是天上的风、地下的水，还是我们看不见的电，其实呢，都和物理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这里是江西省科技馆，一场场科技大秀互动体验正在这里热闹上演。哎，此刻我们几位科代表已经准备就绪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怎么个事儿。同学们好。今天准备给他们带来哪些有意思的课程呢？
5: 从投石机比赛出发，介绍投石机的基本原理，也就是我们的杠杆原理啊。
4: 现在目前比赛最长的记录是多少？
5: 最长记录已经达到了8米多。
4: 这些孩子们有没有信心去打破这个记录？
5: 我对他们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4: 那你们有没有信心呢？
6: 有。
7: 今天呢，会学习我们的杠杆原理啊，根据它的支点的位置，它的发力大小就不一样。那么看到这张图上的演示图呢，阻力在这个地方，动力在这个地方。我们把这一段跟支点之间的距离啊叫阻力 B， 这一段距离呢

0: 叫动力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动力比啊是比阻力比长的。那这种杠杆呢，它就叫做一个省力杠杆。那反过来，那它就会变成一个费力杠杆。
1: 杠杆原理，物理学中经典力学的基本定理之一，指的是在一根杠杆上力与力臂的乘积相等时，杠杆处于平衡状态。生活中很多物件都是通过调整力臂长度来省力或增大作用效果，例如剪刀、跷跷板、筷子。
0: 你看费力杠杆它怎么样？省距离，我这里动这么一点点，你看它这边就抬高了很多。而我们的投石机啊，它做成费力杠杆，它只要足够高，抛得够远，对他们来说其实就更安全，也更实用了。
2: 等会儿你们要做投石机了。
0: 可以直接套下去，它就不会散架了。这四个你随便扣哪个都行。
3: 做好了再出去试。
0: 下了。
4: 这个是你自己做的吗？
5: 我和他做的。
4: 你跟他做的，做了哪些小改动呢？
5: 把这个加高了，这叫做加长了一下，加长可以扔得更高一点。
4: 你准备挑战多少米啊？
5: 六米吧。
4: 挑战一下啊，你来试一下。哦，这成怎么
5: 样？很好吧。
0: 我们的一等奖啊，上来领奖。稍等，就两分钟吧。
1: 孩子们除了自己动手制作道具之外呢，课代表们还准备了很多有趣的小玩意儿。哎，里面究竟有些什么呢？我们今天一起来探个班。好像我已经听到琴声了，走，去看一看。
4: 两位老师好，哎。等一会儿是你们为大家上课吗？
6: 啊，对，利用了各种碗，做了一些音阶，利用生活中的道具，能够让小朋友在家里面也能够去体验科学的魅力。
1: 那么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你们了。
6: 好的，没问题。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草草。
8: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花。
7: 放假在家做了一个小玩意儿。大家听出来这是什么声音吗？是叫蝉鸣器。这个蝉鸣器这个声音究竟是怎么发出来的呢？
9: 那你算问对人了啊，声音啊其实是由震动产生的。我准备了一个小乐器啊，谁知道怎么把这个东西弄响？
8: 邀请你上台。
9: 哦，大家听见声音了吗？再大力，再大力。哎，你有发现什么现象吗？刚刚手一按住还有声音吗？
8: 没有了。
9: 我让这个锣停止了震动，那声音也就停止了。
1: 声音的秘密，声音是由物体震动产生的，声音的传播需要介质，一切固体、液体、气体都可以作为介质。当物体的震动引起周围空气的震动，就会形成声波，声波传入耳中，引发听觉神经给大脑释放信号，人就能因此听到声音。
9: 我这边还准备了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大的乐器，那我就在这个鼓面上撒了一点点水，就可以把鼓面的震动转化为四溅的水花，这个效果是不是就很明显了？
8: 我们今天呢，既听见了声音，也看见了声音。我这里呢有一幅碗筷，我即将用这幅碗筷敲出一首世界名曲。
9: 有人想要上来，
8: 大家来跟我配合一下。
9: 你会吗？
8: 哦，有小朋友
9: 非常积极。
8: 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
9: 哇，很棒！这些碗筷是怎么发出刚刚那个美妙的音乐声啊？
8: 大小不一样。还有没有别的？
9: 材质，
8: 材质，
9: 对，这个就是声音的三要素。音色呀是由物体的材质决定的，音调是由物体的振动的频率决定的。第三呢，响度，你敲得越用力，它振动的幅度越大，响度也就越大。
8: 这真是小小的碗筷，大大的创意啊！
9: 是的，
10: 今天关于声音的探索就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来有请主持人。
8: 主持人，
11: 啊，刚刚两位老师说的好不好？对，那我接下来会通过刚刚老师的里面提到的知识点来进行提问啊。声音的三要素有哪些呢？他真的是眼神呼之欲出了，来。
12: 音色、音调、响度。
11: 一瓶送给你，恭喜你，谢谢。好，最后一个问题，声音的高低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12: 频率。
11: 恭喜你回答正确。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老师们，谢谢各位。

0: 同学们，哎，现在呢，这场由熊二老师和我们的小池子老师一块来给大家玩转空气炮，不用嘴巴，不用鞋子，你怎么把这个纸杯子把它打掉？有点难。
1: 嘴了，那还用啥、
0: 有点难。那么这样子的时候，就得请出我们的得力助手了，是不是？
1: 得力助手，
0: 哎，
1: 垃圾桶。
0: 确实像哈，找一位小朋友。
1: 那就这位小朋友，哎，就这个小朋友，来，
0: 我来抓着他。后面这地方有一个小拉环儿，你用手呢抓着他往后面拉，然后再松手。可以吗？来，我们这样准备，三二一，哎呀，哇，一下就能够打倒全部的纸杯，
1: 一击即中啊！
0: 是不是？哎，如果拿一个更大一点的，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2: 我觉得威力会更大，
0: 威力会更大。三二一，这个大家伙，看看能不能来完成。那我们再找一位，是不是？那女同学，好不好？哎，就是你，有没有信心？我们注入一点烟雾啊，我们来看看能不能完成。这一次是高还是低啊？高了很多
1: 啊，高了啊，
0: 就稍微再低一点。哎，很清晰的命中了，是不是？干得漂亮，非常棒。
3: 空气炮，一种利用空气动能的装置。当空气受到快速挤压，并从较小的出口喷射而出的时候，就会形成强大的气流，从而推动前方的物体达到发射的效果。类似的原理还出现在台风和汽车天窗的风噪等现象中。
1: 刚才我们很清晰地看到了这个弹道，对不对？
0: 是的，没错。
1: 但是我发现这个子弹它是圆的。
0: 大家可以在家里面看看自己的妈妈或者自己爸爸有没有去买什么快递的箱子，掏一个洞出来，自己做出一个空气炮。你也可以尝试一下正方形打出来的，也是圆环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炮弹本身，空气在流动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叫做伯努利的原理，流速越快，压强越小。它在流动的时候，周围的空气会挤压我们的炮弹，360度的挤压形成一个圆形。哇，这就是我们的空气炮打出来的炮弹哈，是一个圆环形的原因。好，那本次的科学实验呢，就到这里结束。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
1: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3: 我们今天的科技馆物理之旅到这里就要先告一段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解锁藏在我们身边的科技小彩蛋呢？哎，细心的你可能会发现，其实科学也可以非常的酷炫，非常的好玩，非常的有趣。也希望各位可以多多观察身边的科技小现象，感受科学给我们生活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今天的科代表来了就说到这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0: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1: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不要给大山添乱。
3: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4: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5: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天，农历9月初二。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江西牢记殷殷嘱托，深化链群协同，完善产业生态，全省产业集群百舸争流，新型工业化动能澎湃。
1: 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在全省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持续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在新的更高起点上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
0: 我省力争到2030年制造业数字化水平进入全国前列。
1: 抓整治办实事惠民生专栏跟随记者走进鹰潭市月湖区，看当地如何管好村集体的钱袋子。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时强调，要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打造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形成在全国有影响力的产业集群。江西牢记殷殷嘱托，持续深化链群协同，不断完善产业生态，各大产业集群百舸争流，奋楫争先，新型工业化动能澎湃。
1: 这里是赣锋锂电的智能生产车间，我身旁刚刚下线的是企业自研的588安时大容量储能电芯。相比传统产品，它容量更大，性价比更高，精准匹配大型储能电站的市场需求。
2: 今年以来，储能市场迎来爆发式增长，新款电芯一经推出就精准踩上了市场节拍，为企业开辟出一条全新的增长赛道。目前产品订单已排满，可就在几个月前，企业还面临着一道选择题。老款电芯市场需求稳定，而要布局新款电芯就得投入数十亿元，用于产线迭代、设备升级。
3: 一边是新产线等着掏钱，一边是老订单，原材料要采购，经营要运转。
2: 企业的难题就是政府服务的课题。借着我省打造锂电产业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东风，新余市主动出手，帮助赣锋锂电对接资本市场，成功引入20亿元战略投资，新产线顺利建成投产，龙头企业的扩容升级有效带动产业链上下游集聚发展。目前新余已集聚70多家上下游配套企业，
4: 把分散的企业串成完整产业链，彻底改变龙头强、配套弱的局面，实现从一家企业领跑到整个集群抱团领跑。
2: 一链突破，百链争先。今年江西出台14项专项举措，精准赋能121家链中企业，构建起市级、省级、国家级、省级集群、国家中小企业特色集群双梯度培育体系，让大企业顶天立地，小企业铺天盖地。在赣州，稀土新材料及应用集群同样是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当地工信部门把上下游配套资源一项项梳理清楚，引导集群企业抱团协作，互补发展。赣州好朋友科技联合集群内的装备企业联合攻关，把设备搬进江铜德兴铜矿的真实矿山场景，反复打磨，反复优化，终于研发出新一代智能选矿设备，精度比进口设备高出10%。靠着这样的协同创新，当地稀土产业正从过去挖资源卖原料，向高端装备制造、高附加值产品研发应用全面跃升。
5: 江西稀土和钨等等有色金属非常丰富，它的研发、海选也到应用已经上来了，就它的整体水平在提升，现在到了高端制品，钨这个非常有前景。
2: 集群成市，成效亮眼。目前全省培育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14个，全面覆盖1269行动计划6大重点领域，拥有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16个，数量位居全国前列，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3个，全省118个省级产业集群中111个集群营收突破100亿元，筑牢百群百亿产业发展大盘。今年上半年，全省省级产业集群营收达1.88万亿元，同比增长8.8%，增速较全省规上工业平均水平高出2.1个百分点，为江西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注入

0: 强劲动能。
1: 昨天召开的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在新的更高起点上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与会代表和各地干部群众表示，这是站在“十五五”新起点上的一次再学习、再动员、再部署，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走深走实，奋力开创江西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三年来，全省上下牢记殷殷嘱托，矢志真抓实干，围绕打造三大高地，实施五大战略，攻坚克难，交出了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的亮眼答卷。大家表示，这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持续落地生根、转化见效的生动实践。
2: 三年来，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抢抓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遇，全省对外投资、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取得显著成效。特别是七家对外承包工程企业连续上榜全球最大250家国际承包商，上榜数量位于中部第一。
3: 加快 5G、5GA、万兆光网络和算力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深度参与赋能江西省1269重点产业链行动计划，打造了100余个国家级、省级 5G 工厂标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时指出，优美的自然环境本身就是乡村振兴的优质资源，要找到实现生态价值转换的有效途径，京西积极探索以古村资源为载体，植入红色文化、新鲜文化、生态康养等因素，让老百姓共享绿色发展成果。
5: 三年来，我们扛牢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粮食产量稳中有升，持续擦亮江南菜香的品牌，蔬菜、香肉等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深入推进四农一共和美乡村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更加完善。
6: 跟着全省发展的步伐一起干、一起拼，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产业发展越来越稳，老百姓就业增收的路子越来越宽，各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站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新起点上，大家表示将持续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锚定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目标要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
7: 强化“十五五”规划引领，分级分类推进美丽样板建设，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不断巩固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加快推动全面绿色转型，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8: 始终坚持以职工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持续建强、管好、用好“三十一史”维权平台，不断健全劳动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用心用情当好职工群众的娘家人、贴心人，
9: 推进需求清单、资源清单、责任清单治理工作模式，打造精准推哨、协同飞哨、高效应哨、闭环平哨工作机制，切实解决群众的急难筹办问题。
10: 深化管委会加公司改革，推动锂电、新能源、装备制造两大百亿集群产业演练壮群，梯度培育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推进规上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贡献力量。
0: 国省日前印发《江西省人工智能与制造业融合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围绕关键供给、融合应用、载体平台、生态培育四方面部署14项重点任务，具体包括强化工业算力与数据支撑，分级分类培育人工智能服务商，形成应用级、专业级、引领级有序梯队，推行算力券、模型券、产品券普惠工具，降低企业智能化升级成本等。力争到2030年，全省制造业数字化水平进入全国前列。
11: 村集体的家底厚不厚、账目清不清，折射出村集体经济发展状况。今天的抓整治、办实事、惠民生专栏，我们走进鹰潭市月湖区，当地以监督推动农。

0: 农村集体三思管理突出问题整治，把糊涂账算清，把明白账晒出来，让村民心里更亮堂，更安心。
1: 傍晚时分，月湖区东川村的露营地升腾起烟火气，游客们围坐一起品尝乡野风味。营地的热闹带火了村民的日子，让不少人实现了在家门口上班。
2: 一个月多少啊？
3: 3000多，
4: 而且还可以做饭呢，
5: 照顾的家。
4: 我们村里肯定越搞越好。
1: 这片营地以前是村集体闲置多年的晒谷场旧仓库，村党支部书记詹东树说，招租以后直接带动集体经济收益15万元。东川村的变化是月湖区整治农村集体三资的缩影。整治之前，不少村集体的家底是一笔糊涂账，最上村就是如此。13口鱼塘、23亩荒地、共88亩集体资源被无偿占用了多年，村民意见很大。
6: 当时就认为他们搞不下来，都认为是难办的。
1: 群众的意见正是纪委监委监督办案中发现的共性问题。
7: 我们发现，农村集体三资领域存在资产抵触不清、承包合同管理不规范、日常监管不到位等突出问题。
1: 要还村民一本明白账，先得把家底查清楚。鹰潭市月湖区纪委监委督促农业、财政、审计等8个部门组成专班，对16个村社区逐村过筛对账消耗。
8: 区纪委监委坚持牵头抓种、纪律攻坚、合力共治，聚焦资金使用、资产处置、资源发包等关键环节，一体推进查改治，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强保障。
9: 我们也强化村一级的巡查力度，采取了机动巡查和回头看相结合的方式。
1: 嘴上村备战多年的鱼塘和荒山是第一块硬骨头，纪委监委跟进监督，村两委动员老党员老干部一家一户做工作，全部收回，重新依法公开出租，一年为村集体增收8000多元。
2: 你们满意吧？对，
6: 满意，非常满意。
1: 家底理清了，更要管长远。在纪委监委监督推动下，月湖区16个村社区全部接入三资监管平台，村级财务支出线上支付率达100%。集中整治以来，全省农村集体资产总额从2023年底的1675亿元增长到2064亿元。建成贯通省市县乡村组的穿透式智慧监管平台，千亿资产、百亿资金、10万份合同一网统管。阳光村务马上支覆盖全省行政村，盘活闲置资产2845宗，闲置资源1998宗，为村集体增加收入5.16亿元。村民在家门口上班，鱼塘重新发包，租金打进集体账户。通过农村集体三资整治，一笔笔历史糊涂账变成群众看得懂、信得过的明白账。清产合资不是终点，而是乡村振兴发展的新起点。集体家底明晰了，钱袋子守好了，村民心气就顺了，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步子也就迈得更稳更实。景德镇市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准备情况。本届瓷博会将于10月18号至22号举行，以创意创新赋能产业为主题，邀请800多名竞卖嘉宾、19个国家、37个海外陶瓷品牌参展，并设置上合之窗主题展，庆祝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除陶博城主会场外，还将设多个分会场。
10: 省政府新闻办近日举行樟树第57届全国药材药品交易会新闻发布会。本次交易会将于10月16日至18日举行，以传承精华、提质创新为主题，覆盖中药材种植、中药饮片、中成药、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等全产业链，将举办2026年度中医药产业发展大会、全国中医医院院长高质量发展管理研讨会，为中医药产业事业高质量发展凝聚智慧，汇聚力量。
11: 本届药交会聚焦产业升级、经贸合作、文化赋能、城市赋能，全力打造高水平的产业对接平台、普惠性的市民体验舞台、全方位的城市形象展示窗口，
12: 推出全国民老中医大型义诊
3: 惠民商品交易。

0: 聚会、新民夜市等系列群众参与度高、体验好的文旅项目，让群众在看中医、品药膳、观药景、逛药市中感受千年药都的文化魅力。
1: 金秋十月，赣婆大地云海翻涌，候鸟归来，花海绽放，晒秋如画，一幅幅秋日画卷正次第铺展。
2: 拂晓时分，武宁县修河流域上空出现壮美的云海景观，远看气势磅礴，近看清幽雅致，整条修河就像一幅徐徐展开的水墨长卷。这两天，数十只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灰鹤飞抵鄱阳湖，在湖面与沿岸草洲驻足休憩。它们是冬候鸟迁徙的先遣队，眼下湿地草木蓬勃生长，为候鸟提供了优良生态环境与充足的食物。赣北湿地候鸟翩跹，赣西矿山也焕发新生。走进萍乡安源区，这片金灿灿的向日葵花海曾经是一座满目疮痍的废弃矿山，如今观光步道在花海间穿行，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
3: 金灿灿的，特别好看，周末带家人过来拍照散心，特别舒服。
2: 进入十月，我省各地梯田古村也迎来了一年中最佳的赏秋时节。在崇义上堡梯田，一层层梯田金黄一片，顺着山势铺向天际。在婺源黄陵古村，晒秋正盛，红彤彤的辣椒、金黄的玉米、白净的萝卜，勾勒出一幅浓浓的秋日烟火图。
4: 五彩的晒秋搭配着徽派的老房子，氛围感呢特别的足。像这种乡村烟火气，是我们在城市里面感受不到的。
5: 这里的晒秋不是刻意的景观，是老百姓的真实生活，特别有生命力，随便一拍都是大片。
6: 危急时刻，总有人挺身而出。接下来，我们到九江和南昌去看看两个温暖人心的瞬间。
2: 德安县一名男孩近日在玩耍时，右手手臂被喷泉孔洞紧紧卡住。消防救援人员赶到，先用衣物包裹男孩身体，随后边观察男孩手臂位置，边对周边大理石地面精准破拆。七分钟后，男孩手臂成功取出，经检查，身体并无大碍。暖心一幕也发生在南昌红谷中大道，一辆白色小轿车失控侧翻，有人员被困，公交司机戴火晶恰好驾车经过。
7: 我想把那个车主扶正，一个人力量有限推不动，然后我就喊着路人车上的乘客下来帮忙一起推正一下。
2: 众人合力将侧翻车辆推正，戴火晶组织乘客重新上车继续营运。
7: 在路上碰到这种情况，伸手帮忙是本能，也是一份责任。
2: 危难时刻，凡人善举最动人心，也要提醒大家，带孩子游玩留意喷泉、护栏等危险缝隙，被卡不要硬拽，应及时报警求助。开车杜绝分心，遇到险情先保护好自己，再科学求助。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江西省天然气管网工程建设项目近日入选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中国国别代表性项目，项目总投资91亿元人民币，其中利用新开发银行贷款4亿美元。
9: 由江西湖北两省社科院和长江文化研究所联合举办的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讨会昨天在上饶举行，国内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近100名专家学者围绕长江移民文化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展开学术交流与分享。
2: 铜鼓黄金区域公用品牌品鉴推介会暨品牌战略发布会今天在南昌举行，现场发布铜鼓黄金区域公用品牌标识、 IP 形象铜鼓小精灵等，与会专家围绕铜鼓黄金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2024至2025赛季 CBA 联赛季前赛吉安站近日在吉安开赛。 CBA 联赛是国内最高水平的职业篮球赛事。第五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网球交流活动近日在南昌举行，活动设甲乙丙三个年龄组，吸引了全国31支代表队参与。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6: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今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1: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据连日气象数据监测，南昌已于10月2号进入气象标准的秋天，较常年平均提早2天，省内其余地方也将陆续入秋。预计明后2天全省维持晴好天气。14到16号受高空低槽和低层切片线影响，赣北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有大雨，赣中赣南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方面，12到13号全省气温还将小幅攀升，最高气温28到32度，受降雨影响，15号南北温差显著，中北部最高气温21到27度，南部在31到32度之间。秋意渐浓，早晚温差较大，大家要注意适时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秋高气爽的天气适宜郊外公园秋游，可抓紧晴好窗口期晾晒衣物被褥，有降水的区域提前规划出行安排，随身备好晴雨伞，密切留意天气变化。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晴，20到30摄氏度；赣江新区晴，16到30度；九江晴，17到28度；瑞昌晴，17到29度；庐山景区晴，13到23度；共青城晴，17到28度；桂溪晴，18到30度。鹰潭晴，18到30度；景德镇晴，17到30度；乐平晴，17到30度；上饶晴，17到31度；德兴晴，17到31度；新余晴，20到29度。萍乡晴，19到32度；宜春晴，18到30度；丰城晴，18到29度；樟树晴，17到29度；高安晴，19到30度；抚州晴，17到31度；吉安晴，18到32度；赣州多云，20到32度；瑞金多云，18到31度；龙南晴，18到31度；南昌晴，20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3: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2: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4: 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5: 拿这一块。
6: 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4: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8: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

0: 一片水源。
1: 老金让咱们到处转转，没说不能去哪儿吗？是吧，王哥？
2: 我跟你说，这一整栋大楼啊，这楼上是机关，这底下才是真正的特务官。
3: 出去！听你们的。
2: 有你才不害怕。走。
4: 有兴趣？
5: 部长，我们刚来，什么都想跟着学习学习。
6: 在特务科，
7: 想跟着学习是句屁话。
4: 不是想做刀锋吗？自己进去审。
5: 怎么审？
4: 只要问出口供就行。
7: 谁？
8: 小范，来，
4: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再不说，就没有下半辈子，后半辈子。
2: 你我来，
7: 听兄干死你！
9: 你先写个东西。你说反方，你跟人说，别连累我们两个。
2: 是让咱审人，不是让弄死人。
5: 你俩害怕，你俩现在就出去，我自己来，行吗？
9: 你敢？
10: 谁让你们进来的？胆肥了你们啊？
4: 宋卓文的资料
11: 有问题吗？
4: 没问题，就是有点褶儿。
11: 有点褶儿是好事啊。
4: 这小子不一般，让人拿枪顶着不慌，绝非是个生瓜蛋子。
11: 在火车站这种地方当差，确实是个练胆量的地儿。
4: 练出来的？我看不像，我看倒像是训出来的。

0: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1: 再见，恍如隔世。
2: 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
3: 我变了吗？变了，再不会有了结果。
1: 历经千帆，
3: 爸抱我吧。
1: 他是否依旧少年？
4: 我甚至不确定，你是当年救我那个宋大姐。
1: 试探。
4: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5: 谁吗？
1: 斡旋。
3: 我一直以为人性是善变的，胃口是诚实的。他当年可是个暴政脾气，
6: 人得逼着自己变啊。
1: 救赎。
3: 你看过耍猴吗？所以我们都是猴子。
6: 其实咱们不用耍猴子。不，你们睡没睡关系到你弟的命。
1: 秦昊、杨幂《封神演义》，哈尔滨1944。
3: 我的命是你救的，但要是连你都不跟我说真话，我怕我会死在你手上。
1: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今年以来，各地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共绘美丽中国新画卷。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1: 今年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0: 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落成，明天正式开通运行。
1: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胡塞武装袭击，导致12人死亡。胡塞武装称，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空袭。
0: 乌克兰方面呼吁欧洲国家强化对俄罗斯施压。美国方面称，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2: 秋日的云南大理洱海，碧波荡漾，成片的海菜花在水面绽放。曾经的洱海由于过度开发利用，水质持续退化，蓝藻频发，对水质极为敏感的海菜花几近消失。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洱海边，他强调，经济要发展，但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长期任务，要久久为功。2020年，总书记再次来到云南考察时提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绝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2025年，总书记第三次来到云南考察，要求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和重点湖泊环境治理。牢记总书记嘱托，云南全力推进生态保护，洱海流域建成了5700多公里的污水管网，实现了污水垃圾的全覆盖、全收集。27条主要入湖河流水质优良率达到100%。今年，大理将加快建设洱海流域全时段无盲区的智能监测网络，强化湖滨湿地管护、野生水鸟栖息地巡护，进一步引导支持洱海流域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如今的洱海水质持续稳定优良，海菜花的分布面积从5年前的9万平方米扩大到现在的95万平方米。人们在山水间漫步，感受生态之美。
3: 我从小就在洱海边长大，洱海一点点的发生了变化，我们都看在了眼里。现在海边的海菜花也开出来了，家门口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游客也挺多的，老百姓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了。
2: 变化的不仅是洱海，我国长江干流连续6年，黄河干流连续4年，全线稳定2类水质。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推进88条个母亲河湖生态修复。15五期间，我国还将统筹开展太湖、丹江口库区、白洋淀、乌梁素海等30个重点湖库生态保护治理，推动约150个河湖水生态环境状况达到优良。在距离洱海几千公里外的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另一场生态攻坚战也在加紧推进。这里是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之一的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主战场。当地采用草方格固沙、苗木增绿的叠加方式，给流动的沙丘上锁，既可以防风固沙，减少水分蒸发，提高沙生植物成活率，又可以通过发展林果业推动可持续发展。
4: 15五期间，我们计划完成210万亩治沙任务，重点发展沙棘、甘草、梭梭这些适配沙地的特色作物，加快推进标准化工厂建设，实现生态变好、产业做强，群众的腰包越来越鼓。
2: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65亿亩。按照规划，到2030年，整个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将达到

0: 到40.9%，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锁住沙也要护好林。红松是小兴安岭的生态瑰宝，由于生长周期漫长，一般需要育苗4年才能上山造林。今年地处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采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松，育苗2年半就能上山造林，成活率也提升到95%以上，实现了春夏秋三季常态化造林。在福建宁德周宁县，当地正针对林木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开展新一轮树苗补种。过去规划造林，林业人员需要翻山越岭，2500亩的林场，两人至少5-6天才能完成前期测量，不仅体力时间耗费巨大，种植精准度只靠经验判断还常打折扣。今年当地利用无人机收集山林信息，借助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业效率极大提升，实现种植厘米级精准定位的同时，造林地块的株数、行距、生长状况等也有了全覆盖、全周期的智能监测。
1: 我们以无人机巡护、大数据监测、良种选育等科技手段赋能林业高质量发展，坚持科学造林、精准管护，既要种活树，更要种好树，切实把植树造林这件大事扎实做好，
0: 让神州大地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15-50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屏障，实施生态保护与修复，力争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5%，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优良水体比例达到85%。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明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6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4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15-50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10号，葛洲坝航运扩能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在位于福建宁德的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汛后施工窗口期，在河道边开展挡墙支模、场地平整等作业。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闽东60多万群众的洪涝之患。在太湖流域，全国重点河流及涝区治理项目调溪防洪治理工程于近日开工建设，将有效补齐太湖流域

0: 防洪治理短板，保障杭嘉湖平原防洪安全。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1: 今年以来，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今年一到九月份，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一批重大饮料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

0: 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
1: 不久前，国家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五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以燃料电池汽车等多元场景应用为牵引，进一步提升氢能的供给能力。在江苏张家港，这辆重卡车加满37公斤的氢气，一次能跑500多公里。
2: 同等价值的话，就是燃油车就可以跑到400公里，我们比咱们那个燃油车多跑个100公里。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更省钱了。
1: 作为清洁能源，氢能也正加快走进生活。在山东潍坊高新区这个食堂里，燃气里新添加了氢气，灶头上的火苗更旺了。目前，我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十五五”规划纲要把氢能首次纳入非化石能源供给体系。西部地区依托当地充沛的风光资源，用绿电电解水制取氢气。眼下，从内蒙古乌兰察布到北京燕山石化的国内首条跨省区氢气输送管道正在加紧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及规划在建的输氢管道总里程已突破1.3万公里。
3: 氢能正从示范应用迈向规模化发展，未来5年是氢能转向市场驱动的关键时期，氢能制储输用全产业链的崛起蕴藏着绿色转型与万亿规模的市场机遇。
4: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长征路，一件件珍贵藏品，一处处红色遗迹，无声记录着红军将士向死而生的壮烈征程。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透过这些无声的见证，感悟革命先烈革命理想高于天，为救国救民不怕流血牺牲的不朽信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5: 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油画陈树湘的画面中，身负重伤的红34师师长陈树湘半卧在担架上，双眼紧闭，生命最后一刻的悲壮与决绝被永久定格。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陈树湘率领红五军团第34师扛起全军总后卫的重任。这支6000余名将士的队伍自此有了一个悲壮的名字——绝命后卫师。同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面对10倍于己的敌军围追堵截，全师将士死守桂北阵地，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誓死掩护主力突围。
6: 12月17日，身负重伤的陈树湘在道县洪都庙不幸被捕，趁敌不备，自己用尽全力绞断肠子，壮烈牺牲。时年29岁，践行了他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豪迈誓言。
5: 他一生没有留下影像，这幅油画承载的断肠明志、绝对忠诚的精神，成为镌刻在长征史册上的不朽丰碑。在纪念馆里，这件斑驳的签名蓑衣则默默见证着红军将士的铁血坚守。蓑衣的主人是红一军团20师5团政委易荡平，肩头“汤基”二字是烈士亲笔写下。易荡平原名汤世基，出身湖南浏阳富庶之家，投身革命后变卖矿山和田产支援红军，并改名为易荡平，立志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1934年11月，湘江战役角山铺阻击战打响，这里是掩护中央红军渡江的核心屏障。易荡平率部坚守前沿阵地，浴血阻击数倍于己的敌军，撤离时腿部中弹，危急关头为不连累战友，不沦为俘虏，他夺枪自尽，壮烈殉国，用生命践行革命誓言。在聂荣臻回忆录书中记载，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指打颤，岂能忍心对自己的首长和同志下手？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他绝不当俘虏的誓言。 漫漫长征路，处处似绝境，步步有牺牲。无数革命先烈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护家国。
7: 像在灌阳县的一个九海井，从井底里去挖掘出这些烈士的遗骸，专家在经过骨龄去鉴定，就发现大部分的这些战士都只有15到20岁。
5: 为了让苦难的祖国走向新生，千万个年轻生命以热

0: 热血浇灌信仰，他们大多没有留下姓名。今天无声的见证静静伫立，先烈们点燃的精神火种历久弥新，正照亮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今天上午，历时七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将于明天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2: 新皇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优化为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出入境手续。新皇岗口岸采用大数字孪生平台、VR 全景平台等高新技术装备，共设置人工查验通道68条，快捷查验通道134条，车辆查验场地打造了28条五合一合作查验通道，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新皇岗口岸开通运行后，原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将同步关闭。10月10号，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在乌鲁木齐发布。本次科考针对新疆水资源、生态环境、土地农业、生物多样性与生物资源等领域开展综合调查研究。最新成果显示，新疆水资源量持续增加，近30年河川年均净流量较前40年增加约100亿立方米，湖泊湿地面积扩大约1/3。本次科考查明塔里木盆地有2200余万亩连片富硒土壤带，发现新物种33个，新增中国或新疆新纪录种243个。探明土哈盆地富油煤储量为775亿吨，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指引。第三次新疆综合科考于2021年启动，汇集全国46家科研单位，科考队员累计参与达6000余人次。
3: 最近一段时间，一条600多年历史的老街成了南京人气最旺的地点之一。老街区要商业换新，如何破解店铺同质化难题，把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4: 前不久，南京老门东迎来今年的一波开业潮，特色拼图店把 3D 金属拼接和 AI 体验装进了青砖老屋，国潮体验店让游客可以亲手调配一支属于自己的口红，十几家手店一家挨着一家，家家都挺受欢迎。
5: 我们感觉这条街是特别新潮，跟印象中的老街是完全不一样，
6: 多了很多年轻人喜欢逛的店，我逛了一整天都还感觉没怎么逛够呢。
4: 老门东名声在外，也不缺人气，但过去街区里店铺卖的东西和别的景区大同小异，游客逛一圈想买点东西，却发现商铺千篇一律，消费者不满意，经营者也苦恼。
7: 确实是生意也不太好，但是后来觉得就是再努力一次吧，再试试看吧，决定重新寻找一个新的方向嘛。
4: 新方向往哪儿找？洞察消费者需求是关键。街区运营团队分析了社交平台上关于老门东的几千条打卡笔记，高频词靠前的是拍照和带走，做一个高颜值也方便带的伴手礼，成为王晨开店的新方向。最后店铺决定主打现场烘焙苏式糕点，一种口味一个颜色，既好吃又上镜，小店开张后天天排长队。差异化定位只是精打细算的第一步，要让近300家商户能持续满足游客需求，还必须精细化运营。在街区运营办公室的这块大屏上，每家店当天的营业额、交易笔数、进店客流一目了然。
6: 我们另外还有客流热力图，这一周和上一周营收有下降，那我们就会去了解是这个产品结构问题，还是我们的客流问题。老的思想我们就想着街区要收到租金啊，你不好你就走，这个想法是肯定不行的。
4: 经营的思路变了，店铺的业态也就更多元了。那种靠复制粘贴扩张的网红店，租金给的高也进不来。每个品类一条街只保留一两家，避免过度同质竞争。哪栋房子适合做旗舰店，哪个院落适合做体验店，都要精心设计。

0: 至连气味都在考虑范围之内。
1: 我们老宅在改造的时候呢，我们的排风口更多的我们对着街巷，那香气出来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大家就想去买一个这个产品。我们其实更多的会去围绕消费者去研究，
0: 精打细算，还藏在街巷里的一个个角落。年轻人爱潮玩，街区开辟出一整条巷子，打造潮玩一条街。为了保持新鲜感，一年当中举办活动超过250天，线上购买的需求增多了，后巷就辟出洗手专用通道，不挤占游客的脚步，围着人的需求精打细算，用优势的供给创造新的消费场景。今年南京着力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越来越多这样的老街小店正在把消费的活力释放出来。
2: 街区的换新不仅是空间的换新，更要考虑到业态，包括它的生态以及整个街区的可持续发展，让商户能够更好的赚钱，更好的发展，使整个街区换新活力，激发它的内生动力。
3: 眼下大江南北秋意渐浓，人们在斑斓的秋色当中共赏秋韵，带动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4: 金秋十月，内蒙古额济纳旗45万亩胡杨林迎来最佳观赏期。放眼望去，满目金黄。游客可以乘坐小火车穿行游览，也可以漫步林间驻足打卡。辽宁东部山区五彩斑斓，在本溪，26万多亩红枫与绿树相映，溪水与彩林同行，一幅层林尽染、五彩花山的秋日画卷徐徐铺展，引得八方游客纷至沓来。黑龙江牡丹江秋色烂漫，在海林市横道河子镇，林海秋色与俄式建筑相映成趣，勾勒出独具北疆风情的秋日画卷。当地将秀美秋景与美食市集、文化演出等多元融合，引导游客从单一的观光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变。秋日的皖南景致如画，在宣城青龙湾，千亩落雨红山林逐渐褪去翠绿，枝叶次第泛黄，山林碧水飞鸟相映成景，游客纵情驰骋于碧水之上，解锁水上运动乐趣。持续走高的人流量也带火了周边民宿、餐饮、户外体验等业态，实现一季秋色全域增收。金秋时节，乡村的丰收景致给游客带来别样体验。浙江衢州东平村的柿子熟了，也催生出融合田园风光与休闲体验的消费新场景。游客徜徉乡村，品市赏景，体验各种农事活动，感受浙西山乡的秋季韵味。刚刚过去的国庆节，村里旅游综合收入超过200万元，较往年同期增长约80%。江西婺源黄岭古村进入晒秋季，家家户户窗台、晒架上，辣椒、玉米、稻谷等作物铺开晾晒，点缀着依山而建的徽派古民居，构成一幅生动鲜活的丰收画卷。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日前围绕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发布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等。此外，车辆的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一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0000公里。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亿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其中，北京前9个月二手房成交量创近5年最高。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教育部昨天在京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通过升级国家级教师发展中心平台，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全面提升教师数字化育人能力。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期展览2.5万个展位基本完成搭建。 目前展馆展品进场和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10月9号至1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余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根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的声明，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目前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伤亡者包括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机场暂停运营。多国联军称将对袭击予以坚决回应。美国方面称，死者中有一名美国公民，美方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但尚未做出决定。袭击发生后，也门胡塞武装媒体负责人阿米尔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胡塞武装今天再次发出警告称，沙特境内除麦加和麦地那两地机场外的其他机场和领空可能成为该武装打击目标。胡塞武装10号表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哈杰省通讯设施等目标。胡塞武装没有公布袭击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情况。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6: 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根据俄美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俄罗斯当天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的出口收入将有助于加强俄罗斯的军事能力。他呼吁欧洲国家加大对乌克兰援助，并强化对俄施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并进行总统选举。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称，美军战斗机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一天称，一艘超大型油轮在试图经未授权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触碰水雷爆炸起火。伊朗没有公布该油轮的所属国籍。10号，美国华盛顿特区、英国伦敦、希腊雅典、德国柏林、澳大利亚悉尼等多地举行集会，声援巴勒斯坦。集会民众要求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放行人道主义援助，并呼吁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后，截至10号已造成4人死亡。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等多地仍有数十万用户断电，部分地区通信中断。墨西哥湾近70%的石油产能和超1/2的天然气产能处于停产状态。此外，一个名为施蒙的4级飓风10号逼近墨西哥西海岸，可能给墨西哥西南部带来强降雨和洪水威胁。
3: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人如其名，一文一武。
1: 这是你弟弟？
2: 嗯。
1: 他跟你长得像吗？
0: 一个敢想敢拼，一个严谨理智。
3: 别这么冒险了。
2: 他祖上同意着我参加这次行动。
4: 你先抓下他的弟弟。
5: 别动！
6: 我们现在主要对付的是日本人。
7: 杀人灭口。
8: 我没见过他情况。
9: 他们是双胞胎，两个人都是共产党。
10: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我是吗？

0: 定时的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到日本人那儿，就是为了保护另外一个人，或许就是开枪制造混乱的那个人。找到了他，我们就有了另外一个新的线索。你在这儿干什么？
1: 巡逻呢。
2: 大晚上的巡什么逻？
1: 加个班，
2: 在铁轨上加班。给谁加的班？
1: 什么时候铁路警察归特务科管了？
0: 该搜搜你们的。
3: 是。
0: 你搜他的时候，他就一直那么举着手。他当年可是个暴政脾气，不用点就爆。现在活脱脱一个低眉顺眼的小职员，
4: 这多难得的机会啊！关雪在特务科一言九鼎，
5: 你哥哥和他的事你知道多少？
6: 不太多，但我哥救过他，他们俩在一起的时间啊应该不长，他连我哥叫啥都不知道。
5: 你哥哥什么时候救的他？在哪儿救的？怎么救的？还有你哥哥现在在哪儿？
6: 应该不在了。
5: 应该，这对于地下工作者来说是最不可靠的两个字。
6: 特务科，那平日里针扎不进，水泼不进啊！你现在好不容易找了条缝，你只要能挤进去，冒再大的险也值得呀。
7: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8: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
9: 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
10: 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

0: 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进去。

0: 你喝了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爸爸，早点回家。你在家乖乖的，开车注意安全。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1: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2: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0: 姐，我觉得宋大哥变了。
1: 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0: 人不能有好坏区分，人性是复杂的，就像别人都说你坏，但在我心里你是最好的。
1: 哪个女孩教你的？

0: 飞机是已经签完的，这些让他们写明用途。好。田小江，在第一旅团侦察连服役，参加过3次讨伐抗联战役，因获战功，被选入新京士官。
1: 特务科是分配的还是自愿的？
0: 自愿。
1: 特务科比战场都危险，知道吗？
0: 不危险我就不来了。
1: 为什么？
0: 特务科是反谍反共的一把钢刀，我要当刀锋。
2: 我的丁鹏，民国7年。来特
1: 务科是自愿的吗？是。也不是。为什么？在我们这儿说话要跟掏枪一样快。因为这儿每个月拿钱多。嗯。
2: 跟哪儿比？多少？比路政署多17.52块，比稽查处多9.7块，比法务部多11.6块，比。
3: 宋先生，该您了。我叫宋卓文，从铁道上转过来的。这儿是枪械室，行动之前到这儿来领枪。啊，前面呢是会议室。
4: 这底下是哪儿？
3: 这儿啊，审讯室。啊，
5: 金科长。
3: 电话，厅长的。哦，那你们先转转，我一会儿过来找你们。啊，
5: 去。
6: 姓徐的，底下找找。
7: 审讯室不合规矩吧？
5: 什么规矩？说话什么规矩？
3: 老金让他们到处转着，没说不能去哪儿吗？是吧，文哥？
5: 我跟你说，这一整栋大楼，这楼上是机关，这底下才是真正的特务科。
3: 去不去？听你们的。

0: 三个新人怎么看？
1: 那个丁云鹏是个关系户吧，
2: 一肚子账本看怎么用吧。
0: 另一个呢？
1: 陈小坚说话云山雾罩的，但底子确实好，那是真刀真枪跟抗联干过。
2: 胡部长亲眼得见，还是他自己跟您说的？
0: 特务科是钢刀，他想当刀刃。其他人都是刀把儿。贾聪真糊涂。
3: 那你觉得宋卓文呢？
0: 你觉得呢？
2: 那个宋卓文初来乍到呢，就敢跟胡部长叫板，那将来必成大器。
0: 那天仓库你也在啊，你也觉得咱胡部长的风头让那个宋卓文抢了？
2: 那天哈，
0: 先试试看吧，不试怎么知道呢？
3: 明白。
0: 再说一遍啊，这是警察厅特务科，尽量用不同的人做共同的事，记住了吗？
3: 真的
2: 知道。

0: 有兴趣。
1: 部长，我们刚来，我什么都想跟着学习学习。
2: 在特务科，
3: 想跟着学习是句屁话。
0: 不是想做刀锋吗？自己进去审。
1: 怎么审？
0: 只要问出口供就行。
3: 谁？
1: 好肉也没下手的地儿，
4: 看什么呀？
1: 等水。
0: 哎哎，
1: 干什么？干嘛给他喝水？
4: 打成这样了，他气儿都出不来了。你再不给口水喝，他想招也说不出话，还他妈审什么审啊？
5: 不能给他水，要不然有人会觉得咱们软弱。
1: 一招，一招我就让他开口。
6: 钢针扎手指甲缝了，他没用过呢。
1: 我不一样，
4: 把针从他中指和食指间的凹缝里给我插进去。我查过医书，那地儿最软，神经还多。那个钢针的尾巴上缠上铜线，想想针扎家店里，
1: 是个人都得招呼。
4: 我抓你用不用过呀？别他妈把人弄死了，事儿又大了。哎，吓唬吓唬他，
1: 真想玩了，我哥。
4: 吓唬管什么用啊？
1: 咱各用各的招，我不管你们，你们也别搭理我。

再耗下去。钢钉加电容。

0: 来，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再也不说，就没有下半辈子，后半辈子。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1: 我就干死你！
0: 你先写个东西，你说范峰，你跟人说，别连累我们两个。
2: 是让咱审人，不是让弄死人。
0: 你俩害怕，你俩现在就出去，我自己来，行吗？
3: 你干！
4: 谁让你们进来的？胆肥了你们啊？这刚几天？再过俩月，科长办公室的保险柜都敢翻了吧？懂不懂审讯程序啊？懂不懂保密纪律啊？我现在掏枪崩了你们仨都不过分，
3: 还杵那干什么？抬你们出去呀！

0: 老人呢？是不是没摸过枪啊？
1: 在警校摸枪机会不多。
0: 别看人家玩枪不行啊，但能打。就你们这样的，宋卓文自己能对付七八个。有不信的，出来跟他过过招啊！
2: 好，
0: 来，大家开个眼。来，老弟，挑几个，试试手。
1: 对不住，我不能动手。
0: 为什么？
1: 我是一新人，万一把各位前辈弄伤了，以后在锅里还怎么混？
0: 你们听见没？人家是怕伤着你们，怕受伤别来啊！对嘛，这才是我行动过的爷们儿。你们几个别怕啊，就是受伤了，医药费我掏啊。宋兄弟，我是二宝。
3: 股长说你能以一敌众，那我也不拖大了。再来三个弟兄，
2: 好，
3: 我们四个陪宋兄弟过过招。
4: 股长是要给咱们下马威啊。
1: 股长，你让兄弟们撤了，我是不会动手。
0: 宋卓文，现在是我们行动股的内部训练，这是命令。
3: 那我先来。耶耶！

0: 让他们切磋你。
1: 我就看见了，你们几个新来的，是没别的事儿干吗？

0: 枪手。
1: 拽我衣服，叫我关科长。
2: 是关科长，这边。我就是想试试他身手。
1: 没说不让你试啊，每个新人都要甄别，但不是公报私怨、聚众斗殴。胡斌，你这个人呐，欲望太大，心眼又太小，肚子里还藏不住，全写你的脸上。吃相真难看。
3: 吴股长那个人啊，就这样，牙缝里都插着刀子，你不用搭理他。
2: 怎么会呢？我是个新人，你们都是前辈。
3: 新人也得分里外啊，咱俩说话用不着客气，啊？从现在开始，特务科就是你自己的家。
2: 那以后就靠您多提点，我这初来乍到的，懂得不多。
3: 有什么不懂的，尽管来问我。总往科长身边凑，他们别人容易说闲话，我不忌讳。

0: 进。
1: 宋卓文的资料。
0: 有问题吗？
1: 没问题，就是有点窄。倒卖过火车票，收过小偷的孝敬，私分过旅客丢的东西，就是他写的悔过书啊，比他兜里的绵羊票还多。
0: 有点少是好事啊。
1: 哼，这小子不一般，让人拿枪顶着不慌，绝非是个生瓜蛋子。
0: 在火车站这种地方当差，确实是个练胆量的地儿。
1: 练出来的？我看不像，我看倒像是训出来的。
2: 还没出来。哎，宋哥，你没事吧？
3: 没事。
2: 不是，那帮人下手真够狠的。大哥，你是真能扛，以后要再断什么案，你招呼我一声，你打个下手，头功你领，我沾点喜气儿。
3: 嘘，睡觉。
2: 他早睡着了。他这个人心又大又硬，到底是经过真枪实弹的战争。
3: 哎，丁哥，你跟我说实话，你来特务科真就是图钱？
2: 也是也不是，这年头那靠山有才是真的有，那其他都白扯。
3: 行，早点睡了，明天还不知道要怎么折腾我们。

0: 我真的想不明白，关克山怎么那么糊？熬到头，顶天就是个副厅长，又能怎么着？那保不齐啥钱命都没了。
1: 他能把那个没断气的女的身上的旗袍扒下来套自己身上，
2: 又抽了自个儿半管血给抹上了。单凭这一点，
1: 你我都不及他。
0: 不咋的。
2: 他看那个姓宋的那眼神，你看见了吗？
0: 看见了。
1: 倒也不是说咱们两个不优秀，关键是在他眼前啊，晃的时间太长了，没有新鲜感。这个时候，但凡说来几个像样的，那咱俩就靠边站了。
3: 哎哎哎，你们看好了啊！为了救咱们科长，胡股长这几根手指头险些就没了。哎呦，还他妈吃！哎呦，还吃，吃！
4: 方股长，保护关科长的事我们也想上啊，胡股长也不让啊。

0: 其实他又是来晚了，客气什么呀？这种地方全都在这硬通货。那要是把那些老家伙压下去了，现在搬砖的就是他们。第一天来这儿就树敌，不合适啊。
1: 胡会长明摆着就是找你不痛快，我就不明白了，谁又知道你有光科长照？怎么一来就不给面子？
0: 文哥，这是不是一般人？他这就叫哀兵必胜，是吧，文哥？
1: 反正我是想明白了，你既然到了特务科，干了这一行，就做好吃苦的准备吧。哎。
2: 科长，科长，整理一个审讯笔录，写成这样，就是看不见是吗？
3: 科长，
2: 看不闭嘴。
3: 这是从那个姓石的大夫家里边搜出来的，
2: 他是一个大夫。
3: 家里有药方很奇怪吗？是，我呀多了个心眼儿，又找了家药铺问了一下，这几味药在用羊汤做引子，能补血益气，专门用作产后进补。是，如果
2: 这是给别人开的呢？
3: 我们又找到了他买药的那家药铺，伙计说对他有印象，是他自己来买的。光听说过这个医生给病人开药方子，谁听说过亲自给病人抓药买药的呢？ 这除非啊，会不会是？
2: 不是他老婆，就是他平姐。唱。

0: 团长。快点儿！没你们仨什么事？接着搬砖。
1: 你干嘛去？
2: 说我干嘛去？抓空档。
3: 这个产妇很有可能是共党，最起码是共党的家属。所有的药房跟产科都要严查。
0: 抗联待的地方缺医少药，哈尔滨的地下党一定要下功夫给他们找药。我带行动股的人查药铺，其他的人由潘部长带队，拉网式搜查全市有妇产科的医院。
3: 听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院的产妇是不是总喝那个什么黄芪啊肉汤？你让我记一下。好了。

0: 快点！
1: 啊，产妇信息登记，快！

0: 林小江。
1: 说。
0: 我还真是小瞧你。
1: 科长，我有个办法，抓人更快。
0: 谁都有。你一个新人没资格参加行动，门口负责警戒局。
1: 是。

0: 这个车。
1: 是。
2: 偷哥已经把中原大楼围得水泄不通了，
3: 不是太危险了。
2: 我已经找人来帮忙了，试试吧。一定要把石太太救走。
4: 小江。
5: 你怎么来了？
4: 不跟你过来的吗？
5: 你挺能的，你不不来吗？你抢功来了这会儿？
4: 啥情况啊？
5: 啥情况？查的没啥情况？算是看明白了。

0: 科长是既看中咱的能力，又不想咱手伸太长。我跟你说，用我的招啊，你娘们早他妈抓着了，
1: 人我都开始审了，都跟
0: 你
1: 说。
0: 你听我分析分析我的想法啊，第一，那娘们她老公不总在；第二，刚生完孩子，两点足矣。
2: 你怎么知道她刚生完孩子？
0: 一直喝黄记羊肉汤呢。
2: 行，哼，那特务科属你聪明。

0: 要是你啊，就把你刚才这抓人这招跟科长说去，跟我说有什么用啊？
1: 我跟你不一样，我跟科长没交情，我一说话就是你闭嘴，我怎么办？
0: 你说呢？我说算什么呀？
2: 你也能算我一分吗？啊？
3: 仔细看啊，使劲想。
4: 真不认识，没见过，他叫什么名字？
5: 要是别他妈废话！
3: 如果要是找不着，那这个人就是你了。
6: 别呀！啊，
3: 使劲想。小藏那边问过了，他们说天天都有人加热黄芪养生汤，具体是谁，他们也不知道。
5: 快点，
3: 过来，到这边。
7: 这张照片挨个传着看一下，有见过这个人的少，知情不报的就麻烦跟我们走一趟。
8: 我好像见过这个人，那天我上厕所跑得急，就在这个门口和照片上那个人撞了一下。
7: 他往哪儿走了？
8: 西边。
7: 从这儿往西，每个病房，每个产妇，查。

0: 这个男人刚出去干什么？买水果。他叫什么名字呀？李增寿。住院登记本上有这个名字吗？
1: 没有，就我。他是做什么工作的？会计。在哪儿当会计？
0: 清清楚了再说。说了，请不伤。不哭。
2: 那么多汗。

0: 关上了啊！
1: 你怎么也来了？我刚把田小江罚走，门口警戒去。我就是为了他来的，关科长，你真应该听听他那主意。
0: 你怎么还帮他说上话了？他这招啊是损了点儿，但万一管用呢？我发现啊，田小江这小子挺有脑子。
1: 说呗。小江说，把所有的产妇跟孩子都分开，然后让家属逐一来认领，对得上的就放走。当妈的跟孩子分开，那肯定着急啊。

这当妈的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来，谢谢啊。

0: 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已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已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
2: 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
3: 我今年78岁了，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的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

0: 匠心，在创新中传承。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笔尖是不是刚刚换过？
3: 是，之前那个笔尖让我给写批了。
2: 什么时候换的？
3: 记不住。
2: 你最好想清楚了再说。
3: 几天前吧。
4: 在哪儿换的？
3: 文庙大街的修理铺子。
5: 到底哪天啊？
6: 奇了怪了，我的钢笔怎么在你们手里呢？
2: 田小江，
7: 你昨天晚上没睡？
6: 这是他说的，
7: 是他的任务。
6: 弄死
2: 他也说我可怕，你怕我吗？
7: 我就是关科长手里的一颗棋子儿，你想往哪儿搁就往哪儿搁，我有什么好怕的？
2: 你可不是棋子啊，你应该是一把刀。
7: 不是，那不田小江吗？我成不了刀，你这房子完全可以租出去。
2: 不是你说的吗？把你搁哪儿是哪儿。
7: 不是我不愿意帮这忙，我要真住这儿，我就成了吃软饭的了。
2: 我也不想强迫你，但你先别急着拒绝我。医院那边不用审了，线索肯定断了。你跟丁鹏去审审那个姓石的吧。
7: 有用吗？
2: 你自己判断，如果没用，你们俩就把它处理了。
7: 怎么处理啊？
0: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已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8: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
9: 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
10: 我今年78岁了，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 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8: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4: 拿这一块。
5: 怎么不吃啊？
1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2: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3: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2: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4: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5: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10: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16: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7: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再见，恍如隔世。
18: 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
2: 我变了吗？变了，再不会有结果。
17: 历经千帆，
2: 爸抱我吧。
17: 他是否依旧少年？
2: 我甚至不确定你是当年救我那个宋大哥。
17: 试探，
2: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19: 谁吗？
17: 斡旋。
2: 我一直以为人性是善变的，胃口是诚实的，那当年可是个暴政批子。
20: 人得逼着自己变啊。
17: 救赎。
2: 你看过耍猴吗？所以我们都是猴子。
20: 其实咱们不用当猴子。哥，你们睡没睡关系到你弟的命。
17: 秦昊、杨幂，《封神演义》，哈尔滨1944。
2: 我的命是你救的，但要是连你都不跟我说真话，我怕我会死在你手上。
1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等会儿，我车能停进去吗？
1: 进不去。
0: 我媳妇生孩子，今天出院。
1: 什么时候生的？
0: 一礼拜了。
2: 您能告诉我马迭尔宾馆怎么走吗？
3: 不知道。

0: 事儿。
1: 人都跑了，快把田小将抓回去审。
2: 好，谁呢？

0: 去审讯室是田小江的主意，他非要去。你呢？不是，我们还在搬砖，就看见不少人都往楼里跑。田小江肯定得说一定有行动，抓共产党的行动。
1: 这么多人一块行动，我猜肯定有事儿，要抓人。
2: 再后来，田小江就跟着队伍跑了。宋守卫说不行啊，得跟着他去。
0: 我就跟着他，到了仁和医院，就见着关科长了。田小江说他有法子，能用最快的速度抓到石大夫的太太。是。
2: 我跟宋主任说过，把周安仁的计划、思路汇报给张科长。哦，关科长，让我们两个到医院大门口警戒。说实在的，我们俩都不情愿。后来田小江就让我传话给科长，
3: 包含女人怎么回事？
0: 包含你。
4: 对，他男人开车找不着道了，跟我打听我们俩这儿宾馆在哪儿，就这么点事儿。他钱包掉了，我好心我给他捡起来，我还给他。

0: 我知道谁是真正的官，宋卓文，宋卓文的，
1: 松开他，松开他，松开他。
2: 证据，这是钢笔，宋卓文身上那是钢笔，
1: 钢笔。其实，
2: 不是，不是，那个白鹿的也在现场，杀死同学的凶器，这是一支钢笔，就一支钢笔，杀死同学的人，很有可能是他认识，搜出方法去复刻这个，宋卓。
1: 你怎么知道钢笔就是宋卓文的呢？
2: 我见过他笔芯是新换的，笔芯新换。
1: 笔在哪里？
2: 藏不住，藏不住。

0: 这个钢笔是你的？
1: 没错，这钢笔是我的。我昨天就找不到了。怎么会在这儿啊？
0: 笔尖是不是刚刚换过？
1: 是，之前那个笔尖让我给写劈了。
0: 什么时候换的？
1: 记不住。
0: 你最好想清楚了再说。
1: 几天前吧。
2: 在哪儿换的？
1: 文庙大街的修理铺子。
3: 到底哪天啊？

0: 见过战争兵吗？
1: 见过，是我修的。哈尔滨没几只这样的兵。
0: 你确定吗？
1: 确定，是从同款旧笔上拆下来的。
0: 什么时候换的？
1: 有几天了。想想

0: 他什么时候嫁过来？
1: 我咋叫呢？
2: 奇了怪了，我的钢笔怎么在你们手里？
0: 田小江，
1: 你昨天晚上没睡？
2: 这是他说的，
1: 是他的任务。
2: 弄死！我用这支钢笔下的手，不过笔尖皮了。
3: 把笔给我。我去补这锅。
2: 怎么补？他们半夜追查下来，得补得天衣无缝。
3: 他文庙西边有个锈笔箱的破洞，你记住，你是前天到那儿换的笔尖，花了3.6元。
2: 所以你们怀疑我？
0: 是吗？我们不该怀疑吗？

0: 小凯，第一次来你们家就这么欢迎我？
1: 你怎么知道是我？
0: 手抖得厉害，还得练。
1: 我家从来不来客人，我这也是第一次，还以为能吓着你呢。
0: 看看你的枪，沃尔特 PPK， 好枪啊！你要喜欢打啊，改天我带你去郊区打兔子去。
1: 这种枪子弹不好找，就剩下四发了。算了，
2: 枪是我给他的，但咱们这行容易得罪人。他经常自己在家，谨慎点不是坏事。买了点东西吃，所以回来晚了。
0: 是我来早了。
2: 来了。

0: 没想到光哥这儿还有这手。
1: 两张嘴吃饭，不像您一个人吃饱全家不愁，不行也得行。你跟我说实话，白天是不是吓着你了？
0: 还真没有，例行公事嘛，规矩我懂。
1: 真是例行公事，晚饭你就不是在这儿吃。
0: 嗯，啊，谢
1: 谢。哎，你不是不喝酒吗？
0: 在外头不喝，这不在您家吗？
1: 挺不客气。
0: 嗯，好酒。
1: 他也说我可怕，你怕我吗？
0: 我就是关科长手里的一颗棋子儿，你想往哪搁就往哪搁，我有什么好怕的？
1: 你可不是棋子啊，

0: 你应该是一把刀。
1: 不是，那么田小江嘛，我成不了刀。
0: 你看你这样，好像我对不起你一样。
1: 没有啊，我这样怎么了？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对不起。
0: 确实应该早点叫你来家吃饭
1: 啊。吃个饭吧，还犯什么早啊？
0: 你肯定想的是来了特务科，干的没有原来苦，挣的还比原来多。可实际上你看，每天血肉撕烂的，还差点被人冤枉。我要你，我肯定想，何苦呢？

0: 那天小江，你打算怎么处置啊？在特务科，不该问的别问，不该看的不看，不该说的别说。站那儿干嘛呀？还面活？
1: 哦，你瞧我这眼力劲儿。
0: 倒酒，小凡。天天担惊受怕的，为的就是在一张桌子边上吃口饭。卓文，你再等等啊，等我把你弟弟找着，一家人就齐了。哎，
1: 谢谢关科长。来，
2: 那我不客气了啊。
1: 来，小凡。
0: 我的，你们先吃。
3: 哥，吃。他接电话没点儿。
0: 喂。
4: 关科长，您让我们盯着那个樊厅长。他派头太大，警卫里三层外三层的，根本进不了身。
0: 远东百货楼上的赌场是樊厅长的太太开的，你没事多去捧捧场。
1: 来，
3: 谢哥，
1: 找女朋友了吗？
3: 谁看得上我呀？
0: 这才换买的
1: 呢。你姐不让你找吧？
3: 她都没说不让。那一般女孩知道她是我姐，谁敢呢？
1: 你这有很不可怕吗？
3: 你不已经在特务科上班了吗？时间一长你就知道了。
0: 说我什么呢？
1: 小海，问我上班上怎么样？
3: 周哥，别干警察了，这差事太危险了。
1: 现在啊，这世道不太平，所以人人都想求安生。哎，警察这差事就变得吃香了。
3: 天天被日本人当枪使，还得挨自己人骂，有啥意思？人不能为了口饭活着呀。
0: 别这话里有话。你们这帮学生天天听点重庆的广播延安的电台，脑子听肿了。大清也好，民国也好，只是更新换代很正常。
3: 姐，不一样。
0: 有什么不一样？你怎么不去反清复明呢？你幼稚。
1: 行
3: 了，不吃了，哥，我吃好了。
0: 幼稚。
1: 省这些犯不上，吃吧。就现在的学生啊，也不知道那学校天天都教什么。来，消消气。

0: 我一直以为人性是善变的，胃口是诚实的，看起来也不一定啊。
1: 我吃上了，我一直在吃呢。
0: 想吃都吃啊。

0: 这房子是我一个日本朋友的，他回国了，让我帮忙照看的。但是房子就得有人住，所以我说想请你帮个忙。
1: 不行，关科长，真不行。你这房子完全可以租出去。
0: 不是你说的吗？把你搁哪是哪。
2: 关小姐，宋先生，
0: 这是常婶，跟了我快四年了。以后你的家务事就由常婶来打理，她做的锅包肉特别地道。

0: 是我不愿意帮这忙，我要真住这儿，我就成了吃软饭的了。
1: 我也不想强迫你，但你先别急着拒绝我。打开就行。跟你说件正事儿。
0: 是。
1: 医院那边不用审了，线索肯定断了。你跟丁鹏去审审那个姓石的吧。
0: 有用吗？
1: 你自己判断，如果没用，你们俩就把它处理了。
0: 怎么处理啊？
1: 两种方式，一种是执行枪决。
0: 是我俩执行吗？
1: 特务科的规矩，新人都得过这一关。

0: 那第二种，那就是交给日本人了。至于日本人怎么处理，关我们的事。小汤婶，来帮我把这些收拾一下，等一会儿要带走。 胡斌这个人啊，一段时间不敲打就蹬鼻子上脸，嚣张的厉害。哼！你下次不用为了我忍了，给他点教训，你这偷窥的路就走平了。男人手上有了血才有煞气，有了煞气命才硬。
1: 明白。

0: 你怎么会知道？
1: 我听见孩子的哭声了，刚才也在哭，现在也许吃了奶，睡着了。
0: 甭跟他废话了。这个世界上最难割舍的就是亲情，哥哥和弟弟，父亲和孩子，丈夫和妻子。你想过没有，如果你不在了，他们连最后的希望都没有了，他就算生下来了也会痛苦一辈子。
1: 这话谁叫你说的？不像你说的话。
0: 那你教教我，我该说什么样的话。
1: 那天你在月台上扑倒那个日本浪人，其实是为了救那个女特务吧？请的人有很多，他们都没那么做，为什么？听我的，离开这里吧。
2: 你看你穿着这身警服好像很威风，可是没有穿别的自由，
1: 比如西服。当时日本产的高筒马靴可能会让你有一种舍弃恋人的感觉，对吗？你为什么不试试英国产的克劳克斯皮鞋呢？
2: 不用出卖灵魂，花钱就能办到。
1: 年轻人，好好想想，好好想想我的话。

你连孩子都叫不醒，他们在你脑子里到底灌什么？让你变得这么铁石心肠？是个医生，你本可以很体面的活着。

0: 哲文，你看一下采购清单，先去科长那儿批预算，然后去会计那儿领钱，再去车队找个车，把这些东西赶紧办齐了，越快越好。
1: 有这么多东西？
0: 嗯，
1: 你这绕哈尔滨三圈都够呛能买得起啊！
0: 别废话了，赶紧去。
2: 请。
3: 关科长，
4: 金科长让我把上月的单据给你，
3: 说让你审完以后签个字。

0: 什么叫密电？一对一给我现场不能有第三个人，还松鼠密电，你怎么不拿个喇叭去喊啊？
1: 明天机关紧闭。是。彭科长，那我先去了。你等一下。
2: 还有点事儿，帮我盯着韩野的胡斌。有什么事我跟你汇报。为什么要盯他们？
1: 在哪儿？他们俩在特务科待的时间长了，老人。
2: 能拧了是？
0: 那我的权限有多大？
1: 最高权限。
0: 包括查跟你的关系，
1: 我不该这么问。其实你知道该怎么做。

0: 走走。以前这堆东西都谁买的？
1: 哦，那个金头自己。
0: 他买一次能收多少回扣？有这个？
1: 没有没有没有那么多，也就是点烟钱。
0: 以前是他吃肉，你们喝汤，以后规矩改了。一起吃肉，一起喝汤，啊！只要你把这事办明白了，烟钱酒钱都有了。
1: 好，
0: 哎，前面靠边停。
1: 哎，
0: 好，停在这儿吧。这差事交给你办了，啊！办完以后在这儿等我。
1: 哎。
0: 你等啊，
1: 哎，哎，对，咱中午得回去。

0: 可是萧武醒了，他想起来了，
1: 朝他开枪的那个人穿着一身格子西装。
2: 这个穿格子西装的要么是个共党，要么就是特高科的。不管他是谁，肯定跟姓石的是一伙的。我现在就让胡斌去火车站等你，把他找出来。
0: 是，必须找出来。

0: 求我。你确定开枪打你的那个人穿着格子西装是吧？哦，
1: 确定。
0: 30多岁，面相文绉绉的。
1: 啊。
2: 螳螂捕蝉，后面还真的有只黄巧，这事有意思了。
0: 你好好养伤。
3: 天神，
1: 过来吧。胡姑娘，你叫什么来着？
3: 丁鹏。
1: 先随便吧。你不是跟宋卓文在一块吗？他呢？
3: 出去办事了，采购。
1: 你真这么老实吗？别人把功劳都抢走了也不动。记住，你不比谁差啊。行，跟我走吧。俩肩膀扛个脑袋干嘛去？拿装备去。
3: 哦，装备。
4: 27号，这不就车长你打枪抓人那天？
5: 对，就那天。
6: 啊，对对，是27号。啊，
7: 这人又多又乱，我表哥失散到现在。还没找到我家呢，过去帮着仔细想想。这个子比我稍微矮点，穿了一个格子西装，一双黑白相间的皮鞋。出站的时间应该是下午。
4: 右脚有点雨水拐呢。
7: 啊，右脚是有点不太利索。
4: 我拉他上午的车，他没坐，怕是嫌我年纪大跑得慢，上顺子车了。
7: 顺子？
6: 顺子回家了。他老娘犯病了，回家照顾去了。
7: 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4: 这我们不清楚。
6: 不清楚。
7: 你都说没说这段活拉得怎么样？
6: 说过，说活挺好的。
7: 怎么好吧？
6: 是说刚到库当街路口，客人就叫他停车了，路没走一半呢，前一分不朝北，然后顺子就回来了。
7: 他原本说要去哪儿啊？
6: 没说过。
8: 不知道这。
7: 走，去库房去。
4: 走吧，这。
6: 这人吧，撞人了哈。
1: 到了。
2: 黄包车拉到这儿就不走了，那个穿格子西装的男人为什么会突然停下？他一定是看到了什么，或者是想到了什么。
4: 右脚有点雨水拐呢。
7: 啊，他腿脚是有点不太利索。

0: 这个眼镜也有人打听过，问的眼神谁是？他长什么样？他长得比你高点，比你瘦的，小时候要没注意，就记得戴个眼镜。
1: 衣服，
0: 灰色大衣，戴。

0: 一点一点说给我听。啊，说的越细，我给的钱越多。
1: 想。
2: 是说刚到库邦街路口，客人就叫他停车了，路没走一半呢，前一分不少尾，然后顺子就回来了。
1: 他原本说要去哪儿啊？
3: 是库邦街出那趟活的是谁呀？
4: 知道，我们不知道，他大名都管他叫石头。
5: 站住！站住！
1: 回春堂的分号在哈尔滨开了十几家，哪家是？
0: 石头说，顺子拉着的那个客人还没到地儿就下车了。
6: 停车！
7: 慢走，您还没到地方呢，您怎么就停了？哎，谢谢您老板，您慢走。
0: 但是车钱一分没少给，那方向是对的。回春堂的分号一定就在这些延长线的附近。
8: 真的不是懒，就咱们这么家小店就这么几个人，实在没有办法去给您外送啊。
1: 那这片儿哪家能送餐啊？
8: 您过来，您出门啊往西走，有家老康饺子馆，他们店啊人最多，也能往外送，您自己去问问啊。
1: 掌柜的，
9: 还先准备
1: 有没有一个腿脚不好的男的现在来订过饺子？哎呦，
9: 订今天的不行，订明天的吧。啊，你看我这忙着，四脚朝天的。哎呀，
10: 掌柜的，掌柜的，哎，安定街15号那个瘸子又点饺子了，谁去送啊？哎，
9: 强子，
11: 来来来，有人有人，让点，让点，
9: 到里面，到里面，到里面，来来，到里面，好。

0: 堵住所有出口，开枪可以，尽量要活的。是。我知道腿废了，你给我个说法。
1: 马上跟我走，安排你撤离，会有人治你的腿的。快，把情报带上。
2: 你别过来。

0: 您请便。
1: 关科长，你的办公室真是简洁啊。
0: 不客气了。
2: 打包过一个呢。
0: 当然，您随意。
3: 实话跟你说啊，宋卓文就是科长的一块磨刀石，专门用来磨你的。别到时候这刀没磨成，咱把这儿给崩了，那你这脸就彻底贴人家鞋底子上了。
0: 麻烦您写个接收收据。
1: 多谢，那不多谢。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

0: 暖相伴。
1: 这可是安字片儿，安静街、安宁街、安丰街、安龙街，这种以安字打头的窄街十好几条呢。谁知道这馄饨堂在哪条街上？
2: 安字片我知道，生人进来根本转不出去。那走在咱们头里的那个朋友，应该也得转一阵吧。
3: 这么乱的地呢，找一个崴了脚窝在家里不出门的人怎么找啊？
2: 用不了一钟头，信吗？
1: 每条岔道一组人专查饭馆，看哪家饭馆给一个30多岁的单身男人送过餐。还有在这条路上，一旦发现那个穿灰色风衣戴眼镜的人，立刻逮捕。
4: 是。
5: 这是谁？是楼段的人还是特务科的人？
6: 你拿着情报不跟组织联系，不按约定的时间到约定的地方，你想干嘛？
5: 不是我想干嘛，是我想明白了。
6: 什么意思？
5: 10根金条情报拿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给钱我哪儿都不去。
6: 你是想当叛徒吗？
5: 随你怎么说，你要是没钱就出去。我相信警察厅特务科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1: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场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0: 人如其名，一文一武。
1: 这是你弟弟？
2: 嗯。
1: 他跟你长得像吗？
0: 一个敢想敢拼，一个严谨理智。
3: 别他妈冒险了！
2: 他祖上同意助我参加这次行动。
4: 你先说下来，小姐姐。
5: 别动！我们现在主要对付的是日本人。
6: 杀人灭口！
7: 我明天我退休了。
4: 他们是双胞胎，两个人都是共产党。
8: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不是吗？

坚决服从命令，誓死完成任务。在炼狱般残酷的战场上，勇士和阵地同在，英雄与日月同辉。我是讲演人高曙光，我要讲述的英雄是冰雕连。

0: 1950年11月，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一路向北，进犯朝鲜长津湖一带，妄图彻底击败中国和朝鲜联军。此时的长津湖地区气温低至-40度，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为了及时抵达埋伏地点，包围歼击美军，从中国南方出发，直接入朝参战。战士们没来得及换上厚冬装，就奔赴前线，在极度饥饿疲乏的情况下，与武装到牙齿的美军最精锐部队展开了近一个月的鏖战。志愿军将士们的钢铁意志震天撼地，最终摧毁了敌人的钢铁武装，逼迫美军退回三八线以南，为停战谈判奠定了胜利基础。
1: 我父亲就是第九兵团27军的，去抗美援朝的。他特别愿意聊这段历史，他说这段历史对他来说是太艰苦，太艰苦，他差点没扛过来。他身边多少战友全部长眠在那里。我听我父亲说，当初秋庄就直接到鸭绿江那边去朝鲜去了。他们从身体从精神上都没有任何准备，只是说我们是为国而战。抗美援朝这场战争，我觉得从真正意义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先烈们打下的这个江山，你得有一种责任感，咱们好好的守护这个国家，咱们让这个国家更加繁荣富强。

长津湖，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70多年前的那个最寒冷的冬天，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与美军精锐部队陆战第一师在这里进行了一场惨烈的对决。那年冬天，气温低到了-40度，大雪积到了1米多深，即使在朝鲜，这也是50年不遇的严寒。茫茫雪夜中，志愿军第九兵团20军59师177团2营6连的战士们，正在死鹰岭高地修筑阵地。死鹰岭，顾名思义，就是连苍鹰都难以生存的绝地。高地下是一条公路，是被志愿军包围的美军陆一师撤出长津湖的生死要道，而他们的任务就是紧紧扼住美军后撤的退路，不能让美军逃走一人。有敌机，掩蔽。一声急促的命令，所有的战士都就地趴下，他们身上反穿的棉衣在茫茫雪地中完全和大地融为了一体。高高飞在天上的敌机完全没有发现下面的这支小小的部队，很快就飞过去了。夜深了，全连进入了阵地，-30-40度的严寒中，战士们静静地趴在雪地里。大雪越下越大，覆盖了所有人。年轻的小战士宋阿毛趴在战壕里，掏出一张纸片，静静看着。身边班长伸出手，从他手中抽走纸片。干什么呢？怎么入神？借着雪地的光，班长看到上面写着几行字，他轻声念道：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荣誉，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还没念完，纸片已经被宋阿毛抢了回去。班长笑笑：写得很好。宋阿毛也不看班长，默默地把纸片珍重地放回怀里。班长说：生气了？我跟你道歉啊。哎，我这还有半个土豆，你拿去吧。宋阿毛连连摇头。班长故意跟他开玩笑说：土豆加点朝鲜的血，美味得很。走吧，不想吃土豆，那你想吃啥呀？宋阿毛低声说：班长，你也一天没吃了，我咋能吃你的呢？黑夜里，雪越下越大，阵地上安静的仿佛没有一点声音，薄薄的棉衣完全挡不住这彻骨的严寒。可是再怎么冷，再怎么痛，没有一个人站起来活动一下，没有一个人点把火烤烤身子，因为每一个战士都明白，任何一个动作都有可能暴露目标，而他们就是阻挡美军撤退的最后一条防线。漫长的黑夜过去了，美军出现在了伏击的路上，战斗应该要开始了，冲锋号应该被吹响了，扳机应该被扣动，枪声应该坚定地响起了，手榴弹应该像雨点一样从我们的阵地飞向美军了。可是我们的阵地一片沉寂，没有一个战士打响了子弹，没有一个战士扔出了手榴弹，没有听到那令美军闻风丧胆的冲锋号，没有一个战士站起来跃出战壕向敌人冲锋。
静静地趴在雪中，身体覆盖着冰雪，眼睛盯着山下，手中紧紧握着步枪，枪口对着敌人的方向，一动不动。连长，班长，宋阿毛，你们怎么了？他们全部都冻僵了，冻死了，牺牲了，化作了一尊尊巍然屹立的冰雕。连长，你为什么还不下冲锋的命令？班长，敌人上来了，你快睁开眼睛啊！苏阿毛，你的手还紧紧地握着手榴弹，为什么还不扔出去？生命的最后一刻，你们为什么还保持着冲锋准备的姿势？

70年过去了，我们依然记得宋阿毛写下的那首小诗：“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荣誉。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冰雪，我绝不屈服于你。” 哪怕是冻死，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这就是我们的志愿军战士。

0: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1: 讲述荣耀瞬间，重温光辉记忆，让我们共同致敬民族最闪亮的坐标。

0: 心怀祖国亲人，爬冰卧雪，坚守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你们用灵与肉筑成撼不动的钢铁长城，用血与火守卫新中国的大好山河。冰雪凝雄姿，浩气迎天地。
1: 我是东莞人民志愿军二十六军七十二三一团1月2日战士周全力向祖国报道。
2: 留白红满山遍野在等待。
3: 我是中国空军120机长徐彦军，奉命接营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
4: 欢迎志愿军忠烈回家。我旅歼灭飞机2架，奉命全程护航，向保家卫国的

严刑拷打，宁死不屈，勇作傲雪红梅，赤胆忠心，血握中华，唯留铮铮誓言。我是闪亮的坐标讲演人丁柳元，今天我要讲演的英雄是江直君。

0: 江竹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负责处理党内事务和内外联络工作，同志们亲切地称呼她江姐。1948年，丈夫彭永吴在组织武装暴动时牺牲，江姐忍痛离开幼子，接替丈夫的工作，继续战斗。不久，因叛徒告密，不幸被捕。在狱中，江姐面对酷刑，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被狱中难友称赞为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1949年11月14日，江姐被敌人杀害，壮烈牺牲，时年29岁。
1: 大家都知道，我被誉为是第三代江姐。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之前有了于兰老师和宋春丽两位老师，他们成功的塑造。但是我演那个戏的时候受刑啊，被鞭打，包括那种打烙铁，就是红彤彤的烙铁，就他在你离你大概一米的地方，你脸已经是就是焦焦的感觉。当时的江姐是真的，他们为了这种信仰，这种共产主义的这种精神，我觉得我们作为演员，作为后代，能够有机会去走进他，就已经是诚惶诚恐的，就别说就是受这点罪，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全是觉得是很幸运，觉得是幸福的。

1949年11月14日，重庆已然入冬，寒风的料峭让渣滓洞监狱更加的阴森。特务叫嚷着跑向女牢房，赶紧收拾行李准备转移。昏暗的牢房里，一个遍体鳞伤的瘦小的女子转头看着门外，她知道她最后的时刻到了。她叫江竹君，或者我们应该称呼她江姐。1948年，是她和丈夫彭庸吴并肩作战的第四年，也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战乱还未平息，为了早日结束苦难与不平，早日建立新中国，夫妻二人在风起云涌的革命战斗中坚守着危机四伏的潜伏工作。然而1月的寒冷雨夜里，在联络点焦急等待了7天的江姐，只等来了今天的噩耗。因为叛徒的告密

夏川东组织武装斗争的丈夫彭永武牺牲了。老彭牺牲了，那我就去他倒下的地方继续战斗。这个柔弱的女子因为丈夫的猝然离世爆发出强大的意志，她用冷静掩饰自己，将不满两岁的儿子安置在战友家中，只身前往重庆。两岁的孩子能记得父母的样子吗？我并不奢望他能记得我这个狠心的母亲，但求他能记得父亲的样子，能记得他的父亲是为了新中国而牺牲的。一边是与丈夫共同坚守的信仰，一边是年纪尚小的孩子。临别前，他终于压制不住内心的悲痛，抱着幼子放声大哭，可总有千般的愧疚，万般的不舍，他必须离开。继续，革命需要他此刻成为钢铁般的战士，而不是平凡的母亲。1948年的6月14日，同样是因为叛徒告密，江杰被捕入狱。此刻他早已做好了赴死的准备，他从破旧的枕下拿出珍藏的照片，吻了吻照片中儿子稚嫩的脸，放在最最贴近心脏的地方，昂首跨出牢门，为了获取组织的名单，在漫长的500多天里，特务们对他用遍了所有的刑具，他一次次昂首挺胸地走进审讯室，又一次次血肉模糊地被抬出来。虽然饱受酷刑，他依旧骨硬如钢铁。杀我的头可以，要我的命可以，要组织没有。竹签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特务们当然想不到，当一个人把信仰与生命融为一体时，就已经拥

坚不摧的力量。就这样，他用信仰驱散了监狱里的恐慌与死寂，他用坚强让300多位难友燃起了在狱中继续斗争的火焰。江姐走在去往刑场的路上，毫无惧色，她不忘回头，微笑着同难友们挥手告别。刑场上，江姐迎风站立，她知道脚下的这片土地也即将迎来解放。随着一声声枪响，荒野里绽开了一片火红的梅花。花开的瞬间，她看见久违的丈夫迎面走来，她幸福的泪水几乎要夺眶而出。她骄傲地同丈夫说，我日思夜想的新中国已经成立了。老彭，这也是你的愿望，你看见了吗？也许有一天我们会被遗忘，没有人会记得我们的样子，但我们现在的苦难一定会化成后代的幸福，替我们享受美好，守护和平，就像我和你守护着我们共同的信仰。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讲述荣耀瞬间，重温光辉记忆，让我们共同致敬民族最闪亮的坐标。

你是红颜上盛放的红梅，刚柔相济，锲而不舍。你是苦寒中温暖的阳光，身处逆境，宁难不苟。这就是你，一个钢铁意志的烈翼女子。这才是你，一个信仰坚定的共产党员。

0: 再见，恍如隔世。
1: 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呢。
2: 我变了吗？变了，再不会有了结果。
0: 历经千帆，
2: 抱抱我吧。
0: 他是否依旧少年？
2: 我甚至不确定你是当年救我那个宋大哥。
0: 试探，
2: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3: 谁吗？
0: 斡旋。
2: 我一直以为人性是善变的，胃口是诚实的，那当年可是个暴政脾气。
4: 人得逼着自己变。
0: 救赎。
2: 你看过耍猴吗？所以我们都是猴子。
4: 其实咱们不用当猴子。哥，你们睡没睡关系到你弟的命。
0: 秦昊、杨幂《封神演义》，哈尔滨1944。
2: 我的命是你救的，但要是连你都不跟我说真话，我怕我会死在你手上。
5: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0: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他先天残疾，生活艰辛。他从小是孤儿，无依无靠。在一次偶然的机遇下，两人相识相知，最终走到了一起。
1: 就觉得两个人同病相怜吧。
0: 然而，这份难得的情感却因为张女士的职业濒临破灭。
1: 开始做了主播，
0: 因为身体原因，职业受限的张女士靠直播来支撑生活。然而，就是这份赖以生存的工作，却成了她感情最大的阻碍。
1: 他拿着刀要来砍我，他就觉得我背叛了他。
2: 那个大哥是单身，他们俩交往，知道吗？
1: 人家纯粹是帮助我，
2: 什么目的我不清楚呢。
0: 双方争吵愈演愈烈，直播频频被强制叫停，
1: 把我的网断了，然后把我的电也断了，又把我所有的设备都砸了。
0: 一边是七年的感情羁绊，一边是自己安身立命的事业，张女士决心斩断纠缠，提出分手。
1: 这一次我就彻底要跟他断了，他不愿意分，自杀，要跳楼。
0: 既然认为你有存在不忠，为何谢先生还坚持不愿意放手？
2: 那离不开他吗？他一走我就受不了。
1: 他所说的事情就是嘴上说说就行了。
0: 在张女士眼中，这份不肯放手的深情不过是虚情。

0: 假意。
1: 我不做主播了以后，看到了一个女主播给他发信息，相当的震惊。那一刻
2: 在这里我就大大方承认，这是我的私心。
0: 一边死抓着女友不放，一边又和别的女主播暧昧，谢先生口中的私心究竟指什么？
2: 这么多年我都是委屈我自己，你是在戏弄我还是咋？
0: 这段感情背后究竟还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又是什么让他情绪崩溃，愤怒离场？七年的爱恨纠缠，究竟是彼此救赎，还是逃不过的劫？
3: 这不是爱啊，这只是一种需要。
0: 最终，谢先生能否挽回去意已决的张女士？张女士的直播事业又该何去何从？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女主播的七年恋情。
4: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张女士和谢先生。我们先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各自有什么诉求，想解决什么问题。
1: 我的诉求是希望我们能够结束这些年的纠缠吧，然后和平分手，两个人相互都不信任了。
4: 这个决心已下是吗？
1: 是的。
2: 我还不想分手，看看能不能再继续下去，让我们各自都认识到自己的问题。
4: 你们在一起多长时间了？
2: 七年了。
4: 那你清楚他为什么要结束分手知道吗？
2: 就是我们老是闹吧，中间有很多问题。
0: 一开场调解双方一个表示坚决要分手，一个执意想要挽回。那么在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时间倒回到七年前，有着特殊过去的两个人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产生了交集。
1: 他是孤儿，然后我自己呢也是一个从小比较缺爱的那种，然后就觉得两个人同病相怜吧。
0: 张女士先天残疾，谢先生是个孤儿，都经历过一段失败婚姻的他们格外的珍惜这份缘分。
2: 因为我前妻和男的没有什么说过于的去在乎，我说哪怕我以后找一个残疾人，只要他安安稳稳过日子，我都愿意养他。
1: 他也承诺了，就是无论我将来身体就是到一个什么样子，他都会照顾我。
0: 凭着这份承诺以及对未来的期许，两人很快确定关系，走到了一起。可当承诺照进现实，张女士发现一切都不一样。
1: 在生活中的一个细节，比如说生活上面一个倒垃圾，他也会跟我计较。他说你呀，连个垃圾你就不能倒吗？我本来我走路可能他都是很费力气的，他说他活得像个佣人，什么都要他来亲力亲为的。我突然就觉得他说的那些承诺好像都只是随口说说的。还有刚开始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说你在家里我养你，我就相信了他，要给他煮煮饭呀，做一些家务呀，他就专心在外面上班。后来两个人吵架的时候，然后他就要在经济上跟我 AA 制。其实不是气话，他可能也是积攒了很久的，我就觉得这个人靠不住，打破了我之前对他所有的认知。
2: 我为什么会说这句话？因为我们俩在一起，基本上所有的开支都是我的，我从来不讲二话。但是他是什么呢？只要一吵架，他就讲你没养我。你既然说对吧，我们俩我没养你，对不对？我说下个月开始，那房租你拿一半，水电费你拿一半，我们俩哎，这可行。对吧，我养的小小狗小猫，妈时间长了还有点感情，我那么辛苦，我赚的钱都是为了我们俩，我心里就很压抑感，知道？我说我都付出了，你反而说我没养你。
4: 这个时候你就得解释那个倒垃圾事情了。
2: 那一个垃圾桶我只要不倒，它永远都不都留在那里。如果他真正不能干的事情，我绝对不会说二话。我在这个家庭中就是既当男又当女，所有的家务做饭啦。
1: 我们来到这里就是要说实话的，他在外面工作回家了，我都是烧好了饭现成的。
4: 他不说都是他，
1: 后面我承认后面我已经不愿意去做了。
4: 后面是到哪个阶段？
1: 两年以后，他所谓的就是所有的开销都是他，其实他说的不是这样子的，他所谓的养我就是不饿死就行了。 但是事实上生活费啊，我不是说我一分没有出，我也是有收入的，我在网上弄些东西我也是有收入的，如果家里有些东西要添置的我也会添置，因为我是抱着要过日子的，但是在他的眼里从来没有看到过，他就觉得这些年都是他在付出。
0: 相伴仅仅两年，两人感情就被柴米油盐的琐碎磨出了裂痕。争吵之中，谢先生随口而出的一句话，在张女士心底掀起了不小的波澜，让她产生了强烈的不安全感。
1: 她提出 AA 制了以后，然后我就下定决心要工作，然后我就开始做了主播。
0: 为了让自己活得更有底气，张女士决心自己挣钱养活自己，但因为身体原因职业受限，她只能尝试做网络主播。可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为了寻求安全感做出的决定，竟直接让两人的关系急转直下，矛盾彻底爆发。
1: 就是遇到一个我老乡，我就给在直播间说，我说我想念家乡的那些就是特产呀什么的，然后我老乡就给我寄了一瓶萝卜干，有两瓶酱菜，我就觉得这不能白拿人家的东西，我就给他寄了一个眼镜，因为他是做电焊嘛，眼镜呢也不是我特意买的，是他有两个，多了一个我也用不到，我就送给他了，20块钱的东西。没有
2: 说不是东西多少钱的问题，是你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你把它给人家。
1: 眼镜的事情我是跟他说的，然后在他认为就是不正常的。
2: 你没告诉我，是我自己找我那个东西没有了，你才讲的。你
1: 说
2: 你拿送人，
1: 你才找的。
2: 而且他和那男的，他不是送眼镜的问题，他们是天天打电话，一打很长时间。
1: 你说实话好不好？
2: 对，你那难道没打？
1: 打电话是另外一个。
2: 对，还有另外一个，我不想讲。你给这个人打电话，给那个人打电话，一打一两个小时最多的都可以。当着我们半夜打电话都可以。
1: 你来到这里能说实话吗？
2: 你打没打？
1: 来这里我不想是，不是想跟你吵架。那一次吵得也很凶，他拿着刀要来砍我，然后把卫生间的一个塑料的盆子都砍破了，他就觉得我背叛了他，我就把那个我老乡给拉黑了。他比较介意我做主播这件事情呢，后来我也就不做了。
0: 因为和老乡的互动，张女士和谢先生之间产生了一次激烈的冲突。可念在这段缘分来之不易，张女士还想好好珍惜。冲突过后，她做出了让步妥协。
1: 我就觉得他心里可能会比较在意我吧。
0: 当时的张女士从争吵中看到了谢先生的在意，于是甘愿牺牲自己的谋生之路来保全感情。可这份妥协换来的不是她期待的和睦相处，而是一次让她大受打击的意外发现。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退让就是一个错。
1: 我不做主播了以后，然后我拿着他的微信，然后看到了一个女主播给他发信息，哥哥你怎么今天没来呀。他不止一次的看过这个主播。
2: 能不能把话说清楚，加的哪个主播的微信？加不说的真名，
1: 派出所都有底的，你可以去查。
0: 男友和女主播的暧昧不清，加上之前双方的经济纠葛，张女士心中的期待被彻底消磨殆尽。张女士也更加坚定了她要自己挣钱的决心，
1: 确定了就是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0: 这一回张女士决定不再顾及男友感受，选择深耕直播事业。也就是这个选择将两个人的矛盾彻底推向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1: 接下来就是事情越演越烈嘛，然后他就砸了我所有的设备。就是因为有一个大哥，我刚开始不是刚做嘛，有很多不懂的，他玩的比较多呢，然后他就下播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了一些就是直播上面的事情，让我在直播间怎么怎么样做。
4: 他自己做这行的吗？
1: 他不是，他看的直播比较多，对我来说是贵人吧，指导我的方面有用。他就觉得我跟人家有事情，他觉得人家对我是有目的的，然后他就给别人发了私信，他说那是我女朋友，你不要对我女朋友怎么怎么样。然后那个大哥就给我发私信了，他说我对你纯粹就只是想帮你，因为我看你不容易。他说如果说你男朋友这么介意的话，那我以后就不来了。然后那个大哥呢，就直接就把我的微信拉黑了。
4: 那本来到此就可以结束了，
1: 就是因为那个大哥后面又有一个小号来到我直播间了。大哥可能是为了避免双方的误会，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我都不知道。然后他就在直播间就直接喊，他说你别装了，我知道是你。他就说你扒了皮我都认识你，你烧成灰我都认识你，就开始闹。然后他就给我把我的网断了，然后把我的电也断了，然后他就吵起来，就吵架嘛，吵起来，然后他就把我所有的设备都砸了。
2: 问什么我介意啊？ 他们俩互用的身份就是那个大哥是单身离异的，他也以单身的名义他们俩交往，知道吗？我说你要是说那个大哥是正常有家庭的，你要给人家讲，哎，我有老公呢，你们俩再怎么聊，我

说他是帮你的，我也信，对不对？第二个，你有团队，你上面有领有指导你的人，你非要讲那个男的他是什么会帮你怎么样的，什么目的我不清楚吗？对不对？

0: 支持他这个干这个主播。后来我把我所有积蓄我拿进去充钱给他刷礼物，给他增加流量。有一次我给他刷完以后，他是帮我放一首歌听，那个大哥一来了，我歌都没放完，立马切掉了，然后立马去和人家怎么样怎么样。
1: 大哥是外人，他是自己人，就像是做生意，他就是我的顾客一样，你顾客来了你必须要招待招呼，对不对？
0: 你直播间里有多少个大哥？我为什么非要在乎这一个呢？
1: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非要揪着这个，揪着这个人。
0: 他说的那个大哥工作当中受了工伤，是家庭也不容易。因为你让我感觉到了，你当年用对待我的方式，你现在又换到别人身上了。
1: 这个大哥他帮我，就是因为他自己身体也不好。
0: 对，不就是吗？
1: 然后他就觉得都不容易，刚好他现在条件呢就是比我好，
0: 就像人家说日有胜
1: 多支持
0: 我，不去管这个事情，任由发展下去。
2: 这就是他看到的特殊性，就是你们俩相识就是因为从情感共鸣开始的。
1: 在我的认知里面，我没有感觉到我们两个有什么不正常。
3: 张女士和直播间大哥的来往让谢先生敏锐地嗅到了危险信号，他害怕同病相怜的感受让女友对那位大哥同样产生情愫。为了防止事态失控，谢先生当即采取了强硬手段，可他的这番操作非但没有稳住关系，反倒把张女士越推越远。
1: 我那个时候我就想跟他分了。
3: 张女士觉得谢先生不可理喻，冲突过后她搬去了妹妹家，想要结束这段关系，可谢先生却迟迟不愿放手，甚至辞去工作一路追了过去。
1: 他不愿意分，自杀，要跳楼，发了一个陌生的身份在我直播间就哭嘛，然后就讲我们两个走在一起不容易。
3: 为了能让女友回来，谢先生写了一份又一份的保证书，
1: 给我写了保证书，保证就是以后不做那些伤害我的事情，支持我的工作，他
2: 都做保障。
1: 对，我一想到如果我走了就留下他一个人，我也就心软了。
3: 或许是基于同情，张女士最终选择了回来，可是没过多久又一个意外发现让她再次看清，所谓的保证就如之前的承诺一样，只是一纸空文，因为谢先生背地里做了一件深深刺伤她的事。
1: 答应我边界感，然后要把那个号注销了，但是他用重新弄了一个小号，然后又再看那个女主播。当时我就用他的号，然后进了那个女主播的直播间，我然后聊着聊着就说到了礼物的事情，相当的震惊。那一刻，他七夕那天给别人送的巧克力，
0: 不是七夕送的吗？
1: 或者是刚好那天到
0: 了，19号，
1: 就感觉所有的信任那在那一刻都崩塌了。一个晚上没睡，他给我的解释是他从那个女主播那里买了被子，然后那个女主播呢没有收他的钱，然后他为了不欠别人的，然后给别人送的七夕礼物。我就无法理解，我也是主播，我卖别人东西我不可能不收钱。
0: 那你怎么给人家送礼物都正常了，到我这就不正常了。
1: 这一次我就彻底要跟他断了。
0: 送礼物是什么吧，他正好休息嘛，我请了一个礼拜假带他出去玩了，人家那旅店那个凉丝被嘛，他说睡得还特别舒服，好，我说好就买一个呗。我想到我有个朋友，他不是他家做被子的嘛。
2: 什么朋友？
0: 他就是主播吧，他经常在直播间，他就相当于就变相带货了之类的。我说你帮发一床嘛，我给你钱嘛。他说哎算了吧，一床被子值不了多少钱。
2: 算是变相带货的话，他为什么会不收钱呢？
0: 他是一个新主播嘛，直播间里有一些问题我给他讲了嘛。
2: 所以当年出现在他直播间里的那个大哥身份现在转到你身上，你出现在别人直播间也是以这种身份是吗？
0: 对。
2: 你既然当年那么反对，那么怀疑，那么觉得有问题，你为什么自己也做相同的事情呢？
0: 因为我没和他那个女主播或者有什么暧昧了，或者天天打电话了，或者是发信息聊天什么。
2: 明白。他不收你钱的时候，你自己没有觉得这样不好吗？
0: 所以说我想就是买个东西给他，就是抵消的这个东西。
2: 为什么是巧克力呢？
0: 说白了吧，这个事情在这里我就大大方承认，这是我的私心。他三天两头要走，三天两头要分手，而且每一次都是闹得不可开交，而且他一走我就受不了。那你要这样跟我，一点安全感没有了吗？他走了以后，最起码我不要再像以前那样去死去活了，把工作的丢了。
2: 你有一个情感寄托了，是吗？
0: 也许是这样吧。
2: 那为什么你又要挽回他呢？
0: 当时还是。

0: 离不开他嘛，有他必定有家嘛，他在我心里甚至比我孩子还重要。
1: 他所说的事情从来就是嘴上说说就行了，有些事情他明知道这件事情不可以做的，做了会影响我们两个人，但他还是去做了。
2: 在张女士看来，男友口中的深情不过是虚情假意，这一次她坚定要分手。可站在谢先生的角度，他认为真正虚情假意的人反而是张女士。
0: 这么多年以来都是我在改朝着他满意的方向去做的人，他从来没有为我去做过什么事情。
2: 谢先生坦言，为维系这段感情，自己多年来做出了巨大妥协，如今他已不再干涉女友直播，就连自己坚持多年的兴趣爱好，只要张女士不喜欢，他也毅然割舍。
0: 你说钓鱼，我为了你，我把所有东西都卖掉了，我都是委屈我自己，我想只要我们俩能安安稳稳地过下去。
2: 可即便自己如何委屈退让，谢先生始终感觉不到张女士和自己同心同行。
0: 只要你儿子来，我必须要出去住，这是你想让你儿子接受我们吗？你是在戏弄我，知道？
1: 他所做的这些事情让我一点安全感没有，后来我可能对他不抱希望了。
2: 走到今天，双方都认为自己全心付出，却又双双深陷不安，彼此之间的信任荡然无存。那么造成这一切的根源究竟在哪里？这段伤痕累累的关系还有转机吗？
3: 你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你们的双标，自己都有边界感，对方都没有边界感。我自己都需要安全感，但是我都没有给对方安全感。我们张女士，你自己作为一个主播，你在直播间里面，当你面对大哥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表现？我可以说的，不管你是真情实感的表现，还是你是一种表演，对于谢先生来说，他都没有安全感。可是你的想法是什么？因为我在搞事业，我觉得我是很有边界感的。那事实上是这样，送礼物也同样是这样的。一个是给直播间里面的老乡送过礼物，一个是给女主播送过礼物，你们有边界感吗？尤其是谢先生你啊，给一个女生送巧克力意味着什么？而且是在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如果是朋友送你个蚕丝被很好理解，对吧？一个女主播她送你蚕丝被只有一个原因，你是她直播间里的大哥，你打赏了很多，她为了留住你，他会送你蚕丝被。所以我觉得二位的情况哈，如果能解决掉我说的这个双标的问题，你们今后如何去生活才能够什么得到保证，而不是一个保证书所能保证的。
4: 情感上你们两个人都匮乏空洞和空虚。你们最开始是因为什么在一起呢？是同病相怜，但这不是爱啊，这只是一种需要。女方下定决心跟男方在一起，就是女方觉得自己身体不好，她给了一个承诺，女方很看重承诺。在心理学当中，这种爱情叫空洞的爱，但是这种空洞让女方对男方有了期待。男方说了一句话，我活得像一个佣人，女方崩溃了，你原来不是承诺要照顾好我吗？而且原来说我养你，这个我养你这个标准很低，就是不饿死就行，而且最后还要 AA， 所以女方觉得男方是靠不住的。对待这个直播的态度，男方是不能接受他做很多事情。对于女方来说呢，这个直播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在经济方面他养我就是不饿死就行，这不可能的，无法接受。所以情感上空洞，经济上分歧，那必然就走向分开。而且呢，在这个女方直播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个人啊，就是女方的这个大哥。这个大哥对女方来说非常重要，他还同情我，同情女方。这个时候对男方是有刺激的，因为男方说最开始我们同命相连，类似的感觉又发生了，这男方立马就警觉了，吵啊，砸设备啊，然后女方呢就被妹妹给接走了。那么男方呢更崩溃，他采取一种极端的方式去挽回，他就希望 女方能弥补自己心里缺的那部分。所以男方现在做这个事情，为什么现在在找女主播？一旦他要走了，我心里那个缺的部分有人去补，所以男方的内心也是空洞，也是匮乏的。所以我说你们只是需要而已，不是真正的爱。真正的爱是什么？是相互吸引。当你内心的情感真正涌动，对自己动情的时候，你才会对其他人真正的动情，否则的话全是索取。
5: 你们两个人原生的还有之前的创伤，他一直没有处理，所以你们的这种旧伤在亲密关系中就会在反复的被触碰还有被激化。女方是从小是缺爱的，再加上身体残疾，内心是极度没有安全感的，她可能很难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另一半的身上，所以呢就拼命的想要工作，想要直播。其实这个她原本意识上她不是想要破坏家庭，但是现实直播这个行业它比较特殊，男方因为他可能从小的经历会有一些不安在里面，那这种特质呢又让我们男方的不安被放大了，所以接受不了，摔设备断网。当这种口头的承诺一次次落空的时候，再加上后面我们女方看到的她觉得男方的这种和主播刷礼物的这种行为，就加剧了女方的这种不安全感，女方就是坚决要分手。这种分手可能哈是失望后的一种安全保护机制。其实男方他是非常渴望一家人一条心，两个人在一起踏踏实实的生活的，甚至男方其实是也愿意为此来付出柴米油盐的这种家庭开支的。男方也做出了一些极端的行为，在女方看来是接受不了的一些行为，但是男方这种行为的背后其实也是一种深深的恐惧，因为他害怕失去这个家，他也害怕再次被抛弃。如果说你们两个真的要好好过下去的话，也不是说靠写保证书或者靠承诺，也不是说靠那种拉扯来完成，而是要靠你们两个实实在在的去改变。
6: 我们谢先生，你的前一段婚姻因为你前妻男女边界不清，所以你在寻找下一个伴侣的时候你会避雷踩坑，就是我要找的女人一定要男女边界清楚。如果是这样，哪怕她是一个残疾人躺床上我都养她，她真的是残疾躺到床上，你有没有这实力落地呀？显然很困难。她真的啥也不干，你真的能全方位养她吗？你真的能每天千辛万苦回来还要照顾一个病人吗？婚姻是多现实的事情，它是需要柴米油盐的呀，它是需要人家一个女人要跟你在一起，需要你给她安全感的呀，所以我们还是要面对生活的现实本身，我们去做选择。张女士这边，你其实要的婚姻大概条件上或者是要求上真的是不高的，但是呢你可能越要一个在行为规则上安全的人，比如说你不要去钓鱼了，要有男女边界。一旦一直关系用规则来定性，那便变成了监督和管理，还有要求，而不是体贴、理解和支持。那还能感受温暖吗？于是对方提出了经济上的 AA 制，对方提出了这个垃圾你也不丢，这个你也不干，一旦情感疏远了那就不乐意了，亲密温暖的体感被破坏了，再多的规则也管不住一个人。所以希望二位接下来在谈的时候少谈规则，多谈情感，问问自己的内心，我们身旁坐的这个人是否是我愿意的，如果是可以尝试着再努力一下，如果不是就此别过，各自安好。
2: 挑选李新平希望张女士与谢先生都能够认清现实，读懂自己内心真实的情感，用更加理性成熟的态度去看待这段感情。 但是在密室里，谢先生说自己在情感上一时还没法接受和张女士分开。

0: 因为我家庭的原因嘛，就是从小父母就离开了父母嘛，后来找了养父，养父后来又去世了，一直就是没有那种家庭体会过家庭那种热情那种感觉吧。那找了他以后呢，我就把他当成生命中的一部分，你知道吗？他就说离开我，我心里都感觉困难，知道吧？我好多我朋友都骂我嘛。
1: 谢先生深知自己在这段感情中的不对等，但自己就是做不到彻底放手，所以才一次次的妥协退让。但观察员朱永卓提醒谢先生，一味妥协换不来真正的爱。
0: 情感缺乏的特别强烈，这种强烈就希望从他身上去补，显然他是不具备这个功能的。在这部分是你自己的要成长的部分，把注意力不断的回来看清自己，然后你才能够找到真正爱你的人。妥协也好，限制也好，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其实你并不愿意。
2: 哎，对对对，感觉
0: 并不舒服，每一次过得并不舒服。
2: 不舒服，不舒服。
0: 就这样的日子过下去，你觉得你能坚持下去吗？
2: 我想经过你们调解，再试一下吧。
1: 谢先生还想做最后一次努力，可是密室另一边，张女士似乎去意已决。
3: 我觉得没有必要，在他跟我还没有分手的这个状态下，然后他给自己留好了后路。
4: 你们两个人，你也有你的不对，当然他也有他的错，都要反思一下。你比如说，你在那里跟老乡送眼镜呢，刚才还在直播间，大哥来大哥去，你也没顾及到他的感受。
3: 你说的这些问题我都意识到了，而且我也在改。从他介意的那个时候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给大哥打过电话。
1: 张女士说，在这段关系中，她同样做出过让步与妥协，可即便如此，两人依然无法好好相处。然而从现实角度出发，观察员廖习玉建议张女士还是不要仓促做决定。
4: 你确实需要一个人来做你的拐杖，你再去找一个健全的人，我心里实话说可能会有难度。
3: 你的好意我都知道，我感觉要不然我们先分开一段时间，再来重新感受一下我们两个之间的这种感情有没有还是一种习惯性的依赖。
1: 张女士坚持希望能够暂时分开，留给彼此空间冷静思考，再对这段感情做出最终的评判。那么对她的这个想法，谢先生会愿意接受吗？让我们一起回到调解现场。
5: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现在已经结束了。我们看一下大家聊过之后现在到底是什么想法。
2: 我们这六七年了，在一起风风雨雨，我还是挺感动你能陪我到现在，知道吧？可能这六年来我也给你带来了很大的痛苦，就这里我也向你说一句对不起。我也努力了，知道吗？我真的努力了，满足不了你。
3: 两个人在一起不是一个人去满足另外一个人，这是两个人在一起的决心，然后跟对方的一种相处的一种方式和态度吧。几年的时间呢，并不是说一个人的付出，两个人都付出了同样的时间，都是相互的。我们暂时冷静一下吧，如果说两个人还有可能的话，那就再讲以后的。
2: 没必要了，我不想了。
1: 面对张女士的决定，谢先生突然撂下一句狠话，径直走出了调解现场。他是真的决意放弃了吗？
4: 这种阻挠我都背了。
6: 你不能这么说，
4: 每一个调解员的妥协谈，他提的什么叫我不敢去说一句哈，我讲一个，他要做对我做没有。
1: 显然，对于这样的结果，谢先生依然心怀不甘。观察员廖协玉在一旁耐心劝导，经过片刻的情绪平复，谢先生重新回到了调解现场。再度归来的他又会给出怎样的表态呢？
2: 不管你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都尊重你。
7: 谢先生作为成年人应该尊重客观事实，不要为难自己，也不要为难他人。他也对你也没有不好，你们只是就生活琐碎上就会有分歧，那为啥两个人会变成彼此的负担和仇人呢？这个有什么好处呢？这不是很傻吗？大家理智一点，先过好自己的，好不好？
1: 调解落下帷幕，谢先生最终冷静理性地接受了张女士的决定。这或许不是圆满的结果，却是一个好的开端。 愿历经这场情感纠葛，二人都能够真正收获成长。感情里一旦选定相伴之人，就要和其他异性划清边界。无论你是网络主播还是直播间观众，只有厘清边界，守住底线，才能建立起真正的信任。一段健康的关系贵在平等，是彼此托举，互相成就。愿两人整理好过往的伤痕，从容奔赴往后的生活。先过好自己，剩下的交给时间。

0: 再见，恍如隔世。
1: 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呢。
2: 我变了吗？变了，再不会有了结果。
0: 历经千帆，
2: 抱抱我吧。
0: 他是否依旧少年？
2: 我甚至不确定你是当年救我那个宋大姐。
0: 试探，
2: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3: 谁吗？
0: 斡旋。
2: 我一直以为人性是善变的，胃口是诚实的。他当年可是个暴政脾气。
4: 人得逼着自己变啊。
0: 救赎。
2: 你看过耍猴吗？所以我们都是猴子。
4: 其实咱们不用当猴子。哥，你们睡没睡？关系到你弟的命。
0: 秦昊、杨幂，《封神演义》，哈尔滨，1944。
2: 我的命是你救的，但要是连你都不跟我说真话，我怕我会死在你手上。
5: 我来吧。
6: 是我对不住你。
5: 没有没有，燕子，其实得亏咱们也没领证，不然的话我也耽误你一辈子。
6: 我走了，你保重。
5: 你也保重。再见，燕子。
6: 师傅，开车。
5: 你一定要幸福好吗，燕子？你一定要幸福，燕子。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燕子？
2: 什么？
5: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
2: 听不清。
7: 别让信号太差阻挡浪漫的告白。信号更强，不用等。中国广电5G。

0: 金链行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王雪。关注金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时强调，要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打造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形成在全国有影响力的产业集群。江西牢记殷殷嘱托，持续深化链群协同，不断完善产业生态，各大产业集群百舸争流，奋楫争先，新型工业化动能澎湃。
1: 这里是赣锋锂电的智能生产车间，我身旁刚刚下线的是企业自研的588安时大容量储能电芯。相比传统产品，它容量更大，性价比更高，精准匹配大型储能电站的市场需求。
2: 今年以来，储能市场迎来爆发式增长，新款电芯一经推出就精准踩上了市场节拍，为企业开辟出一条全新的增长赛道。目前产品订单已排满，可就在几个月前，企业还面临着一道选择题。老款电芯市场需求稳定，而要布局新款电芯就得投入数十亿元，用于产线迭代、设备升级。
3: 一边是新产线等着掏钱，一边是老订单，原材料要采购，经营要运转。
2: 企业的难题就是政府服务的课题。借着我省打造锂电产业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东风，新余市主动出手，帮助赣锋锂电对接资本市场，成功引入20亿元战略投资，新产线顺利建成投产，龙头企业的扩容升级有效带动产业链上下游急剧发展。目前新余已集聚70多家上下游配套企业，
4: 把分散的企业串成完整产业链，彻底改变龙头强、配套弱的局面，实现从一家企业领跑到整个集群抱团领跑。
2: 一链突破，百链争先。今年江西出台14项专项举措，精准赋能121家链中企业，构建起市级、省级、国家级、省级集群、国家中小企业特色集群双梯度培育体系，让大企业顶天立地，小企业铺天盖地。在赣州，稀土新材料及应用集群同样是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当地工信部门把上下游配套资源一项项梳理清楚，引导集群企业抱团协作，互补发展。赣州好朋友科技联合集群内的装备企业联合攻关，把设备搬进江铜德兴铜矿的真实矿山场景，反复打磨，反复优化，终于研发出新一代智能选矿设备，精度比进口设备高出10%。靠着这样的协同创新，当地稀土产业正从过去挖资源卖原料，向高端装备制造、高附加值产品研发应用全面跃升。
5: 江西稀土和钨等等有色金属非常丰富，它的研发、海选也到应用已经上来了，就它的整体水平在提升，现在到了高端制品，钨这个非常有前景。
2: 集群成市，成效亮眼。目前全省培育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14个，全面覆盖1269行动计划6大重点领域，拥有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16个，数量位居全国前列，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3个，全省118个省级产业集群中111个集群营收突破100亿元，筑牢百群百亿产业发展大盘。今年上半年，全省省级产业集群营收达1.88万亿元，同比增长8.8%，增速较全省规上工业平均水平高出2.1个百分点，为江西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昨天召开的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在新的更高起点上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与会代表和各地干部群众表示，这是站在15五新起点上的一次再学习、再动员、再部署，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走深走实，奋力开创江西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2: 3年来，全省上下牢记殷殷嘱托，矢志真抓实干，围绕打造3大高地，实施5大战略，攻坚克难，交出了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的亮眼答卷。 大家表示，这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持续落地生根、转化见效的生动实践。
6: 三年来，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抢抓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遇，全省对外投资、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取得显著成效。特别是七家对外承包工程企业连续上榜全球最大250家国际承包商，上榜数量位于中部第一。
7: 加快 5G、5GA、万兆光网络和算力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深度参与赋能江西省1269重点产业链行动计划，打造了100余个国家级、省级 5G 工厂标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时指出，优美的自然环境本身就是乡村振兴的优质资源，要找到实现生态价值转换的有效途径，京西积极探索以古村资源为载体，植入红色文化、新鲜文化、生态康养等因素，让老百姓共享绿色发展成果。
8: 三年来，我们扛牢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粮食产量稳中有升，持续擦亮江南菜香的品牌，蔬菜、香肉等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深入推进四农一共和美乡村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更加完善。
9: 跟着全省发展的步伐一起干一起拼，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产业发展越来越稳，老百姓就业增收的路子越来越宽，各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2: 站在15五开局起步的新起点上，大家表示将持续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锚定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目标要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
10: 强化15规划营

0: 令分级分类推进美丽样板建设，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不断巩固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加快推动全面绿色转型，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1: 始终坚持以职工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持续建强管好用好三十一史维权平台，不断健全劳动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用心用情当好职工群众的娘家人、贴心人，
2: 推进需求清单、资源清单、责任清单治理工作模式，打造精准推哨、协同飞哨、高效应哨、闭环平哨工作机制，切实解决群众的积难筹盼问题，
3: 深化管委会加公司改革，推动锂电、新能源、装备制造两大百亿集群产业演练壮群，梯度培育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推进规上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贡献力量。
4: 国省日前印发《江西省人工智能与制造业融合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围绕关键供给、融合应用、载体平台、生态培育四方面部署14项重点任务，具体包括强化工业算力与数据支撑，分级分类培育人工智能服务商，形成应用级、专业级、引领级有序梯队，推行算力券、模型券、产品券普惠工具，降低企业智能化升级成本等。力争到2030年，全省制造业数字化水平进入全国前列。
5: 村集体的家底厚不厚、账目清不清，折射出村集体经济发展状况。今天的抓整治办实事惠民生专栏，我们走进鹰潭市月湖区，当地以监督推动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把糊涂账算清，把明白账晒出来，让村民心里更亮堂、更安心。
4: 傍晚时分，月湖区东川村的露营地升腾起烟火气，游客们围坐一起品尝乡野风味，营地的热闹带火了村民的日子，让不少人实现了在家门口上班。
6: 一个月多少啊？
7: 3000多，
8: 回去还可以做饭呢，
9: 照顾的家。
10: 我们村里肯定越搞越好。
4: 这片营地以前是村集体闲置多年的晒谷场、旧仓库。村党支部书记詹东树说，招租以后直接带动集体经济收益15万元。东川村的变化是月湖区整治农村集体三资的缩影。整治之前，不少村集体的家底是一笔糊涂账，最上村就是如此。13口鱼塘、23亩荒地、共88亩集体资源被无偿占用了多年，村民意见很大。
11: 当时就认为他们搞不下来，都认为是难办的。
4: 群众的意见正是纪委监委监督办案中发现的共性问题。
12: 我们发现农村集体三资领域存在资产抵触不清、承包合同管理不规范、日常监管不到位等突出问题，
4: 要还村民一本明白账，先得把家底查清楚。鹰潭市月湖区纪委监委督促农业、财政、审计等8个部门组成专班，对16个村社区逐村过筛对账消耗。
5: 区纪委监委坚持牵头抓种、纪律攻坚、合力共治，聚焦资金使用、资产处置、资源发包等关键环节，一体推进查改治，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强保障。
13: 我们也强化村一级的巡查力度，采取了机动巡查和回头看相结合的方式。
4: 嘴上村备战多年的鱼塘和荒山是第一块硬骨头，纪委监委跟进监督，村两委动员老党员、老干部一家一户做工作，全部收回，重新依法公开出租，一年为村集体增收8000多元。
6: 你们满意吗？对，
11: 满意，非常满意。
4: 家底理清了，更要管长远。在纪委监委监督推动下，月湖区16个村社区全部接入三资监管平台，村级财务支出线上支付率达100%。集中整治以来，全省农村集体资产总额从2023年底的1675亿元增长到2064亿元，建成贯通省市县乡村组的穿透式智慧监管平台，千亿资产、百亿资金、10万份合同一网统管。阳光村务马上支覆盖全省行政村，盘活闲置资产2845宗，闲置资源1998宗，为村集体增加收入5.16亿元。 村民在家门口上班，鱼塘重新发包，租金打进集体账户，通过农村集体三资整治，一笔笔历史糊涂账变成群众看得懂、信得过的明白账。新产合资不是终点，而是乡村振兴发展的新起点。集体家底明晰了，钱袋子守好了，村民心气就顺了，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步子也就迈得更稳更实。景德镇市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准备情况。本届瓷博会将于10月18号至22号举行，以创意创新赋能产业为主题，邀请800多名竞买嘉宾、19个国家、37个海外陶瓷品牌参展，并设置上合之窗主题展，庆祝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除陶博城主会场外，还将设多个分会场。
5: 金秋十月，赣婆大地，云海翻涌，候鸟归来，花海绽放，晒秋如画，一幅幅秋日画卷正次第铺展。
4: 拂晓时分，武宁县修河流域上空出现壮美的云海景观，远看气势磅礴，近看清幽雅致，整条修河就像一幅徐徐展开的水墨长卷。这两天，数十只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灰鹤飞抵鄱阳湖，在湖面与沿岸草洲驻足休憩。它们是冬候鸟迁徙的先遣队，眼下湿地草木蓬勃生长，为候鸟提供了优良生态环境与充足的食物，迎接大批冬候鸟抵达鄱阳湖越冬。赣北湿地候鸟翩跹，赣西矿山也焕发新生。走进萍乡安源区，这片金灿灿的向日葵花海曾经是一座满目疮痍的废弃矿山，如今观光步道在花海间穿行，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
7: 金灿灿的，特别好看，周末带家人过来拍照散心，特别舒服。
4: 进入十月，我省各地梯田古村也迎来了一年中最佳的赏秋时节。在崇义上堡梯田，一层层梯田金黄一片，顺着山势扑向天际。在婺源黄陵古村，晒秋正盛，红彤彤的辣椒、金黄的玉米、白净的萝卜，勾勒出一幅浓浓的秋日烟火图。
8: 五彩的晒秋搭配着灰败的老房子，氛围感呢特别的足。像这种乡村烟火气，是我们在城市里面感受不到的。
9: 这里的晒秋不是刻意的景观，是老百姓的真实生活，特别有生命力，随便一拍都是大片。
5: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已于今年9月正式形成。这次事件发展速度快、强度强，预计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4: 厄尔尼诺的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异常升高，通常每2至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至12个月。自气象部门有监测记录以来，共出现过3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分别发生于1982到1983年、1997到1998年和2015到2016年。这次厄尔尼诺事件预计在今年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强度有望超过此前3次，它将对全球气候产生多重影响。首先是2027年全球气温打破历史记录的可能性将显著增加，全球变暖趋势进一步加剧。其次，从全球范围来看，厄尔尼诺通常给南美洲沿岸国家带来暴雨洪涝，而非洲东南部等地区则可能陷入严重干旱。
5: 眼下，这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我国气候的影响正逐步显现。今年秋冬季到明年，我国将会面临怎样的天气状况呢？
3: 秋季，潮江流域以南大部地区降水以偏多为主，江南和西南地区东部降水明显偏多，发生极端降水事件的概率呢大。西南地区东部和华南等地呢气温明显偏高。预计冬季我国南方大部地区呢降水偏多，气温总体偏暖，但间断性的冷空气活动呢较为频繁，冷暖起伏比较明显。
4: 气象部门专家预计，明年夏季我国气候受厄尔尼诺的影响将比今年更显著，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偏多明显，暴雨洪涝风险较高，可能有较重汛情，江淮、江南、华南等地的高温热浪也会更加明显。
5: 受厄尔尼诺事件影响，各类气象风险将交织叠加。气象部门提醒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农业、交通等重点行业要提前完善防灾预案，科学防范，积极应对风险。
4: 在厄尔尼诺衰减并结束的2027年春夏季，我国东北、华北等粮食主产区需关注降水偏多、易发洪涝等对粮食生产造成的影响。西北地区、大部、新疆等地需针对高温少雨带来的气象干旱风险做好抗旱准备，同时需注意防范暖冬及异常温湿环境诱发病虫害大面积爆发。
14: 明年长江及长江以南的降水和极端降水可能增多，会相应产生洪涝、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会毁坏农田，产生农田涝子害等农业气象灾害，对单季稻和双季稻的生产极为不利。而北方的黄淮海小麦、玉米生产区可能面临干旱高温的农业灾害风险。不过平原区的农业灌溉设施齐备，可缓解灾害带来的不利影响。而丘陵和山地灌溉难度大，容易出现这个灾害的损失。
4: 针对厄尔尼诺可能带来极端降水引发的城市积涝、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以及可能带来的铁路停运、高速封闭、港口停航和航班延误等风险，应重点增强城市韧性，提升基础设施防灾能力。
5: 极端天气带来了多重考验，面对复杂气候形势，我们需紧盯气象预警，细化防灾减灾救灾预案，提前排查隐患，精准施策。只有以科学方式筑牢安全防线，才能从容应对各类气象挑战。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较上月有所回升，物流需求持续回暖，企业经营韧性不断显现。
4: 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较上月回升0.6%，连续五个月处在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回升0.4%，连续七个月回升。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从三季度以来的数据变化看，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为四季度物流景气平稳运行奠定基础。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成为拉动整体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行业运行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在旺季消费带动下，铁路运输、道路运输、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5%、0.8%和0.3%。企业运营效率迎来拐点，设备利用率指数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五个月回升，产业链产供销衔接效率持续提升。
15: 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业务总量、新订单指数同步回升，反映政策和市场联动性较好，促消费、惠民生、稳增长政策带动物流需求积极变化。
4: 当前物流需求持续增长，微观经营逐步趋稳，企业信心不断增强，四季度物流景气平稳运行具备较好基础。
5: 国铁集团日前发布消息，全国铁路开始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
4: 电商、快递、民生物资等时效性货物运输更快捷。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以及最高时速80公里的普快城际班列85列。跨区域货物运输综合物流解决方案更优化。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多式联运班列101列，最高时速80公里的普快多式联运班列136列，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动态调整西部陆海新通道海铁联运班列开行方案，适时增加班列运行线，发到站点，服务沿线内外贸运输，国际民生重点物资运输更有保障。 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中欧、中亚班列跨境运输更高效。新图实施后，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进一步提升回程中欧班列运输组织效率，安排中亚班列图定线路68条，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经贸往来。
5: 过去一周，神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继续在中国空间站值守，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4: 国家太空实验室内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上周，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交会对接训练是航天员在轨期间的专业技术训练之一。乘组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3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此外，3名航天员积极进行运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5: 危急时刻，总有人挺身而出。接下来，我们到九江和南昌去看看两个温暖人心的瞬间。
4: 德安县一名男孩近日在玩耍时，右手手臂被喷泉孔洞紧紧卡住。消防救援人员赶到，先用衣物包裹男孩身体，随后边观察男孩手臂位置，边对周边大理石地面精准破拆。7分钟后，男孩手臂成功取出，经检查，身体并无大碍。暖心一幕也发生在南昌红谷中大道，一辆白色小轿车失控侧翻，有人员被困，公交司机戴火金恰好驾车经过，
16: 我想把那个车子扶正，一个人力量有限推不动，然后我就喊路人车上的乘客下来帮忙一起推正一下，
4: 众人合力将侧翻车辆推正，戴火金组织乘客重新上车继续营运。
16: 在路上碰到这种情况，伸手帮忙是本能，也是一份责任。
4: 危难时刻，凡人善举最动人心。也要提醒大家，带孩子游玩，留意喷泉、护栏等危险缝隙，被卡不要硬拽，应及时报警求助。开车杜绝分心，遇到险情先保护好自己，再科学求助。
5: 许多人喜欢赶海，近海滩涂看似平整安全，实则淤泥深厚，土质松软，加上潮汐变化频繁，暗藏诸多安全隐患。近日多地发生赶海时深陷淤泥的险情，我们到现场去看看。
4: 消防员将单杠梯平稳下放至滩涂区域，小心翼翼靠近被困男子，随后俯身发力抱住男子右腿，缓慢向上提拉。由于滩涂淤泥吸附力极强，救援阻力巨大，提拉十分艰难。经过艰苦努力，男子两条腿相继脱困，随后消防员引导男子沿梯子攀爬，安全转移至岸边。前几天，江苏连云港也有一名11岁男孩赶海被困淤泥，无法脱身。消防员到场后发现男孩被困位置距离岸边约30米，消防员靠近被困男孩后徒手清理男孩双腿周边淤泥，帮他解除束缚，随后将男孩安全转移到岸边。消防员提醒赶海不要贸然深入陌生滩涂区域，应提前了解潮汐、滩涂路况，老人儿童游玩需全程专人看护，一旦陷入淤泥切勿剧烈挣扎，避免加速下陷，应保持冷静及时呼救，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等待专业救援。
5: 海边观景、礁石垂钓也要注意潮汐变化，涨潮速度快，隐蔽性强，近期也有多人被涨潮截断退路，被困礁石。
4: 近日，在福建福州长乐区文岭镇北猫山海域，两名游客因不熟悉潮汐规律，被上涨海水围困在距离岸边15米的礁石上。消防员赶到后，发现现场暗礁密布，浪大水急，涨潮后水深达2米，救援船无法靠近，消防员穿戴防护装备涉水抵近，为两名游客穿戴救生装备，成功将他们安全转移上岸。 无独有偶，几天前山东烟台海边也发生同类险情，三名游客在礁石垂钓时遭遇快速涨潮，导致被困。事发时海面风力达8至9级，巨浪不断拍打礁石，险情紧迫。消防员携带救生装备涉水靠近，为被困人员穿戴救生设备，成功将三人全部救回岸边。消防员提醒前往海边游玩垂钓，务必提前查询潮汐时间表，远离无人值守野滩礁石区域，同时切勿长时间滞留近海礁石，发现潮水上涨立即撤退，一旦被困不要盲目涉水逃生，及时报警求助。
5: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夜航速递。
4: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当地时间10号发表声明说，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再次遭到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机场已暂停运营。随着也门冲突持续升温，过去一周来，沙特和也门的多个国际机场频遭袭击。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地时间10号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号同时举行。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说，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连日来，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继续在中部的科尔多凡地区、东南部的青尼罗州等多地激烈交火，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数千名百姓流离失所。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发生7.6级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飓风伊萨亚斯当地时间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狂风和强降雨，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截至10号下午，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仍有超过62.5万用户断电。土耳其总统府当地时间10号发布条例，禁止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社交网络服务商不得提供任何可能产生成瘾效果的服务，不得包含直播功能等。该条例将于11月1号正式生效。
5: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以上这些。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金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我是王雪，再会。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
2: 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3: 爸爸，早点回家。
4: 你在家乖乖的，
5: 开车注意安全。
6: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7: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8: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0: 伊拉克投降了，海湾战争结束。
1: 哦，看到了吗？嗯，人家在干什么？你们在干什么？

0: 今天开会前，有人找到我，反映演习中作弊的行为。720团9连新任连长高亮，在演习中作弊，不但不努力地赢得胜利，相反，将对手从自己的手中放掉，任其炸掉自己的弹药库。 让701团赢得了演习的胜利。今天，我把作弊的相关的当事人找来列席今天的会议。政委，就这个问题，咱们可以展开讨论。
1: 我先说两句。我们远离战争这么多年，有很多同志啊，把军营当成了养鸡养鸭的草场，把演习。
0: 当成了名利场，争的不是战争的输赢，而是立功受奖、晋级提升的输赢，这种情况很危险呐。政委的话说到点子上，军队是为了战争的目的存在的。对于军人来说，对于和平的沉醉，就是一种病菌，专门吞噬我们的战斗力和战斗精神。身为军人。 如果不能正确的面对和平，将滋生出各种各样的病态来，啊，不以实际的战斗力为标准，搞虚假的，做表面的工程，这是最为突出的一点。说到这次演习，一个连长作弊，我们摊开了看，谁受益谁受害。 表面上看呢，720这个典型被坑了，稳赢的局面被一个叛徒给弄丢了，让701团捡了个大便宜。那么我们就问问这位当时连长，你为什么？你吃多了，出卖自己的部队啊？701团给了你什么好处收买你呢？没有，什么都没有。他这么做就是不想让720赢。
2: 那么，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会让这个连长不想让自己所在的部队赢得演习呢？
3: 虚假，虚假的训练，虚假的演习，虚假的胜利，虚假的士气。
0: 一个连长想粉身碎骨，炸掉这团虚假的迷雾，这才有了这次演习的作弊。
3: 报告。
0: 九连连长高亮的问题，我认为可以重新研究。坐下。是。我根本就不想讨论这个连长的所作所为。至于这个连长的问题，你们是要处分他，还是要奖励他，你们自己看着办。但这个问题。 根本就不值得一提。720团是一个典型，一个反面的典型。这些年，你们看上去很光鲜，花架子玩了不少，可论战斗力，你们的水平在哪儿？这次手榴弹事件，三个人致伤，两个人致残，这是血的教训，你们的主要领导要负责任。 实际上，这种倾向在很多单位都存在，典型一大堆，啊，经验说不完，眼睛只盯在上面，不考虑未来的战场，这会把我们的军队带向死于安逸的深渊。一句话，上阵打不赢，一切等于零。这就是我今天。
4: 对这次演习做出的总结。散会。军长，下一步，师弟会对720团进行重大整顿，先从领导干部抓起。这个宋先生啊，本来喜欢让他担任720团团长的，但是现在来看，这个方案需要调整。师弟准备把他调到师机关后勤部去。
1: 但是七二零团团长一职到底让谁来干，现在是让人头疼的问题。既要能力强水平高，又要对七二零团比较熟悉，这个人不好选。
2: 先不说这个，我问你，

0: 的时候两个人互相就较劲，现在让他们当团长，再互相较着劲，这对团里的建设不是什么坏事。怎么嫌老子插手你们的干部问题了？
1: 不是，他已经调到指挥学院了。
0: 什么？还能拦下来吗？
1: 市里都已经批了，军里就没必要拦了吧。
0: 好一个没有必要拦了啊！战争年代丢了一把好枪，别说是战士，就连排长连长都会难受好几天啊。现在呢，720团好不容易培养出来一个懂指挥的一个干部，放走了，团里不觉得可惜，你们师里也不觉得可惜吗？我告诉你陈大山，不要一有问题就眼睛盯在下边，治和平病得从你们这些师级干部开始，明白吗？
2: 是。
0: 我看不行就把秦汉勇调回720团。
3: 秦大炮，他要不干怎么办？
0: 他不干，他不干我毙了他。
1: 滚蛋滚蛋滚蛋滚蛋！
2: 老子自打当兵第一年开始就梦想着能当上700团的团长，熬了快20年了，好不容易当上一个代理团长，眼看就修成正果了，让你小子给抢了。
4: 你这个同志的觉悟有点低啊，
5: 到哪当团长不是当啊，都是革命的队伍吗？
2: 少跟老子在这说风凉话。
4: 没想到你情绪还挺大啊。
2: 废话，老子自打当上700团的代理团长，那是没日没夜，眼下可好，鸡飞蛋打了。
4: 来，我听说调你去720团的是郑军长
5: 在师党委提出的建议，
2: 找他评理去。
4: 不是你去啊。
6: 别动，放哪？
7: 这么快就走啊？
4: 你少在这儿冒符号，
6: 这不是你一直期待的吗？
4: 秦汉勇回来，你高亮也回来了，这720团又是你们老九连的天下了，你真是老子的灾星啊！撞见你一次，我倒霉一次。
7: 开骂是吧？我还想骂你呢。九连多好个连队，那是上百个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回来的荣誉，这才几年啊，你看看被你霍霍的。
8: 老子是来给你擦屁股的。
6: 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呀？就你这号的叛徒到哪儿哪儿倒霉。
8: 你要真这么看啊，我也瞧不起你了啊。郑开兵，
4: 你小子给我记住了，这个机会是我给你的，
6: 好好的带着九连打个翻身仗，
4: 要不然那几个小子白残废了，到时候我饶不了你。
8: 哎，
6: 行了，我这次被贬呢是替你承担责任，也算还了当年你一颗信号弹让我提干的人情，我不欠你的了。
7: 九连有我，放心吧。

0: 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军营文化建设先进单位。先进团组织称号，学雷锋标兵，
1: 宋先生，
2: 到，
1: 我就不绕弯子。你们师长说要把你的团长给撸了，调到后勤去。我没有反对，我支持。我也认为，你不太适合

0: 当720团的团长，你知道原因吗？是我表现不好，让首长失望了。720团是一个英雄团，战争年代出过无数的战斗英雄。我记得你曾经也是个战斗英雄，我还记得。 当年你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
1: 走向边疆战场？

1: 你在战场上充满了血性，我想知道你现在是怎么想的，说说你的真实想法。我没什么想法，服从组织安排。报告。 军长，我知道你不喜欢我的很多做法，但是请你相信，我对这支军队的忠诚。我宋建设自打穿上这身军装，这辈子就没打算再脱下。如果有一天，祖国和人民的利益受到威胁，战争爆发，我宋建设会再次马革裹尸，血洒疆场。但是我不认同，在和平年代。 还要把战争作为首要的使命，甚至为此准备付出巨大的牺牲。时代不同了，首长。本世纪上半叶，主题是战争、革命；现在，我们身处90年代，时代的主题是和平和发展。我带的这些兵，有的是从山沟里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有的是从战场上下来。
0: 九死一生，还有的是在和平年代长大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都付出了牺牲，
2: 牺牲了自己幸福安宁的生活。现在是和平年代了，一次普通的训练、普通的演习，难道还要让他们流血，甚至付出生命吗？很多人认为，既然仗打不起来。 军队的战斗力就没那么重要了，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一切都可以在谈判桌上解决。能解决吗？愚蠢，幼稚！你以为战争不会爆发吗？你以为战争离我们很远吗？如果朝鲜战争我们不参战，美国人早就打到我们家门口了。二战以后，战争和局部冲突。 从来没有停止过。你去找一本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好好看看吧。师图书馆有两本，有一本旧的被高粱给撕过了，我让他赔了一本新的。好好看看这本书，你就会明白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你就会明白军人的使命是什么。
0: 是。
2: 这次演习的失败不是别的原因，是你的思想。 出了问题，
3: 我希望还能见到那个有血性的宋建设。

0: 夏琳的事儿我知道了。啊，夏琳这次被降了职，差点被转了业，是九连的事儿。其实该降职的是我。
1: 他是代理营长，应该承担责任。被调去哪儿了？
0: 军作训处，何副参谋长出了面。 其实我对夏琳个人是有歉意的，不过对九连来说，他走了不是坏事。
1: 我能理解你。

0: 但话又说回来，他作为一个军人，尽职尽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执行者，这也是他身上闪光的地方。
1: 但是他方向错了，方向走错了，他越优秀，那他就越糟糕。
0: 他跟你不一样，你敢于坚持自己，带兵踏实，讲究实效。他吧，确实有时候讲究点形式。其实你们俩要是结合一下的话，才是一个最完美的指挥官。
1: 谢谢老班长点拨。找我什么事儿在这儿？
0: 坐下来说吧。为了你呀，我真是操碎了心。侯健那件事我知道，他在学校的时候追过南征，但是南征也没有当真呢，他只是南征工作上的好帮手。
1: 毛都没长齐呢，还好帮手？
0: 你别怪人家，要怪就怪你自己。你真的喜欢南征吗？
1: 这怎么还能这么问呢？这个世界上，那我最在意的、最喜欢的就是南征了。
0: 我就奇怪了，你说你心里那股劲儿都哪去了？那时候不让你们谈恋爱，你处处表现自己，现在让你谈了吧，你倒是畏手畏脚了，你到底在怕什么？
1: 我是怕我不够好。
0: 你再说一遍。
2: 你这话真的不像你高粱说出来的呀。
0: 南征是不错，这两年的进步也很大，但是你说你现在也是个连长了，你将来也会越来越好，你差哪儿了？
1: 不是我差哪儿了，是南征太好了，他一直都太优秀了，我觉得我够不上他，我怕以后他失望。
0: 爱是要争取和表达出来的。
3: 邓小平同志历时35天一路南巡，在不同场合多次发表重要谈话。东方风来满眼春，这个春天的故事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大步向前的序幕。从提出改革开放至今，短短的10几年内，我们部队也变化巨大，老营房相继翻新，办公生活设施一应俱全。所有的一切都在积极蓬勃的发展，但我和高粱的关系却一直停滞不前，他好像一直在逃避什么。
4: 南征，另外两个箱子给你装好了。
2: 谢谢。
4: 哎，你这花怎么办？
5: 要不我先替你养着，回来再还给你。
1: 放下。
6: 新民侯健来自军区技侦局，跟小征是军校同学，也是同事。
1: 小征？嗯，小征是你叫的吗？
6: 他让我这么叫他的。
1: 赶紧说正事。
6: 可能你还不知道，我作为小征的男朋友已经4个月了。
1: 没你什么事儿，赶紧回去吧。看他也没用，别磨蹭，赶紧走。

0: 这条心啊，到底啊，你啊，别闹，注意了。要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你丝毫不讲的冷血动物，别最后弄得自己遍体鳞伤，不值得。你呀，就回去找一个温柔贤惠的，好好追吧。
1: 说什么呢你？谁不是省油的主啊？
2: 我觉得我还可以再挣扎一下。高粱同志，我们可以公平竞争。
1: 竞争什么呀，胡健，不是跟你说得很清楚吗？咱俩是朋友。
0: 看见了吗？你对他再好，说跟你发展就发展，说炸你就炸，有什么用？这种女人你对付得了吗？啊，我跟你说，第一没有修养，第二胡搅蛮缠。我呀，这是对付了好几年了，我习惯了，已经千疮百孔了。

0: 黄沙百战，川鸡。
1: 哎，过分了啊你！学点文化，你还嘚瑟了你？
0: 哎，就这一下，你受得了吗？我们野战部队为什么每天苦练功夫？就是为了应对对象的狂轰滥炸。你这技术口子白搭。
1: 什么对象？谁你对象了？我什么时候当你做你对象了？
0: 我跟你说啊，侦查教员说我看起来像对象，听起来像对象，这捏起来也像对象，那肯定就是对象，是吧？
2: 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们是拿我当靶子，互表爱意呢。
3: 高良，南征是个表面要强，其实内心挺脆弱的女儿。她需要的是一个强大的、可以靠得住的男人的肩膀。
0: 你这说的不就是我吗？啊！快出去！
1: 高亮，够了。干什么呀你？这我同事，你客气点儿。
0: 我知道你这同事人不错，就是话太多。
1: 是人挺好的。吃醋了？
0: 我吃他醋，那么想不开呢我？
1: 这是我们局特招的理工男，智商180。
0: 别给我管智商多少，那智商250他也不适合你，知道吗？
1: 那你觉得你适合我吗？
0: 我怎么算比他适合你啊？
1: 大点声。
0: 好容易赶上一次帮你收行李，你说你这一走用着好几年。不过你放心啊，中间我肯定会去看你的，你呢就给我灌输点先进知识，我去帮你赶一赶身边这些理工苍蝇。
1: 高良，你以前不这样。
0: 我以前哪样啊？
1: 你在质疑你自己，你不自信。
0: 我自信啊。
1: 问你话呢。
0: 这说你对不对？
1: 别给我打马虎眼，你知道我在说什么。说话呀你！你要逃到什么时候？问你呢。
0: 我不是逃，我不是逃啊，我只是觉得我现在还不够好。
1: 什么叫不够好啊？哪儿不够好了呀？你不喜欢我吗？你说话呀！你看你
0: 说不清楚。

0: 走啊，走了就再也不要来找我，我再也不等你了，我不要你了。臭不要脸，
1: 真的想清楚了吗？
0: 连长，
1: 傻不傻？还叫连长？我都中校了。
0: 连长最亲，
1: 新兵江南征同志，说说看吧，为什么哭鼻子？
0: 连长，
1: 好了好了。

0: 你怎么来了？想躲开我？我是想自己静一静啊。床铺是整洁的，鞋子是光亮的，衣服也挺板正，说明你还没有乱。 不过，你忘了一件事儿。你说过的，演习结束以后，你要向我求婚，我还等着呢。
1: 降了一只，却得到了一颗心。
0: 老天对我太好了，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其实，这颗心一直都在，只是你把注意力放在了别的地方，没有感受到它。
1: 真源，请给我一段时间，我要想清楚。
0: 夏琳，难道以前你跟我说要追求我，向我表白，都没有想清楚吗？不是，
2: 我是需要一次真正的胜利，我要打败高粱，否则在我心里边我过不去。听你这样说呢？
3: 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关键还是得看你自己怎么想。你觉得自己可以放下他吗？我失望了，放不下。那不就完了吗？去告诉他，你爱他。嗯，说不出口。
2: 为什么？
3: 他明明知道我心里面有他，他一直躲着我。再说了。
2: 以前都是他追我，他主动的，就不信你追他一次吗？你当初不顾一切去追顾一野的那股劲儿，哪儿去了？
3: 我觉得，可能是受过伤吧，所以会害怕，因为爱，所以害怕。是害怕，还是犹豫？
2: 是怕高粱也像顾一野那样？ 辜负了你吧，他不会的，他不会辜负我。这么肯定，那就是说你不甘心嫁给这个高粱花子，那样就不是骄傲少女江南征了，对吗？如果是害怕，就勇敢一点，听我一句。 好好的享受现在的甜蜜吧。结婚之前，都是爱得轰轰烈烈的；结了婚之后，很多事情都变了。会这样吗？自己没经历，可能别人说什么，你都不会信吧。 连长，最近还好吗？快，快结束了吧。对，明天分队先撤回。上次小产恢复的怎么样了？你看，你都还知道关心关心我。那个人，算了，不说我了。说你吧，你什么时候去学校？ 明天下午的车，南征，这次你可以带着课题去深造，我真的很替你高兴。听我一句，无论是对自己爱的人，还是事业，就算遇到困难、误解，都不要轻言放弃。女人当兵，想混日子很容易。 但想做出一番成绩来，哪怕是对待自己爱的人，都要比男兵付出的多得多。
0: 这不公平。
2: 是，不公平。有的时候我们明知道是这样，却还是咬着牙坚持下去，因为我们心里知道，总有一天，我们会为自己做出的一切而感到骄傲。路就摆在前面，

0: 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还是要走下去，对吗？
1: 快点，快点，跑起来！跟着，跟着，跟着，跟着！沙马匹。
2: 团长，三个月里，九连在训练场上给我连败三回，啊，先输给700团一老虎连，再输给702团硬六连，最后我们团一连都输了，像什么话？你说？
3: 现在假点心倒了，你们没有人护犊子了，那些老先进们还不逮着机会狠狠地出口恶气呀？哎
2: 呀！他们恶气出了，那我呢？我气得直冒火。
1: 冒火有蛋用？你现在是九连连长，你得想办法。
2: 团长，办法我都想好了，而且只有一个办法，恢复老九连渣子本色。
3: 怎么恢复？
4: 姜卫星现在在700团宣传股写豆腐块呢，牛满仓在10司令部管理科当管理员，这两个老渣子死性不改，一身臭毛病，必须给调回来。
1: 哎，这个兵。收好了，班长看热。
3: 你口气倒不小啊，一张嘴就要从外单位调两个干部，现在调一个人那么容易吗？老子又不是师长。
2: 团长，我调的不是人，我调的是老九连的作风。这几个老渣子不回来，老九连的横劲怎么回来？
1: 团长，
2: 团长，我也是。
3: 行。明天我就到市里跟你跑这个事儿，人要是真调来了，九连还像现在这个熊样子，看老子怎么收拾你！
1: 是。跑起来！

0: 张卫星，你不想干了是吧？哎，老子早就不想干了。老乡，呀，你怎么来了？脾气不小呀？啊，鼓掌的字都不敢信啊？鼓掌怎么了？只要让我站着理，团长的桌子我都敢信。哎呦！
1: 就想着眼前过瘾，以后不想进步了是吧？
2: 宁做百夫长，胜做一书生。我是来当兵的，又不是来当马屁精的。闻什么呀？有毛病吧你？
0: 渣子味儿。
1: 正宗酒店老渣子。
0: 怎么着？看我倒霉过来笑话我来了？
2: 我是看你在这横不下去了，过来接你回家庭团。
0: 出去干嘛呀？还写材料？
1: 这两年宋建设不是找了好几个笔杆子吗？我一个只能讲真话、写真事的主，用得着我吗？哎呀，
2: 宋建设调走了，现在咱们老连长回来当团长了。
1: 他调走了？
0: 啊！
1: 我这阵子正在忙着写报告文学，还真没怎么关心师里面的人事变动。
2: 我拿这个来换你的报告文学。
0: 调回720团当指导员了，
1: 官升一级，怎么样？我是一个艺术家，啊，一个有情怀的人，对于待遇啊、级别啊这种东西，我看的特别淡。
0: 但是呢，我愿意跟你回去，这都是看在情怀的面子上啊。
1: 哎呀，你别给情怀面子，这事好办。指导员。
3: 让老牛当，然后你和连里给我看猪去。
4: 啊，你可以不尊重艺术，但是你要尊重情怀。怎么不情怀？
3: 高亮把猪圈里那头养了8年的样板猪给杀了，招回了几个老渣子，带着连队扎扎实实的干了小半年。
5: 关键是成效，我要的是成效。
3: 昨天进行的野外步兵连对抗中，他们打败了1连。
1: 敢不敢跟叶老虎连比试一下？那有什么不敢的？给你一个月的训练准备时间。一个月。报告首长，一个月的时间太紧张了。
0: 就一个月，一点富裕都没有。
1: 首长，我们刚刷了个跟头，这才爬起来，就给我们一个月的时间，真的难啊。
5: 少强调理由，怎么想赢怕输吗？
1: 报告首长。
6: 九连认领任务，把他们叶老虎打成老猫子。老朋友们，
7: 准备好挨揍了吗？准备好揍你了。
0: 红箭演习，我们就2个班，就把你们给干倒了。这次可是一个连，
7: 我先来个斩首。哎，
0: 有劲没地方使，是不是？别让我，
7: 小枪能争取吗？
0: 啊？
7: 干嘛呢？上！快把敌军军官往拿下！哎，走嘞！我认输，我认输，我认输，顶凳子！我认输，我认输，认输，好好。行了，说正事儿。我要结婚了。
0: 是吗？
7: 什么时候？
0: 这次对抗结束吧。
7: 行，
0: 等对抗结束完了之后，我们好好给他办上。
7: 别了，阿秀不喜欢，他就说小范围的，咱们哥儿几个聚一下就行了。瞎讲！结婚这么大的事儿，怎么能小范围呢？要办就往大里边办。阿秀的情况你也清楚，而且我也不喜欢热闹，就小范围的，老熟人意思一下。对了，有个新情况，这次对抗的规格不低，军里会把赢了的单位。 并入新单位试点，
2: 步兵还能编出来什么单位？快速反应部队？
8: 既然你没憋住，我也给你透露一个机密。这次对抗有外军加入。嗯，

0: 别人也就算了，这可是你的夜郎虎莲啊！你真能下起手啊？啊，那个冷血动物！哎，按照演习规则，夜郎虎现在归苏烂羽制度，他们现在是外军，
1: 咱们俩现在是同个战壕的战友，
0: 要么咱不玩，要玩就玩真的。
1: 你果然不是人，不过我喜欢，来吧！
0: 谢谢夸奖。

0: 就雷区派定阵亡。哎，这外军就这样啊，特种部队也不行啊。军管的几本功还不如我们步兵好一点的全区哪位呢？啊？
1: 我军轻步兵天下第一，多少年过去了，这话还是不过时。军长，这外军要是这水平。 那真没啥可学的，
2: 十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呢。让你这侦察兵去绣花，你行吗？啊？

0: 老老实实看着。下一个科目，反劫持战术模拟演练。这个需要人员配合。外军出五个人的教练组，你们也选五个人吧。
1: 报告，我去。
2: 保住，我报告，我去。
1: 报告，我不行，我先看看。
3: 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0: 这个还真没见过，没见过世面的时候，总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嗯，肖副司令说过，打仗就是会打的，打不会的。你说这外军近战的水平，比丛林战要高出多少？这我不相信。但是咱们吃亏就吃亏在没见识过。是，还真应该多见见。
1: 军区组建特种部队很及时呀。Fine sniper. Finger bent, like you holding the cylindrical object in front of your eyes, like in tough sight in the mirror.

0: 军长，咱们请来的这个外军教官在全世界的特种部队当中水平怎么样？
1: 这是咱们请来的客人啊，我不想评价，说实话不礼貌，说假话我难受。
0: 明白。
2: 更厉害的那得是什么样？
1: 特种作战高度依赖经验的不断进化，最忌讳的就是低水平重复闭门造车。 M 国是不可能和我们交流的，我们只有自己去摸索，从小学生开始一步一步地念上去。

0: a way to go out. There's no elevator, no stairs, no gates. It's not a problem for the special force. Just make your own way. Fire in the hole!
1: 3, 2, 1!
2: Go, go, go, go!
0: So, we just get it on the field for the special
3: operation. 在特殊的作战领域，我们也只是刚刚入门而已。你们中国是个大国，这方面应该做得更好。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像你们这样出色的中国军人，投入执着的学习和锻造。
4: 是啊，虽然他诞生于二战时期，英国一些出身优越的贵族军官之手，但他更需要一些天赋没有那么优秀的人，一次次把自己逼到绝境，再走出来，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5: 根据未来的作战需要，军区的特种大队马上要扩编，咱们的侦察三连刚刚成建制地调往了新成立的驻港部队，97年之后进驻香港。我们要选出一个出色的连队，编入特战大队。
6: 同志们，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外军教官的送别仪式。通过这次训练，你们第一次打开了眼界，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特种作战对于我军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它又是军人精神里最古老的两个元素，勇气和智慧的延伸。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做好。让我们感谢我们的外国朋友

0: 路边摘的，阿秀喜欢。有点诚意，能写野花。哎，婚礼就准备在你们团里招待所办了。
1: 怎么，你还有什么要嘱咐的？
0: 我嘱咐什么呀？你结婚又不是我结婚。我嘛，无非就是闹闹洞房，好好收拾收拾你。像你这种人品呢，你说不狠闹你一次，不足以平民愤呐。
1: 我跟你说，差不多行了，别闹大了。 阿秀受不了，我刚当班长那会儿，就让姜卫星他们闹过排长一次。后来因为这个事情，懊悔极了。
0: 那是因为我不在，我告诉你，当时我要是在，还有你的机会吗？我不闹得和天翻地覆的。 小薇怎么样？这小孩啊，长得可真是快啊。去年回去探亲，差不多这么高了吧？就是皮得很，一点也不像排长。都长这么大了，等过两年，他再长大点，找个机会，好好跟他聊一聊，告诉他，他爸是怎么一个人。
2: 阿秀，大家赶紧下车。
0: 哎，阿秀，来来来，给我，
3: 小刚，
0: 来来来来来，
3: 麻烦你了啊。

0: 阿秀，
1: 哎，
0: 这次来了就不走了啊！
1: 啊！
0: 小兵哪去了？

0: 小飞，快看，车轮就是火车的脚。
1: 那天见我妈搭火车，
0: 小飞，
2: 走了。
0: 你怎么了？你怎么？

0: 鞋怎么上床？快下来！
1: 抓我呀！
0: 这孩子，你快下来！哎呦，你下来！
1: 我不。
2: 阿秀，没事，让他玩吧。环社长特批我们的房子，条件有限，你多担待啊。
0: 阿姨已经很好了。
3: 那李少爷还挺够意思的啊。别蹦跶了，你俩聊会儿，我跟他睡房啊。走。
2: 我出去给你洗点水果。啊。
1: 丢丢
4: 丢丢丢
1: 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
4: 丢丢丢丢
1: 丢丢丢
0: 我来吧。小飞太皮了，肯定把小高同志给累着了。
2: 不会，老高啊，使不完的劲儿。来，阿雄，坐。哎，

0: 我来，我来就行。阿秀，啊，我爸他说这次我们的婚礼，他就不来参加了。顾叔叔，他生气了吧？你千万别那么想啊，我爸他很喜欢你的，我们俩的事儿呢，他也很支持的。只是这一次，
1: 小顾同志，你不用安慰我，是我不好，我这情况，我自己心里很清楚。
2: 就觉得挺对不住的，让顾叔叔心里添堵了。阿秀，我跟我爸的感情不像别的父子那样，我们的情感有点特殊。给你讲个故事。我妈走得早，从小我爸就培养我的独立人格。我从小在寄宿学校长大。 所以我跟我爸之间的情感，跟其他人不太一样，只靠默契，不靠说，就像玩木头人游戏一样，谁先说，谁就输了。后来渐渐的，我们俩也适应了这样的交流方式，也挺享受的。所以这一次啊，他是想让我自己处理好这件大事儿，然后把你带回家。
0: 那你跟小飞也会成为这样的父子吗？
2: 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

0: 我的路在军队，我从小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当兵，而且当一辈子。我也想看看自己到底能够走多远。没有当爸爸的经验，还得从头学起。
1: 你很好，要是小飞以后能够像你这样的话，我就心满意足了。
0: 这也是我担心的地方，像我这样的人啊，要吃很多的苦，我不想影响孩子。
1: 我跟小飞给你拖后腿了吧？
0: 你千万别那么想。
1: 你听我说，小顾同志，你对我好，我心里都很清楚，我也明白，是我配不上你。要不是有飞牙子这件事，我们都不会见到，我们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我不敢去想说你会喜欢我，但我就想报答你对我们的大恩。我会对你好，我也想对你好，比你能想到的那种好要多很多很多很多的好。你放心啊，哪一天你要是觉得累了，我带着小飞马上就走，不会拖累你的。
0: 说完了。我能理解你的不安，但是我觉得你好像不太理解我为什么想和你在一起。你说是我在安慰你，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是你在安慰我。
1: 你骗我的吧？
0: 给你说一件事情，但是你听了不能生气啊。
1: 啊。
0: 可能你也听说过了，刚到部队那一会儿啊，跟南征谈过恋爱。
1: 你们很般配。
0: 一开始啊，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过了几年之后，我就觉得我的想法错了。我从小就被要求做一个很坚强的人，我着迷于那个看不着也摸不着的远处世界，对周围的人不知冷热，也不会照顾人。而且我认为南征应该和我一样只管往前走，所以后来我们分开了。但是后来我也想改变我自己，不再去做一个只有坚强的人，也不再做一个只想着远处世界的人。再到后来，你和小飞就出现了。阿秀，我说的都是真心话，而且我真的觉得我配不上你。
1: 你别这么说你自己，我觉得你特好。
0: 我问你一个问题，人为什么要结婚？
1: 想跟他一起过一辈子。
0: 想跟他一起过一辈子，这得多大的决心，多深的情感，多大的勇气才能做得到啊。阿翔，谢谢你和小飞给了我一个家。
1: 你是说我们给你一个家，你要把自己交给我们？
0: 一个真正的家，除了小飞，我就是你最重要的人。
1: 爷，我怕我笨，会委屈了你，但是我会努力的。

0: 会努力把我们的日子过好。
1: 一个真正的男人，完全有能力建设好自己的小家，用心去呵护她。

0: 怎么着？太厉害了！哎，
1: 叫你爸给我倒碗水出来，大哥你妈给捏歪够了。他
0: 不是我爸。
1: 我说什么呢你？啊，生不了你，养不了你啊？
0: 你要是做我干爸，我可以考虑一下。
1: 我可没那福气，我得自个儿生儿子。我告诉你啊，你以后。 你要像爱你妈妈一样，爱你爸爸，知道吗？你要是调皮捣蛋不听话，我就揍你，听不听见？想不想学单杠？
2: 想。
1: 来试试。
3: 来，一二进。来，大家安静一下啊！ 下面我们有请新郎官发表一下感言，大家鼓掌！哎，谢谢各位的到来啊！那今天我就说两句。
4: 我这个人呢，不太会说话，有几句话想对阿秀说。阿秀，其实我挺惭愧的，直到今天，才让你穿上新娘的这身嫁衣。这一天啊。 你等了5年，为了我的学业，你等了2年。张妈妈病逝，你为她守孝，一守就是3年。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新娘。让你幸福、快乐的生活，是我的职责，也是我莫大的荣幸。 我一定会尽心尽力的爱护你，还有小飞。牵住你的手，历经千山万水，我知道很难，但是我会珍惜。

0: 老高呢？我没见他，快来了。
1: 我迟到了。
2: 没事，来得及。
1: 学院管得严，加特别不好请。我原本还想给阿秀好好打扮一下，让她做天下最美的新娘呢。怎么了？
2: 那你呢？
1: 我？
2: 你准备什么时候给我做新娘啊？
1: 你别闹了，来不及了。
3: 小飞，今天你也八岁了，
4: 可以和我扳手腕了。从今天起啊，我会好好爱护你这个儿子，承担一个父亲应该承担的责任。
5: 我不是你儿子，你不是我爸。
6: 小飞，你在说什么呢？
5: 村支书告诉我，我爸是战斗英雄，是全村人骄傲。我爸是张飞。
7: 是的，小飞，你的父亲张飞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爹呢？
5: 他在哪儿？
7: 他牺牲了。
8: 老高，
7: 孩子大了，应该知道了。而且小飞已经是一个男子汉了，是不是？
5: 我不是，我昨天晚上还跟我妈妈睡的。
7: 小飞啊，我们大家都非常想念你的父亲。他是一个英雄，他为了救出自己的战友，为了亲人安逸的生活，牺牲在战场上了。他是这个国家的英雄，是所有人的英雄。他只是离开了，去了另外一个地方。
3: 小飞，

0: 妈找到了新的幸福，顾爸爸也非常非常爱你的妈妈。为了你和妈妈，他让自己重生了一次，也让很多人重生了一次。
1: 小飞啊，你有了新爸爸之后，你的张飞爸爸也会很开心，我们在座的叔叔阿姨也都非常高兴，因为我们都非常爱你，也非常爱你的爸爸和妈妈。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告诉你的张飞父亲，我们生死在一起，从未分开过。

0: 跟大家说，你叫什么名字？可是我不想叫顾小飞，我想叫张小飞。就叫张小飞吧，这个名字挺好的。我叫张小飞，张字好写，木字好难写，我不想叫顾小飞。
1: 傻孩子，很快就会写了。
2: 张小飞，咱们父子俩来日方长。嗯。

是我爱的那样有光芒的人，优秀却不再高傲，承担且真心付出，对自己狠心却善待他人。他是另一种英雄，有这样的战友是我一辈子的幸运，我祝福他们。

0: 南征，我已经调入军区特战大队三个月了。来到这个团队，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野蛮，什么是真正的绝望。我们瞄准的敌人是世界上最残酷的魔鬼，与魔鬼共舞的不可能是天使。几乎每天醒来的时候，我都很庆幸自己还活着，庆幸自己的胳膊和腿是完整的，庆幸自己还没有放弃。每当这些时候想起你来，心底就会有一股暖流涌出，再苦再冷的时刻都会坚持过去。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能坚持下来，完全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你。
1: 你好，
2: 亲爱的高粱花，你的团队是军队的尖刀，是男人中的男人，并且我深深牵挂这样的你。我不能想象你说的野蛮和绝望是什么，但我知道那一定是一个又一个的绝境。我热爱在绝境中成长的你，因为那样的成长是独属于男人的，独属于军人式的魅力。我喜欢这种荷尔蒙的感觉，我觉得这份爱它是世上唯一的。这种感觉很疼，很幸福，它让我觉得尽管与你分隔两地，但是两颗心却是一起跳动的。
0: 处长，
3: 哎，
0: 采齐了。
3: 坐下。
0: 好。
3: 来，我敬你一杯。
0: 处长，这我可就害怕了啊！我跟您这么些年了，那之前大张立功也没说敬我酒啊，今天这是怎么了？
3: 你到特战大队一年半了吧？
0: 对了，
3: 算上今天军区比武得的这个全能冠军，你们一共拿了几块金牌了？
0: 有12块了，
3: 所以我要敬你。来，
0: 谢谢首长。
3: 嗯，当然。嗯，你手艺不错，10年了，你这手艺一点都没生啊？
0: 没变吧？
3: 嗯，
0: 给首长做饭，那手艺不能生。我尝尝。
3: 你说这孟大鼻子哪一点比我强？练兵练兵他比不过我，打仗打仗他比不过我。可人家那小子有一点比我强，人家那个三个儿子都娶媳妇了。啊，你看我这儿呢，这是为什么？
0: 处长，等小生毕业了我们就结婚。
3: 你吹吧你。
0: 处长，你以为我只会在那训练场上打金牌呢？我今天正式跟您汇报啊。
3: 嗯，
0: 我跟小张呢，那是战况发展迅速，纵深袭扰不断，一周两封信，每天心里都想着我呢。
3: 我答应把闺女嫁给你了吗？啊，
0: 首长，之前你可是都怂恿我的，这怎么马上追上了？要变卦是吧？
3: 那他怎么不自己跟我说呢？啊，我是一点信息都没有啊，他还认我这个爹吗？
0: 哎呀呀，首长，这就是您不讲理了啊！哎，小郑没跟您说呀，那肯定是心里还没想好，没做好准备。小郑是您闺女，您还不了解啊？等她想好了，一切准备好了，肯定第一个跟您说。
3: 这还差不多。我告诉你个事儿啊，我们军区的炮兵快反系统实验

0: 出战高阶。
1: 哇，
0: 下一阶段需要突破的就是提升步炮协同水平，说白了就是步兵需要火力支援的时候能够随叫随到。
2: 这事儿顾一野在行啊，他不号称那个什么装甲狂人吗？
0: 你少打岔，这里的关键是通信问题。司令部弄了一个计划，准备组织一个联合的验证分队，全面检验这套系统的技术和战术的性能，准备从特战大队调一个训练拔尖的分队去配合。我看这项任务就交给你。
1: 那这事儿得几天呢？
0: 几天？没有三个月你下不来。
2: 那可不行，这三个月我们在训练场上，那现在这计划怎么还呢？首长，现在全军各个特战队都拿我们当靶子盯着呢。
0: 我告诉你，孟大鼻子的 B 军也在鼓捣这玩意儿，等装备定型，让他们 B 军抢先我们 A 军一步用上，那可就麻烦了。这可是好东西啊，你明白吗？
2: 队长，我就是一小营连级干部，我每天我就操心点我们那中队的事儿，了不得了，军里的事还得您操心。
0: 你少啰嗦，你不愿意去我撤了你。
2: 真是不能去，得训练要紧啊。
0: 反了你了，我忘了告诉你了，那套系统的课题组副组长是小珍。
1: 首长，您之前就一直教育我，小集体的利益必须服从大集体，我看这事儿啊还就得我去。
3: 报告。
4: 哎，进来。赵处长，来坐。来，
5: 山网一号验证工作组
4: 谁带队啊？
3: 哦，通讯处的副处长杨平。
4: 通信处主要是负责设备的研制和调试，
6: 而这次任务主要就是来测试设备在作战和训练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能够用得上，用得怎么样，所以关键词是作战和训练。还是让作训上调动吧。
3: 何副参谋长，您的意思是
4: 让夏林去，
6: 他从720团出来的，对那儿的情况更熟悉。
3: 哦，这不太合适吧？
6: 你是对他不放心？
3: 对，因为这次的任务很重大，所以有些话我必须说在前面。
6: 嗯，
3: 我就事论事，夏林这个同志工作作风我个人认为不太踏实。原来在基层部队带兵的时候，他的眼睛总是盯着上头，功利心很强，而且喜欢玩花样，所以在红箭演习中他跌了一个大跟头。这么重大的任务交给他，我心里没底。
6: 赵主任，不能用静止的眼光看问题，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就不兴人有个变化吗？就他了，
4: 就这么定了。
7: 老妈，这儿，快快快快，
8: 欢迎各位领导来我们特大指导工作。
9: 欢迎欢迎啊，欢迎欢迎。
10: 我是什么领导啊？领导在旁边呢。
9: 这位领导来，欢迎欢迎欢迎
11: 欢迎欢迎欢迎
9: 欢迎啊，一路辛苦吧，啊，辛苦辛苦啊。他怎么来了？
10: 你小心点，现在风可厉害了。
12: 我是联合分队的夏队长。
9: 欢迎夏队长。联合分队来，我们欢迎。他们全都是专家学者，该来。但夏队长，你是哪个部门的？谁让你来的？

0: 没去你们派来了，代表行政管理说不上去。
1: 我又没说错，我说不是实话吗？
2: 欢迎领导指导工作，欢迎，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4: 热烈欢迎，
2: 热烈。领导好，我是指导员姜文兴。
1: 赶紧先收拾装备吧，

0: 哎，有这么说什么啊？这哥们儿确实给脸不要脸。
1: 人家这次代表军里边，我们给他什么脸色，那就是对上级的态度问题。
2: 人家验证分队是技术口的，夏林是哪个部门的？他来，他除了帮倒忙，他能帮上什么？
1: 老高，你这不对啊！你这完完全全属于经验主义。
2: 经验主义那是人类的一大发明，它大大提高了人际交往的效率。
1: 不管他过去怎么样，人家现在是队长，咱就得尊重。这是最起码的觉悟。
0: 老牛说的对。从现在开始，我以中队党支部书记的名义提醒你啊，不要再意气用事，啊，好好配合工作。另外，你的热恋女友在我们分队里面，你要注意好控制你自己的情绪指数，明白吗？
3: 你还来劲了是吧？
0: 怎么着你不服啊？你不服我给你上一套政治思想课呗。
2: 我给你上一课吧，我给你上一个如何打歼灭战，如何快速拿下总院的同名女护士长。
0: 哎，真哪壶不开提哪壶。你告诉我你那个歼灭战咋打？
4: 春雨，忙着呢。一个小时以后啊，咱们开个碰头会，把这个时间节点啊调整一下。

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
7: 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现在富可敌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前就是一个民间放贷的，连个铺面都没有。这次何总长亲自坐镇，对共党及共党的占领区进行围剿，这可是针锋相对的正面战场。而对我们而言，这一间间新成立的银行，这就是战书，是共党在金融战线对我们公然宣战。是可忍，孰不可忍？你们每一位都要打起精神，做好自己的工作，务必将这一间间新成立的银行扼杀在摇篮之中。听懂了吗？
1: 听懂了。
0: 舒兰，
2: 先生，
0: 这次的事情还是由你牵头准备，我需要一份详细的报告。
2: 是。放心吧，我已经托人买了明天一早去新加坡的船票，我们收拾收拾，明天一早出发。
3: 新加坡在哪？
2: 中央吗？
3: 为啥不去香港？我听人说现在那边特好赚钱，前景比上海还好。
2: 也行，那你自己去香港，我去新加坡。
3: 你敢？
2: 李娟，乖，去外面等我。放心。
4: 你脑子进水了？去新加坡，屁股大点地方，上海还不够你玩呢？
2: 上海好啊，
5: 但是上海太大了，我这种小角色没活路。
4: 活路啊，我给你钱嘛，比你之前赚的多。
5: 卖大烟，康爷，这种掉脑袋的活我不干，我还想多活两年，您另请高明。
4: 你觉得军法处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吗？
5: 让我停职的可是您啊！
4: 少废话，这件事你接了，我现在就送你一套公寓，霞飞路最好的地段。
5: 抱歉，
4: 文彪。

0: 不住了，你就听柯爷的留下来吧，行吗？你之前也说过要带着兄弟们出人头地飞黄腾达的。
1: 柯爷，这么玩就没劲了，我不是共产党。
2: 他是，回头补一个口供，再按个手印，他不是也得是。
3: 哥。
1: 康爷，为什么非得是我？
2: 因为你够狠。

0: 而且你没有退路，只能看我眼色，让我拿捏。
1: 那你就不怕我反水？
0: 你知道这买卖背后是谁吗？打个喷嚏淹死你。行了，你也不用给我上演悲愤欲绝。你不是岳飞，我也不是秦桧。我要真想收拾你，这些年啊，你为了政绩办的那些案子，总能挑出一两件冤案吧。我要真翻脸，你南京那些朋友能保得住你？话又说回来了，这事儿你接了，咱们就是自家兄弟，好好的替大家伙赚点钱，表现好呢，上头一高兴，你不照样前程似锦？
1: 可兰南京是从根儿上就已经烂了，
0: 否则呢？船坚炮利、人强马壮的国府啊，怎么可能在江西败成那样？身逢乱世，总要为自己和家人留条后路吧。你知道光南京的地下黑市每天就要兑出去多少黄金吗？天塌下来，个高的都不顶，你顶，我顶，开什么玩笑？

这就对了嘛！好好干，把生意呢打理好，康爷亲自为你庆功。

0: 对不起，梅姐，对不起。
1: 不行，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2: 进。
3: 先生，您找我
2: 啊？最近跟金珍见面没？
3: 啊，没有。怎么了，先生？
2: 那天宴会，我看你把他拉走了，还聊了挺久的。两个人是有什么秘密？
3: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普通聊聊天。
2: 聊什么呀？就是看你们年龄相仿，所以觉得你们可以多交流、多见面。有些事情呢，也可以帮我跟他说一说。
3: 说什么，先生？
2: 我之前怀疑竞争是共产党，这个事情呢，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心结。那现在我也不太方便再劝他。你嫂子呢，更不懂这方面的事情，说了也是白说。所以你代我跟他说说。国共决战在即，一定要让他认清现实，不要给自己找更大的麻烦，也不要让家里人添堵。
3: 是，先生。可是
2: 可是什么呀？你是搞金融的，沟通能力很重要，多跟他聊聊，就当练嘴皮子。
3: 是。沈小姐，
4: 你怎么来了？
3: 晚上有空吗？方便赏光请您吃个饭吗？
4: 好呀，那你会做饭吗？
3: 啊，
4: 外面的吃腻了，今天想吃点家常菜。
3: 哦，好。要给您叫个车吗？
4: 不用了，我想走走。
3: 小心水啊。
4: 这不小妹吗？这名字好漂亮。
5: 小妹来了。
3: 哎，这是朋友。
5: 老好看的小妹。
6: 哥哥女儿不来事。
4: 你说我来事。
6: 小妹养不起。

0: 你看到他穿的格桑喇子了吗？这双鞋子，比你半年的房租。我回来了。哎，
1: 周毅。
2: 你啥呢啊？
1: 我的朋友沈小姐，房东周毅。
2: 周毅您好，打扰了。
1: 侬好。
2: 您好。
1: 侬好。
2: 那我们先进去。
3: 拿放心，搿桩事体不会成功的。
2: 为啥？
3: 这个人好多好热闹。
2: 乔威要是真的欢喜搿小姑娘，会把她带到这里来伐？总归要带到一个高档的地方，吃吃咖啡啦，吃吃西餐啦。大伯搿搭来，啥意思嘛？晓得伐？
3: 啥意思啊？
2: 就是要同小姑娘讲，对勿起，我没钞票，我配勿上侬，侬搿种方式拒绝伊。
3: 拒绝呀！
2: 就直接说好了呀。
3: 好呀，
2: 哪能好拒绝讲呢？
3: 对不起，阿拉两家都不配。
1: 到西跨了，
2: 万一这个小姑娘家里头有钱，一直给我等到明朗，搿么小薇也是顺利了。
1: 嗯，就是，
2: 对吧？
1: 只要我做好。哎，嗯，这么厉害呀！
3: 不过搿个小鸡腿蛮聪明的。
1: 那个手艺可能不是特别好，你凑合吃吧。
4: 没关系。 你辛苦了，做了这么多菜。

0: 好像的确不太适合做饭，下次还是别做了，糟蹋粮食。
1: 对不起啊，以后不做了。
0: 没关系，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1: 哦，
0: 我哥让你找我的吧？
1: 对，家和万事兴嘛，你也别怪他，毕竟你确实是空档吧。
0: 我和我哥的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一两句说不清楚。你说我是共产党，那你对共产党有了解吗？
1: 完全没有。
0: 你哥也从来都没有跟你提过？
1: 也没有。不过我想，他应该也是不想连累我吧。
0: 那你有没有想过，你哥为什么会加入共产党？
1: 想过。
0: 为什么？
1: 算了，我还是不说了，说了怕你生气。
0: 你尽管说，我保证不生气。
1: 哥他有一段时间帮人走私，估计是枪支，之后可能被人抓住了什么把柄吧，为了保命加入了共党。
0: 你胡说！
1: 你不是说你不生气吗？
0: 你知道吗？你哥在江西的时候就已经入党了，那时候他还不到17岁，来上海也是组织安排的任务。魏若川同志，他之所以会加入共产党，是因为他发自内心的认为，只有共产党才可以救中国。怎么，你不相信？
1: 陈小姐，我不去质疑您的个人信仰，但也请您尊重我的信仰。
0: 你的信仰，三民主义。
1: 嗯，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入党，但先生跟我说了，只要我表现得好，他会亲自安排我入党的。
0: 那你想不想知道，我当初为什么会加入共产党？
1: 不想。
0: 你就一点。
1: 陈小姐，只要你不给先生添乱，我就已经很感激了。先生现在正在做大事呢。
0: 大事？你说的是金融一统？
1: 嗯。
0: 你觉得他能做成吗？
1: 有志者事竟成。
0: 真想带你去南京看一看，让你亲眼见见。

0: 那些所谓的大人物，他们现在都在忙些什么。就算不去南京，在上海你也能亲眼所见，无数难民流离失所，颠沛流离，饥寒交迫。可政府又做了些什么呢？
1: 沈小姐，任何一个朝代都有清官和贪渎，但我相信只要有沈先生这样的人在，这个国家就还有希望。我也衷心地恳请您，您即使不支持先生，也不要在他背后捅刀。

0: 少多管闲事，听你们。
1: 我可以不管，但他们管呢。哎，对，
2: 怎么了？
0: 啊，没事，没事，没事。
2: 小姑娘，哎，怎么了？
1: 啊，想问一下您，这个中央银行怎么走啊？
2: 就你神经病吧？
3: 那他也乡下的，有钱吗他？
1: 哎呦，瞧不起人。

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你办什么业务？
2: 我找人。
1: 先登个记。
2: 啊。这么麻烦呢？那我出去等吧。
0: 你不识字啊？你说，我帮你写。
2: 行。我叫牛春苗，今年19岁，江西吉安人，性别女。
0: 来访理由？
2: 探亲。
0: 找什么人啊？
2: 找魏若来。啊、哦。
1: 你是他什么人啊？
2: 未婚妻。
1: 未婚妻？
3: 为什么这么亮？哎。

0: 魏助理，有人找你。
1: 高虎仔，好久不见呐！你都长这么高了，你要穿西装，你这剪子做的啊？年梳油头，哎，行啊，你现在混成城里人了，轻点，
2: 小点声，
1: 哎呀，
2: 小点声，哎呀。

0: 什么时候来的上海？
1: 刚到。你这沙发多少钱？
2: 你又买不起，你问这个干什么？
1: 等我赚了钱，我给家里也买。哇，还有这个书桌，回头给我爹也搞一个。
2: 你也不办公，要书桌干什么？
1: 打麻将啊。哎，哥哥仔，你爹居然没扯谎，你现在真的是混出头了。之前说你进了银行，我心说那别是在银行里面看大门吧。你现在你每个月赚多少钱？慌什么，我又不问你借钱，说说嘛。嗯，哎呀，说说嘛。做啥？
2: 你这次来上海，你家里人知道吗？
1: 知道啊，我爹给我买的票，亲自送我上的火车。
2: 那你来上海干什么呢？
1: 探亲啊。
2: 你在上海哪有亲戚啊？
1: 未婚夫也是亲嘛。
2: 瞎说什么，谁是你未婚夫啊？
1: 怎么，你现在你发达了，你就想抛弃糟糠之妻了是吧？我娘说的没错呀，你果然你要当陈世美。
2: 不是，我爹没跟你说吗？
1: 说啥？
2: 退婚的事情啊，我前段时间就跟他写信让他退婚的。
1: 你小子真想退婚呢？不可能，我出门前还偷听我爹和你爹商量我们的婚期呢。
2: 咱俩那是娃娃亲，不算数的。
1: 狗仔，你真想退亲呢？
2: 不是想，是已经退掉了。
1: 你陈世美，我牛传苗怎么对不起你了啊？你竟然休了我！哎呀，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
2: 我没有啊。
1: 是不是？
2: 我没有。
1: 你还不说，你身上有女人的香味。
2: 什么香味？是香皂味道。
1: 香皂？你在家脸都懒得洗，你还香皂？你觉得我会信你吗？
2: 我真没有。
1: 你还说鬼话？
2: 疼！牛春，
1: 说出来。
2: 疼！我错了，疼！

0: 我不在，能理解你的心情。你不能，
1: 你就是混出来了吗？就想换个更般配的吗？人之常情，我懂了。算了，你既然都已经来上海了，你就先别走了，先在上海待一段时间吧。在哪儿啊？你家呀？
0: 你每分都拿，有脸待。你就先住我家吧，等过段时间我再给你找房子。哪有钱租房啊？你让我睡大马路啊？我给你租啊。那这个是你说的，我没有逼你啊。走吧。
2: 老徐，抱歉，这个任务我可能真的完成不了。
3: 组织上对你的期望值很高啊。
2: 不瞒您说，您让我锄奸、拿情报，我都可以做得很好。可是发展微弱来，真的太困难了，我可能做不到。
3: 以前你没尝试过，这就算练练手吧。 他这个人油盐不进，沟通起来很困难，我用了很多种方法，可是都没有什么效果。 你不能着急，慢慢来，拿出些耐心，释放善意，要先成为朋友，取得了信任之后再做进一步的说服和沟通。
2: 我很想跟他成为朋友，我也很有耐心，我都去他家吃饭了，可是依然没有什么进展啊。
3: 不够，不是说随便吃两顿饭就能成为朋友。你呀，你得。

0: 分析对方需求，想清楚他缺什么。
1: 他缺什么？缺心眼儿。
2: 你这破地方看着跟咱老家也差不多呀。呵，这大锅王爷来了，
0: 走啊，快点收拾。
2: 快点啊，
0: 走了。
3: 在下牛春苗，初到宝地。
4: 好，行，
5: 师傅来回来了。哎，
4: 回来了。
5: 哎，这是谁呀？
4: 这是我老乡，
5: 江西的。
2: 啊，对，我跟古姑仔从小一块长大的。
0: 不是，不知
6: 您怎么称呼啊？
4: 就是了，
5: 大叔就行。
4: 不是，就是普通朋友，普通朋友。
2: 听他瞎说，我跟他。
4: 普通朋友。嗯，哎呀，不说话你能憋死你。
2: 回去啊，回去。甭管，左管右管。
7: 等等。要洗快了，小薇哪能啊？昨天带了个女人来，今早又带一次啊，又不是西门大官人了。
5: 刚刚都赶过了，哥哥老乡。
7: 我这个相信啊，老乡老乡，拉拉扯扯搂搂抱抱的，我不相信。哎，
5: 小妮啊，老乡，
7: 我快快去。
5: 快快快，
4: 进去。我还那么多话。
2: 你这儿每月房租多少钱？
4: 要你管啊。三块大洋。
2: 啥？真的假的呀？一个狗窝这么小，三块大洋？
4: 这是上海亚航附近的小公寓，比鸽子笼还小呢，一个月10块大洋。
2: 那我要是买几套公寓，我收租，我岂不就能赚大钱了？
4: 那你有多少本金呢？
2: 钱可以慢慢赚嘛。你放心，我有手有脚的，来钱的路子也多得很，我不会拖你后腿的。
4: 说吧，你这次是不是又偷偷跑出来的？
2: 你咋知道？
4: 我还不知道你，从小就乱来，挨顿揍就要离家出走去广州。这次又为什么？行，不说算了，既来之则安之。你先好好休息吧。
2: 哎，马
4: 去买菜吃啊。
2: 你给我回来，你可千万别做饭，我做是你做的饭，我少活10年呢我。哎，您是个啥呀？
4: 哎，轻点轻点，
2: 你这也不好用啊。

0: 慢点吃，又没人跟你抢。
1: 阿做饭好吃吗？
0: 谁啊？
1: 你女人。
0: 你有病吧？我哪有女人啊？
1: 那纸篓里有女人用过的纸巾，上面有口红印，你现在平时都抹口红啊？
0: 那是我朋友上司的妹妹。
1: 讲咋呀？
0: 跟你有关系吗？吃你的吧你。
1: 我随便问两句嘛，你那么心虚干什么呢？你家这么破，你能把人带来，那说明你们的关系相当的不错吧？都是外人，但是一个富家千金，他看上你这么个穷小子，家里能同意吗？那如果人家家里不干，你怎么办啊？

0: 你要私奔啊？去哪儿？哎，我听说现在香港特别的好，真的，满街都是银行。
1: 谢谢希望。啊，
2: 来，啊，我做饭，明天你洗碗吧。
3: 不是，我家还没给钱呢。
2: 个狗东西，几年不见你给我甩脸了是吧？
4: 老婆，快点，快点，
5: 要
6: 啊！
5: 快点，
7: 阿文，阿文，
8: 妹子来啊！
9: 对，过来，
10: 来，我
11: 谢谢
12: 一杯，
13: 谢
12: 了啊，
13: 没事。
14: 我来五
15: 九点，
16: 哎，威哥，啊，睡在你房间的是谁啊？你之前说的那个阿青，对，他来干嘛？找你来玩棍的？
1: 谁知道呢？前段时间不是摊上事儿了吗？我就给我爹写了封信，让他把信给退了。估计我爹也是没收到。
16: 江西在打仗嘞，信丢了也很正常。你真的想阿青？
1: 那他？他那人？
16: 不行，那是得退掉。
1: 行了，那你睡吧。
15: 继续，
17: 这些贡献行了。
15: 喝酒，下了。去晚上，
16: 哎，你少点声，嘞。魏哥明天上班，你给我打。
18: 不是，听，不喝酒。不。
19: 好久没有喝酒，

0: 早啊。
1: 你要干嘛呀？
0: 躲什么呀？我又没有要害你。
1: 我没躲呀，我拉车去的。
0: 站住！我话都没说完呢，谁允许你走的？
1: 你到底要干嘛呀？
2: 我叫牛春苗，自幼跟狗狗仔一块长大的，情同兄妹。
1: 狗狗仔？
2: 就是魏若来。哦。
0: 我来上海，我来投奔他，我就暂时借住在他这儿了。
2: 啊？哎，你是不是叫阿文？
1: 对了。啊，你好。
2: 我听那个狗狗仔说，你们关系不错。
1: 那当然，情同兄弟嘞。
2: 那太好了，那咱们呢，就算是一家人了。
0: 真好。哎，想发财吗？
3: 我可以带着你一块儿发财。
2: 有没有兴趣？
1: 哎，嗯，不能上去了，来，下来，下来。
0: 哎呀，我知道，你就是信不过我嘛。也对，毕竟咱们也就是刚刚认识，没关系的。

0: 只要你需要，我现在就可以带你出去见见世面。
1: 好了好了，你先赶紧下来吧。下来下来，哎，谢谢你啊，谢谢啊。
0: 你这人，哎，我每天给你一块大洋，现结。
1: 真的假的？
0: 你试试，你不就知道了？你想，就算是我耍赖，那对于你来说，你就损失了那么一点点的时间嘛。怎么样，过来跟我搏一把？

0: 看看是你们的眼快还是我的手快啊。看好了，
1: 你跟吃饭的筷子对不对？
0: 两个碗，
2: 大洋，
0: 三块大洋。我将这个碗扣上，这个大洋放进了这个碗，这个碗再扣上这块大洋。我说仙人指路过去。刚刚两边都有吧？
2: 对呀、啊，是。
0: 哟，回来了，回来了！哎，各位别急，再看这边。哎，过去了。各位觉着能猜对我这碗里有几个银元的，有几个我给您几个。
1: 但各位要是没有猜着啊，
0: 您放心，我肯定不会管您要钱。但您啊，得照顾照顾我这生意。
2: 什么生意？
3: 什么生意啊？
1: 哎，我这儿呢有一大袋上好的姜片。
2: 卖姜的呀？
1: 这不是什么灵丹妙药啊，但能驱寒消食，止咳化痰。像大家平时什么晕车晕船的呀，啊，奶奶，这都特别的管用。哎，您现在去问问，那药店里那都卖半块大洋一斤。我今天我买一斤，我送一斤。哎，
4: 关键是没钱呀。哎，
1: 大姐，您先尝尝，你尝尝，来来来，
4: 不炒了，不炒了，不炒了。
1: 哎，我这味道真特别的正宗，对吧？
3: 我地道。
2: 来来来来来，我们是不阿文。
5: 给你们介绍一下，他是我表妹，晓得吧？
0: 表哥，这是亲戚过来的。
5: 我跟你们讲，这个是我们自己家做的地道的姜片哦，
1: 家刚带过来的，
4: 真的
5: 好吃的。
4: 你大口的吃，哎
0: 呦，真的不
5: 吃。你看看，好好吃的，尝一尝没关系吧？来，尝一尝没事吧？姜片呀、啊，
4: 姜片、啊，
2: 哎，你尝尝，
4: 可以吃吧？
0: 可以吃，
2: 很好吃的，
4: 不蛮甜的，
0: 味道正宗的很。
5: 注意，猜银元，猜对了赢大洋，猜错了你就得买半斤姜片哦。哎呦，
4: 这种把戏我晓得的，小姑娘，哎，你跑到七宝街搞这一套啊，你会输得一塌糊涂的，晓得吧？对呀、
6: 啊，这是大上海，你要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上海。
4: 来呀、啊，猜呀、啊，
1: 好，
4: 您来，
1: 来、啊，
4: 来来一把，
1: 来，
4: 行，您看好了，将这个碗盖上，这个银元扣进这个碗里，这个碗再扣上这块银元， okay. 仙人指路，走你。
0: 您刚刚看的，您觉得这碗里几个？
4: 这有什么讲的了？一块呀、啊。
0: 您自己先开看看。
4: 我开啊，
0: 您开，
4: 开就开。一个，
2: 哎，怎么没了？
0: 没了，
4: 没了，没了，没了，
0: 没了，没事，没事，没事，我再给您一次机会。您猜猜这边几个？有几个？我给您几个？
4: 有什么好猜的？两个。
6: 我说两个。
0: 您确定吗？
4: 确定啊。
0: 不改了。
4: 改。
0: 那我这就开

0: 你听我讲，哎，
1: 他是来找若兰的，你不是知道吗？住在家里呢。
0: 啊。

0: 今朝呢算我臭美的，好吧？
1: 多少钱一斤？
2: 半块大洋一斤，你买一斤我送一斤，
0: 送一斤吧。哎呦，
2: 啊，远亲不如近邻，那算了算了，表哥，撑吧。
3: 好嘞，
4: 好，可以，
2: 撑，哎，那我今天心情好，那我就当是赔本赚吆喝了，就当咱们街坊邻居的啊，结个善缘，那我都一律买一斤，我送一斤饭了。
3: 干掉了！
2: 谁在？
3: 春苗，你酒量可以啊！哦，
2: 其实我酒量不好的，但是你们这儿的酒啊，喝着跟水一样，没什么劲
3: 儿。你就是想喝，这黄酒后劲大了。之前若兰喝黄酒，你这吐的昏天暗地的，在马路边上睡了一宿。
2: 他呀。不行，我跟你说，哎，我轻轻松松，我能喝十个的。
3: 是吗？
2: 是啊，咱们打量试试。
3: 能喝你就多喝点啊，今天一定要喝尽兴啊。
2: 三七分。
3: 哎，这么多啊！我今天没出什么力的，不好意思拿了。
2: 嫌少啊？
3: 要。这钱我得攒着，回头我要自己买辆洋车。
2: 小子贼呀、啊！我说你啊，你以后啊，你就跟着我混啊、嗯。这上海有钱的人真的多呀，别舍得给。啊，喂，你听听讲，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
11: 没事的。
9: 不要紧的，
10: 没关系的。
1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

0: 这么多啊！我今天没出什么力的，不好意思拿了。闲少啊！要！这钱我得攒着，回头我要自己买辆洋车。
1: 小贼呀、啊！我说你啊，你以后啊，你就跟着我混吧。啊，这上海有钱的人真的多呀，别舍得给。好，喂，你今天想啊？
2: 你知道吧？我有的时候啊，在我们乡下腿跑断了，嗓子吆喝哑了，我也挣不了这么多。但今天，哎，还第一次了不起，第一次了不起。你看，你看我挣了多少啊？陈淼，陈淼，陈淼，哎，七宝戒啊，还是穷。等回头我带你到那些有钱人多的地方去，我保证你赚的比今天多十几倍了。
0: 说话算数啊。 好兄弟，哎，这就对了嘛！一起发财，来，我必须敬你一杯。哎呦，
3: 我敬你，
0: 来，一起发财，
3: 一起发财。哎，这多少钱啊？我可以啊，我也行。慢慢吃，慢慢吃啊。

0: 情趣。
1: 您好，魏若来在吗？
0: 没在。你是？
1: 我是他朋友，过来给他送点东西。
0: 我是他未婚妻。
1: 你好。
2: 哎，魏哥，你和那个牛春苗到底是什么关系？
3: 我俩就是老乡，不能碰。
2: 周姨说，那天你还带了个姑娘来你家，那你跟她是什么关系？
3: 就是普通朋友。
2: 大晚上来你家，还在你家吃饭嘞？
3: 只是普通朋友。瞎猜什么呢？我俩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4: 怎么？你觉得自己配不上她？
3: 这事儿呢，比你想象的复杂。那种女人啊，也最好敬而远之。赶紧睡觉去，明天不拉车了。
2: 敬而远之。
1: 谢谢。
0: 贵姓啊？
1: 免贵姓沈，您呢？
0: 牛春苗。我跟魏若来呀，从小就定了娃娃亲的。他有没有跟你说啊？
1: 没有。
0: 我们两家是世交，他爹和我爹是好兄弟，有过命的交情。我来上海前呢，家里就已经在商量我跟他的婚事了。
1: 那恭喜你了。
0: 不用，我这次来上海也不是为了完婚的。如果你想要他，我可以放手。
1: 啊？
0: 魏若来他不是薛平贵，我也不是什么王宝钏，所以只要你肯出钱，我可以把他转给你。
1: 牛小姐，我想
0: 你是当然，你也可以不掏钱，但是啊，只要你们俩在一块儿，我就每天到央行的门口闹腾，贪慕富贵，抛弃糟糠。你说这样的名声对你们俩也没有什么好处，是不是？
1: 那牛小姐觉得我应该出多少钱？

0: 以后你们爱干嘛干嘛，我绝对不会插手。
1: 魏若来在你心里就只值50大洋。
0: 哎，那你要是愿意多给我，肯定欢迎啊。你放心啊，回头家里要是有人反对，我第一个站出来，我说这个退婚的事情是我做的决定，跟魏若来没有关系。那这样街坊邻居也不会说他绝情，是不是？
1: 你知道他现在收入是多少吗？
0: 他赚多少那是他的，我没有那么贪心。
1: 你为什么不想嫁给他？
0: 这个跟你没有什么关系。是这样的，咱们先把这个转让费的事情先聊明白了，后边再说，行不行？
1: 你这么着急想要跟他撇清关系，他该不会是有什么问题吧？
0: 他没有。魏若来他非常的孝顺，他心好聪明，你要是嫁给他你会非常的幸福。
1: 他既然这么好，那你自己为什么不嫁给他？
0: 我，
1: 你要是不说清楚，我们两个怎么谈呢？
0: 40，不能再低了。
1: 你肯定没有说实话，他肯定有问题。
0: 他没有，我就是最近我手头比较紧，我非常缺钱，否则你给我100，我都不会卖的。
1: 牛小姐，
0: 少废话，30大洋，成不成？魏若来归你，我明天我一早我就走。
1: 既然你不肯跟我说实话，那就算了。我本来觉得他还不错，被你这么一说，我也含糊了啊。我还是先走了。
0: 别呀，姐姐。魏若来他非常的聪明，他做事情他也努力。你把他买回去嘛，你买回去，哪怕是当个家仆，也非常值这个价呀。
1: 那你
0: 20，一口价。
1: 那你得让我把话说完，你到底为什么不想嫁给他？你要是说的有道理呢，别说是50，100大洋我也付得起。
2: 走。
3: 坐好。
2: 走。

0: 这么早就来。
1: 先生，这么早我给您倒茶。
2: 不用不用。
3: 共区工农银行调查报告
0: 做完了吗？
1: 做完了，但是有些数据还要再核对一下。
0: 晚上来家里吃饭吧，给你本书，能让你快点完成报告。
4: 好，
0: 我明天争取来得比你早。
4: 忙吧。

0: 爸爸。
1: 嗯。
0: 妈妈。
2: 哎。
0: 你们俩是不是吵架了？
2: 啊？
1: 没有啊，爸爸和妈妈很好，你看。嗯。
0: 那小姑，你俩是不是不好呢？
2: 啊？
0: 一晚上你俩没说一句话，而且都没正眼看对方。
2: 小朋友吃饭的时候不能说话，对胃不好。你可是个淑女哦。
0: 哦，

0: 上次给你的书看完了。
1: 看完了，先生。
0: 再给你拿一本。利率论，费雪的名著，看完之后给我写一篇读书笔记。
1: 好的，先生。
0: 嗯，还有就是跟金珍聊了吗？
1: 聊了，该说的我都说了，但是效果好像不是很理想。
0: 意料之中的事儿，他这人呢就这脾气拗

0: 沈小姐，跟我哥聊完了。哦，对，有事儿。上次我说话有点严重了，我跟您道个歉。
1: 哪次啊？就是我说你拖先生后腿那次。
0: 没关系，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以后会注意的。还有事儿吗？没有了，就这件事情，那我先回去了。
1: 你以后对牛春苗好一点。
0: 对，你怎么认识牛春苗啊？
1: 我那天去你家找你，结果你不在，正好撞见了他。我们两个聊得很开心，他是个好姑娘。哦，那他都跟你说什么了？没说什么。怎么，你看起来有点心虚啊？哦，没有，没有心虚。他到底跟你说什么了？他说你7岁还在尿床。
2: 什么？从小就胆小如鼠，总是跟着你哥哥，擦一下就倒，碰一下就哭。有一回还因为一串糖葫芦，差一点被人贩子给骗走了。刘春苗，刘春苗。
3: 你为什么要跟沈小姐说那些啊？哎呦，别装了！她都跟我说了，你为什么要跟她说那些？
2: 说的都是事实啊！你家事儿我造谣了？你什么你啊？人家沈小姐是个体面人，你们俩不合适。
3: 我们俩合不合适，不用你来说吧。你算老几啊你啊？
2: 狗不宰，姑奶奶，我给你脸了是不是？好，那我多管闲事儿。
0: 我放心，我已经赚了大钱了。这两天我就找个地儿，我就搬出去住。你怎么赚的钱？你忘了，姑奶奶我是什么人了？你流着鼻涕满山捡鱼钱吃的时候，我已经跟着我爹撂下大义了。假的。
4: 上海滩怎么还敢有人造假？学过判断妍妍的真假，你这就是假的。王八蛋！我说当时怎么一个二个掏钱掏那么顺当呢？原来是假的。
5: 宋先生，近期呢，我们收到大量的举报信，说是市面上出现了大批的假姻缘。
6: 据推算呢，漏出来的只是极小的一部分，实际数量应该是相当巨大的，所以我建议立刻成立专项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
7: 孔先生已经打过招呼了，
8: 说假币啊事关重大，央行独立调查恐怕说服不了大家，
6: 所以行里要求联合警察部门、情报部门，
7: 也就是警备司令部的侦缉队三方联合协同破案。
8: 宋先生，三方的话，人多眼杂，我担心很多重要的信息会泄露出去。
6: 所以啊，你一定要上心，一定要盯紧了。假币弄得人心惶惶啊，一定要尽快查清楚，尽快破案。
8: 我知道了。

0: 林队长，
1: 王爷
2: 来了，
3: 坐
1: 坐下说话。

0: 有件要紧的事情，我思前想后，还是你去合适。沈图南牵头央行，咱们军法处还有上海警察局联合成立了调查组，来查假币的案子。不知道他怎么想的，指明管我要一个人去协助他调查。我。
1: 没想到啊，你小子跟沈小姐处得不错。
0: 康爷，上次简奥我跟沈金珍在我接触，我的性子您是知道的，以沈进珍的身份，我实在做不到与这种人虚与委蛇。<笑>
1: 别多想，沈图南这个人呢，还是很惜才的，他看中的是你身上的能力，你过去以后好好办差，记住。
2: 不能让他们钻了空子，请康爷放心。欢迎上海警察局于志英副局长，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侦缉队林桥松队长，欢迎你们正式加入到我们的调查委员会来。朱来，先介绍一下情况。
3: 是，诸位面前看到的是假币的样本。
2: 刻线清晰，齿边平整，全部都是采用冲压法制造而成的，也就是说，用的是正规造币厂的技术，而不是普通的小作坊翻砂而成的。而且现在在上海有这么大规模的投放，估计发行在百万以上，日产应该在3000枚左右。假币对于金融的危害不用沈某再多说什么。宋先生呢，对此事非常的关注。责令我们十日破案，压力是相当的大。但是有一点很棘手，这个假币厂。
4: 到底在不在上海，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依我看啊，这次假币的重灾区是上海，那是肯定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假币的制造场地啊，在上海是不可能的。你俩可以想一想啊，兔子不吃窝边草，我要是造假币，假币造出来以后，我肯定是散到外地去，安全保险啊。所以啊，我提议啊，是不是到上海周边那些县市啊？
5: 再去窥一窥，
2: 就摸查摸查。嗯嗯，说的有道理。这批假币呢，主要是以民国3年的袁大头为主，当年是南京的造币厂成造的。现在我们已经收到了他们的回复，说是当年的造币模具呢，已经销毁，可实际上销没销毁，我们不得而知。
5: 申顾问，有没有可能是共产党做的，故意投放假币，企图扰乱我方金融市场？
2: 我开始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显而易见啊，共党方面呢应该没有这么好的技术可以造出这么好的假币，所以呢，现在各种可能性都有。林队长啊，上海方面的排查可能就要劳烦你了。
6: 申顾问，请放心，上海这一块就交给林某。
2: 于副局长，关于这个案子的卷宗，您看您方不方便给我们运过来？我们这边看看能不能找到新的线索。
6: 侬放心，阿拉警察局本来就是配合侬的工作，我会尽快把侬送过来。
2: 那就劳烦二位了，谢谢。

0: 余大，嗯，做做闲言。
1: 不用，谢谢。
0: 我早对听说你们队长精明强干，今朝嘛，伊看到侬，冯果然是名不虚传呐。余副局长过奖了，我对余副局长也是仰慕已久。康爷，让我向你带好。
1: 好，麻烦侬转告康爷，告诉你，事情啊，我一定会办得清清爽爽。但是啊。
2: 国安嘛，情报很重要啊，自己自毙，百战不殆能晓得的。那是自然哦，侦缉队就是干这个的。哦，自干的，
3: 好说好说。于志英怀疑造币厂是在外地，你们两个怎么想？
4: 不排除甩锅的可能性吧，这个案子这么严重，如果发生在上海本地的话，那上海警察局就是失察，他必须把责任推出去啊。

0: 但也有可能他知情，在帮别人做隐瞒。
1: 这是有罪推定，可以这么想，但是不能这么说。
2: 关上门了，你就可以随便说了。如果你们两个来办这件事的话，会把厂子设在哪儿啊？
0: 上海。
2: 理由呢？
0: 安全。上海工商业发达，很适合大规模的投放。但如果在外地生产再运回上海的话，每个关卡都有被查获的可能，风险极高。
1: 关卡可以被买通啊，
0: 但是也提高了成本，而且知道的人越多，风险也越大。他们只是贪又不蠢。
2: 我觉得也是在上海。销毁造币的模具，这是党国的大事，在这件事上，我觉得南京造币厂不敢造次。
1: 那您为什么还要引导他们去南京查案？
2: 能办这么大案子的人必然有通天的手段，耳目众多。我觉得呢，他们现在一定已经渗透到了警察局，所以我得先把消息散出去，看一看他们的动向。
1: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2: 对。接下来呢，你们两个的工作会非常的重。宗远啊，等卷宗到了之后，立即组织人手进行分析，看能找到什么新证据。
1: 是，先生。
2: 过来，接下来呢，带着假币的样本去找竞争，避开警察局，去找冶炼科进行技术分析。
0: 是，我这就去。

0: 若来，这位是我们厂冶炼科的刘科长，这位是央行的魏若来。
1: 科长好。
2: 你好，这是检验报告。
1: 哦，谢谢。
2: 经过检验呢，这一批银元的白银含量仅在30%左右，其主要就是锰和铅，以铅为主，其他的具体的都写在报告里面。
1: 还有别的发现吗？
2: 我们对假币的表面痕迹啊，比如毛刺、阴刻等磨损程度啊，做了量化分析。最新的那一批啊，应该是上周生产的。
1: 上周。好，我知道了，辛苦了，我赶紧去交给石先生。
0: 你等一下，我送送你。这一次从生产到投放，数量不少，应该不是一般人。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小心。
1: 好。那我先走了。
0: 小心啊。

0: 行了啊，别到时候刹车了，别撒的到处都是。局长，
1: 你开车啊？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徐中锋。好名字啊。
1: 好干，将来跟着我，前途无量。
2: 谢谢局长。记住了，这次车里装的都是假钞票的所有的一卷宗，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要出什么差错。局长，您放心，保证妥妥的送到洋行。好，嗯，
0: 烟拿着，路上搜。
2: 谢谢局长。
0: 去吧。
3: 陆林啊，侬还亲自来押车呀？
0: 这事关重大，还是亲自来一趟比较好。卷宗都在车上了吧？侬放心，我亲自督办的，保证一夜不少。
3: 那您辛苦了。
0: 阿拉警察局本来就是配合你们的工作的嘛，应该的。那就祝老弟一路走好。
3: 好，
0: 再会。
2: 再会。
0: 慢点开车。

0: 安全啊，晓得了。好，再来再来再来。
1: 央行工作啊？
2: 对，我是沈顾问的助理。
1: 哟，这职位不低啊。
2: 还好还好，就是个普通职员。
1: 薪水不少吧？
2: 也还行，凑合养家糊口。您呢？
1: 我也养家糊口。这两年不行了，前两年还行，现在司机多了。哎，我准备啊去江西一趟混个两年，他们说开军车挣钱，我想去开军车。
2: 江西不是正在打仗吗？
1: 打仗好啊，打仗挣大钱。我家里俩闺女呢，他们家长都够我吃一壶了。
2: 您闺女多大了？
1: 哦，我闺女儿小的8岁，大的15，长得都挺漂亮，而且勤快，家里啥活都能干。

大哥。

0: 没事吧，受没受伤？我没事，眼睛全烧了，就剩这一小了。真没事儿？没事。你打起精神来，我要搞不清楚，记清楚了。晓得啊，
1: 于志英。
0: 啊！
1: 干什么？
2: 别动！
0: 干什么？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孙铁子，孙铁子，孙铁子，孙铁子，孙铁子，孙铁子，孙铁子，孙铁子，孙铁子，孙铁子，孙铁子，孙铁子，孙铁子，孙铁子，孙铁子，孙铁子，孙铁子，孙铁子，孙铁子，孙铁子，孙铁子，孙铁子，孙铁子，孙铁子，孙铁子，孙铁子，孙铁子，孙铁子，孙铁子，孙铁子，孙铁子，孙铁子，孙铁子，孙铁子，孙铁子，孙铁子，孙铁子，孙铁子，孙铁子，孙铁子，孙铁子，孙铁子，孙铁子，孙铁子，孙铁子，孙铁子，孙铁子，孙铁子，孙铁子，孙铁子，孙铁子，孙铁子，孙铁子，孙铁子，孙铁子，孙铁子，孙铁子，孙铁子，孙铁子，孙铁子，孙铁子，孙铁子，孙铁子， 搞清楚，到最后还不是碎尸枪战？
1: 他们胆子真的是太大了，为了销毁卷宗，居然故意制造车祸。

0: 把这案子查得水落石出了，参与者我一个一个把他们都拉出去枪毙。
1: 案子啊，我倒不担心，但是你啊，最近啊一定要小心，他们现在狗急跳墙，我怕他们呀要对你下手啊。
0: 我知道，请先生放心，不论他们背后是谁，我一定一查到底。
1: 好，
0: 进。
2: 先生，翻修的工人都到了。
3: 翻修？
0: 翻什么修啊？
2: 半个月之前就开始了呀。上海的前夜同业工会给咱们行捐了一笔钱，批做翻修专项，其他办公室都弄好了，就差您这儿了。
0: 现在啊？啊，
2: 他们都在外边等着呢。
0: 行吧，反正一会儿你检查一下，把重要的东西拿到李家去，记得把门锁上。
2: 哎，
0: 好，
2: 好的，行，
0: 那咱们快一点。
2: 好。

0: 你好，请问一下，魏若来在哪个病房？
1: 魏若来，啊，等我查一下。啊，他在318。
0: 谢谢啊。

0: 沈小姐，你怎么来了？
1: 你怎么起来了？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儿。太先生说了，让我做完体检。没事没事，我来吧。让我做完体检才能出院。
1: 你还说没事儿？那车都爆炸了，你一定要好好检查。
0: 放心吧，真没事。你坐。
1: 这命可真大。嗯。
0: 这次他们就是冲着卷宗去的，
2: 真是不择手段。这个案子这么危险，你确定还要继续往下查吗？
0: 当然要查。假币扰乱经济秩序，共党一定很想看到这个结果。
2: 你怎么会这么想？假币侵害的是普通老百姓的利益，你把共产党当什么了？
0: 你为什么要劝我放弃？
2: 我是担心你受到伤害。这个案子你觉得会有结果吗？
0: 一定要有结果。这么大的假币案，如果查的话一定能查到根儿的。
2: 既然你这么肯定，那我们就打个赌。
0: 赌什么？
2: 这个案子即使查到根儿，也注定会无疾而终。

0: 你醒了。
1: 你什么时候来了？
0: 我刚到。来，赶紧起来喝汤，我刚熬的，专门加了那个枸杞和红枣，好好给你补补，小烫啊。
1: 我这坐月子。
0: 还好你还活着，否则我就成了望门寡了。
1: 你说什么呢？
0: 妈，你咋没人给你起？
2: 魏先生，您的体检报告出来了，一切正常，可以出院了。
1: 哦，谢谢啊。
0: 谢谢。哎，你干什么去了？
1: 出院了，你没听到吗？
0: 你什么事这么着急？你不能喝完了再走啊！我辛辛苦苦熬的。
1: 还有正事儿了。
0: 你一天你净糟践多。

0: 东西，挥手来。
1: 先生，当时我正在跟司机闲聊呢，突然就被撞倒了。我觉得这次他们一定是故意的，想置我们死地。
2: 卷宗毁了，线索全都断了，这个于志英真的是胆大包天。
3: 确定是他干的吗？
1: 这次押运路线只有警察局知道，
3: 有没有可能只是意外呢？
1: 好，就算撞车是意外，但爆炸绝对不是。先生，我是亲眼看到有人用烟头点火的。
2: 宗颖，联系媒体，尽快登报，征集所有假辩案的线索，上额高一些。
3: 好的。
1: 先生，我跟黄包车互助会的人很熟，他们全程拉人，一旦收到假币的消息会第一时间告诉我的。
2: 总之呢，最近注意安全，别落单，别走夜路，这个案子牵扯得太深，除了相信我们自己，不能相信任何人。
4: 是
3: 是。
5: 别走，等我。
6: 对对对，
4: 谢谢啊！如果以后再有什么情况，马上过来告诉我。
6: 好，
4: 辛苦。
7: 哎，太太，到了。哎，慢点啊！哎，哥，谢谢。哎，稍等，找您去啊。找您七毛，慢走啊。浩哥，
8: 大壮，
7: 哎呀，浩哥，
8: 有收获吧？啊，把胖回来了，有收获吧？
7: 哎，买您的路，138号附近，西江路25号，
8: 25号来路。
3: 李马路，
1: 西南路5号，
3: 280，
1: 北当路66号，北当路，
3: 杜梅。
1: 杜梅。

0: 先生，从地图上看，这些标记的随意性很大呀，几乎遍布了整个上海。
1: 但有一点不会随意，从心理上来说，造假者一定会下意识地避开自己的老巢来投放假币，因为离巢越远，他越安全。
2: 闸北，
1: 对，因为这儿的报案是最少的，所以这假币厂一定是在闸北的某个地方。 聪远，
3: 哎，
1: 去通知一下保安部，调集所有在岗人员，咱们去闸北走一趟。
3: 好。

0: 喂，值班室吗？沈先生有令，所有安保人员除去行里正常的值班需要，全部做好准备，随先生去闸北查案。马上。
1: 这么快就查到闸北了？
2: 厂里会不会有他们的暗线？
1: 不会。让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2: 早就安排好，放心吧。
1: 可靠吗？
2: 家人都在咱们手上，能出什么幺蛾子？
1: 行吧。

0: 先生，魏助理，实在是找不到了。
1: 别灰心，一定还在闸北，继续找。
0: 是，你回去我们接着找。
2: 先生，先生，
3: 这地儿来消息了，他那边有新发现，
2: 在哪儿？
3: 闸北的一个小作坊。
2: 走。

0: 沈先生，弟兄们几天没合眼了，总算还是把他们给挖出来了。您先请。
1: 辛苦了。
2: 我们是收到了线人的报告，说这里有问题，于是我带着弟兄们跟踪加布控，但没有想到这帮人发现不对劲之后，居然持枪跟我们对抗，还好留了两个活口。
0: 先生，您看，
1: 你们杀了我们那么多兄弟，我跟你们没完！
0: 先生，这就是市面上流通的那批，所以说，这里是他们的老巢。
3: 审住什么没有？
0: 你们杀了我吧！我一个字都没说呢！先生，这边请。沈先生，
3: 沈先生，
0: 这边请。你也看到了。 他们是一帮亡命之徒，竟然敢铤而走险，就没那么容易招供。不如我把他们带回去，上点手段。您放心，有了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4: 好的，林队长。增援，哎，控制行里派人来搜集证物。
5: 是。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老师，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

0: 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8: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9: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7: 不要紧，
10: 没事的。
8: 不要紧的，
9: 没关系的。
1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2: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3: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非遗美食，我是庆元。介绍我们的两位嘉宾，美食达人老朋友郭凯。
1: 大家好，我是郭凯。
0: 美食文化研究学者周云科周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我们三个是继续带领大家来说一说鱼夹菜。你看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大部分都是淡水鱼是吧哈？
2: 对。

0: 啊，内陆湖泊当中的。那么今天呢，我们是转向海洋，
1: 游
0: 去看一看这个大海下面有些什么样的生物，可以让我们吃得更加的美味。
1: 是，说起这个海洋的美味啊，那就是海鲜嘛。嗯，在中国古代的时候，把海鲜叫海错，就是海中产物错杂非一，就海里的产物种类太多了。可能在普通人眼里看，比如说什么贝类啦、软体动物类的啦、鱼类的啦，但是在我们吃货

0: 哎，真的是有这么种说法，正好不知道对不对哈。说这个海鲜到底是好不好吃的话呢，其实并不绝对在于谁烹饪的，不是说大厨烹饪就一定好吃。海鲜的美味在于你和大海之间的距离，距离越近，海鲜的味道越鲜美，是吗？
1: 对，在广东啊，就是讲究这个海鲜，海鲜就是讲究鲜味，这个鲜味就是来自它的新鲜程度。越就是刚捞上来的海鲜，它是最抢手的。广东人特别注意这个菜的新鲜程度啊。举个例子啊，到一个餐馆吃菜，吃鱼，如果鱼的鱼鳍没有打开，或者眼睛没有透出来，广东人他就再也不会来这个餐厅。贝壳类啊，广东人炒菜的时候，贝壳类炒着，如果贝壳没有张开是合着的，他就把这个菜分掉了啊，所以特别追求新鲜程度。
0: 那么看来这个生活在海边的人，他们是特别会吃。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通过镜头来走向这个中国的这个沿海地区，看一看由于距离的原因，他们离海特别近的人们，他们到底都是吃一些海里的什么东西，用一些什么样的烹饪方式去吃。观众短片。
2: 所谓那接到更久味道蝶酒，确实个蝶酒菜啊，制作真卡可口，让人流连忘返。我是平常用蝶酒菜品鉴技巧，毁灭这文化最山，传承人传承不朽古，创新莫忘本，是我多年来个创造个原则。首先，咱爱做一个好个蟹肉粽呢。用花八掌之计，白能力呢要够足要，正好放落这个花枝的计肉香，再将鸡肉、肠肉、咸鸡肉、火腿肉倒入去肉香，肉汁也入这个香汤，倒这个盐。只要配料少，等该调味料呢，该做工才做成了自己香辣汁太硬。蟹肉是以食腐蚀臭类的动物，也多有臭土味，所以接下来呢，所以肉质这个原则是非常关键的。够入肉，解放自己火炭炉顶面。所以得将卤这个这个肉片，使这香肉一个线吐出来，水清气。接下来，用火料酒倒入这个卤水，继续烧，酒精的挥发刚好有变，大造就这个肉那个臭土味的物质。接下来呢，就要开始正式的蟹肉了，加入这个蟹肉汁，火辣酸盐、麻粉，然后全混匀，蟹到浓缩、小打，容易肉内吸收了的位置，正个过程差不多，不开始起来。把石头的螺粒给贴出来，螺头切片几段，螺尾呢硬好点，硬腰扎够伊，刮破硬线了，再来做水。最后呢，把这个螺片顶尾呢淋些胡椒落去。蟹来好个香螺呢，吃起来外壳溏心刚饱的病，柔嫩皮浓，外口而硬，打者无比，吃者不慌，是我对蝶酒菜所追求的精髓。

0: 烧烤呢，它有它的独特性，以新鲜的食材为主。
1: 哎，这个新鲜，它这个里面的肉质，它越饱满越新鲜的时候，它劲儿越大。
0: 没有什么在锦州不能烤，只要是能看见的、能吃的，我们都能烤。我叫李志，锦州烧烤第八代技艺传承人。年轻的时候嘛，喜欢吃烧烤，就跟着师傅去学，一干就是30多年。
1: 这皮皮虾今天非常好，
2: 好，下来煮
1: 啊，那可不好好吃吧。
0: 锦州烧烤呢，还有一种现象啊，无论男女老少，他都对这种美食呢有一种热爱。一炉炭火，几瓶老酒，三五知己，跟朋友推心置腹，侃大山，这就是人的生活，草根的生活。穿串儿，我们就要穿得非常工整。大小个头、粗细长短，它必须是一致的。受炭火的热度是非常均匀。烤，首先呢，我们用的都是纯木炭，它没有任何化学物质，自然带香。炭火要打平，跟这个烤品的距离必须相等。刷油、辣酱，我们秘制的小料，辣椒粉或者是孜然粉。炭火的温度在450度左右，食材会迅速锁水，用它里面的原有的自身的水分，让这个海产品呢变熟，原汁原味。我们烤所有的东西的时候啊，烤到9分熟，加辣椒面的烤清香，在下菜到上桌这个过程，它还有一定的温度，这个烤品就变成100%熟透。
3: 非常好，鱼特别新鲜，味道鲜嫩香。
4: 我最爱吃他家串，特别好吃，都连吃好几年了，一直忘不了这个味道。
1: 来，大家慢用啊！
5: 哎，
1: 大家今天吃啥呀？挺好吧？
5: 挺好，
1: 挺好。啊，好就行，这别烤糊了啊！
5: 哎，
1: 吃好喝好。
0: 每每有时候我看到这些年轻人啊，三五个、7、8个，哎呀，喝得很嗨，哎呀，高高兴兴的。那我也有一种成就感。偶尔呢，我也会凑过去，烤得怎么样啊？好吃不好吃啊？哎，好吃！你正好晚了，来喝杯酒吧。咱们的烤串能给这些年轻人啊，或者是这个食客呀，带来舌尖上的愉悦。我感觉呢，我这个工作是值的啊，我能给大家带来笑声。让大家满意。
6: 哎呀，这个锦州烧烤真的是烧烤界的笑傲江湖，而且锦州这个地方它很妙，你知道吗？它不光是有海，它还有山，所以它的烧烤呢，可以说真的是包罗宇宙，它真的就是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海里跑的，它都有，都可以烧烤，都可以。就是你在锦州吃烧烤哈，你不要妄想你能够把这个烧烤的种类全部吃遍，你基本上你待一个月，你每天都吃烧烤，你都没有办法把它的种类全部吃
7: 完。这绝对是一个去过锦州旅游的人。
6: 对，而且它那边呢有一条街叫山东街，山东街就是店特别特别多，人家那个街后来都变成了串儿街了，你知道吗？
7: 是吗？就烤串儿。
6: 在锦州人的心目中哈，这个锦州烧烤确实是其他烧烤无法替代的，这是一种情怀。
8: 羊肉串发源于新疆，但是在锦州这个地方发扬光大，发扬光大。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据锦州人回忆，他们80年代以后开始有新疆人带着羊肉串来到了新疆这个地方，卖羊肉串呐、卖羊肉串呐、好，
7: 新疆人到锦州了。
8: 对，好，锦州人那就很聪明啊，马上就模仿新疆人的做法，技法，然后不但烤羊肉串，而且烤其他东西，能烤的都来烤，而且呢，以前羊肉串，新疆的羊肉串都是用竹签或者红柳条把它串起来啊，但是那个我们锦州人呢、刚好有人啊，那么从那个破产的那个自行车里面把自行车那个钢条啊很便宜

我们锦州呢靠海的城市，海鲜集散地，交通非常方便，大连啊、东港啊、关内的海鲜也会聚集在我们锦州。

0: 对，铁签子，
1: 所以锦州是我们烤羊肉串铁签的鼻祖。所以现在全国各地现在都用铁签，因为确实它很方便。
2: 而且这个烤串我也有研究，这个大江南北的这个北方和南方的烤串是不一样的，体现出这个南北方人的截然的不同。北方更加的豪爽粗犷，南方是细腻和精致。你看刚才你也说到了，北方烤串的时候呢，用这个尤其新疆是红柳树条，就那个就是那个植物的这个枝子，就是那个串的那个羊肉，或者说是后来你说那个自行车那个轮胎那个签子，是用龙骨那个签子，就是铁签子烤。你到南方的话不是的，那种大块肉红柳条的话，那种铁签子见不着的，就那小竹签儿。小竹签一点儿，然后那个肉呢切得薄薄的小小的啊，尤其是在南昌的话，我们就能吃到那个这个
3: 小肉串
2: 哎，薄薄肉肉的话烤得很精致。然后说啊，吃的时候你也能听到，在北方的烤串摊儿前话，老板来30串烤羊肉串，10个大腰子。你在南方没这么喊的啊、
1: 对，
2: 哎，南方的话服务员问你还要几串啊，啊，3串这个，2串那个，就4串这个，是不是？
3: 是
2: 吃法的不同。
3: 对，而且不光是你说的那个吃法不同哈，它那个调味上也很不一样。像北方的串的话，它基本上是咸味为主，而且孜然特别多，
2: 重手，哇，
3: 孜然一定是很大方的撒的。
2: 对，我们就看那个美食节目呢，就是抓一把辣椒，一把孜然。
3: 对，而且它会刷一点那个大酱或者酱料。
2: 是，
3: 但是到南方的话呢，就首先它孜然没那么多了，主要是辣椒粉。对，而且还会刷那个油辣子，这个两个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了。
2: 是，那您说到这个南方的烧烤哈，你看您是南方人，又来自于广东啊、
1: 对，
2: 那您喜欢吃烤串的什么？
1: 贝类啊，还有那个蚝啊那些啊，
3: 蚝啊、扇贝啊、
1: 对，
3: 海螺呀、烤出来都挺好吃的，
1: 好吃。
2: 又讲究一个鲜字是吧？
1: 对。
2: 你看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海里的海鲜了，要说到海鲜的话呢，海鲜除了这个烧烤之外，咱们再来看看海鲜还有些什么其他的烹饪方法。关注短片。
4: 我是屈浩，是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人。要想那海参入味呢，最重要的是就要熬制葱油，
5: 把猪油跟那个素油混为一体，放入，
4: 油烧到40度，放入姜、香菜根、蒜，啊，最后再放入葱，油温不要太高，在4-5成热油温炸制，炸到它焦黄色就可以出锅了。起锅，烧开水，加入盐、糖、葱油，把小油菜呢烫熟，
6: 海参颜色呢比较暗淡，是吧？通过配料丰富营养，也是为了丰富这个菜肴的色彩。
4: 我们把泡发好的、也清理干净的海参一破两开，上锅加入少许葱油，放入白糖进行炒糖色。加入料酒、二汤、海参，大火烧开，小火微至，再加入余下的葱油，勾芡，淋入汁儿，将海参做成锦汁包肠。

0: 早在明朝的时候呢，葱烧海参就是御膳上的一道主菜了。这道菜呢，还可以加入炸好的山药或者煮好的金麦米，这个呢也是我们的一种创新传承，从来不是这个一成不变的，而是保留精华，与时俱进。
1: 我爱厨师。

0: 本人叫李明福，从小跟着父亲学做菜，可以说和本帮菜呢，
1: 这个是
0: 打了一辈子的交道。
1: 他也是我们本帮菜的创始人。
0: 现在呢，在上海的我们三林镇开了一家三林本帮馆的菜馆。上海人的餐桌上呢，从来不缺来自世界各地的新奇的味道，但是家乡的味道却是他们走遍世界都无法忘怀的。是上海本帮菜带头李伯龙。对我来说呢，家的记忆就是父亲教给我的那一道菜，叫虾子大五仁。制作这道菜呢，关键在于大五仁的处理方面。需要将大五仁呢放在火上烤制，外烤的一层皮呢要把它烧碎，然后呢轻轻地刮去它的胶皮，将大五仁呢泡在水里。为了加速整个泡发，需要反复地将这个水呢也把它烧开。整个过程呢要连续的发2天至4天才能够完成。
1: 发这个大五仁呢，像冬天的话要一天要烧3次，在5天左右就可以发好了。
0: 食材的准备完成就可以开火煮熟了。锅子烧了后，放着葱和生姜，倒入熬制好的高汤，放入大五仁，加调料，烧开后呢用小火焖烧40分钟，然后用漏勺捞出大五仁，把它的面呢往上放在盆子里。虽然步骤并不复杂，但火候你一定要掌控到位。这时候的关键就是要勾芡，一边倒入水淀粉，一边要用勺子不停地搅拌，把它打上劲，它的卤汁呢才能够完成。浇在大五仁的表面，最后呢给大五仁完全吸满卤汁，旁边呢点缀一下的这种绿的香菜，一道最地道的虾子大五仁呢就这样子完成了。除了做菜，我的另一个爱好就是有空下来呢弹弹琵琶，这也是我父亲教给我的。本帮菜和弹琵琶几乎好像是牛马不相干的，但在我眼里却是相通的。每一次的演奏都要全情的投入，就像烧菜那样要专注而用心，越有韵味，菜有口味，那股独有的味道是不变的，这也是三林人一辈辈传承下去的家的味道。
2: 这个菜呢，我觉得它是很符合我们南方人的智慧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其实之前在上海它是没有这个烧乌参这道菜的，但是因为当时上世纪大概30年代呢，他们是商行从广东进了一批这个乌参，但是那乌参呢，因为它是海参干嘛，它是没有泡发的，大家觉得哎黑黑的，然后又硬邦邦的，这怎么吃啊？没有人会做，不知道怎么做。但是当时呢，德兴馆的大厨他就慧眼识珠，他就把这些全部都包下来，然后去做了很多次反复的实验，实验了几十次之后呢，他就用这个虾，哎，虾干来入味儿，做出来这个虾子大乌参，最后就成为了德兴馆，甚至是上海本帮菜的名菜。所以我觉得乌参是特别能体现烹饪的智慧的。
3: 哎，通过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无论是山东还是上海啊，这一南一北的这个对于海参的做法都是特别讲究的。做海参讲究，但是买海参怎么挑？周老师，
4: 好，买海参呢、啊，就是可以用4个字来概括：望闻问切。
5: 这不是中医吗？
4: 对，这个啊。望首先看啊、看海参，因为海参呢第一个短粗胖啊，
5: 短粗胖
4: 啊，对，
5: 好的
4: 啊，而且就是而且它身上有刺，那、有刺硬硬的那种啊，粗粗的，因为这种呢那个要3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出刺来啊、所以看啊，第二个闻啊，望闻闻一闻、它如果是有特殊的气味啊，不是大自然的自然的气味啊，特殊的气味啊，或是药水味，那就是不新鲜，
3: 应该是没味儿的、我们接触到海参一般都是干海参、

0: 是的
1: 啊，就不可能会有鲜的话泡的什么，就是没什么味儿的
2: 啊。对对对对，这个问啊，第三个问啊，问两点
0: 海参
2: 啊，第一个海参，
1: 问海参，问海参老板
2: 啊，问海参老板啊，
1: 啊你怎么样？你几年了？
2: 如果你能够问海参也可以啊。好，问海参老板，那个这个海参的产地啊，产自哪里？啊，第二个年龄，
1: 几年的好呢？
2: 一般是三年以上，啊，三年的海参它才能够长出那个出的刺来，壮壮的刺，这种才是好海参。
1: 三年以上的
2: 啊，才能够达到那个短粗壮那种啊。哦，对对，第四点就是切啊，切呢就是摸，用手摸，要摸要掌握两点。第一点，摸上去海参要有弹性，
1: 有弹性
2: 啊，对对，
1: 你就压一压的话，有那种力量反弹的感觉，
2: 反弹起来啊。第二点呢，就是摸起来干燥啊，不能够湿润啊。湿润的
1: 干的海参，
2: 对，干的海参啊，干燥啊，就这几，
1: 起码说我们在秤上是，
2: 对对，
1: 是能保证的是吧？
2: 对对，
0: 不能吃亏。
2: 它太潮湿，海参也容易变质啊。
0: 哦，对
2: 啊，对对对，
1: 湿润容易变质，
2: 对对
1: 是
2: 啊。所以掌握四个字，望闻问切就可以买得好海参了。
1: 哎，你看，我们都学会了如何去挑海参了。刚才节目当中，我们还看到了这个如何做海参。这个会挑了，会做了，各位，咱回家有时间的话，咱也学着去。试一试，是不是？你像我以前的话，只是说哈，到这个菜场或什么的话，弄到海参之后，我只会煲汤啊，就是炖呗。
0: 很好了，已经好的食材随便做，
1: 是吧？哎呦，挺会安慰人的，是吧？
0: 对呀。
1: 好了，说完了海参之后呢，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看海鲜还能够怎么烹饪，怎么做好吃。下面说到的是海鲜做成酱，来看短片。
3: 任重而业，想着大做。我是做事虾下酱，必须在成功。那虾酱呢，主要是在选料，看它细心度，在一牙不牙上。那这什么有白色有红色的？当地吧，属于是泥滩，这个海鱼吧，属于两个多，淡水相当于混合的，它这个虾酱发出来有效。比较好一点。
4: 还有，你货买的，放山是货的第一。
5: 我这吃好了呗。
3: 我是打十几岁吧，我爷、我爸那前就做这玩意儿。对虾下酱呢，这玩意儿嘛也挺有缘分。老人做出来吧，一手就会了。去码头选料回来是真选，炒、炸、纸卷出来，淡盐。到那个浸盐拌上之后，搞叉子挑，拌盐多盐拌鱼肉，装的，干手包了。搁一宿之后，搞杵子腌，一点点一圈圈转圈腌，一天腌两遍，等它腌匀。腌过三天之后啊，打耙，有放气作用，气头好了，卤虾就香。你这打耙瞅着吧，挺简单，其实吧，打起来之后呢，挺累，攥不住吧，手都磨成大泡。六个月，一天打两遍，一缸打个十分钟，掏点冷水打匀，打完过个一个半之后，它就都发酵了。缸对温度的发酵比较好点，透气，太阳晒能失火，晾晒，让酒大肠杆菌也放出去。待到六个月，这虾酱就完成的成了。这个发酵的程式还挺好，可以吃了。

0: 人如其名，一文一武。
1: 这是你弟弟？
2: 嗯。
1: 他跟你长得像吗？
0: 一个很想敢拼，一个严谨理智。
3: 别这么冒险了。
2: 他祖上同意助我参加这次行动。
4: 你先说下来是爹爹。
5: 别动！
6: 我们现在主要对付的是日本人。
7: 杀人灭口。
8: 我明天我才听话。
9: 他们是双胞胎，两个人都是共产党。
10: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0: 前两天啊，开了个党委会，会上对你俩的事儿也议论议论，一致认为感情婚姻这个事儿不能强迫，更不能命令，因此秦天刚跟关朱清的婚姻不孝，这个还要执行的。再就是你们俩这是合法夫妻，那也没有离婚啊，那还应该这样执行下去啊。哎，当然了，不能命令是不是就不能说说想法提点建议呢？
1: 请司令员指示。
0: 小关同志，你认为呢？
2: 我听着呢，您说吧。
0: 你好，那就好。你俩都是党员，这个大道理咱就不说了，咱就说点老百姓的话。俗话说得好啊，千年修得同枕眠。同志们，一千年呐，多长啊？容易吗？不容易。咱共产党人怎么说？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同志们，这是缘分呐。
1: 谢司令，您说的对，我跟朱清能够走到一起确实也是不容易
0: 啊。小关同志，你说说你的想法。
2: 司令员用心良苦，我打心眼里感激。
0: 感激就不要说了，这个夫妻呀，能够和睦相处，白头到老，我认为呀，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要理解对方，设身处地的为对方着想。哎，说容易，真正能做到没那么简单，但是你要真正做到了，那还有什么疙瘩解不开呢？哎，总之一句话，我是衷心祝愿你们俩和和睦睦，恩恩爱爱，手拉着手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不是命令，是我一个司令员给你们俩的一点祝愿。
1: 非常感谢司令员关心，我一定按照您的话和朱清手拉手的革命到底。
0: 小关，小关，
2: 感谢司令员关心，我一定会尽量努力。
0: 哎呦，我这块石头总算放下了。哎，你们俩聊，你们俩聊啊。
1: 好，
0: 聊吧。
1: 好，司令员放心。
0: 好，
1: 那咱们回去吧，这挺冷的，走吧。

0: 哎，你是什么意思啊你？
1: 司令员说了，这三个月我需要好好休养，不能和你同床。你睡大床，我睡这儿。
0: 你这让别人看见多不好，以为咱俩。

0: 要吵架了呢，走，去他床，走。丁大文，你要是不让我睡这儿，那我就睡办公室去。
1: 我说你怎么回事？你刚才在司令员那儿不是表态的很好吗？怎么一回家就变了呢？你原来可不是这样，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啊！我说了，我会尽量努力，要不然我就不会同意再跟你住一个房间。
0: 那你这名存实亡的夫妻有什么意思？那不如分开算了。
1: 这可是你说的。你要是去跟组织提出，我也不会反对。
0: 关竹清啊，关竹清，我算是明白了。你心里是不愿意跟我过日子，但又怕提出离婚不好，你怕影响自己的进步，是吧？
1: 这是你的想法，我可没有这样说。那你什么意思啊？你可以说出来啊。我是想，在这三个月的休养期间，好好调整自己的情绪，尽量跟你相处的好一些。如果经过三个月的努力，我们还是相处不好，我会向组织提出离婚的。
0: 关竹清，你可要搞清楚了，这个家闹成现在这个样子，可不是我造成的。我可一直在告诫自己，看在咱们两个夫妻一场的情面上，我要原谅你。可现在倒好，好像我在求你原谅我似的。咱们两个在一起，那是组织的要求和希望，我不会让领导失望的。 我今后我也不会再跟你吵架了，你爱睡哪儿你就睡哪儿吧。

0: 你怎么在这儿啊？是小夜曲把我带过来的。啊，这是你最喜欢的曲子，也是我最喜欢演奏的。
1: 到这儿来，还习惯吗？啊，习惯，总比我那个道观要强吧。
0: 工作安排好了吗？
1: 啊，王大队让我先教大家唱歌。
0: 你到这儿都已经快一个星期了，我也没有过来找你说说话，我是因为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1: 我理解，所以我也没有去找你。不过我觉得我们俩再要是见面好像更不合适，如果你的丈夫看见，他会误会你的。
0: 我向你提出一个要求，可以吗？
1: 行啊，你说。
0: 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拉小夜曲了。
1: 为什么？这不是你最喜欢听的吗？
0: 是，就是因为这是我最喜欢听的，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再拉了。我现在心里已经够乱了，我必须忘记过去所有的一切。
1: 我明白了，你已经有了家庭，你可以也应该忘记，但是我做不到。这些回忆是我生命的全部，对我非常的宝贵。如果我连这些回忆都没有的话，那我就真的一无所有了。
0: 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它还有什么意义吗？
1: 对你是没有意义，但是对我却是意义重大，你知道吗？这些美好的回忆可以激起我对未来生活的向往。你放心吧，我不会去打扰你的生活，我也没有奢望再得到你的爱，但是这些回忆应该是属于我自己的。
0: 我只是向你提出个要求，我并没有勉强你啊。
1: 你不让我拉小夜曲，难道还不是在勉强我吗？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剥夺别人的回忆。我不懂，我实在是不懂，这究竟妨碍了你什么？
0: 如果真的是没有任何妨碍，你觉得我会向你提出这种要求吗？
1: 我妨碍到你什么了？是你的政治前途，还是你跟你的丈夫的幸福生活？不就是一首小夜曲吗？你愿意听就听，你不愿意听就把耳朵堵起来别听。
0: 宋杰，你真的变了。
1: 不是我变了，是你的要求太残酷了，我做不到。你要知道，也许从此以后

0: 真是对不起啊！我还真不知道这小提琴声背后还有这么一段令人难忘的浪漫史啊！你跟踪我？
1: 你用错词了，我这叫关心你。你现在怎么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我干出什么事儿来了？难道我除了你以外？
0: 还跟别的女人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私情吗？丁大文，我告诉你，我是看在司令员的面子上，我尽量的跟你一起好好的过。我对于我的过去，我问心无愧，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地方。你忍受得了，咱俩就凑合着过。你要是受不了，我可以现在就走。
1: 你给我站住！ 我告诉你，我是不会让你走的，受得了受不了都得一起过，不能再给领导添乱，也不能再让同志们笑话了。你这样，以后我不提宋杰那事儿，以后你也别再跟他来往了。

0: 我们要去找那个野猫，但是我们不知道他在哪儿。
1: 野猫在哪儿？
0: 野猫在哪儿？
2: 野猫在哪儿？
0: 野猫在哪儿？
3: 野猫在哪儿？
0: 野猫在哪儿？
4: 野猫在哪儿？
0: 野猫在哪儿？
5: 野猫在哪儿？
0: 野猫在哪儿？
6: 野猫在哪儿？
0: 野猫在哪儿？
7: 野猫在哪儿？
8: 野猫在哪儿？
9: 野猫在哪儿？
10: 野猫在哪儿？
11: 野猫在哪儿？
12: 野猫在哪儿？
13: 野猫在哪儿？
14: 野猫在哪儿？
15: 野猫在哪儿？
16: 野猫在哪儿？
17: 野猫在哪儿？
18: 野猫在哪儿
0: 姑娘，你这是不是要去执行任务啊？
1: 嗯。
0: 哎，什么任务？
1: 无可奉告。
0: 跟我还保密啊？
1: 那当然。嘿，下回也别问啊。

0: 问了也白问。
1: 是是，这保密制度里有。我下回啊不再问了。可是郭良啊，你看这司令让我天天叫大家唱歌，这也算抗日啊？
2: 司令同志不是说了吗，这叫革命分工不同。
1: 国良，你教我打枪呗？
2: 感兴趣？没问题啊，有机会我就教你啊。哎，我记得关竹清的枪法也不错，就是你的初恋情人，干嘛不让他教你？
1: 国良，以后你别再提关竹清了好吗？最重要的是别再用初恋情人这几个字。
2: 这怎么了？
1: 无可奉告。
3: 哎，宋大夫啊。哎，其他人呢？
4: 都跟大部队训练去了，在小孤岛上。
3: 哦，
4: 什么呀这是？
3: 什么呀？
4: 啊，
3: 上次你们要的药都已经带来了。
4: 哟，
3: 酒精、消毒水，
4: 哎，
3: 还有绷带、云南白药，这个。哎，
4: 阿司匹林。哎呦，真是感谢。哎，就两盒啊？
3: 两盒还嫌少啊？为了找这个差一点有战士牺牲。
4: 谢谢谢谢。
3: 下次吧，下次尽量多给你们弄一点。嗯啊，
4: 谢谢啊。
3: 那你忙，我走了。
4: 好的。
5: 你好。
3: 啊，你好。哎，你怎么到这儿来了？身体不舒服啊？啊，
5: 也没有，就是有点头晕。
3: 哦，那个，你多注意休息啊。
4: 哎，小冠，你怎么了？
5: 最近又有新任务？
3: 啊，最近一直有新任务。
5: 那你自己一定要多加小心。
3: 哎，
6: 宋医生，宋医生，政委头头命运犯了，快去看看。
4: 哎，小关，你等我一下，我马上回来。
5: 哦。
3: 哎，你。小关，一直没有找到机会跟你好好说说。司令员让我告诉你，让你对老丁主动一些，别太冷落他。他们这次回来简直像变了个人，他以前不是这样的，我现在说什么话他都不相信我。你跟他好好说一说，我们两个人的确是没有。
5: 你别再说了，这件事情越说越复杂，我也不知道老丁为什么突然间就变了。
3: 也许是经历了一场生死，可是不管怎么样都要跟他解释清楚，这个疙瘩要是不解开的话，他……
5: 我待会儿再过来。
3: 哎，小关，小关，竹青，小关，你没事吧？小关，你没事吧？
7: 竹青，
3: 小关，你没事吧？
7: 秦立刚，你们，
3: 老丁，
7: 哎，老丁，你误会了，
8: 这根本就不可能。我老丁，你别大白天的说梦话，
7: 这怎么不可能呢？我刚才亲眼看见他搂着我的媳妇儿，而且他当着我那边，他把我媳妇都抱上床了都。哎，我跟你说，我要说半句假话，你可以马上枪毙我。
8: 他敢当着你的面把你媳妇抱上床？
7: 哎呀，他有什么不敢的？他大英雄嘛，他什么都敢干。
8: 我不信，这胆子再大的人，啊，他也不敢当着你的面

0: 就这么明目张胆的就把你，老丁啊，他什么时候到你家去的？
1: 我家他是没敢去啊，是在医务室。
0: 哎，你等等，你刚才说是在医务室看见的，
1: 他不敢去我家，他当然在医务室他们家。
0: 好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我现在啊就到医务室去看看。

0: 哎，好，情况怎么样？好点儿。马宋医生，你来一下。老丁，说话是有负责任的。
1: 哎，我当然负责任了。我可没瞎编啊！他可是当着我的面把我的媳妇抱到床上的，他敢不承认吗？
0: 谁也没说你瞎编，说话也不能掐头去尾，有意把水搅浑，啊？是你媳妇晕倒了，她才把你媳妇抱上床的，和你说的是两码事儿。哎，
1: 那我可是看见什么说什么，我既不夸大也不缩小，他们两个要不是事先约好了，那怎么那么巧就在医务室碰见了？
0: 你就别多心了，别这巧的事多着呢。
1: 啊，是比这巧的事多着呢，早不晕晚不晕，一见擎天刚就晕，这是什么？这是有病，这是心里有病。哎呀，
0: 我说老丁啊，咱俩都是老战友了，我有一句说一句，啊，你要是想和小关过下去，就别这么疑神疑鬼的了。再这样下去，你俩早晚得分手。
1: 那我也有一句说一句。
0: 要想让我让出来成全他们两个，我没那么傻。薛司令可是说了，要让我们两个手拉着手革命到底，我听司令的。要手拉手啊，你就好好的拉，别这边拉那边掐，谁受得了啊？
1: 那我又不是胡编乱造，我说的都是事实啊。
2: 好了，
0: 那发生了这样事，你还不让我说了吗？
2: 交给薛司令。
3: 请到公墓。
2: 是。秦科长，你先去吧。丁科长，大文，难得啊，来。
3: 我今天找你啊，是想聊聊关中兴的事儿。
2: 咱们两个能不能不要再聊这个问题了？聊聊别的行吗？
3: 聊他怎么了？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你怕什么呀？
2: 如果真有鬼敢敲我的门，那他一定是倒霉鬼。<笑>谁说不是呢？我就已经够倒霉的了。哎，你说这关中卿心里到底怎么想的？表面上我跟他是夫妻关系，他晚上就是不跟我干夫妻的事儿。老弟，请你不要再说这种事情了，否则的话，我请你马上出去。
3: 怎么了？我哪句话说的你心里不舒服了？你要是不欢迎我，我可以走。不过走之前，我得给你提个醒：以后要是再让我撞见你跟关中卿在一起，别怪我不客气。
2: 站住！
3: 我也要提醒你，如果从今天开始我再听到有人说你欺负关中卿，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4: 你要搞清楚了，他到底是谁老婆？
5: 现在，咱们必须把他给挖出来，不然后患无穷。
6: 穿山甲刚清除，又钻出只野猫来，小鬼子真是无孔不入啊！咱们抓穿山甲的时候，可没听说有野猫啊。
4: 哎，会不会是新混进来的？
5: 新进来的人不多，那好查一些。嗯，如果从救助穿山甲以后算起。
7: 新进来的，除了张国良、宋建以外，还有戚卫新同志，都在我们大队。
8: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只猫应该是救助穿山甲之后，鬼野派进我们队伍中来的。我们应该对这十几个人作为重点审查对象。

0: 还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要认真又要慎重，没有确凿的证据绝对不能轻易下决论。
1: 这野猫肯定是个高级特工，实际上老王队里这十几个人都来自农村，从头到脚没一点像特工的。
2: 不对，你这看法不对，越是高级特工看起来越不像特工，那才是真正的高级特工。
0: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先入为主，更不能以貌取人，我们要仔细观察他们的言行，认真分析，掌握了确凿证据后再下手。我觉得应该对这十几个人都可以审查。
3: 据老陆的情报反映，张国良在刺杀汪精卫和松田的行动当中，那是冲锋在前的，怎么可能是野猫呢？
1: 可是宋杰连枪都不会打呀。
0: 这两个人都是人才呀，我也不希望他们是，但是情况复杂，我们不得不防。我觉得对张国良和宋杰作为重点审查对象，查清楚了，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大胆使用。这件事儿就由王占彪来负责。
4: 是。
0: 后天啊，我去军部参加反清乡的军事会议，秦天刚就不要回山山岛了，跟我一起去。家里的工作由政委来主持，占彪负责军事准备，大家看还有什么事儿没有？
5: 没有了，
6: 没有了，
5: 没了。
0: 好，那咱们就散会。
7: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8: 同志们，作为一名革命军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我们不仅要会唱，而且要唱得更好。那么怎么样能够把一首歌唱得更好呢？关键就是要识谱。今天我就来教大家来识谱，大家跟着我一起来唱啊。哆唱
9: 哆唱，
8: 不能这样唱啊，我唱的那个唱的是让你们唱啊，你们不要唱，我叫你们唱的时候再唱，好啊，明白了吧？
10: 明白了，
11: 明白。
8: 好好好，我们再来一遍啊，再来一遍。哆唱，唱啊，你怎么不唱啊都？
12: 宋老师，不是你叫我们不要唱的吗？
8: 嗨，这个哆你们是要唱的，我后面说的那个唱的唱字儿，你们不要唱，明白了吧？
11: 明白了。
8: 我们再来好吧，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啊。哆唱。

0: 咪
1: 咪
2: 咪
0: 发。
3: 哎，停停停停！
0: 啊，
3: 我说你先别发了。
0: 怎么了，王队长？
3: 你们不要走开啊！我找宋杰老师有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啊，宋老师。
0: 哎，好嘞。来，这位女同志，你带着大家借借电。
4: 哎，好嘞。
0: 好好练啊！
5: 歌唱，
1: 歌唱，
5: 怎么又有唱了呢？
3: 我说小宋
0: 啊，
3: 不是让你教唱歌吗？
0: 啊，
3: 你这教的什么呀？
0: 啊，王队长，这学唱歌啊，就得从音阶开始，这连哆来咪发嗦拉西都不知道，怎么唱歌啊？
3: 怎么唱？用嘴唱啊！哎。你教他们学那个哆来咪发嗦拉西，到猴年马月才能学会啊！啊，你只管教他们唱歌就行。

0: 不是，这要是连音阶都唱不准的话，唱歌也准不了。
1: 这唱歌又不是打靶，准不准没关系。
0: 这连哆来咪发嗦拉西都不知道。

0: 你就得听我指挥，不许你再教那个导，还有什么赖咪。从现在开始，你就教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天给我教会。
1: 我没那本事，有本事啊，您自己教去。
0: 哎，你给我回来，我命令你回来。
1: 好小子，我就不信我治不了你。
2: 报告，
3: 进来。司令员，
2: 哎，坐下说。这跟我没法教的，司令员。啊，
3: 你小子跑到司令这儿来告我的状啊？啊？
2: 嘿，你个王占彪有什么了不起的？告你状不行啊？坐，告状不犯法。
3: 司令员，啊，让我教唱歌，又不让我教音阶。
2: 这不学音阶，怎么唱歌啊？怎么不能唱啊？哎，山里的那些孩子也没学你那个哆发咪拉。
1: 行了行了，你唱都唱不准。
2: 哼，
1: 小宋啊，我明白了。小宋，你是音乐方面的专家。 那天你站在湖边拉小提琴，那个音色好啊，外劲。我也知道老王的意思，咱们现在反清乡军事斗争任务重，训练时间又很紧。你看能不能这样？咱们先唱两句，如果唱不准，你再从音阶开始教起，好吗？这。
4: 我跟你一块儿去。哎，好。
5: 王占彪，嗯，跟我一块儿去。哼。
4: 来，同志们，下面我们一起来唱这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5: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唱。
4: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
5: 哎，怎么唱了？
4: 不行，重来。同志们，没想到你们都是音乐天才啊，没有一个走调的。太好了，
3: 来，我们接着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
4: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3: 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唱。
4: 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
3: 不掉意志才能得胜利。唱。

0: 是老丁啊，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
1: 找我有事儿啊？
2: 我来就是想问一下，秦天罡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他什么时候回三山岛啊？
0: 我说你老惦记着秦天罡干嘛呀？他就不能有新的任务了？
2: 哎，这我就不明白了，咱们纵队几百号人都干什么吃的？有什么任务还非他去不行？那别人干不了了。
0: 这可是司令员点名让他去的，并不是说别人干不了，只能说是他去最合适。
2: 司令员这么器重他，那我看他是一时半会儿都回不去三山岛了。
0: 司令员说暂时不让他回三山岛，不过这事儿得等司令员从军部开会回来以后再说。啊，
2: 行，那我就等他们回来再说。
0: 嗯，那老丁，哎。

0: 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了，野猫的出现对我游击队构成了威胁。刚才党委会做出了决定，对新入伍的游击队员进行一次政审。苏州工作站也务必提高警惕。这个工作由你来负责，马上派人与陆长城联系，让他们提高警惕。另外。 与我游击队联络的暗号，马上变换。
1: 是，我这就去安排。司令员，关于暗号的部署，
0: 这个由你来定。
1: 暗号，只有你我知道。是。安排好工作以后，与我一起去军部开会。是。
2: 野猫的情报得很清楚，薛鸿辉的保镖只有秦天罡一个人。 那么你们两个完全可以对付。野猫天天在薛鸿辉身边，他杀薛鸿辉不是更容易些吗？你懂什么？他若杀了薛鸿辉，他自己就会暴露。打进新四军的心脏太不容易了，所以我权衡再三，没有让他动手。这次是个好机会，你们两个。
3: 一定要把薛鸿辉干掉！嗨！老板，去那边看看。好。
0: 咱们走吧，
1: 走吧。

0: 丁大文找过你，翻脸了。谈不上翻脸，他警告我，不要再接触关注清，我也警告他，不能再欺负关注清，不然的话，我对他不客气。
1: 这么说，你心里有他呀？我是这么想。
0: 丁大文死里逃生，捡回一条命。如果他的婚姻再有变故，我怕他受不了。司令员，怎么处理好个人感情问题，我懂。你的心胸比大文宽广。从大局上来讲。
1: 我是偏向于让他们俩和好的，我知道，关入清听了我的劝，才会去跟大文过日子的。
0: 我明白司令员的良苦用心。
1: 你怎么怪我、怨我，我都不怪你。我现在考虑问题和处理问题只有一点。 那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败日本鬼子。
2: 哎，我的美人啊！

0: 报告。
1: 进来。
2: 主任，王大队长，你们找我。
3: 车送来了。你这个履历上有点问题，还不清楚，我们需要了解一下。这样吧，

0: 你跟王队长谈吧。啊，
1: 好。
0: 嗯。
1: 宗啊，
2: 哎，来来来，坐坐坐。啊。
1: 哦。
2: 哎，坐坐坐。
3: 宗啊。
1: 啊。
3: 你这个履历表上有些情况没写清楚啊，
1: 啊，
3: 我们想了解一下。
1: 啊，哪不清楚？您问吧。
3: 好好，你是音乐学院的高材生，是很有前途的演奏家，这没有理由去当道士啊。
1: 这是我个人的事情，这也要问啊？
3: 哎呦，那当然要问了，不说清楚。这组织上怎么能相信你呢？
1: 我当时是因为失恋，一时对生活失去的信心，想不开，所以就去当了道士。
3: 哦，哎呀，我说宋儿，这失恋的人很多嘛，也没听说是要去当道士啊。
1: 还有当和尚的呢，不是，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3: 那我问你，你有证明人吗？证明人呢？也就是说，谁能证明你失恋后这几年里，你真的是在当道士？
1: 那只有那个老道士了。
3: 老道士
1: 啊？可是他已经死了呀。
3: 哈哈，我明白了。也就是说，没人能证明你这几年确实是在当道士，对吧？
1: 你们要一定要找证明人的话，那只有关竹清了，他就是在那个道观遇到我的呀。
3: 啊，这我们了解。那只能证明关竹清在遇到你的时候，你是道士身份，但这并不能证明关竹清在遇到你之前的那四年里，你确实是在当道士。
1: 当然是真的了，那个老道士死了，你让我怎么办啊？
3: 嗯，那好吧，今天咱们先谈到这儿，啊，回去以后啊，好好的回忆回忆，最好是能找个证明人，啊，协助组织上把你的问题搞清楚。哎，好，那就这样，你先回去吧，啊。

0: 哎，宋杰。
1: 啊，老丁，
0: 你怎么一见我就跑啊？
1: 啊，我是有点事儿，想找朱清。
0: 关朱清。
1: 是，关朱清，关朱清。
0: 那有事找他就进屋啊，在门口转悠什么？进去吧。
1: 我看还是改天吧，我先走了。
0: 哎，怎么？是因为我回来了是吗？那这样吧，那我先回办公室去。啊，
1: 哎，老丁，你别误会，我是有点事儿想找朱清，不，我是有点事儿想找关朱清同志，因为这事儿找别人也没用，所以。
0: 那既然你不介意，那就进屋吧。走吧，走吧，走，走，走。进。
2: 哎，宋杰，你怎么来了？
0: 啊，他在咱们家门口转悠，那我再请人进屋啊，是吧？啊，
3: 是这样的，其实我也不想麻烦你，可是有个事儿呢，还非得找你不可，别人说不清楚。
2: 啊，什么事儿？你说吧。哎，先坐。
3: 哦，不用，几句话就行。
0: 哦，那。要不然我回避一下。
3: 哎，别，老丁，你要是走了，这事儿啊就更说不清楚了。是这样的，组织上呢在审查我的一段历史问题，就是我当道士的那4年的事儿。你是知道的，当道士他们让我找个证明人，可是那个老道士已经死了2年了。你呢，是见过我当道士时候的情景的。可是那个王大队长却说，这并不能证明前4年我都是在当道士。

0: 所以我想请你去向组织介绍介绍我的为人，好让他们相信我。
1: 宋杰，在你参加队伍之前，我已经把你的情况跟组织介绍得很清楚了。你当道士的事儿，我相信你，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证明你。你也不用担心，相信组织很快会调查清楚的。找机会，我一定向组织再把你的情况介绍得更详细一些。
0: 哎，那行，这事儿啊，就麻烦你了。老丁啊，我走了啊。走了走了，
2: 北王，
0: 不用不用，你慢、
2: 啊，你真是你，哎呀，慢走 啊！他怎么还当过道士啊？这太有意思了。提琴演奏家呀，这是因为失恋看破红尘了。哎呀，是丢弃了都市的繁华，放弃了鲜花和掌声。这来到一个，哎呀，这个荒郊
3: 道观，
2: 啊不，他是观里是吧？当个道士，哎呀，那后来又在初恋情人的鼓励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哎呦，有意思。哎，这倒是一个很好的小说题材啊。你看，这个人物鲜明，情节曲折。情感动人啊，这要是给他写出来，那肯定是，这是轰动文坛，畅销全国。
1: 丁达文，你最近说话怎么总是夹枪带棒的？什么意思啊？你有话明说行吗？
2: 啊，这个，哎呀，其实我也没别的意思，我那意思说呀，你现在可以好好构思一下。你等到这个抗战结束，这不就可以写了吗？哼，
1: 你的这个建议啊，还真挺不错，可以写一篇长篇小说。写小说主要是刻画人物，我首先得把我周围人的心态给琢磨琢磨清楚，这样刻画出的人物啊，才能入木三分。
2: 对，是。那你慢慢琢磨啊。
4: 张国良同志，你在国民党军统的这五年时间里写的不够详细，想想参加过哪些大案要案，是否抓过共产党杀过共产党，这上面你都没写清楚。
5: 我是有意不写的，因为我讨厌那段过去。
4: 那怎么能行呢？这履历表必须如实的、真实的把过去的那段历史写清楚，尤其是在军统这五年，更要实事求是的把它写清楚，不然，组织上怎么能相信你呢？
5: 你们不相信我？
4: 哎，你别误会，我们是对每一个新参加部队的人都要审查，必须向组织上写清楚一切。
5: 我没杀过共产党，但是我抓过关朱清，就是我跟踪的，后来抓他我也参加了。
4: 对他用刑你参加了吗？
5: 那不是我的事儿，对谁用刑我都没有参加过。
4: 在军统这五年里，难道你只抓过关朱清一个共产党员吗？
5: 是，因为我心里只恨日本人，不恨共产党。就算是抓关朱清，那也是上面下达的任务，我没有办法。但是你们别忘了，是我最后冒死把他放出来的。
4: 这我们都知道，所以我们才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部队嘛。
5: 我希望你们能告诉我实话，如果你们相信我，我可以在这里一心一意的打鬼子，如果不相信，我马上走人。
4: 张国良同志，我们这是在履行手续，对每一个人都一样啊！你千万别误会。
6: 好了，今天咱们先谈到这儿，你可以走了。

0: 哎，怎么了？不高兴啊？还不是那个王大队长，找我去问话，问我在军统的时候杀过几个共产党。哎，你知道吗？那个王大队长也问我了。你又不是军统的，问你干什么？哎呀，我不是当过4年道士吗？他们让我找个证明人。可是那个老道士两年前就死了，我让谁来给我证明啊？
1: 也就是说，如果我要找不着这个证明人，他们就不相信这4年我在做道士。你说这做道士又不是什么光荣的事儿，我冒充他干嘛呀？我人证啊，不怕影子斜。审查我不怕，可是我心里头憋屈，我一心一意的想要早一点打败日本鬼子，所以才参加的新四军。可他们呢？他们却老是对我疑神疑鬼的。
2: 你不是在军统里待过吗？而且你这身手又这么好，所以他们有些担心。可是我呢，除了会拉小提琴，不就是当过4年道士吗？担心我干嘛呀？
0: 这
2: 你就不懂了，宋姐。隔行如隔山啊，真正的高级特工最善于伪装的就是自己。我就知道一个，一个军统的特工，他就把自己伪装成在庙里面吃斋念佛的和尚。
3: 是吗？哎呀，那就难怪他们连我这个道士也要审查了。
4: 王队长。啊，好。王队长，王队长。哟，
3: 小关啊，找我有事儿。啊。哦，对了，昨天让司副长炖的鸡，他炖了没有？
4: 炖了。
3: 哦，那就好。这可是司令员林总是再三交代的，要是忘了，我是要挨批评的。哎，
4: 谢谢首长们的关心。
3: 应该的。
4: 哦，对了，你说找我有事儿，说吧。是关于宋杰的事儿。
3: 他找过你了？
4: 对，就是关于他当道士那4年找证明人的事儿。
3: 哦，这事儿我已经给他说过了。你只能证明见到他的时候他是道士身份，并不能证明前4年他就在道观里当道士。
4: 王队长，他是我同学。
3: 宋杰这个人呢，他除了会拉琴，真的没有干别的事儿的能力。小关，你的心情我理解啊，你分析的情况也很有道理。那4年呢，他可能就在那个道观里当道士，但是并不是说没有其他可能啊，比如说，他被特务机关看中，接受了4年的培训。当然，我只是举个例子啊。 宋杰这个人，我还是很了解的。他这个人虽然脾气耿直，但是为人真诚，做事坦荡。当前啊，清乡反清乡的形势很严峻，啊，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所以我们每个同志都要提高警惕，这脑子里啊要多根弦，总是没错的。啊，这审查要认真，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要多找几个疑点。现在。
4: 我们并没有拿它当敌特对待嘛，啊，这没有真凭实据，我们也不会瞎怀疑，更不能乱下结论。
3: 小关，总的一句话，啊，要相信组织，相信党。
4: 我当然相信组织，我只是把我了解到的情况如实的向组织反映，仅供组织参考。
3: 那就好，小关，没事抓紧好好休息啊。
5: 别到处乱跑。知道了。干什么去了？你干嘛？跟要吃人似的。
6: 哎，我问你，你说找老王去了？
5: 怎么了？我不能找老王。
6: 你也是个革命多年的老同志了，你怎么能这么感情用事呢？
5: 我怎么感情用事了？
6: 政治审查这么严肃的原则问题，你还敢给他去说情去？你还是不是感情用事？

0: 什么呀？谁去说情了？哎，我只是把我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如实的向组织汇报，以便领导做出准确的判断。这有什么不对吗？
1: 你了解什么情况？你只是在道观里跟他相会了一次，你就敢说了解情况？他是4年在哪儿当的道士，你亲眼看见了吗？你只是听他说的，你没有任何真凭实据。哦，他说了你就信，你还敢给他去证明？这不是感情用事是什么呀？
0: 你不能因为他是你的初恋情人，你就不讲原则、丧失立场。我不讲原则，丧失立场，我敌我不分了。不就是因为宋杰是我初恋情人，所以你一直耿耿于怀吗？宋杰这个人我很了解，他的事情我就是敢担保。这种事情你也敢担保？
1: 你也不想一想，他这4年中万一真的有什么问题，我看你怎么收拾。
0: 他的事情，我就是敢负责，你爱说什么说什么吧。
1: 你这种态度就是典型的感情用事。
0: 感情用事怎么了？我们是人，人都会讲感情，人如果没有感情，那跟畜生有什么区别？

0: 小张，来到这儿生活还习惯吧？
1: 还好。
0: 新四军生活很艰苦，你要有思想准备，
1: 好，
0: 保证能吃得起苦啊！
1: 我知道。

0: 大队长，你看，
1: 大队长，你看，放回去吧。是，这是啥东西啊？嗯，我看看。这不是中国字儿，外国字儿我也见过，也没这样的。这不是字儿，像是一种符号。
0: 符号是什么？我看看。谁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
1: 嗯，这符号肯定代表某种意思。它代表什么意思啊？嗯，不知道。那这东西谁看得懂啊？
0: 谁看得懂啊？宋杰肯定看得懂啊。哎，你是从哪儿找到的？被子里，他藏被子里了。大队长，这不会是密码吧？
2: 你们俩都给我听清楚了啊！这件事儿对谁都不能说，要绝对保密。是，好，你把东西恢复原样。走。啊，嗯。主任，你看，我仔细的研究过了，这些看不懂的符号肯定代表某种意思，主要是这些黑点，一会儿点的高，一会儿点的低，啊，一会儿挤在一起，一会儿又分得很开。
3: 而且跟这几条线很有关系，点在哪条线上，它代表的意思肯定就不一样。除了能识别这些特殊符号的人以外啊，别人是看不懂的。
2: 这还不是手抄的，是印刷的。我看呐，这里有个庞大的组织啊。
3: 嗯，
2: 如果把宋杰前前后后的事儿联系起来看，我觉得。
3: 有点眉目了。嗯，首先，他和关竹清在道观里相见，那肯定不是偶然的，
2: 是他精心安排的。他得到了情报，知道关竹清住在那老屋里，他假扮成道士，拉关竹清熟悉的曲子，引关竹清上钩。嗯，要是这样的话。
3: 他没人能证明的那四年就好解释了，他就是在接受特务机关的培训，包括学这种符号。嗯，越来越像了。后来他和关竹清分手，那是因为政治信仰不同啊。关竹清走向了革命，他自然就走向了反革命。我看，他很可能就是野猫啊。
2: 哎，主任。

0: 我觉得这里面有个疑点。关注清是被军统抓去的，而野猫是归野特高科派出的，这不是问题啊。现在双面特工是越来越多了，军统也好，特高科也好，那对付我们是穿一条裤子的。他的疑点虽然很多，这只是我们分析的，不作为数。关键是。
1: 这些看不懂的符号，咱们还是先听听他是怎么解释的吧。
2: 那就把他叫来。好。
3: 青哥，你觉得张国良最近有什么异样没有？
2: 没有。
3: 别那么肯定，回忆一下。
2: 司令员，我知道你的意思。其实，我早就怀疑过每一个细节。 的确没有值得怀疑的地方。张国良很有才华，他以前是误入歧途，现在是迷途知返，将来一定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其实呀，我跟你的看法是一样的，只是这个野猫是在他们来以后才出现的。那除了张国良和宋杰，还能是谁呢？

0: 你们要杀我，犯什么？宋杰同志，没有人能证明你的那4年，你究竟在哪儿，干了些什么？你要老老实实的向组织交代清楚。我什么地方没说清楚？我说的够清楚了，是你们不相信我，怀疑我不老实。我都不知道你们在怀疑什么。如果你们要怀疑我，
1: 当初就别收我呀！如果你们要收了我，就别怀疑我了。你们连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道理都不懂，没完没了的问我，说来说去就让我去找个证明人。那个老道士都已经死了2年了，你们总不能让我去阎王爷那儿去找他吧？宋杰，我告诉你，首先要端正态度，这是组织在找你谈话，无缘无故的不会找你，找你肯定有事儿。
0: 行，那4年我没证明人，别问了，要问问别的吧。那我来问你，这本东西是你的吗？你们搜查我房间了？
2: 直接回答问题。
0: 这本东西是你的吗？
3: 是。
2: 怎么了？这是什么东西？
3: 曲谱。
2: 什么？
3: 曲谱？你以为我没见过曲谱吗？啊，这曲谱是由1、2、3、4、5、6、7组成的，你这也叫曲谱？
2: 你连这个都不懂，还这么理直气壮的？你看到那个是叫简谱，是用1、2、3、4、5、6、7写的，这个叫五线谱，是用5条线和黑点组成的。
3: 行了行了，给你们说你们也不懂。你说的这些鬼话，我当然听不懂了。我告诉你，
2: 证据就在我手里拿着，你还想蒙混过关吗？证据？什么证据？这些黑点分明是一种符号，点在哪条线上，它代表的意思就不一样，对吧？
0: 对呀。
2: 怎么了？所以啊，你要老实交代，这些黑点到底是代表着什么意思？
0: 这些黑点代表音高，简谱是用1、2、3、4、5、6、7来代表哆来咪发嗦拉西的音高，五线谱是用黑点在线的不同的位置上来代表音高的。这回我说清楚了吧？
2: 你就这么胡说八道，这鬼也听不懂啊！你不要再演戏了啊！你还是老实交代吧。你说，

0: 这叫黑点，到底是什么符号？这是五线谱，黑点就代表音高。行了，你到底是交不交代？
1: 我交代的还不清楚吗？那好，你说黑点代表什么？
0: 哼，难道这不是密电码吗？
2: 密电码？可笑，可笑之极！你别装模作样了。野猫？野猫？你们怀疑我是特工野猫？这次，在军部召开的反清乡会议上，陈毅代军长、刘少奇政委特意强调了学习的重要。分组会上。 不少身经百战的老首长，用自己的成长经历告诉我们，学习是极其重要的。是啊，一个没有文化的部队是个愚蠢的部队。我们这次回去啊，一定要加强战士干部的学习能力。
3: 司令员，我觉得张国良还有宋杰，应该把他们列为学习文化的骨干，这样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
2: 而不能过多的猜忌。是啊，我们只有查清楚他们的情况，才能大胆使用。张国良智勇双全，跟你配合，应该说是如虎添翼啊！哈，
3: 强中自有强中手啊。
2: 宋杰是个音乐天才，查清楚之后，让他当文化干事，哈，我看。
1: 能发挥很大的作用。对，好了，说说你的任务吧。野猫的任务，那是抓老鼠。这我知道，抓老鼠的意思就是搞暗杀。说，准备暗杀谁？
4: 如果我真的是特工野猫，就算是暗杀，我也不会暗杀你啊！
5: 为什么？你说我是野猫特工，我还说你是野狗呢！
4: 你谁会暗杀一个又没文化、又没头脑、又粗鲁、又可笑的笨蛋？
5: 你这个书呆子，你太装我了！
4: 啊！王大队长，你不好！ 哎，老王，你怎么开枪啊？王大队长，你这是干什么呀？宋杰，这是怎么回事？
1: 司令，你看。 这是我们从他被子里发现的这本东西，应该是密电码。它有可能就是野猫
4: 五线谱。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

0: 看来说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 不要紧，
2: 没事的，
3: 不要紧的，
0: 没关系的，
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宋杰，宋杰，这是怎么回事？
1: 总理，你看，这是我们从他被子里发现的这本东西，应该是密电码，他有可能就是野猫。
0: 不现铺，你疯子啊你！你愚蠢！
1: 我，
0: 你连这是无线谱都不知道啊？啊，同志，
1: 我。
0: 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可以问呐！我在场交代，没有证据不能下结论。你凭一本无线谱，你就把人给我枪毙了！司令，我哪敢枪毙他呀？我是太激动了，才拔出枪来，但是不是我枪毙的呀！宋杰，宋杰，你千万别死啊，兄弟，兄弟！
2: 这是怎么回事啊？哑巴了！告诉我怎么回事！
0: 王占平，你来告诉我，宋杰是不是你杀的？你说，你说呀！
3: 不是我干的，
0: 王占平，你竟然敢滥杀无辜啊！老子饶不了你！快点！
4: 冷静，
0: 国良同志，你要相信新四军，新四军是有组织有纪律的，就是天大的事儿，组织也能处理清楚。来人，走，国良，你先下去。
5: 走，国良，国良，
4: 你们就是这样对待同志的哈，我做鬼都放不了你。
0: 大夫，
5: 司令员，这一枪真的不是我开的，
0: 不，不，不，不是，你为啥？
5: 我，司令员。 我只看见他拔出了枪，他骂了一声，枪就响了。这老王，我怎么给你证明啊？这屋里只有咱们三个人，咱们两个带着枪，这个要证明你没开枪，那就是我了。司令员，我枪都没拔出来，我这司令员真的不是我开的枪啊！我冤枉啊！我这枪不是我打的，也不是我开的，我不知道这一枪从哪打来的呀。
6: 把王占彪、桂继斌，
7: 主清，
6: 怎么回事？哪儿在开枪？
7: 出事了，宋杰他。
6: 宋杰怎么了？
7: 他被王占彪开枪打死了。

0: 关竹清，我正要去找你呢，你在这儿干嘛？我听说宋杰他死了。
1: 王占彪说宋杰就是野猫，一枪把他给毙了。
0: 什么？宋杰，他怎么可能是野猫？这个王占彪，他太糊涂了，太糊涂了！
1: 关竹清。我和宋杰都是因为听了你的话才到这儿的，你跟我们说这儿这么好那么好，事实呢？事实并非如此。堂堂一个大。

0: 队领导就跟山大王一样，说杀谁就杀谁，还有王法吗？松杰不能白死，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张国良绝不善罢甘休。
1: 张国良，冷静，千万要冷静，这件事情一定另有蹊跷，我去看看。
0: 你瞅你那样，你都什么样了你还去看？我送你回去。
1: 我要看宋杰，我要看宋杰去。
0: 滚出去，

0: 曾经是我害了你，你是个难得的音乐人才，我在我心里发过誓，等抗战胜利以后，我要在最好的音乐厅给你举办一场小提琴独奏音乐会。现在来不及了，什么都来不及了。你死得太冤了，宋姐，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啊，宋姐。
1: 关中兴，关中兴，
2: 秦科长，
3: 把门打开。
2: 是。
4: 田刚，谢谢您能来看我。
3: 陈彪，
4: 嗯，
3: 这是怎么了？本来是个粗中有细的人，中了邪了。哎，
4: 我可能真他娘的是中邪了。哎，可我到现在也闹不明白，这躲了没法骚了些什么意思？哎，明明是用一二三四五六七来表示的，哎，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改成黑点点了。你说，谁能够闹得懂？
3: 你弄不懂不要紧，那你也不至于连五线谱都没听说过吧？
4: 我要是听说过，还能出这事儿？
3: 那也不能那么武断的说那是密电码呀。
4: 好了，别再提这事儿了，我都后悔死了。他死的实在是太冤了，能把我的命换给他就好了。
3: 沈彪，咱们两个算是生死兄弟吧。
4: 嗯，
3: 我问你句话，你跟我说实话，到底开没开枪？
4: 没有，我绝对没有。我王占彪不是缩头乌龟，我敢做就敢当。宋杰死的冤是我造成的，但是绝不是我开枪打死的。我到现在也弄不明白这一枪从哪打来的。天哥，万一要我抵命，我没话说。我死了是小事儿，但是一定要把那个打黑枪的人给我挖出来。我估计十有八九是野猫干的。

0: 司令员，我觉得宋杰被枪杀这件事情十分的蹊跷，不能轻易下定论。
1: 天哥，你认为这件事该怎么办？
0: 把宋杰体内的子弹取出来做检查。
1: 有这个必要吗？
0: 司令员，战苗同志参加革命这么多年，以我们大家对他的了解，你认为他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吗？
1: 证据。对，通讯员，
2: 到。
1: 命令卫生员，把宋杰体内的子弹给我取出来。
2: 是。
3: 司令员，你看，
1: 这不是王占彪手枪里的子弹，你去吧。
3: 是。
0: 这是一种专用特工手枪子弹，我们部队根本没有这种枪。可以肯定，那一枪是有人在外面打的，目的是一箭双雕。
1: 是野猫？
0: 应该是他。

0: 你不好好休息，跑这儿来干什么？
1: 我是来去宋家的小提琴。
0: 这是他最喜爱的东西，也是他唯一的遗物。

好好留着他吧。 他跟我说，他跟你初恋时的情景，那种既痛苦又幸福的表情，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一个多么痴情的男人，他说，他这一辈子除了音乐就是你。 他说，他这一辈子不会再爱上别的女人了，因为他想留住那段最美好的回忆。可现在呢？现在他连回忆都没了。能被一个如此痴情的男人爱着，你也算幸福了。

0: 指令。林斌，同志们，
1: 等等，司令员，这把琴是宋杰生前的心爱之物，他太孤单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他只能通过这把琴来抒发内心的爱与恨。宋杰死得太冤了，

他一定有满腹的冤屈要申诉，就让这把琴陪他吧。也许有一天，他会通过琴声来告诉大家，千万要。

0: 宋杰同志生前教会了我们一首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今天
1: 我们就用这首我们学会的歌为他送行，让他知道我们一定会记住他的。革命军人，各个呀老金唱。

0: 战标。
1: 对不起呀、
0: 宋杰兄弟，你死得太不值了。我作为你的兄弟，本应该帮你报仇的，可我根本不知道凶手是谁。是王占彪的愚昧无知把你送上了绝路，他居然还是我的领导，我真的很难想象他以后会指挥我做出什么样的蠢事。你走了，去了一个没有硝烟、没有战争的世界，也挺好的。我也要走了，我要去找一支理想的队伍，一个没有互相猜疑的队伍，一个能全心全意打小日本鬼子的队伍。兄弟，等着我。
2: 哎，这儿这儿，我看看。啊，走吧，你。
3: 你们说，印尼华侨的那100万美元巨款，是重庆驻苏州的特工干的。可为什么这笔钱又到了新四军游击队的手上？这是怎么回事？
4: 那是军统的金维汉中了新四军游击队的声东击西之计，他现在也是两手空空，一无所获。
3: 这个金维汉的手下有一个叫张国良的，在火车上还杀了我们几名特工，这笔账一定要和他算。
5: 这个姓张的，我派了好几个人去追查，没有一点消息，像是在人间蒸发了一样。后来我打听到，他投奔了新四军游击队。
3: 中国有句古话，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告诉你们的部下，谁能够得到他的情报并去抓住他，我得重重的有赏。
5: 嗨，
6: 张国良押关周清去上海，不仅人没有押去，自己却跑到新四军那里头去了，可你们却一点都不知。
7: 是，
6: 我还是通过上峰经过佛爷才知道这个消息的，不然我到现在还蒙在鼓里。哼，为了这件事，上海站还告了我一状，弄得我到现在都抬不起头来。现在重庆来电，要我们务必把这个叛逆抓回来，送去军事法庭审判，即使抓不回来，也要叫他从这个地球上消失。
7: 知道，可是我们到哪儿去找那个姓张的呀？
6: 哼，我知道你们抓不到，即使你们抓到了，也不是他的对手。我真不知道你们吃饱了是干什么用的。
7: 哎，站长，我听说最近日本人派了一个杀手到太湖游击队去了，不知站长是否知道此事？

0: 司令员，司令员，不好了！
1: 怎么了？
0: 张国良跑了！啊，
1: 跑了？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去整理宋杰的遗物的时候，发现张国良除了被褥之外，所有的东西都不见了。
1: 杜源，到，去，把王占彪给我叫来。
0: 是，
1: 让他跑不来。
0: 是。
1: 司令员，叫王占彪干什么？
0: 要不是王占彪的愚昧无知，宋杰能死吗？张国良能跑吗？
1: 我得让他把张国良找回来，找不回来，我饶不了他。
0: 司令员，王队长。
2: 是干了件很愚蠢的事儿，可是除此之外，他还算得上是一个骁勇善战的人才。
3: 古人说得好啊，男儿须读五车书，光猛干干不了大事儿，让他多看点书，多学点文化，他就是不听。
2: 报告，
3: 司令员，你找我。
2: 我先告诉你一件好事儿。
3: 什么好消息啊？
2: 张国良跑了。
3: 张国良跑了？为什么？
2: 我问你啊，为什么？不用问，肯定是因为宋杰的事跑的呗。
3: 就这么简单？
2: 啊，就这么简单。我说同志是因为你的愚昧无知，宋杰死了，张国良跑了，最重要的是，你损害了新四军的形象，你知道吧？司令，这次教训我会记一辈子的。事情已经这样了，你说让我怎么办？
3: 你说怎么办？
2: 你把张国良给我找回来。
0: 找不回来，我饶不了你。是。哎，等等，司令员，让我跟王队长一起去吧。张国良对于我的话，也许还能听进去一点。
2: 不行，你不能去，你身体太弱，经不起折腾。好好休息。
0: 司令员，你自己说的，张国良是个人才，按照王队长跟张国良的性格，闹不好会谈崩的。
2: 还是我去吧，我一定会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司令员，放心，只要我找到张国良，一定把他带回来。司令员，你放心吧，一路上我会好好照顾他的。你听着，他要是出了一点问题，我就找你算账，报新账老账一起算。出发。是。
4: 朱湘，回来了，今儿干什么呢？
5: 去执行任务。
4: 这不会是什么保密任务吧？
5: 寻找张国良。
4: 怎么，张国良开小差了？
5: 应该说是被王占彪给气跑的。
4: 哎，那应该让王占彪去啊，那关你什么事啊？
6: 你怎么这么说啊？这是公事，又不是私人恩怨。
4: 啊，那队里那么多人，为什么偏让你一个病号去啊？
6: 因为我去比较合适。
4: 我就不信了，那除了你就没别人合适了？肯定是你自己争取的，对吧？
6: 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你为什么那么爱表现自己啊？
4: 你把那些什么名啊、利啊，你看那么重，傻不傻？
6: 你觉得我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名利？
4: 也不都是，这不过也不排除这个因素。你现在连路都走不稳，还找什么人呢？那别到时候张国良没找到，你再把命搭进去，你不准去。
6: 不准去？
4: 你这是在命令我吗？我这也不是在命令，但是我可以阻止你啊。
0: 你可别忘了啊！
4: 你是我老婆，
0: 我只知道，战士必须听指挥员的，不知道，老婆必须听丈夫的。
4: 张国良的去跟留对部队的影响很大，所以我必须去。哎哎，朱倩，别人不关心你，我得关心你啊！我不能让你去。
0: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这是去执行任务。

0: 你快去洗澡吧。
1: 我今天心情不好，什么都不想干，不洗了。
0: 你这才当了几天新四军，就跟变个人似的。新四军都是念佛吃素的呀。
1: 什么荤的素的，想哪儿去了？我从游击队里跑出来了。
0: 跑出来？那你被他们抓回去可麻烦了。
1: 你以为不跑就没事了吗？跟我一起去的那个宋杰你知道吧，就是那个道士，他没跑啊，一样倒霉了。游击队居然把一本五线谱当成了密电码，宋杰就这样不明不白死了，现在连谁开的枪都不知道。你说这种地方我怎么待？
0: 那你不打鬼子了？
1: 打？当然要打，找一个打鬼子的队伍还不好找吗？
0: 国良，你还是回来我身边吧。
1: 我说过，我是个既要江山又要美人的人。如果让我放弃江山，我可以不要美人。
0: 我看你呀，还是别浪费时间了。你现在根本找不到你想象中的那种军队。
1: 谁说的？我不信。
0: 信不信你要看现实，中国的现状摆在这儿呢。蒋介石最怕的是共产党，他现在主要的精力是对付共产党，他剿共还嫌兵力不够呢，你可别指望他把重兵派去对付日本人。汪精卫就更不用说了，他就是日本人的一条狗，狗对主人是最忠诚的，你也别指望他会反咬主人一口。要不是新四军、八路军在战场上奋死抵抗，大东亚共荣圈也该建成了。
1: 敢跑鬼子保我河山，这是我至死都不会动摇的信念。
0: 你觉得新四军的这些土枪土炮比得了日本人的飞机大炮吗？他们维持不了多久了，失败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中国想要摆脱目前贫困的现状，真正的出路就是和日本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1: 你说什么呢？我告诉你，这种话是不能随便乱说的。
0: 你别这么瞪着我，我这可是为你在着想。
1: 为我？
0: 是啊。你想想，你现在还有哪条出路？首先，你是新四军的逃兵；第二呢，你是从国民党叛变到共产党了。在中国，除了国民党、共产党，你还有哪条路能走呢？所以你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跟我走。

0: 你能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吗？日本特高科高级特工刘芳，你应该听说过吧？
1: 原来你一直都在骗我。
0: 你是日本人的特工，对，在火车上，还有在这张床上，我们都打过交道的。别动！你现在只能乖乖的跟我走。你也别害怕我是特工，因为我对你的爱是真的。等胜利了，我还会给你生个孩子。
2: 我现在不需要。
0: 你最好不要走出这个房间，不然我真的会开枪。
1: 你最好开枪，否则你一定会后悔的。

0: 我真的要开枪了！张国良，
1: 热乎粥啊！哎，先生给点钱吧，先生。哎，去去去去去！
2: 给点粥喝。
1: 够讨厌的。哎，这是您的粥。哎，热乎粥啊！
3: 先生，行行好，赏点钱吧。先生，赏点钱吧，谢了，
1: 先生，谢谢。哎，热乎粥啊！哎，先生，来碗粥吧。
4: 来碗粥。
1: 哎，好。哎，好。先生，您慢用。啊。

0: 不用找了。
1: 哎，给我来碗粥。
2: 不卖了，不卖了。
1: 哎，
3: 是。
4: 这儿怎么看电影啊？
3: 好的。

0: 站长，站长，哎，哦，辛苦了。听说你有，说吧。
1: 我看见张国良了。不是，你的情报当真？千真万确，这是我亲眼所见，要是这回我的情报有假。
0: 任凭你尽量搬出事。来人！站长，什么事？说吧。刚才我看见张国良住进了龙昌客栈。你不是骗我们的吧？骗你是乌龟王八蛋！走，我们去把他抓回来。站住！你去给我拿30块大洋过来，给这位兄弟。谢谢老板，谢谢老板。曲艺啊！ 辛苦钱总是要给人家的嘛！啊，嗯，
1: 是。
0: 待会儿你拿了我的钱，你马上去龟野那里，你就告诉他，张国良现在住在龙昌客栈。听说，龟野的赏金是10两黄金呐！
1: 哎，我不去，我不去。这个我的情报只卖给一家，绝不卖给第二家。
0: 老板，是我让你去的。 你要是不去，我这30块大洋也不给你了啊！嗯，你要是拿了我的钱，不按我的吩咐去办，我可饶不了你。
1: 是是是，我记住了。
0: 走吧。
2: 为什么让日本人把张国良杀死啊？这样我们就可以不费一兵一卒、一枪一弹，叫日本人把他结果算了。借刀杀人？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呢？去去去去！
0: 哎，回来，给我倒杯茶。
1: 是。
3: 张国良，我看你小子有3头6臂，也逃不过我手心儿。大哥，你说我这人怎么这么糊涂呢？平时老说这脑子里边要多根弦儿，多根弦儿，遇到事儿啊要。

0: 我提几个为什么？哎呀，谁料到了，这回我就栽在了多出来的那根弦上。这件事情，以后我们是应该好好总结。恐怕，也不是你一个人的原因。
1: 不，宋杰的死就是因为我造成的。好汉做事好汉当。
0: 我是说，除了你自身原因之外。 应该还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你别把问题看那么复杂，哪那么多深层次啊？我也说不清楚，以后你还是去问司令员吧。王队长，我能不能给你提个醒？当然行了，我这个人啊，就是喜欢别人提醒。宋杰的事儿。
1: 要是有人提醒我一句，哪怕是半句也行啊。他好了，不说这事儿了，你提醒吧。如果咱们找到张国良，他脑子一时半会儿可能还没转过弯来，
0: 很有可能说出一些特别过激的话。你可千万千万一定要忍得住。只要是能找到他，他说什么话我都能忍。再说了，他说什么都不会过头。
2: 本来我就无知、愚昧，他要是不骂我几句，我心里反而不好受。你放心，我保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死皮赖脸的也要把他拉回去。
3: 太君，您说过的话还算数吗？
4: 我说的话多着呢，句句算数。
3: 你指的哪一局？
2: 抓住张国良赏黄金十两。你有这个本事？我当然没这本事抓住他，但是我知道他住在哪儿。
3: 是吗？他住哪里？快说！
2: 没讲好价钱，我可不能说。
3: 只要你的情报正确，我会派人去抓。抓住了，十两黄金统统的给。
2: 那要是抓不住呢？
5: 也给，快说！张国良住在龙城客栈。老陆啊，我真的挺矛盾的。回去吧，我怕薛司令不原谅我。就算他原谅我，让我去跟王占彪这样的人共事，能有什么样的好结果？不回去。
6: 我一个人的单枪匹马去打日本鬼子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老陆啊，你是共产党员，你就帮帮我，给我介绍到别的新四军部队行不行？国良，像你这样的抗日战士，新四军哪个部队都要你。我把你介绍到新四军总部去，那也是没问题的啊。但是你知道，新四军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那当然也不是一支十全十美。 不出任何问题的队伍，就拿薛司令领导的这支新四军游击纵队来说，在军部多次得到嘉奖，在新四军里是出了名的一支骁勇善战的队伍。俗话说，一粒老鼠屎坏一锅汤，你是把王占彪当成了一粒老鼠屎，所以才想放弃这锅汤，对吧？
5: 难道不是这样吗？
6: 哎，王占彪可不是一粒老鼠屎。 那是因为身经百战的抗日英雄。当然，这次他犯了相当严重的错误，你可以原谅他。你只要不把他当成一粒老鼠屎，那他还是一锅好汤。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5: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我回去再考虑考虑吧。
6: 回去？你上哪去？
5: 我住在龙昌客栈。
6: 这样，我明天给你一个肯定的答复。那我就不送你了。
5: 告辞。
6: 再见，路上多加小心。哎。碰见个二流子，这茶喝起来没完，让我给轰走了。张国良白天来过了，他现在内心还是很矛盾的。 主要是为了宋杰的死，这件事儿，王队长做的也不太对。

0: 但我认为更主要的还是敌人在捣鬼，想让我们队伍内部自己先乱起来。从张国良的态度上看，那他还是愿意回部队的。他说明天早上给我一个肯定的答复。
1: 他现在在哪儿住？
0: 就在马路对面，龙昌客栈。
2: 王队长，那我们马上去找他吧。
1: 好，现在就走。
3: 后面，
4: 是
1: 是，隐蔽。

王振彪，你干什么？王振彪，你干什么？放我下来！放我下来！放我下来！王振彪，你受伤了！你快放我下来！王振彪，你干什么？你受伤了！王振彪，放我下来！王振彪，你快把我放下来呀！

0: 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
9: 哎，你怎么不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1: 不要紧，
14: 没事的。
12: 不要紧的，
13: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报告，上次来提供情报的小贩又来了，要求见你。
1: 带他进来。
0: 进来。
2: 太监，我的功劳大大的，请太监给我赏金的。
1: 你提供的情报是假情报，是新四军游击队设下的圈套，让皇军上当受骗，损失了好几名士兵。
2: 我的情报是真的，绝对不会假的，太君。
1: 那么游击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2: 太君，
1: 你的良心，
2: 太君
1: 哪里坏了？
2: 太君，太君，
1: 把盖亚喽！

0: 你别这么看着我，想说就说，想骂就骂。今天，反正我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只要是你能出去就行。
1: 张国良，有话别憋在肚子里，想说就说嘛。
0: 我在想陆老板跟我说的那句话。他说什么？他跟我说，王大队长不是老鼠屎。哎，他说这话什么意思吗？我本来就不是老鼠屎嘛。哦，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是说，一粒老鼠屎能换一锅汤，对吧？<笑><笑>
2: 笑什么嘛？任何人都可能犯错误，但是有些错误可以原谅，有些错误犯了就不能原谅。宋杰如果是王占彪杀的，那么王占彪就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
3: 司令员，我并没有认为是王占彪杀了宋杰同志。
2: 只是王占彪这个人是不是做事太冲动？
3: 不不不不不，王占彪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是一个十分善战的指挥官。这是这个人读书太少，太缺少文化了。敌人正是利用了他这一点，才发生了吴献甫事件。司令员，吴献甫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了，但是宋杰的死要是不查清楚的话，那他不是太冤枉？
2: 他不是冤死的，
3: 他是被敌人害死的。
4: 叶猫，你隐藏的太深了，我们到现在一点也没有察觉你，被动，太被动了。鬼也能把他的特工打入我们的队伍，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进入他的内部呢？你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跟我走。
3: 司令员，我有办法。你有什么办法？司令员，你听说过刘芳这个人吗？
2: 我听说过，
3: 日军特高科的高级女特工，她对外的身份是报社的女记者。我们曾经相爱过。
2: 嗯，
3: 她知道我从这里离开以后。
2: 以为共产党、国民党两边都不要我了，所以他才对我亮明了真实身份，想拉我进他们的特高科。我也是认清了他的本来面目，所以才回来的。
3: 想不到，你小子还有这段经历。
2: 司令员，我什么都没有隐瞒，所以人加入了游击队，把心交给了新四军。我希望司令员您能相信我，只要对抗日有利，就算特高科是一个大油锅，我也敢往里跳。

0: 司令员，你是不是还是不相信我？
1: 不，不是不信任，是太危险，太危险。
0: 可是不入虎穴焉？

0: 他是个人的虎子，既然你跟刘芳已经翻了脸，他怎么可能再相信你呢？
1: 司令员，刘芳虽然是特高科的高级特工，但是他这个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也是他这个职业最忌讳的，那就是他太重感情了。你能肯定？
0: 我肯定。
1: 否则我早就被他开枪打死了。真要这么干。
0: 取得他的信任是关键，可是怎么取得他的信任呢？那如果我去找他，他可能会相信我的。不是可能，是一定。
1: 桂良，你不能只把他当成一个痴情女，你要知道，他是日军高级特工。
0: 那我们可以先试探一下。
1: 不能试探。 要干，就得一举成功。景明，
2: 司令员，什么事？
1: 去，把党委成员给我叫来。现在，还是天亮以后？现在，马上。
2: 是。
3: 司令员在等着你。
4: 知道了。

0: 我看这个方案行得通。现在一个有利的条件就是张国良出走，大家都知道。那么我们让王占彪和关中卿去寻找张国良，大家也知道。张国良今天半夜回来却没人知道，因为王占彪和关中卿没跟任何人说，就连丁达文都不知道。这样很好，这样我们就放个风景，说我们寻找张国良的行动失败。
1: 让龟也相信，就张国良的不是新四军，而是另一伙人。
2: 张国良不能主动去找刘芳，
1: 要让他来找你。
0: 对，张国良首先要打入李先斋的伪政府，让刘芳知道你在伪政府，然后去找你，你通过刘芳再打入特高哥。这样就顺理成章，也稳妥的多呀。
1: 演这部戏最好是把常铁山也调过来，
3: 就这么定。
4: 同意，
5: 同意，
6: 同意，
7: 同意。
0: 这次行动要绝对保密。张国良今天晚上就走。国良，你最好把脸蒙上。
1: 好。

0: 就送到这儿吧，保重。
1: 好，保重。
0: 保重。
2: 保重。
0: 保重。

0: 这天还没亮呢，你这是去哪儿了啊？
1: 哦，张国良没有找到，司令员让我们去分析原因。
0: 这又不是什么火烧眉毛的事儿。
1: 司令员的性格你还不了解，有事儿哥不过夜。
0: 那是急事儿，要紧事儿，一般事儿也没这么折腾，谁受得了啊？你现在身体还这么虚弱，你得学会爱惜自己。
1: 谢谢。我最近休养的还不错，我再睡会儿。
0: 来，我帮你。
1: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来。
0: 没事儿，我晚上就睡这儿了。
1: 啊，你干什么呀你？
0: 两口子之间不就那点

0: 事儿嘛。哎呀，
1: 你放开我！你别忘了，我现在是在休养期。
0: 你刚才还说你修养的不错吗？没事，哎呀，来吧，来吧，哎呀，来吧。
1: 你放开！
0: 你别忘了，你可是我老婆。
1: 丁大文，你如果还把我当成你老婆，请你克制一下你自己。我明确的告诉你，只有你让我觉得你非常值得我爱，我们才有重新在一起的可能。
0: 你这是什么话呀？难道你现在不爱我了吗？来吧，咱俩是夫妻，来吧。
1: 干什么呀？
0: 哎，没事，快
1: 放开我！
0: 你
1: 放开我！
0: 啊！

0: 上次你来，还是特派员的身份。这次戴局长委任你当副站长，我真是由衷的高兴啊！希望我们能够合作的愉快。
1: 老朋友见面了，当然高兴了。不过这次，兄弟可是带了戴老板的手谕来的。张国良的事情，戴老板是大发肝火，所以。
0: 让我们一定要把张国亮除掉。哼，我恨不得一口咬死他。不过要想除掉这个小子，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不但身手不凡，还十分狡猾，很难对付啊。
1: 这我都考虑到了，所以总部特别从上海的青帮里找了两高手给你送过来了。 一个叫牛阿九，此人力大无穷，当年在16步码头，一个人打30多个人，毫发未伤；还有一个叫马小六，善使双枪，左右开弓，百步之外可以打掉一个苍蝇的翅膀。锦绣，有这两个人在，张国良必死无疑了。
2: 哎呦，你怎么不早说呢？
3: 我还以为他们俩是你的跟班呢。这样吧，晚上我摆上一桌，好好的给你们接风啊。不能动用公款呢。五香拆弹，五香拆弹。
4: 金站长。
5: 你不是想看看我俩的本事吗？五香拆弹，五香拆弹。哎，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力气大，力气大。
4: 该你了，你看我的。
0: 哎哎哎，住手！什么地方这是？啊？
6: 放下，把他们送回去。
7: 好，哎，金站长，站长，你还没看我？你别走啊！
8: 好了好了好了，站长，好了好了，金站长，站长，
0: 走吧走吧。
6: 就这么办，
7: 报告，
0: 进来，
6: 你去吧。
7: 是，军部来电。
0: 你，
7: 近日南京政府要委派一人到苏州，此人名叫陶甫。 原是重庆中统特工，不久前投靠日军，这人手段毒辣且又诡计多端，可能此人要被李宣斋任命为苏州副市长，专门从事清乡工作，务必在此人立足之前采取锄奸行动。
0: 你去吧。
7: 是。

0: 大庭广众的强抢民女，你们心中还有王法吗？
1: 大路朝天，各走各的路，你最好少管闲事，别自找麻烦。
2: 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可是汉奸的老婆。
0: 一人做事一人当，懂吗？别抓汉奸的老婆呀，有本事去抓汉奸啊。赶紧把人放了，别逼我动手。
2: 你活得不耐烦了吧？哟，
0: 夫人，快走。
1: 行，我老大不会放过你的。
0: 夫人，他们不会追过来了，放心回家吧。
3: 好汉留步，求你把我们送回去吧，一会儿他们追上来，我们会没命的。
0: 这不太好吧？
3: 求你了，好事做到底，送佛送到西天，我求求你。
4: 夫人，夫人，夫人，
0: 使不得，我答应你就是了。
3: 我先生一定会重谢你的。
0: 这点小事不足挂齿，走吧。
5: 那你伤着了没有啊？
6: 没有，炫哉啊，今天幸亏这位好汉相救，要不然我就给那帮土匪绑走了。你今天得好好感谢人家。
5: 好，请问好汉尊姓大名，在哪儿发财啊？
0: 我叫张国良。
5: 张国良，
0: 可能以前你听说过我。我以前是军统的一名特工，后来加入了新四军，前不久刚从新四军逃出来，现在只能说是一名流浪汉了。哎呀，
5: 果然是你张先生的。哎，夫人啊，张国良先生可是鼎鼎大名啊。张先生，既然你投奔了新四军，怎么又逃出来了呢？
0: 睡得像狗窝，吃得像猪食啊，我受不了了。
5: 是啊是啊，你看像张先生这么一身武艺，到哪儿不吃香喝辣的呀，是吧？夫人，我倒想啊，把张先生留在我身边，你看怎么样？
6: 好呀。张先生，我先生请您留下来做事。
0: 这
6: 还这什么呀，别人还求之不得呢。
0: 我不是怕别的，我是怕外边的人知道不好。
5: 张先生，这你就多虑了。
6: 张先生，你只要留下来，我先生是不会亏待你的。
0: 既然这样，好，希望省长以后多多关照。

0: 我们在哪里？其实是关照啊。您是我夫人的救命恩人，嗨，我要好好的谢谢你啊。夫人，明天要么庄园楼摆桌酒席，咱们亲亲张先生。
1: 好，
2: 请张先生赏光。
0: 难得省长如此的厚爱啊，我真是有点担当不起。
2: 那好。
0: 就这么说定了，
2: 恭敬不如从命。我酒一杯，不成敬意。您
3: 太客气了，
2: 张先生呢？以后你在我身边做事，免不了和日本的军方打交道，所以呢，今天晚上我把龟野先生也请来了，让你们两位认识认识。来，敬您。
0: 一切听省长的安排。
2: 李省长，
3: 李省长，龟野先生到了。
0: 哦，到了，快请。
2: 哦，
0: 龟野先生，请。

0: 哦，我跟你们二位介绍一下。
1: 不不，你得不需要介绍。张先生的情况，我得比你熟悉。你得不信？那听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张先生，出身豪门，原来是国民党军统的高级特工，在押送共党分子关中清的路上，杀了两名日本侨民，放走了关中清。 在他的唆使下，你投奔了新四军。很快，你就对新四军感到失望，于是当了逃兵。我说的对吗，张先生？一点都没错。但是后来的情况，我就不大清楚了，还是请张先生自己介绍一下吧。后来我就在街上流荡，碰巧遇到了李夫人。不不。 你漏掉了一个重要的细节。在你遇到李夫人之前，就在前天晚上，在龙昌客栈，你被人救走了。
0: 是我的兄弟。
1: 他们把你救到什么地方去了？
0: 当然是兄弟家。
1: 你的这些兄弟，恐怕都住在冲山岛上吧？那可是一个几百人的大家庭啊。 他们连夜召开了紧急会议，天亮之前又把你送了回来。你的那些兄弟们去绑架了李夫人，好让你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李夫人救出来，并且送回家。这样你就可以以恩人的身份碰到李省长，得到李省长的赏识，以便实现你打入我们内部的计划。我说的对吗？<笑>
2: 桂野先生现在越来越会讲故事了。
1: 在这种场合下，你是什么都不会承认的。那好，那我们就换个地方谈。
3: 哎。

0: 老金，我打听清楚了啊，这个张国良啊，的确关在特高科的牢房里。不过我好奇的是，龟爷对这样的抗日分子为什么只抓不杀呢？
1: 龟爷我了解，他对抗日分子抓到就杀，绝不过夜。但凡不杀的，一定要留下来为他服务。
0: 在别人身上行得通，张国良那儿绝不可能。
1: 龟爷可不是一般的人，他的手段往往出人意料。你就是秤砣，他也会把你揉软；你就是一百个不愿意，最后也会死心塌地的为他卖命。
0: 锦绣，这个时候不能长敌人的志气。
1: 错疑，龟爷能正确分析出每个人的弱点，而且会利用这些弱点。
0: 这么说，张国良也有弱点。
1: 当然，每个人都有弱点，包括你我。
0: 那张国良的弱点是什么？

0: 常言道，英雄难过美人关，鬼爷要是使用美人计，张国良百分百的就会被拿下。
1: 哼，张国良这个话好公子。不过要是正如你所说，那我们的麻烦可就大了。
0: 所以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必须得把张国良杀死在特高科。

0: 你先出去。嘿，刘芳啊，刘芳，你去死！我知道。 你张国良是个硬汉，这铁鞭、木棍你不在乎，老虎凳、辣椒水你也扛得住，再热的烙铁你也不会屈服的。可我的刑具你就扛不住了，
1: 我真的是瞎了眼了。 我怎么就会认识你这么个日本人？好，我也想看一看，你究竟想要怎么对我来？今天，就算你扒了我的皮，抽了我的筋，我张国良是哼一声就不是个男人。男人。
0: 我的刑具就是专门来对付男人的。不是，我告诉你，你做梦去吧。好汉，那我可要开始了。那你可要挺住了。
1: 把你的脏手给我拿开，亲爱的，不要发火嘛！你个婊子，把你的脏手给我拿开！你个婊子，我要杀了你们刘芳！拿开，给我拿开，滚！听到没有？我让你滚！

0: 司令员，您别转了，你把我都转晕了，你还是快点把面吃了吧。
1: 你在这啰嗦什么？你把面放下，你去把秦天刚给我叫来。
0: 可是已经都两顿都没吃了，你还是快点把面吃了吧。
1: 啰嗦什么呀？你这面凉了，我怎么吃啊？
0: 司令员，这可是你说的，那我现在去热面，回来你要吃。嗯，
1: 等等，回来，去把秦天刚给我叫来。
0: 是。
2: 司令员，你找我？
3: 对，进来。
2: 有什么指示？
3: 没指示，我心里太难受了。作为一名指挥员，我怎么会那么草率地下出这个决定呢？害了张国良这名战将，轻率，太轻率了。
2: 司令员，这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
3: 主要责任在我。我小看归隐了，把敌人当成傻瓜，自己才是真正的傻瓜。帮我想想办法，怎么样才能救出张国良呢？如果张国良救不出来，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2: 司令员，我正想找你呢，我倒是有个办法。
3: 快快快快坐下，快！

0: 什么办法？司令员，我派人仔细侦查过了，日本鬼子抓了张国良，派了重兵把守。要想硬攻是不现实的，只能想办法智取。我在想，凭着张国良一身的功夫，有合适的武器加上适当的机会，他一定能想办法自己解脱出来。问题是，他怎么能搞到武器？
1: 他的鞋带、腰带都被日本鬼子没收了。想前想后，我考虑到只能从吃的这方面下手，因为吃的才能送进监狱。
2: 吃的当武器？吃的怎么能当武器呢？
1: 而且还必须有一个可靠的人，能够把这个东西送进监狱。
2: 那只有一个人了。
1: 谁呀？
2: 子蔷薇。这个人可以用。
3: 吃的，热腾腾的排骨面，来，司令员，你等什么了？来，哎，司令员，这饭还是要吃的啊，保持体力才能想出办法。
2: 就是，
3: 来，
2: 行，吃，哼。哎，骨头。
1: 古人不是用骨头做武器吗？苏州城里有一道名菜叫红烧蹄膀，那个骨头可足够大了。
3: 这道菜往回烧啊，我们把它磨尖了，那就是刀啊。送进去，张国良就有可能脱身。
1: 好，我去找子蔷薇，我去红烧蹄膀。

0: 司令员，我有个请求，说，以后这种跟女人打交道的行动，能不能不要派我去啊？
1: 好，
0: 这不像你秦天刚说的话呀！
2: 啊，
0: 记住，我们的宗旨是革命利益高于一切。你想多了，天刚。哎，这次你去见紫蔷薇，他已经知道你不是军统的杜孝先，而且你多日没与他联系，你让他出手去救军统一直在追杀的张国良，你说他会怎么想？
3: 司令员，紫蔷薇的身份虽然还没有最后确定，但十有八九应该是中统的人。我在想，请他出手相救一个身陷日本人魔掌的爱国青年，看在我曾经救他的份上，他应该不会拒绝的。
0: 他要是追问你的身份，怎么办？
3: 你放心吧，我会见机行事的。对于他而言，我应该还有利用价值，他不会咄咄逼人的。
0: 出发吧。
3: 是。
0: 祝你成功。
4: 苍皮鞋，
5: 哎，先生您别走啊，价钱我们可以再商量嘛。
4: 哎，来看一看啊，茶叶，卖茶叶
6: 楼呢，热乎的馄饨，
4: 茶叶，
7: 去果汁站。
8: 哎，小姐，小姐，对不起，这是石老先生和石老太太昨天订的车。
7: 我有急事，可以多给你钱。
8: 哎，小姐，不是钱不钱的问题，石老先生昨天就吩咐我，他们俩要去穹窿山上珍观，你看能不能行个方便？
7: 我真的有急事，你要多少都可以，赶快走。
6: 姑娘，不好意思，老朽年纪大了，你别出去雇车吧啊。

0: 你怎么不说话？我还能说什么呢？在你眼里，我根本就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人。那我问你，你把我当什么了？蔷薇，我从来不欠别人人情，唯独你。你的这份情，我恐怕今生都无法偿还了。张国良是我出生入死的兄弟，所以。 我才厚着脸皮来找你。既然咱们两个的话说到这个份上，也没必要多说了。蔷薇，你多保重。再见。站住！你给我回来！
1: 啊，石老先生，多时不见，别来无恙啊！啊，身体尚好，自知近日大难临头，哦，难逃一劫啊！
2: 石老先生，何出此言？有何难处，不妨直言相告啊！让贫道为你出谋划策，兴许能逢凶化吉。
1: 道长纵有法力无边，此难你也无能为力啊！
2: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不妨说出来，让贫道为您拿个主意。哎，天机已被泄露。哦，
3: 是啊。
4: 莫非翡翠白菜藏于我处，已被人知道？哎，
2: 对。道长，你不必惊慌，只要我不说，世上没人知道翡翠白菜藏在上城观。
1: 那你指？
2: 李玄斋已经把我出卖给日本人了。
0: 特高科的龟爷，
2: 曾亲自上门向我索要，其美名说什么参加展览，实为掠夺我中华之瑰吧。我态度明确，要宝物没有，要老命。
0: 你好，
4: 两条。
0: 能够得到你的谅解，并不是一件让我觉得欣慰的事情。
4: 难道你还希望我恨你一辈子啊？如果真是那样。
0: 那就好了，至少会觉得没那么亏欠你。你
4: 越这么说，我就越恨不起来。你真是个让我看不懂的女人，该爱的不爱，不恨的却恨。
0: 慢慢的，你就看懂我了。也许等你看懂我了，你就该后悔了。
4: 后悔？后悔什么？后悔我没有娶你。
2: 不，后悔你没有杀了我。龟爷他也知道，他要是杀了我，他永远得不到翡翠白菜，为此还让我活着。不过，早晚他有狗急跳墙的一天。
1: 既然如此，您应该迅速离开这是非之地，找一安全之处暂时一避。
2: 道长不必为我操心。
1: 薛红辉已经为我安排好安全去处，可是老朽主意早定，哪儿也不去。我要让鬼子知道，软的怕硬的，硬的怕狠的，狠的怕不要命的。
2: 石老先生，视死如归，贫道十分钦佩，不知我还可以为你分担点什么？
1: 老朽别无他求，指望道长保护好翡翠白菜。
2: 等赶走了鬼子，国泰民安之时，把翡翠白菜交给国家，让我中华子孙目睹翡翠白菜之风采，老朽也就含笑九泉了。上贞观是大清盛世之地，乾隆六次幸临之地，瑞光普照，吉祥如意。贫道受此重托，深感荣幸。
1: 石老先生，请放心，只要贫道在，谁也别想从上贞观内拿走这翡翠白菜。
2: 这一点是老朽深信不疑。老朽自知死期不远，今日前来，一是向道长告别，二来是想见翡翠白菜最后一面。

嗯，好，请。二位施主，请跟我来。哎，好。哎，你就告诉我实话吧。事实已经证明你不是军统特派员杜孝先，那你究竟是什么人？神出鬼没的，让人琢磨不透。哼，难道说你是新四军游击队？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

0: 分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好饿呀，
3: 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
7: 哎，你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你就告诉我实话吧，事实已经证明你不是军统特派员杜孝先，那你究竟是什么人？难道说你是新四军游击队？
1: 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国家危难的时候，每个爱国的中国人都应该献出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
0: 你就知道让我去救你的好兄弟张国良，那今天如果是我有难，你也会这么不顾一切帮助我吗？
1: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说来听听。
0: 不瞒你说，我到处演出，虽然能赢得很多鲜花和掌声，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风光，实际上做我们这一行的经常会受到一些流氓阿飞的凌辱。
1: 你是李省长的干女儿，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敢欺负你？
0: 可这个人李省长他也不敢碰。
1: 是谁？来头这么大，说给我听听。
0: 他是李省长夫人，也就是我干妈的表弟陶福。前些日子我到南京去演出，他经常会送花到后台来看我。有一天夜里，他请我去酒店吃宵夜，我禁不住他死缠烂打，就去了。

0: 再喝一杯，
1: 好，来，
0: 好，来，再喝一杯。
1: 邓先生，这一杯。
0: 哎呀，再来喝一杯嘛，来。

0: 我一定要杀了他，不杀他难消我心头之恨。可我一个弱女子，又实在没有办法对付他。如果你愿意帮我这个忙，我一定把你的兄弟救出来。我就这点要求，不过分吧？再说。
1: 我被流氓欺负，你也不会袖手旁观、置之不理的，对吗？此人是中统的人，事情比较复杂。你容我回去之后，和我的兄弟好好商量一下。
0: 再商量就来不及了。他今天已经来苏州了，听说明天还要来风声书场听书。如果错过这个机会，
2: 再要找他报仇就更难了。嗯，你明天等我消息吧。嗯。道长，
3: 他们来了，
4: 去把门关好。是。
3: 进来吧，
5: 哎，
3: 请。
5: 好，
3: 哎，
5: 好。
3: 哦，石老先生，
6: 哎呀，
3: 石老先生，请吧。
6: 好好好。

请看。

0: 原本想救出张国良之后，再给你们侦察科派任务铲除陶府。既然子蔷薇提出来铲除陶府之后，再肯出手相助，看来只能提前行动，一举两得。
1: 司令员，我知道这个陶府是有中统的身份，不过照你这么说，他应该还有别的身份是吗？
0: 是的，他原本是中统的特工，可现在卖身投靠了日本人。啊，
1: 原来是这样。
0: 南京汪伪政府知道陶府与李先斋沾亲，就把他派往苏州，想委任他为副市长，配合日本鬼子搞清乡。
1: 既然是汉奸，那就该杀。
0: 子蔷薇提出杀陶府，情况不会像他说的那么简单。陶府肯定知道很多中统的机密。不管怎么说，此人可杀。
2: 好，先生，先生，买份报吧。先生，买份报吧。先生，买份报吧。先生，先生，这边有位小姐叫您过去。
3: 谁啊？
2: 哦，就在那儿。就在那儿。
3: 好，谢谢啊。
2: 谢谢先生。
3: 蔷薇小姐，你。

你怎么来了？来坐。嗯。这什么呀？好香啊！这么好，送东西给我吃。

0: 有事情要麻烦你。
1: 你跟张国良也有关系？
2: 哎呦，龟野先生，关系这两个字可不好乱说的。在我们中国，要说一个女的跟一个男的有关系，那指的可是床上那种关系。我和那个张国良呢，床上床下都没有关系。
1: 既然没有关系，那你为什么要给他送吃的？
2: 是这样的，张国良呢，是我爹小舅家的一个远房亲戚，听说被你们抓来了，估计凶多吉少。按我们这儿的风俗呢，一个人在死之前必须给他吃一顿红烧蹄膀，这样啊，他到了阴曹地府才不会做一个饿死鬼。所以呢，我爹小舅家的远房亲戚，也就是他侄子啊，就托他大婶做了这个红烧蹄膀，然后呢，大婶啊就托他小舅。
1: 好了好了好了，你已经把我说糊涂了。你把这个蹄膀打开我看一看。
2: 好的呀。香吧，这可是我们苏州城最有名的特产，你尝尝。自萨，难道你还怕我下毒不成？喏。

0: 谢谢啦，David。什么的干货？这个呀是蹄膀，刚才呢你们龟野先生吃过了，他觉得味道好极了，你也可以抿一下看看。
1: 嗯，说个，我得可不是这嘴一点点，一点点。
0: 你得再抿一点，剩下的留给他抿一些。嗯，咋？谢谢。
1: 你怎么来了，乔秘书长？我给你送这个来了，这是你薛大叔特意给你做的红烧蹄膀，他特别关照了，他说骨头上的肉是最好吃的，只要你把骨头啃干净了，这滋味儿，你自然就吃出来了。是这样，回去吧。 告诉大叔，他的好意我心领了。
0: 嗯，那我先走了。
1: 谢谢。

0: 你的，我，你信不信？太君也想，你信不信？应该的，应该的，来来来，来。
1: 我告诉你，想活命就别出声，把门打开。

0: 奶奶的，我跟小六就摸了进去，我刚要掐死他，没想到他醒了。
1: 你快说掐死了没有，你应该先掐死他呀。
0: 你别着急嘛，我刚要掐死他，没想到他说了一句八个牙路。
2: 不是张国良啊。
0: 张国良早就跑了，我一想我也不能白去一趟，我就把那鬼子给掐死了。
3: 我说张国良厉害吧，你们千万不要大意，张国良不死我们就没有太平日子过。
4: 司令员，哎，我这次能活着从里面出来多亏了您的红烧蹄膀，谢谢。
5: 哎，味道怎样？
4: 哎，不瞒司令员您说，我着急从里面跑出来，连蹄膀什么味儿都没尝，可惜了。
5: 哎呀，可惜了。哎，我回头再给你烧一只。
4: 谢谢司令员。
5: 哎哎，快走。
4: 哎，
5: 快走。哎，
4: 啊，司令员，
5: 嗯，
4: 您知道我在里面最担心的是什么吗？
5: 那我可猜不出来。
4: 我这次在里面最担心的就是我存放在上海汇丰银行保险箱里的那47公斤黄金。
5: 多少？
4: 47公斤黄金。
5: 国良，你怎有那么多黄金啊？
4: 哦，是这样的，司令员，我父亲是一个商人，他去世的时候给我留了47公斤黄金和一些钻石珠宝，所以我就把它存放在上海汇丰银行的保险箱里面。我这次在里面，我怕我自己死在里面，那钱就白白的便宜了上海汇丰银行了。司令员，所以我在里面就想好了，如果我能活着出来的话，我就把这些钱捐给咱们新四军，用来买武器和药品。
5: 国良，你知道吗？47公斤黄金，咱们新四军现在就急需要枪支、弹药、药品呐。47公斤黄金能装备两个团呐。国良，我代表新四军，代表人民，先谢谢你，谢谢啊！
4: 不用谢，司令员。
5: 你说多少？
4: 我没记错，是47公斤。
5: 黄金，
4: 黄金，
5: 事关重大，我得向军部汇报。国良，咱可不能开玩笑啊！
4: 司令员，我用我的生命担保，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司令员，您别这样，因为张国良知道，我宁可做一个一无所有但能挺直脊梁骨的中国人，我也不想做一个腰缠万贯的亡国奴。

0: 好啊，国良，咱们对待这批黄金要像对待一场战役一样去打，到时候我多派几个人跟你去汇丰银行。
1: 司令员，我跟秦天刚去就行了。嗯，
0: 多带几个人啊。
1: 那行，我听司令员的安排。
0: 好，
1: 我先回去了。
0: 回去回去，
1: 再见。哎，
2: 老爷子，老爷子，那个日本人又来了。
3: 不进。
2: 他已经进来了。
4: 中国有句俗话，来的都是客，我登门拜访总还是个客人吧。
3: 黄鼠狼给鸡拜年，用意老朽心知肚明。
4: 老先生有所不知，我想上天，玉皇大帝拦不住我，我想入地，阎王也会把门打开。
3: 你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登天是梦想，入地狱倒是为时不远了。
4: 不不不不，我的意思你没有听明白。我是说，我想让谁入地狱，阎王就会乖乖的为这个人把门打开，懂了吗？
3: 生死其实就是一口气，有了这口气就活着，这口气没了人就死了。人的一世就是为了争这口气，我将为争这口气而活着，也情愿为争这口气而死去，所以对我来说生死都一样。嗯，
4: 老先生所言极是，不过你似乎忘了我上次来留给你的一句话，好死不如赖活着。
3: 那要看怎么个活法，活得不像个人样，不如死了好。
4: 只要你们想活着，我不但可以让你们活出个人样来，而且可以活得风光无限。
3: 此话怎讲？
4: 东亚建设博览会将在东京举行，我们准备聘请你作为代表，带上你的翡翠白菜前去参加展览。那个时候全世界的代表都将一睹你的风采，那岂不是风光无限？
3: 老朽年届七十有余，你却把我当成个三岁的娃娃，笑煞我也，笑煞我也。
4: 看来石老先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了。嗯，
3: 老朽早已准备好了，就等这一天的到来。只要你开口，我和夫人随时可以跟你走。
4: 我还是想把事情做得仁至义尽一些，最后再给你一个忠告，乖乖地交出翡翠白菜，你们二位都可以平安无事，而且可以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如果抗拒不交，那你们将忍受意想不到的痛苦。生不如死啊！
3: 难道没有第三种选择吗？
4: 第三种选择，
3: 堂堂正正走向天堂。

我真没想到这两个老东西会给我来这一手，想一死了之，让我永远也得不到翡翠白菜。我已经向天皇夸下海口，要在天皇受庆的时候把翡翠白菜送进皇宫。现在天皇寿诞将至，如果送不进翡翠白菜，那我就只有送我自己的脑袋了。你们给我听着，哪怕是挖地三尺也要找出翡翠白菜，如果找不出来，我就要你们的脑袋。

0: 别说是挖地三尺了，就是挖地三丈，连根毛也找不到，这不是瞎子摸鱼吗？
1: 因为瞎子知道鱼在水里。这大海捞针呢，至少还知道这针在海里。你说这翡翠白菜是在天上还是地下，谁都不知道，这可怎么找？这是人干的事儿吗？
2: 你以为呢？不是人干的事儿，我们干的还少吗？
1: 什么意思啊你？
2: 我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干惯了不是人干的事儿。
1: 你怎么说话这是？
2: 我就这么说了。怎么了？
3: 瞎子摸鱼也得摸，大海捞针也要捞，找得着要找，找不着更要找。这是我们效忠天皇的一次机会，这么盲目瞎找可不行。从明天开始，你们乔装改扮一下，去问问周边的百姓，这两位老人平时都和什么人来往，去过哪些地方。我们先把活动范围缩小，再商量具体的行动方案。
2: 是
4: 是
2: 是，我倒想看看这两个人长得什么模样。

0: 是他，我真的有急事，你要多少都可以，赶快走。姑娘，不好意思，老朽年纪大了，你别出去雇车吧，啊。
1: 你不会认错人吧？
0: 不会，就是前两天的事。是他，肯定是他。上贞观，
2: 哎，你回去看着去，我马上就回来。
3: 啊，我知道了。

0: 师傅，师傅，不好了，日本人来了。
1: 走，去看看去。
0: 好。
2: 请问道长，为什么挡住我的路？
3: 道观圣地，未经许可，不得擅自闯入。
2: 那需要什么人的许可，我们才可以进去？
3: 当然是本道长。
2: 了解，那么就请道长明示，我们需要进去，你得许可不许可？
3: 道观是供香客进香的清净之地，并非是兵家逼政的要寨。诸位并非是香客，我看还是不进的为好。
2: 不让我进去也可以，只要你把我需要

0: 把东西交出来，我可以马上撤兵。我道观有何物，使你如此喜爱？不妨说给贫道一听。石老先生的翡翠白菜，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翡翠白菜是民间的传言，你怎么也信以为真？
1: 贫道从未见过翡翠白菜，也不清晰民间流言，劝你不要轻信。你是在提醒我，不要上你的当吧？
0: 此话怎讲？
1: 我实话告诉你，石老先生因为受不了我的特殊招待，已经全部招供了。翡翠白菜就藏在上珍观里。
0: 罪过，罪过！你若不信贫道所言。
1: 可以让石老先生前来对证。他因为受不了我的特殊招待，已经化羽登仙去了西方极乐世界了。前车之鉴这句古话，想必道长听说过吧？
0: 这翡翠白菜和贫道毫无关系，石老先生也只是关内的一位虔诚的香客，并无交往。
1: 你硬把翡翠白菜和道观连在一起，实在有些荒唐。那就再让我把话给你说得明白一点。你交出翡翠白菜，我马上撤兵。你和这座上珍观都可以平安无事。如果抗拒不交，我就掘地三尺也要把它找出来。要是还找不到，我就一把火把这里烧成平地。
2: 让他永远在这个地球上消失。
3: 道观圣地，岂能时代兵器入内？只要贫道在，由不得任何人胡来，除非从我身上宰过去。
4: 罢了，
2: 你得以为我不敢。
3: 叫！
2: 哎，
3: 嗨，师傅，
2: 畜生，
3: 怎么？咱们人多。
5: 师傅，师傅，师傅，什么也没找到。
6: 放下！
1: 翡翠白菜在哪里？
6: 这么找下去，看来希望是在渺茫，就不应该把那个老道长踩死。
1: 留下活口，还是有办法让他开口说话。
7: 废话的少说，快动脑子，怎么找？
6: 也许这只是我们的猜测，翡翠白菜可能真的并不在这上珍观。
1: 这两个老东西，平时深居简出，什么人物也不接触，追上来的地方就是这个上珍观，想求菩萨保佑他们平安。对，菩萨。
7: 你们可能就藏在菩萨里。命令：搜查所有的菩萨，统统打烂！快！快告诉我，在哪里？嘿！嘿！嘿！

0: 世家阿朗死得非常壮烈，当着贵爷的面，他们把匕首和剪子就插进了自己的胸膛。
1: 可敬，可佩呀！
0: 老道长死的就更惨了，活活的被鬼子给踩死了。结果还是没有保护好翡翠白菜。据可靠消息，贵爷近日将翡翠白菜送往日本。
1: 为了保住翡翠白菜，已有三位老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老人不能白死，翡翠白菜更不能离开中国。老陆，你回去密切注视龟爷的动向，掌握确切情报，我们一定完整无损地夺回翡翠白菜。
0: 明白。
2: 我去看了，那个老道长死得太惨了，要不是小刘拦着我真他娘的想杀他几个日本鬼子。
3: 他们人实在太多了，我们俩根本对付不了，这事摆明了去送死，我不干。
4: 这就对了，总部派你们来不是管什么道士和尚的，也不是杀日本人的，你们主要的任务是杀张国良，千万不要多管闲事。
3: 日本人要是找不到翡翠白菜，就把整个道观都烧了，汽油都准备好了，整整一卡车。
5: 翡翠白菜是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中华瑰宝，价值连城，就这么白白的让日本人拿走了？我们成什么了？不孝子孙？
4: 杜老弟真有本事把翡翠白菜从日本人手里夺回来，我当然不反对。可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一个张国良都对付不了，就不要节外生枝了吧。啊，
5: 不行，我有个主意，把这个消息传出去，如果新四军游击队得知之后，他们会想办法的。
6: 龟野先生，我看你们那个天皇一定不懂评弹，到时候我吃力不讨好不说，万一不小心惹怒了天皇，还会连累你的。我看啊，我还是不去算了。
7: 那怎么行？我已经让特使捎信回去了，天皇寿庆，我要献上翡翠白菜和你的苏州评弹。现在这两样东西我都准备好了，三天以后我们从上海虹桥机场出发，直飞日本。你现在回去准备吧。
6: 那万一我到时候见到天皇吓得唱不出来怎么办？
7: 我就不明白你到底怕什么。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天皇不是阎王，他和我们一样，也是一个鼻子两个眼睛。这样吧，你演唱的时候我站在你旁边给你壮胆，这总可以了吧。
6: 那我要是坚决不去呢？
7: 我不希望你违抗我的命令，三天以后出发，马上回去准备。
6: 那好吧。
8: 翡翠白菜了不起也只是件文物，为了一件文物派人去夺，这值得吗？要慎重考虑啊。龟爷好不容易得到了，他肯定会加强戒备，要夺那肯定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就算夺回来了，人员肯定有伤亡，

0: 这还得来吗？不夺回来，那道长和石老夫妇不就白死了？
1: 据老陆说，老百姓个个义愤填膺，议论纷纷，街上还贴着标语，要求夺回。

0: 干妈，
1: 嗯，
0: 女儿不想去日本了，万一我去了日本回不来了怎么办？
2: 腿长在你自己身上，要回来就回来，怎么会回不来呢？
0: 干妈，您不知道，那日本天皇就是我们说的皇帝，那他就是金口，他说的话就是圣旨。万一他到时候说一句：“子蔷薇啊，你就留在日本吧。”那我怎么办？我就一辈子都回不来，永远见不到干妈您了。我才不要呢。
2: 那怎么行啊？这样的话，日本我们不去了。啊？
0: 可是干妈，您说了还不算，我们要找干爹去找龟野谈谈，要他同意了才行呢。
2: 这个好办，等你干爹回来，我让他去跟龟野说。
0: 谢谢干妈。
3: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游击队，就是拼了这条命，也要把那个翡翠白菜夺回来。
4: 同志们，日本人掠夺中国瑰宝，这是他们经济清乡计划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咱们不能熟视无睹，坐视不理。
3: 是啊，我们要取得这次反清乡的彻底胜利，就应该把它当作反军事清乡一样的来看待。
5: 为保护国宝而牺牲的那些爱国志士们报仇，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
6: 我们新四军游击队是人民子弟兵，顺乎民意就是顺乎天意，天意不可违。
4: 说得对，夺回翡翠白菜，我们义不容辞，责无旁贷。
7: 同志们，这次夺回国宝的行动应当同反清乡战役结合起来。我把纵队党委意见上报军部后，我们就采取行动。
0: 哎，干爹您回来了。
8: 哎呦，蔷薇在哪啊？
9: 哎，现在你别上楼了，去龟野那一趟。
8: 到龟野那儿去干什么？
9: 你就跟他说，日本我们蔷薇不去了。
8: 我说夫人呐，你以为龟野是我的听差啊？他能听我的话？别说要蔷薇去日本，要我去我也得乖乖的跟着去。找他说，找死哦。
0: 算了，干妈，既然干爹不方便说，那我就想别的法子吧。
9: 这样吧，我带你到上海去躲几天。
0: 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啊。我还是找我那些朋友商量商量，看有什么办法吧。
9: 哎，只好这样。要是没有好办法再过来啊，干妈不会不管你的。
0: 谢谢干妈，那我先回去了。
9: 嗯。
7: 翡翠白菜是国宝，为此三位老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把它夺回来，一定会大大激发广大民众的抗日热情。
10: 是，子蔷薇跟我说过，龟野让他去东京给日本天皇寿庆演出苏州评弹。我在想，这翡翠白菜也许跟这寿庆有关系，找到子蔷薇可能会摸出门路来。
7: 嗯，你去找子蔷薇，进一步打探国宝翡翠白菜的情况。
10: 是，司令员，子蔷薇跟我说过，他求过他的干爹李玄斋跟龟野说情，不要去东京演出。李玄斋一口拒绝了。可是奇怪的是，子蔷薇不出去躲避，依然在苏州待着，不知道他葫芦里卖了什么药。
7: 嗯，这次你去找子蔷薇，打探国宝翡翠白菜运往东京的日期，他肯定会要求你帮助他。
10: 司令员，这我早就预料到了，所以我会告诉他，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算是礼尚往来。
7: 好，我们的宗旨就是，只要是一致对付日本鬼子，对抗日有利，我们就要鼎力而为之。
0: 本来干妈让我去上海躲一躲，这怎么躲得过去呢？我这一躲也不能说输了，不说输我就该喝西北风去了。
10: 哼，是啊，躲是躲不过去的，即便躲得了初一，他也躲不过十五啊。
11: 不过这个龟野坚持要你去，你不去他也不会放过你的。
10: 我看这样，你先答应他，就说去。
0: 那我去了回不来怎么办？

0: 我说的让你答应他，可并没有说让你真去啊！到时候我再想办法把你给弄出来。
1: 哟，我怎么不知道你还有这么大的本事呀？怎么，你觉得我像骗人的人吗？
2: 等等，反正啊，我就是不要你去为我冒险。不过今天有你这句话，到哪儿我都不怕了。
3: 陈彪，我已经向军部汇报了我们这次行动。军部首长非常重视，陈毅代军长刘政委亲自参加作战会议。
4: 司令，那怎么行动？
3: 军部首长回电了，要求我们应该把夺回国宝翡翠白菜的行动同反清乡军事行动结合起来。并要求我们与江抗部队联合作战。
4: 司令，有江抗部队的大力协助，这仗就好打了。
3: 你别轻敌啊，虹桥机场是日军的重要枢纽，肯定有重兵把守。首长要求我们与江抗部队根据情报联合制定作战计划，并再上报军部。
4: 司令员，有什么任务您就吩咐吧。
3: 战彪啊，时间紧，任务重，这次由你亲自去江抗部队，与江抗部队联合制定作战计划，打虹桥机场日军的一个措手不及。
4: 是。
3: 为了你路上安全，让小刘跟你一块去。计划制定后，小刘留在江抗部队，你务必在明晚赶回。
4: 是。
5: 王队长。还有多远呢？
4: 翻过这个山头下去就是太湖的西边。
5: 啊，他们也在芦苇荡。
4: 对，快走吧。
5: 哎，
6: 小姐你慢点，慢点，先生，
7: 爸爸接着。
8: 十岁十岁上
9: 路。小六，你说那颗翡翠白菜到底值多少钱？
10: 没有价钱。
9: 什么叫没有价钱？一个行情一个价吧，就算是件宝贝也得有个价吧。
10: 这是件无价之宝，就是没有价钱。非要说个数啊，就四个字儿，价值连城。
9: 这么个好东西就让日本人白白抢走了？
10: 哥，你想把它抢回来，
9: 你有办法啊？
10: 来之前你没听金站长说吗？不要节外生枝，不要多管闲事儿。咱们来的任务就是干掉张国良。
9: 我又没说不干掉张国良，顺便搞点副业怎么了？
10: 你得要看干什么副业。你说要去抢银楼，我立马跟你走。但是你说抢翡翠白菜，哥，这不行。鬼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得到什么东西，为了保护他肯定戒备森严，你别想靠近。来来来，喝酒喝酒。
4: 司令员，刚才说的就是我们太湖游击队的作战方案。鬼也在后天将把国宝翡翠白菜运往日本东京，军部首长让我们共同研究出袭击虹桥机场夺回国宝的行动方案。
11: 袭击虹桥机场很能打击在华日军的嚣张气焰。军部早有要求，我们也有计划，只是没有定下具体的行动日期。这次军部首长让我们携手作战，那真是让我们如虎添翼。虹桥机场由日军重兵把守，我们只有巧打加狠打才有可能稳操胜券。
4: 司令，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哎，你们来看啊。
5: 好。
4: 从这儿到达虹桥机场大约有六

0: 10公里的路程，所以薛司令员建议你们江康部队化装成日本兵，再截辆汽车打入虹桥机场。
1: 这建议好。
2: 这样，小刘，
3: 到，
2: 你留下来协助江康部队袭击虹桥机场。
1: 是，
0: 好。
1: 司令员，时间紧，那我就先走了。
2: 好，
1: 路上小心。
2: 哎，
1: 这次行动让你们三个一起出动，是因为在虹桥机场夺取国宝的难度性太大，随时都会有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但是我想，有你们三个在，就是再大的困难也难不倒你们。江康部队一直在上海一带活动，对上海的情况了如指掌。这次行动，你们要依靠江康部队，携手作战，统一部署。任务只有两个：夺回国宝，炸毁虹桥机场。
4: 是是是，报告，
5: 进来。报告司令，我是来请战的。上海的情况我比他们三个人都熟悉，为什么这次任务没有我？亲爱的叔叔阿姨们。
6: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凉醇五宝杏仁核桃粉，
7: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货比金馍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
6: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8: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9: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6: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既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呀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
0: 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 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

0: 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得是又香又甜。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5: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是益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4: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了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5: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呀、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6: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7: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1: 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的是又香又甜。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1: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一百

0: 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我叫魏鹤，北方人。这个假期来厦门旅游，到了厦门，鼓浪屿自然是非去不可的。漫步小岛，吹吹海风，好不惬意。不过有件事情却让我有点苦恼，岛上的商品琳琅满目，反而让我不知道该买点什么带回去作为礼物送给朋友。听说鼓浪屿馅饼非常有名，几经辗转，我终于找到了鼓浪屿馅饼的生产地鼓浪屿食品厂。
1: 欢迎光临鼓浪屿食品厂。
0: 说来也巧，来到鼓浪屿食品厂的时候，正好赶上鼓浪屿馅饼非遗传承人曾华山先生在制作馅饼。
1: 我是厦门鼓浪屿食品厂的第五任厂长，我们的企业今年80岁了。其实这个饼的过程，它经过了这几十年来都一直在变化。因为早期的饼它是来自绿豆蓉，它吃起来冰沙。到了90年代的时候，饼是大，要大要实惠。可能到了2000年至2010年这个时间段，这饼要养。要养，所以说我们经常说一句话，说要让你吃得养而不让你吃得饱啊。所以饼在过程当中就从大变成小，再从里面的我们叫绿豆沙，现在变成颗粒绿豆，就是把整颗绿豆做成，让消费者一看，哦，我是绿豆馅饼，里面就是整颗绿豆，省得再做解释。所以说就叫产品的皮才是我们真正工厂的核心，叫6至8层。饼皮经过一个工艺，就是绞面，由第一道绞面和第二道绞面的一个工序，就是糖、木糖、油还有皮同时搅拌，再加第一道的面同时搅拌，然后经过人工的一个成型，达成了我们所谓的6至8层的饼。饼皮我们做完了以后，现在的饼大部分用手工去做成型。为什么呢？因为手有个手温啊，跟机器这个有温差，所以产生这个饼皮跟手温产生它的这个饼的柔度，入口就化。就现在我们的红豆和绿豆大部分都从泰国引进，那因为它的豆比较饱满，它那边的阳光比较长照，比较饱满。那我们现在他们的豆回来以后，我们进行筛选完了以后，进行清蒸、蒸一下，再进行脱壳，然后呢进行搅拌。搅拌加上我们的配方搅拌，然后做成我们现在所谓的纯豆的红豆馅饼。早期这个饼在岛上是做什么呢？就是老外的点心，所以说羊皮中国心。

到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当时80年代初，特别是要皮条，买这些米还要皮条，就是因为面粉和糖比较紧张。然后面到2000年，我们就转成像旅游产品，当时买饼可能是一盒一盒，后面变成一串一串，到2000年就一箱一箱。现在其实就我们在福建这个饼是比较大家都晓得都能买得到的这个饼。我们经常说30年的创牌，30年的手牌，到了今天我这代就是30年的创新，所以我们企业不断地在做一些老字号的创新。

我们畲族人在三月三那天必须要吃乌米饭。很多人啊，他认为这东西非常简单，这块工艺都是要认认真真一步一步去做的。你如果说不认真做，你采回来叶子不好，质量不好，做出乌米饭就不会黑。阿毛的，我参加活动就坐我板上等你来哈。就板我上请到。我叫钟福宪，畲族人，现在是福建省乌米饭技艺传承人，也是年龄村支部书记。三月三是我们畲族人为了纪念畲族英雄雷万青的节日，也是我们畲族人乌米饭节。为什么叫三月三去做呢？因为三月三呢，它那个乌轮叶正好是快长芽的时候，它那种嫩叶的叶子，中草药的味道非常浓，吃起来的特别香。你看这像这样前面的，它红红的叶子哈，它比较嫩，这样的还是比较好。像这黑的，像这样黑的这样叶子哈，它是比较老的叶子，

采回来的时候，因为在山上那些干草啊什么堆都有，所以说我们回来第二点呢，要先把它来清洗两遍。洗完了以后要剁，剁了放在那生臼里面，再把它打出来，要打成汁，打得越碎越好。打得脆了以后，把那个汁稍微用点温水把它洗出来。洗出来等一下再浸泡糯米，最少都要5-6个小时，糯米才能湿透，糯米没透蒸出来糯米就不会黑。浸泡完以后就放在锅里面蒸，糯米放的保质期呢一般正常就2-3天就会放，所以一定要冷冻，如果说放冷冻1-2年没问题。现在传承糯米饭的东西还是比较困难。第一点呢，小孩子都要上学，很多东西他都没有在我们农村饭的。带他去山上，走不动，叫他去采什么叶子呢？他一下子他认不出来。很多小孩子像我儿子糯米饭，他天天都是啊，但吃的过程他没有体会这一块工艺是怎么做的。所以说，我觉得说我孩子回来，我都有教他，你看做这糯米饭，你要最好的糯米。做出来让人家吃的是最好的糯米饭，如果说你糯米不好，你做出来糯米饭味道肯定是不会好的。很多人都往城市发展了，涉足的这些语言啊、社歌啊，现在很多小孩子连涉足话都不会讲。所以说今天呢，也借助这个机会，我们在小方向办这一次活动呢，为了我们能融入涉足这一块来，让他们小孩子也能进入这一块。你看我们涉足人的活动是多么风采。这一个村呢，

0: 现在十几艘帆船，原来最多的时候坐300多号人，现在只剩十几号人，基本上都是外族了。
1: 这是我们十二座的米酒啊，看看。
2: 好，这里是米酒，
1: 来。
0: 这几年我们在一直在努力，中国的十二组是福建最多，福建的十二组是零的最多，零的十二组是湖安最多，湖安的十二组还是我们傣族的十二组人最多，所以说经过这次活动，让下一代人把我们十二组人自己的语言、风俗、十二组的文化传承下去，这是最好的一个机遇。再不发扬，到最后肯定都没有掉了。
3: 以安字打头的窄街十好几条呢，谁知道这馄饨堂在哪条街上？
4: 安字片我知道，生人进来根本转不出去。那走在咱们头里的那个朋友，应该也得转一阵吧。
5: 这么乱的地呢，找一个崴了脚窝在家里不出门的人，怎么找啊？
4: 用不了一钟头，行吗？
6: 你拿着情报拨跟组织联系，不按约定的时间到约定的地方。你想干嘛？
7: 不是我想干嘛，是我想明白了。
6: 什么意思？
7: 十根金条情报拿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8: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天，农历九月初二。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江西牢记殷殷嘱托，深化链群协同，完善产业生态，全省产业集群百舸争流，新型工业化动能澎湃。
1: 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在全省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持续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在新的更高起点上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
0: 我省力争到2030年制造业数字化水平进入全国前列。
1: 抓整治办实事惠民生专栏跟随记者走进鹰潭市月湖区，看当地如何管好村集体的钱袋子。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时强调，要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打造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形成在全国有影响力的产业集群。江西牢记殷殷嘱托，持续深化链群协同，不断完善产业生态，各大产业集群百舸争流，奋起。

0: 争先，新型工业化动能澎湃。
1: 这里是赣锋锂电的智能生产车间，我身旁刚刚下线的是企业自研的588安时大容量储能电芯。相比传统产品，它容量更大，性价比更高，精准匹配大型储能电站的市场需求。
2: 今年以来，储能市场迎来爆发式增长，新款电芯一经推出就精准踩上了市场节拍，为企业开辟出一条全新的增长赛道。目前产品订单已排满，可就在几个月前，企业还面临着一道选择题。老款电芯市场需求稳定，而要布局新款电芯就得投入数十亿元，用于产线迭代、设备升级。
3: 一边是新产线等着掏钱，一边是老订单，原材料要采购，经营要运转。
2: 企业的难题就是政府服务的课题。借着我省打造锂电产业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东风，新余市主动出手，帮助赣锋锂电对接资本市场，成功引入20亿元战略投资，新产线顺利建成投产。龙头企业的扩容升级，有效带动产业链上下游集聚发展。目前新余已集聚70多家上下游配套企业，
4: 把分散的企业串成完整产业链，彻底改变龙头强、配套弱的局面，实现从一家企业领跑到整个集群抱团领跑。
2: 一链突破，百链争先。今年江西出台14项专项举措，精准赋能121家链珠企业，构建起市级、省级、国家级、省级集群、国家中小企业特色集群双梯度培育体系，让大企业顶天立地，小企业铺天盖地。在赣州，稀土新材料及应用集群同样是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当地工信部门把上下游配套资源一项项梳理清楚，引导集群企业抱团协作，互补发展。赣州好朋友科技联合集群内的装备企业联合攻关，把设备搬进江铜德兴铜矿的真实矿山场景，反复打磨，反复优化，终于研发出新一代智能选矿设备，精度比进口设备高出10%。靠着这样的协同创新，当地稀土产业正从过去挖资源卖原料，向高端装备制造、高附加值产品研发应用全面跃升。
5: 江西稀土和钨等等有色金属非常丰富，它的研发、海选也到应用已经上来了，就它的整体水平在提升，现在到了高端制品，钨这个非常有前景。
2: 集群成市，成效亮眼。目前全省培育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14个，全面覆盖1269行动计划6大重点领域，拥有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16个，数量位居全国前列，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3个，全省118个省级产业集群中111个集群营收突破100亿元，筑牢百群百亿产业发展大盘。今年上半年，全省省级产业集群营收达1.88万亿元，同比增长8.8%，增速较全省规上工业平均水平高出2.1个百分点，为江西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昨天召开的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在新的更高起点上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与会代表和各地干部群众表示，这是站在15五新起点上的一次再学习、再动员、再部署，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走深走实，奋力开创江西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2: 3年来，全省上下牢记殷殷嘱托，矢志真抓实干，围绕打造3大高地、实施5大战略，攻坚克难，交出了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的亮眼答卷。大家表示，这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持续落地生根、转化见效的生动实践。
6: 3年来，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抢抓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遇，全省对外投资、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取得显著成效。特别是7家对外承包工程企业连续上榜全球最大250家国际承包商，上榜数量

0: 位于中部第一。
1: 加快 5G、5GA、万兆光网络和算力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深度参与赋能江西省1269重点产业链行动计划，打造了百余个国家级、省级 5G 工厂标杆。
2: 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时指出，优美的自然环境本身就是乡村振兴的优质资源，要找到实现生态价值转换的有效途径，京西积极探索以古村资源为载体，植入红色文化、新鲜文化、生态康养等因素，让老百姓共享绿色发展成果。
3: 三年来，我们扛牢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粮食产量稳中有升，持续擦亮江南菜香的品牌，蔬菜、香肉等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深入推进四农一共和美乡村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更加完善。
4: 跟着全省发展的步伐，一起干，一起拼，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产业发展越来越稳，老百姓就业增收的路子越来越宽，各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5: 站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新起点上，大家表示将持续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锚定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目标要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
6: 强化“十五五”规划引领，分级分类推进美丽样板建设，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不断巩固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加快推动全面绿色转型，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7: 始终坚持以职工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持续建强管好用好三十一史维权平台，不断健全劳动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用心用情当好职工群众的娘家人、贴心人。
2: 推进需求清单、资源清单、责任清单治理工作模式，打造精准推哨、协同飞哨、高效应哨、闭环平哨工作机制，切实解决群众的急难筹判问题。
8: 深化管委会加公司改革，推动锂电、新能源、装备制造两大百亿集群产业演练壮群，梯度培育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推进规上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贡献力量。
5: 我省日前印发《江西省人工智能与制造业融合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围绕关键供给、融合应用、载体平台、生态培育四方面部署14项重点任务，具体包括强化工业算力与数据支撑，分级分类培育人工智能服务商，形成应用级、专业级、引领级有序梯队，推行算力券、模型券、产品券普惠工具，降低企业智能化升级成本等。力争到2030年，全省制造业数字化水平进入全国前列。
9: 村集体的家底厚不厚、账目清不清，折射出村集体经济发展状况。今天的抓整治、办实事、惠民生专栏，我们走进鹰潭市月湖区，当地以监督推动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把糊涂账算清，把明白账晒出来，让村民心里更亮堂、更安心。
5: 傍晚时分，月湖区东川村的露营地升腾起烟火气，游客们围坐一起品尝乡野风味，营地的热闹带火了村民的日子，让不少人实现了在家门口上班。
10: 一个月多少啊？
11: 3000多，
12: 回去还可以做饭呢，
13: 照顾的家。
14: 我们村里肯定越搞越好。
5: 这片营地以前是村集体闲置多年的晒谷场、旧仓库。村党支部书记詹东树说，招租以后直接带动集体经济收益15万元。东川村的变化是月湖区整治农村集体三资的缩影。整治之前，不少村集体的家底是一笔糊涂账，最上村就是如此。13口鱼塘、23亩荒地、共88亩集体资源被无偿占用了多年，村民意见很大。
15: 当时就认为他们搞不下来，都认为是难办的。
5: 群众的意见正是纪委监委监督办案中发现的共性问题。
16: 我们发现农村集体三资领域存在资产抵触不清、承包合同管理不规范、日常监管不到位等突出问题。
5: 要还村民一本明白账， 先得把家底查清楚。

0: 鹰潭市月湖区纪委监委督促农业、财政、审计等八个部门组成专班，对16个村社区逐村过筛，对账消耗。
1: 区纪委监委坚持牵头抓种，纪律攻坚，合力共治，聚焦资金使用、资产处置、资源发包等关键环节，一体推进查改治，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强保障。
2: 我们也强化村一级的巡查力度，采取了机动巡查和回头看相结合的方式。
0: 嘴上村备战多年的鱼塘和荒山是第一块硬骨头，纪委监委跟进监督，村两委动员老党员老干部一家一户做工作，全部收回，重新依法公开出租，一年为村集体增收8000多元。
3: 你们满意吧？这
4: 满意，非常满意。
0: 家底理清了，更要管长远。在纪委监委监督推动下，月湖区16个村社区全部接入三资监管平台，村级财务支出线上支付率达100%。集中整治以来，全省农村集体资产总额从2023年底的1675亿元增长到2064亿元，建成贯通省市县乡村组的穿透式智慧监管平台，千亿资产、百亿资金、10万份合同一网统管。阳光村务马上支覆盖全省行政村，盘活闲置资产2845宗，闲置资源1998宗，为村集体增加收入5.16亿元。村民在家门口上班，鱼塘重新发包，租金打进集体账户。通过农村集体三资整治，一笔笔历史糊涂账变成群众看得懂、信得过的明白账。新产合资不是终点，而是乡村振兴发展的新起点。集体家底明晰了，钱袋子守好了，村民心气就顺了，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步子也就迈得更稳更实。景德镇市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准备情况。本届瓷博会将于10月18号至22号举行，以创意创新赋能产业为主题，邀请800多名竞卖嘉宾、19个国家、37个海外陶瓷品牌参展，并设置上合之窗主题展，庆祝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除陶博城主会场外，还将设多个分会场。
5: 省政府新闻办近日举行樟树第57届全国药材药品交易会新闻发布会。本次交易会将于10月16日至18日举行，以传承精华、提质创新为主题，覆盖中药材种植、中药饮片、中成药、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等全产业链，将举办2026年度中医药产业发展大会、全国中医医院院长高质量发展管理研讨会，为中医药产业事业高质量发展凝聚智慧，汇聚力量。
6: 本届药交会聚焦产业升级、经贸合作、文化赋能、城市赋能，全力打造高水平的产业对接平台、普惠性的市民体验舞台、全方位的城市形象展示窗口，
7: 推出全国民老中医大型义诊、惠民商品交易会、新民夜市等系列群众参与度高、体验好的文旅项目，让群众在看中医、品药膳、观药景、逛药市中感受千年药都的文化魅力。
8: 金秋十月，赣婆大地云海翻涌，候鸟归来，花海绽放，晒秋如画，一幅幅秋日画卷正次第铺展。
0: 拂晓时分，武宁县修河流域上空出现壮美的云海景观，远看气势磅礴，近看清幽雅致，整条修河就像一幅徐徐展开的水墨长卷。这两天，数十只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灰鹤飞抵鄱阳湖，在湖面与沿岸草洲驻足休憩。它们是冬候鸟迁徙的先遣队，眼下湿地草木蓬勃生长，为候鸟提供了优良生态环境与充足的食物。赣北湿地候鸟翩跹，赣西矿山也焕发新生。走进萍乡安源区，这片金灿灿的向日葵花海曾经是一座满目疮痍的废弃矿山，如今观光步道在花海间穿行，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
9: 金灿灿的，特别好看，周末带家人过来拍照散心特别舒服。
0: 进入10月，我省各地梯田古村

也迎来了一年中最佳的赏秋时节。在崇义上堡梯田，一层层梯田金黄一片，顺着山势铺向天际。在婺源黄陵古村，晒秋正盛，红彤彤的腊

0: 全新的瞬间。
1: 德安县一名男孩近日在玩耍时，右手手臂被喷泉孔洞紧紧卡住。消防救援人员赶到，先用衣物包裹男孩身体，随后边观察男孩手臂位置，边对周边大理石地面精准破拆。七分钟后，男孩手臂成功取出，经检查，身体并无大碍。暖心一幕也发生在南昌红谷中大道，一辆白色小轿车失控侧翻，有人员被困，公交司机戴火金恰好驾车经过，
2: 我想把那个车子扶正，一个人力量有限推不动，然后我就喊路人车上的乘客下来帮忙一起推正一下，
1: 众人合力将侧翻车辆推正，戴火金组织乘客重新上车继续营运。
2: 在路上碰到这种情况，伸手帮忙是本能，也是一份责任。
1: 危难时刻，凡人善举最动人心。也要提醒大家，带孩子游玩，留意喷泉、护栏等危险缝隙，被卡不要硬拽，应及时报警求助。开车杜绝分心，遇到险情先保护好自己，再科学求助。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江西省天然气管网工程建设项目近日入选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中国国别代表性项目，项目总投资91亿元人民币，其中利用新开发银行贷款4亿美元。
5: 由江西湖北两省社科院和长江文化研究所联合举办的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讨会昨天在上饶举行，国内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近100名专家学者围绕长江移民文化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展开学术交流与分享。
1: 铜鼓黄金区域公用品牌品鉴推介会暨品牌战略发布会今天在南昌举行，现场发布铜鼓黄金区域公用品牌标识、 IP 形象铜鼓小精灵等，与会专家围绕铜鼓黄金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2024至2025赛季 CBA 联赛季前赛吉安站近日在吉安开赛。 CBA 联赛是国内最高水平的职业篮球赛事。第五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网球交流活动近日在南昌举行，活动设甲乙丙三个年龄组，吸引了全国31支代表队参与。
3: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6: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今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3: 再见。
7: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8: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7: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9: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10: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11: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12: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3: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7: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4: 是啊，吃不到呀。
7: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5: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6: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8: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 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前红。
1: 早上好，据连日气象数据监测，南昌已于十月二号迎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较常年平均提早两天，省内其余地方也将陆续入秋。预计今明两天全省维持晴好的天气。14到16号，受高空低槽和低层切变线影响，赣北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还有大雨。赣中赣南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方面，12到13号全省气温还将小幅攀升，最高气温28到32度。受降雨影响，15号南北温差显著，中北部最高气温21到27度，南部在31到32度之间，秋意渐浓，早晚温差较大，大家要注意适时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秋高气爽的天气适宜郊外公园秋游，可抓紧晴好窗口期，晾晒衣物、被褥。有降水区域，提前要做好出行的安排和规划，随身备好晴雨伞，密切留意天气变化。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晴，最高气温30摄氏度。赣江新区晴，最高气温30度。九江晴，最高气温28度。瑞昌晴，最高气温29度。庐山景区晴，最高气温23度。共青城晴，最高气温28度。桂溪晴，最高气温30度。鹰潭晴，最高气温30度。景德镇晴，最高气温30度。乐平晴，最高气温30度。上饶晴，最高气温31度。德兴晴，最高气温31度。新余晴，最高气温29度。萍乡晴，最高气温32度。宜春晴，最高气温30度。丰城晴，最高气温29度。樟树晴，最高气温29度。高安晴，最高气温30度。抚州晴，最高气温31度。吉安晴，最高气温32度。赣州多云，最高气温32度。瑞金多云，最高气温31度。龙南多云，最高气温31度。南昌晴，最高气温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7: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8: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7: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9: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0: 大家一起来吧！
11: 来吧，来吧！
12: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笑起。

0: 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拿这一块。
2: 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里趁机逃脱，差点就露馅了。虽然把哑女转移到宝塔下，恐怕也

0: 红猫，你回来了！现在魔教又有了新动作，来，你看看。
1: 哦，我看看。
2: 跟上，跟上！停！兄弟们，给我把后山团团围起来，任何闲杂人等一律不准出入。快执行命令去吧！
3: 是。
4: 封山了！
3: 封山了！封山了！
1: 啊！后山被包围了！他们把后山这么团团围住，一定有什么缘由。哦，蓝兔，马三娘呢？
0: 在楼上呢。
1: 啊，在楼上。
0: 嗯，
1: 刚才在瀑布下面的一条暗道里遭遇一个蒙面人，看身影很像是他。
0: 哦，可是我一直盯着他，没看见他出门呢。
1: 哦，
0: 哦，要不他的房间里另外还藏有暗道。
1: 我想有这个可能，走，蓝兔，我们去看看。
0: 好的。

0: 围起来再说。
1: 三娘，你在看什么？
2: 红帽少侠呀，没什么，我在屋里憋了一整天，刚出来透透气儿呢。
3: 外面风大，小心着凉。三娘，你还是回去歇着吧。
2: 你这么一说呀，我还真感觉有点凉了。那我进去了。红帽少侠，我看魔教把这盯得很紧，你可千万提高警惕呀。
0: 放心吧，我们会注意的。来，三娘，我陪你进去吧。
3: 大奔，大奔，
4: 原来是红猫少侠呀，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1: 大奔，我想要你赶紧给我去办一件事情。
4: 有事干就好，快说，什么事啊？
1: 牛旋风带人把后山团团围住，说不定哑女就藏在那儿呢。你能不能想办法打败牛旋风，进山帮我找哑女啊？
4: 就这点小事，你放心，我保证不出几个时辰就把哑女给捉回来。好酒，
5: 好，回去，回去，这里不许上山。
4: 没有不许我混世魔王上山的，快点让开，省得挨打。
5: 把他给我捆了。

0: 是谁在闯战？知道俺老爷在此吗？谁这么大胆，不要命了，敢来闯山？
1: 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

0: 兄弟你呀、啊，混世魔王在此。
1: 是你呀、啊，兄弟。
0: 对对对，
1: 你是不是毒瘾又上来了，想找俺玩两局？
0: 正有此意，不过我可有个条件。
1: 你说什么条件？
0: 如果你输了，就让我进山。
1: 哦，放你进山？可你为什么要进山呢？
0: 我要找七剑红猫他们。
1: 这就对了，要不然怎么会让我来封山呢？兄弟，你可是为难我了，上头命令我就是一只鸟也不许放过，这事儿可不好办呢。
0: 我这不是在替你考虑吗？条件是你输了才让我进呢，说不定你赢了呢。
1: 对呀，说不定我赢了呢，那不是一举两得，既玩了又没让他进山吗？
0: 怎么样啊？
1: 行啊，但这回赌的规矩得让我来定，你说怎么样？有了，这回不比骰子，我们比这个。
0: 怎么比？
1: 我们把酒葫芦扔到天上。谁先抓住葫芦，谁就算赢，怎么样？
0: 比比看，没有我混世魔王赢不了的。来，我们上那边去比。
1: 开始了。没那么容易。翻江倒海。来得好，我要赢了。

0: 我不是故意的，打赌嘛，受点伤不怪你。
1: 你没事，那我就要去抢了。
0: 来吧，我来。

0: 哇，太好了，
1: 有酒喝，不能便宜你了，我也要喝。啊，小子，别喝光了，给俺留一口。
0: 兄弟，你就委屈一下吧，让我先喝。哎呀，好酒。好酒
1: 想拿葫芦没门儿。

啊！哦！

0: 到葫芦了。
1: 葫芦在我这儿呢。哦，啊，半个。哼，
0: 是我赢了，我赢了。哼，
1: 我手中的葫芦明显比你的大，应该是我赢。兄弟，你就愿服输吧。
0: 这好吧，不过我这儿也有一半葫芦呀。这场比赛我们打了个平手，要上山得一起上，怎么样？
1: 一起上山。那好吧，我们就一起上山吧。
0: 小的们，我和这位兄弟一起进山追查红毛蓝兔的下落，你们得严密看守山口，闯山者格杀勿论。
1: 别啰嗦了，
0: 我们不执行命令，
1: 走走走走走啊！
0: 等等，
1: 走到九九。

0: 点，你看那有个宝塔，如果有人的话一定就藏在那
1: 儿。哈哈哈哈，想不到让俺老牛找到了，这可是立功的好机会啊，兄弟走快去看看。
0: 哈哈哈哈，这个牛老三真是个急性子。哦，等等我。

0: 有老三守在这里，说明哑女一定在山上。嘿嘿嘿嘿。你们有堂主呢？
1: 启禀护法，堂主他……
0: 他什么？
1: 他和大奔进山了。
0: 什么？他不好好守在这里，还带外人进山？你们这群饭桶，怎么不拦住他？
1: 小的们该死，请护法恕罪。
0: 我这就去把他们找回来，你们在这里给我好好守住，再也不能出错了。如果再出什么差错，我就禀报教主，让你们一个个尝尝水牢的滋味。嗯。

0: 了。
1: 你把紫云剑藏哪儿了？
2: 在悬崖边的石洞里。

0: 快，走走！
1: 就是黄龙洞，快带我去！
2: 快跟上！
0: 来了，来了！
1: 有人类了！牛旋风怎么把他带进来了？
2: 刚才那笑声明明是从这里传出来的。怎么没人呢？
0: 兄弟，是你听错了吧？
2: 不可能啊！再到前面找找。
0: 好，找找。
3: 石洞在，
1: 快走！
2: 快追！
0: 站住！
2: 站住！
0: 站住！
2: 站住！
0: 在那儿，快追！站住！
1: 你这贱人，差点把我害惨！我叫你乱说话！你乱说话！你乱说话！乱说话！乱说话！从现在开始，没我的命令，不许乱说话！听到了没有？

0: 是只猴子，我们上当了。
1: 白忙活了一场。
0: 快滚！
2: 走，再回去找找。
3: 啊！受伤了，前面一定发生什么事了。
4: 到了，
5: 快带我下去！
6: 只要开启就关不掉。

0: 我呀。
1: 一二，起身。

馒头。

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

0: 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大家好，今天呢，我带给大家一道下饭神器——蒜苔炒肉丝。制作这道美食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我面前的蒜苔，还有瘦肉以及一些调料，白糖、盐、蚝油、酱油、水淀粉、料酒。首先呢，这个瘦肉呢，我要把它切成肉丝。现在把切好的肉丝呢，稍微腌制一下，加点生抽，加点蚝油，加点料酒，再加点干淀粉，稍许就可以，搅拌，把它腌制5分钟，开火烧水，水中加入稍许的盐，稍许的油，水烧开了，把蒜苔焯一下水，关火，把焯过水的蒜苔捞出来备用。现在我们开火热锅，锅中倒入适量的油，现在把腌制好的肉丝放入锅中翻炒均匀。

少许的糖，调一下味儿。最后淋入少许的水淀粉，关火，装盆儿，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这道蒜苔炒肉丝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终于给你盼来了。我媳妇说了，今天务必得给我老丈母娘订上鹿茸血冻干粉。哎，
2: 我也是哈，我主要是帮我小姨订。她给我打电话都求到我这儿来了，你说我这事得帮啊。您得说一说阮老师哈，这个鹿茸血冻干粉的活动到底什么时候能开始啊？这择日不如撞日吧，要不就今儿吧。
1: 你们俩这个着急呀，我跟你们俩说，我比你们俩还要急。昨天晚上呢，我就跟鹿茸血冻干粉厂的沙总呢聊了一下，沙总这个人呢非常愿意跟我们合作，还说能给我们预留七万盒呢。哦，
2: 这不少哈。但是价格呢？我就关心这价格。
0: 是啊，
1: 哪壶不开提哪壶，我愁的就是这个价。这款鹿茸血冻干粉市场价是799一盒，在任何的地方沙总说了都不会降价。我跟他还没说几句呢，那边厂里有紧急会议了，他先去忙了啊。然后呢，这团购这个价格就暂时没

0: 下来。哦，那么我想今天节目结束，我再去跟沙总他们聊一聊啊，联系一下这个事
1: 儿。阮老师啊，我看咱别等了，观众朋友都着急报名了，要不现在你就跟那沙总联系一下。
2: 哎，对对对对对，我觉得阮老师咱也别等啊，团购活动啊越早开展，大家呢才能越早用上。嗯，这个大厂家高品质的鹿茸雪冻干粉不是？
0: 你们俩说的都对，我用手机呢跟这个沙总呢，我跟他联系一下，嗯，看看这事儿怎么办啊。沙总，
3: 我跑来了。
0: 沙总好，沙总好，这个
3: 不好意思啊，王总，昨天太忙了，开完会已经很晚了，就没给您回消息。我们合作的事情已经确定了，气旺和鹿茸雪冻干粉也给您准备好了，放心。什么时候给您发过去啊？
0: 我就是为了合作这个事儿来找您的。这个气旺和鹿茸雪冻干粉呢，数量上绝对没问题，但是这个价格吧。我觉得吧，这个价格好像太贵了点儿，您看能不能再往下降降呢？
3: 白老师，哎，我们厂子任何产品都是明码标价的。这款鹿茸雪冻干粉市场价799一盒，在任何地方都不会降价的。你也知道，我们是上市公司百亿企业，我们从来不缺少生意做，也不缺少合作伙伴，降价呀，恐怕是不可能。
0: 这个我知道，你们厂子牛，20年的上市公司，大企业大品牌。但是我想说呢，就是我们之间这次合作，要是合作了成功了，那绝对属于强强联合，通过我们的栏目让更多的朋友呢知道你们这个鹿茸雪冻干粉，这个不是更好吗？沙总啊，您说谁也不会嫌自己的钱多吧。
3: 袁老师，我也知道你们栏目影响力大，我们合作一场，我也给您个面子，好吧，市场价799一盒的鹿茸雪冻干粉，我给您打八折，
0: 八折，
3: 我看一下啊，799，八折是639.2，咱把这零头抹它，就是639块钱，怎么样？这八折绝对是冲着您的面子给的，要不然799的价格谁来讲价，我们都是一分钱降不了。
0: 沙总啊，这款鹿茸雪冻干粉呢，就算是您给我打了一个很好的折扣，8折639，但是我觉得都贵呀，真的贵。
3: 都给您打八折了，不贵了，639我都不挣什么钱的。这款鹿茸雪冻干粉的成本很高呀。就说加工鹿茸雪冻干粉的机器吧，我们用的就是全国最好的冻干机，花了大好几百万买的呢。您现在看看，为什么市面上的鹿茸雪冻干粉这个剂型这么少呢？就是因为啊，大家都知道它成本高，不愿意做。
0: 你们厂这个机器我知道，绝对没得说，能保证鹿茸雪当中的活性成分去燥热，还能更加利于人体吸收，这方面呢我是要给你们点个赞的。但是我还是希望这个价格，沙总啊，我也不跟您兜圈子了，这个799元的鹿茸雪冻干粉，我想要一个两位数的价格，我直说了啊，99一盒。
3: 99啊，市场价799的产品，你直接跟我去了个大头，这不天方夜谭吗？99也行啊，
0: 行。
3: 我们厂还有一款鹿茸雪冻干粉啊，包装接近，但就是原材料上有差别。鹿茸雪品这款799的高，一分钱一分货哈，咱也别计较那么多了，要不然你就选这个品质差点的99，你马上拿走。好吧，
0: 沙总，你别生气啊。也不能这么说吧。我呢是不管别的渠道、别的地方，他们是怎么选这个产品的啊。但是只要是我看上的产品，我要去谈这个产品，绝对不会因为这个价格高，我就给大家换一个这个等级的品啊。这个不行，因为我们吃这个营养品，吃这个东西，我们就要吃好的。我就要你们厂市场价799的这个。
3: 袁老师，这根本就不是诚心合作呀。合作不是您嘴一张收多少钱就多少钱的。799这个产品，你知道我们用的是什么样的原材料吗？
0: 这个我知道。